0: 铜之火，意思是说，寒冷的冰雪中，众人穿皮衣，我却穿单衣；闷热的酷暑，众人都去有风的地方，而我却去有火的地方。这一时期的柳宗元其实开始反思自己为何跌落到了人生的谷底。当他想清楚自己于污浊的世道中一世而独立时，他豁然开朗，以鱼自喻，并以鱼为傲，在《鱼溪诗序》中写道：“锐而为鱼者也，皆不得为真鱼。”
1: 哎，我们可以看这个景物，确实是很漂亮，就像柳宗元笔下一样，水质也极为清澈。柳宗元《永州八记》的《古母堂记》《细小秋记》和《小池塘记》都在鱼溪之上，啊，也在这里写下了《鱼溪诗序》等等文章。这个鲅鱼呢，就是以鱼溪为首，鱼溪呢，它才逐渐扩散到鲅鱼，先找到鱼溪，之后沿鱼溪而上，购买了一个风光秀丽的小丘，从这个小丘的西北处，有找到了这个鱼泉，鱼泉有六个这个泉眼，六条由石头砌成的这个引水渠，啊，被它称为鱼沟，以那个泉水而来，聚集在一起，泉水聚集一起呢，就成为了池，啊，称为鱼池，鱼池的。啊，南侧是什么？是鱼亭，而东侧是鱼塘。池中有一小孤岛，啊，称为鱼岛。岛上有大量的植被
0: 和奇形怪状的岩石，
1: 上面呢还有很多自然的一些这个小动物在上面。因此，这个地方呢，除了动物以外，颇为幽静。啊，当时柳宗元呢说，这个景啊，只有他和他的家人来观赏，无人与他，啊，来欣赏这种自然美景。因此说啊，我命名它为鱼，世人也不知道，
2: 但他不知道后世会有这么多人来看，
1: 慕名而来吧。因为柳宗元文章里面也写到，他把自然的美景
0: 尽收于文章之中，
1: 他希望呢通过自己的笔来构建一种遐想的世界，这种世界呢是很和平的，人们呢生活得很富裕的，环境呢也很优美的，

0: 到底什么样的房子会建在悬崖峭壁之上？沈从文在《湘行散记》中看到的奇迹般的吊脚楼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吊脚楼的脚到底是什么意思？从空中看，吊脚楼为什么会呈现出一个山字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湘西风情，以山而居。
1: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听多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甜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为了纪念柳宗元，人们在渝溪附近复建了一座渝溪失序亭。书本旅行团弃舟登岸，来到渝溪岸边的柳子街。

上去寻找这座亭子。大家一路问询，终于在鱼溪边找到了它。这座小小的亭子古香古色，在黄昏的雾气中，它仿佛从历史深处穿越而来，安静地守护着鱼溪。书本旅行团在溪边玩耍，回想这一天的旅行，大家收获满满，终于理解了柳宗元的鱼背后深藏着他的人生哲思。正如柳宗元在鱼溪诗序的结尾所写，鱼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树敌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意思是说，我虽然不合时俗，聊以文章自慰，却敢于涤荡天地万物，囊括自然百态而无所避讳。由此可知，柳宗元在经过一番自嘲和反思后，丝毫没有向世俗屈服，而是更加坚定地做自己，也更加坚定了自己为百姓做事的人生理想。

0: 以客户需求为中心，专注服务价值。
1: 优润工业特种润滑，我们提供合理润滑解决方案。优润工业特种润滑。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M 八六证实并非主物 ，M 七七发掘在即，它是否能给考古队带来惊喜？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9集。

0: 历时近两年，考古队发掘了仪征连营墓葬群几十座墓葬，但主墓依然未知。原本被寄予厚望的 M88、M86 墓葬却接连证实并非主墓。以此期望与失望后，考古队决定暂缓下一个疑似主墓发掘工作，转而聚焦 M77 墓葬。为何考古队对这个墓葬青睐有加？
1: 像什么古，稻谷的古。
0: M77 墓葬对于主墓的方位又会有怎样的指引？
2: 哎，上面有个东西。
0: 墓中是什么，让李泽斌发出了惊呼？
3: 这个几十年都能碰到一个的。
0: 又是什么让考古队收获了意外之喜？
4: 有字
2: 了，有字，
4: 教授。
0: 仪征连营墓葬群发掘继续进行 M88、M86 墓葬经发掘后已被证实并非主墓，但考古队却在 M86 墓葬中发现了墓葬群少见的陪葬坑，也属意外之喜。 M86 墓葬的规格之高不言而喻，如今考古队并未急于开启南面新发现的较大墓葬，而是将目光投向了 M86 西侧颇有佐证力度的 M77 墓葬。 M77 墓葬从前期勘测来看规格较小，为何考古队却对这个不起眼的小墓葬格外重视呢？答案将随着 M77 墓葬的开启逐步揭晓。
2: 发的什么呀？
5: 穿壁。
2: 哦，双层穿壁啊。
5: 双层穿壁，那边有个壁。
3: 啊，是。
5: 两个里是说一个，怎么样
0: 了 ？M77 墓葬开启后，极见国版。最吸引人的是板上的二龙穿壁图案，棺椁封存十分严密，打开盖板后一水棺呈现在大家眼前。
2: 起来
0: 了。 M77 为一棺一箱墓，虽规模较小但保存基本完好。
2: 也让一样随着看
1: 东北角第一块
2: 烤起来了。
3: 别打架啊，别打架。
2: 哇，全水
5: 那个黑滑溜滑溜。
3: 上面还飘着枣子吗？
0: 考古队员在水棺中陆续发现了栗、粟、枣等植物果实。
3: 谁知道？
1: 枣，现在这个是枣，这个是栗子。
0: 虽已碳化，但不少果实都颗粒饱满，形状一目了然。在《说文解字》《诗经》《论语》中有记载。汉乃至先秦时期，我国常见食物除了粟、菽、麦、稻等历史悠久的农作物外，栗也是常见的一种。
3: 这是粟，这是稻。
1: 稻放哪儿？
2: 稻放这儿。这个水稻，我那个的是粟，这是稻。稻谷。
0: 在抽水之前，考古队员先行打捞漂浮于积水表面的植物果实。
1: 它这是飘上来，底下估计还有一个。
2: 还有，早
0: 水棺就意味着棺内物品会保存相对较好。

0: 为了尽早看到那些物品，李泽斌亲自负责抽水工作。随着水位下降，大量的漆丝盒浮现出来。
1: 这个漆丝真漂亮啊，你看颜色红的。
0: 四是竹编的方形容器，漆四顾名思义，即在丝外面又加涂了一层漆，一则使其坚固，二则更加美观。
2: 好，里面都是板栗。里面的东西咱们上去捡吧。
3: 你拍手啊。
0: 考古队员有条不紊地在边箱两侧进行清理工作，诸多物件逐渐显露。在毛刷的细致扫刷下，一个色彩鲜艳、纹饰独特的漆器引起了李泽斌的惊叹。
4: 好不容易赶紧取了这个土，
5: 这个几十年都不能碰到一个的，
6: 你要是回去拿箱子。
0: 开棺伊始就有惊喜收获，这无疑使大家对接下来的发掘更加期待。
1: 先拿上去，不打开了。
0: 此时，一个封存完好的漆肆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
2: 我上头开一个，看看里面是啥。
1: 对，
7: 哦，叶子，
8: 荷叶。
0: 打开盖子后，考古队员赫然发现一片完整的叶子。叶子在积水的掩映下泛着丝丝绿光，但很可惜，它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正在碳化。
3: 好，盖好。
0: 一片叶子又是用来做什么？考古队员迅速盖好盖子，珍而重之地将其移交出墓坑。
1: 那待会还得把水下去，那先把能取的取上来。
2: 哎，
9: 啥？
10: 教授，
11: 木竹，
12: 有字。
11: 教授，不是一两个字，
2: 挺多的，
11: 是一篇文章，
2: 至少有二十个字，应该有，
13: 看不清的。
0: 对于古代墓葬的考古发掘，识别墓主人的身份是考古队员重要的工作之一。这主要依据墓碑及墓中出土的墓牍、印章，以及随葬生活用品中的铭文来推断。之前面试的诸多墓葬，墓主人身份就是由出土墓牍和随葬金饼，以及墓主私章得以证实。现下，考古队员手中的这个疑似墓牍的物件，是否能给考古队员提供重要的墓主人信息呢？
14: 是吧？什么葬人啊？
15: 葬人，
14: 这是不是人啊？
15: 什么者？
14: 这葬人，这是人吗？
15: 哎，类似，应该像我们那个福州墓牍那个，就是类似遗嘱啊，或者是啥遗嘱，应该是那种。
16: 你们请，给你们赶紧把这个
17: 拿来。
0: 考古队员继续发掘工作。
1: 这个也大，
2: 这个太重了，这个。
13: 关键里面一丝
2: 丝
13: 东西
2: 啊。对啊，要不要把它给放了？
13: 看看太重了。
2: 看一眼。
0: 这时他们在一个漆肆内发现了装得满满的饼状物，这些类似今天月饼样的物品又是什么？
1: 陶做的陶饼巾。要是海昏侯就是全是金的，全是真金。哇，
13: 关了
18: 陶的琴饼。
1: 是这个大，这个宽，底下还剩两个大的。
0: 汉代人训风俗制度逐渐衰弱，很多有品阶的官员会将俑作为人训的替代品陪葬墓中。
2: 上面还有彩。
0: M77墓葬陆续发掘的人俑，或贵或利，神态各异，数目较多。
2: 有眼睛。有鼻翅，有嘴巴，
1: 粮食，各种粮食。这个有字，再拿一个小。
13: 哪个风泥？
2: 风泥
1: 不是风泥侠，上面有字。
13: 风泥侠有多少个诗就有多少个。
1: 像什么鼓？稻谷的谷，是吧？这个是谷。
2: 刚才有
13: 鼓，是正好的。如果有小麦的话，
2: 麦字。

0: 慢子卷。
1: 我猜的不一定准啊。
2: 考古队员清点风泥峡后继续发掘，
3: 应该写在这边，应该在这边。
2: 战国秦汉时期漆器发展迅速，至西汉，由于贵族对妆容的需求不断提升，梳妆相关物品开始增多，漆帘则成为漆器中的重要用品。在这片墓葬群中就出土了不少的帘盒，而 M77 墓葬却陆续发现了大小不一的众多帘盒，它们是不是一组组合物品？盒中所装物品也各不相同，其中考古队员在一个小巧的马蹄帘中发现了书壁。
1: 书壁，书的壁，大尺的小尺。
2: M77 墓葬虽然占地面积狭小，但出土文物却十分丰富，可是分散凌乱的物品也给考古队的整理保存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木俑、断裂的鸡腿，这些接连出土的文物让考古队员打起了12分的精神整理。
0: 吃了个
3: 木俑的手
1: 脚不太
2: 好。 M86、 M88 墓葬均发现了兵器， M77 墓葬于此却无所获，难道墓主人与之前发掘的墓主人身份大不相同？考古队每个成员都带着疑惑继续着发掘工作。此时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物件，这又是什么？
1: 色。
3: 色、
2: 色的起源十分久远，诗经中有记载，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在我国考古工作的过往中，色的出土量虽然不少，但在江苏地域内发现的却不多。此时出土的这个色，应该是之前考古队员发掘出的某个人俑的配件，看来墓主人在世时应喜爱音律，这也与当时贵族阶层喜好相符。 M77 墓主人高雅知音的形象似乎也有了轮廓。
1: 这是俑的配件，彩色的那种俑。哪里好？
3: 我来够，你好够。
1: 够是好够，只要把上面的东西拿走就好够。它里面没东西了，
0: 连布都没有。
2: 布。发掘工作接近尾声，冰箱底部堆积着数个陶罐陶器，它们与淤泥混为一体，需要考古队员慢慢清理。这时，几个看不出颜色的器物被考古队员取出。这些器物造型独特，盖形巧妙，用水粗略冲洗后，一个形似香炉的器具显现出来。
0: 香炉，
4: 香炉子。哦，这是个鸟，
1: 也能动的，不敢动的，掉了。
3: 这个鸟还是
0: 炉，
1: 对它分开。
3: 这个鸟还是能活动的，
0: 像它这个下面也可以活动，
3: 都能动，
0: 可以转的。对。
2: 在香炉后取出的器物，却给考古队带来了更大的惊喜。这件物品在此前的发掘中并未见过。啊，
1: 哎呦，西的还，
3: 哎呀，这个也漂亮，
1: 铜的，
3: 铜的，
1: 哇，这个好，
3: 底下放火，
0: 对对对，
3: 烧着熏热温酒的，
4: 哇，
0: 修炉，
3: 修炉，
0: 哎，这不大家
4: 这个里面就是放炭的是吧？
1: 嗯，
3: 底下放炭，
1: 我们加热的，
4: 人太讲究了。
2: 它究竟是何器物？只能留待清洗后再予考证。发掘继续进行，诸多陶器也相继出土。此时陶器中的东西又引起了考古队员的兴趣，这又是什么呢？
4: 那个是什么？
5: 鱼。
4: 拿个鱼丝把它开，拿个鱼丝，你拿个鱼丝。
5: 鱼卡。鱼的骨头。
2: 这些作为随葬品的鱼，让考古队员觉得很新鲜。
0: 鱼头。
2: 是墓主人生前喜食鱼，还是谐音代表富裕吉祥？无论怎样，这些鱼骨至少证明了墓主人当年生活的殷实。
0: 什么鱼？草鱼还是青鱼？
4: 还能确定这是鱼的种类？

0: M77 墓葬发掘持续进行，出土的很多奇巧精致的物件引起大家赞叹，某些稀有器物甚至一时难住了考古队员。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仪征联营墓葬群发掘继续。
2: 起来了。
1: M77墓内出土的漆木尊色彩明艳，保存完好，属难得一见的精品。
3: 枣，现在这个是枣。
1: 大量农作物种子和标有食物名称的风泥匣相继出土。
4: 这个水稻，我那个呢是树。
1: 七四河内泛绿的荷叶跨越了2000年的时空，展现在今人眼前。
5: 叶子，
6: 荷叶。
1: M77墓葬至今未见兵器，预示着墓主人身份可能与其他周边墓葬主人有所不同。
6: 是。
1: 带字墓牍能否透露墓主人身份？考古队员竞相辨字，试图寻找答案。
3: 是吧？是不是藏人啊？
1: 下一步 ，M77边乡出土物清理工作即将开始。
7: 铜刷，
8: 刷柄只剩那个前面那个。
1: 一只小铜刷又被发掘出来，考古队员一眼辨认出此乃古人的化妆刷。
9: 刷眉毛的，
10: 刷眉毛的，描眉的。
1: M77 墓葬发掘至此，考古队发现这个墓葬多数出土器物比其他墓葬发掘的器物都要小巧精致，似乎有些女性色彩，这能否说明墓主人是个女性呢？
9: 哪关好哪哪哪。
1: 李泽斌准备带队开启内关寻找答案。
9: 好嘞。
1: 移开盖板，内关显露。此时一个长印让考古队感觉十分怪异，这又是什么？
4: 哎，上面有个东西。
11: 就是说这上面有一个
12: 出来
11: 一根竹子的。
4: 是竹子的吗？有节吗？
12: 还没过。
4: 这上面是一根枯草吗？是吧？
9: 枯草吧。
4: 银壶拿来，
11: 还有一个，
8: 上面有彩绘，有吧？
1: 哭丧棒为旧时死者发丧时手持仪仗物，孝子手扶哀仗以表悲痛。
8: 还有金子，是吧？这是金子吧？
4: 黄漆。看有没有。
1: 另一边，考古人员与李泽斌先后走到棺椁缝隙位置，用手摸索着，到底是何物，使他们不约而同地探讨这个物品又为什么在这个位置。
10: 感觉
8: 摸到这个纹路，然后这个庖丁。

0: 那个，庖丁不拔掉他起不来，移动是移动的。
1: 因汉代墓葬制式严格，人们会依不同等级礼制规定而葬。考古专家根据这一制式，再结合先期发掘情况，判断该棺内会有玉璧。果然，考古队员拔除铜炮钉后，取出一块带有纹饰的玉璧。古时只有身份到一定等级的贵族才有资格随葬玉璧。从新石器时代起，随葬玉璧的摆放常规为棺内近身，如果镶在棺外头部，应该是某种特别的丧葬礼俗。考古队员开始清洗内棺表面，不多时惊喜显现，
2: 棺材也有彩绘，
3: 棺材
4: 你还不能吃，
2: 还不能刷了呢。棺材也有彩绘，
0: 满彩绘吗？
2: 有。
1: 面对内棺表面的精美彩绘，李泽斌当即决定对内棺整棺提取，以作保护。
0: 我这么重，这属于重大发现了。这个棺整体到实验室里面去，整体的到实验室去清。这个因为我在现场的话，这个棺材上面有彩绘，如果是在现场的话，它就对它就造成破坏。我们现在不太应该，我们宁可破坏外面的，就是把这个外面的椁先把它移开，然后把这个棺整体的把它吊到实验室去。盖起来以后放水了以后，我们拿上面全部用这个板给它盖好。
1: 李泽斌敲定保护采棺事宜之后，在第二天清晨便带队开始清理出土物件，七四逐一摆放于清理箱内。
0: 这个是可以不吹牛的说，保存了最好的东西，几十年见不到什么密封的好。这个就是这个早期朝中期变化的时候，这个丝啊，原来是拿那个什么什么竹子的编的，然后就是变化的那个，到这个时候这个上面没有花纹，这上面是没有花纹，这个陆地上是没花纹。然后演变了有一点是这个字写的有点写，在这个地方写。
2: 顶部的这个纹饰也很特别。
0: 对，纹饰都一样，这还是有一些。
2: 像这种白颜色的图案都是用粉彩绘制的，非常容易脱落。我们现在非常轻的把它进行清洗，清理以后我们要考虑是不是对它施加一些保护剂，对这种颜色进行一个加固，进行一个固定，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它就脱落，就看不见了。这样的丝我们可能会取一些残片进行一定的分析检测，包括显微镜方面的，包括一些它的胎体的树种方面的鉴定啊，包括它的漆膜的一些鉴定等等。然后保护方面就可能首先要脱水，就是用药水对它进行浸泡，恢复它胎体的强度。然后难点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粉彩，这个彩绘非常容易脱落，怎么样能够安全的把它给保下来，这是一个难点。然后等到脱水完成以后，它

的强度恢复了以后，我们再对它破损的地方再进行修复。整个过程的话，应该会要3、4年、4、5年左右吧。因为主要是脱水的时间比较长。

0: M77 墓葬很大一个特点是随葬了许多食物和相关器具。
1: 叶子，
0: 考古队员在七寺里发现的另一片叶子就很值得玩味。
1: 教授看一下，
0: 它似合非合，很是衍生。
2: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来先拍一下照片。植物不是，
3: 应该也
2: 不行不行。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一定是药材，作为药材或者是香料用
1: 食材或者是药
2: 香料用的。
1: 你把红刷子。
0: 李泽斌拿捏不准，遂请来植物学家解惑。
2: 护栗，河南玉溪那边。把它用它包装，日本人呢？你看现在日本人做的叫薄叶饼，
4: 还在吃。
2: 现在日本人也吃这个东西。它这个卷了一个，它连这个叶子都吃下去了。那现在日本好多来吸收，有的是唐代传过去的，有的是汉代传过去的。
0: 狐狸鉴定后，考古队员开始整理陶饼筋。古人将陶土做成饼状，外使金色，使其看起来如同金饼。随死者下葬，作用类似后来的纸钱。
2: 饼金啊，就是那个实际的东西是黄金，一块是250克，它没有那么多黄金。古代人也那个叫虚荣心啊，我没有黄金怎么办呢？我做个泥做的，做的跟黄金那上面纹饰都一样。比如说一个诸侯，尤其是侯，他是按照你的那个封地，就汉武帝时候，你封地有多少户，有多少人口。你每年必须要向国家交多少黄金，就是当时的那个奏金制度。
0: 一次染炉的器物究竟有何用处？出土的众多莲盒又有何关联？拥有显赫身份的墓主人到底是谁？边乡清理继续进行。
5: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6: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7: 拼多多。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9: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0: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考古队在开启内棺前探得一块玉璧，作为墓葬群发掘至今的第一块玉璧，它也彰显了墓主人当时高贵的身份地位。
1: 棺上也有彩绘，
2: 棺上也有
0: 彩绘。内棺表面会有彩绘，属重大发现，特请专家保护处理。同样会有精美彩绘的七四盒，也有大量出土，考古队员清理后将拿回实验室保护修复。此月饼样的物品乃是饼状金，作用相当于后世的纸钱。艾慕希奇墓葬惊喜连连，考古队员探索继续。在发掘中发现的墓牍，大家都很期待，是否会记载墓主人生平或相关遗嘱？
3: 这个时候是一块是门。门外，门外是，门外是，
1: 门外是，
3: 门外是，单门外面就有。
1: 那就是姓姚的这几户和那个门外头那几户，然后什么这几户都已经到这儿来就
3: 是
1: 祭祀过，还是？
3: 那就这个丈人就是门外社，还有什么什么？
1: 门外社、家私丈人、姚社、挂鱼、后里社，那就是门外的和后里的后面的。还有姚社
3: 后里他就是一个里的名称。
1: 那就是说他这个人葬在这之后，附近周围的这些人全都来
3: 不
1: 祭祀过了。
3: 他周围比如说可能下葬的时候经过这些经过这些土地庙，就相当于买路一样买的。人家现在不是那个去人死了以后到火葬场烧回来以后就是要杀纸钱嘛。
1: 沿途经过这些地方。
3: 对，沿途经过的。
1: 沿途经过的
3: 这个这些神社。
1: 他们现在
3: 这个塞就是塞，他不是塞。
1: 塞。
3: 就是还是祷告，就祷告过了。比如说这个相当于出买路钱什么东西都出过了，就这意思。
0: 李泽斌请教专家后得知，古人信奉鬼神，原来墓牍上所写乃是敬告各位神仙，过路前以奉送云云，因此墓主人身份依然未知。与用来封印信件及文书的封泥匣不同，专家推测，艾慕希奇墓葬出土的封泥匣原本是记载七祀或附载七祀之上的，每一个上面都记载着随葬物件的名字，应是与随葬七祀相对应，注明其中物品。
4: 1、2、3、4、5、6、7。
0: 清理完一些小物件后，考古队员迫不及待地转向了香炉和那个颇有争议的炉具。香炉一般不会出现在平民墓中，却是贵族墓葬中的常见物品。
3: 因为它是
5: 三节，
3: 它是套组合的，然后它这边有个销子，它把它销子，
5: 这给它给掉了。
3: 这个底下啊，不会不行，我收了。
5: 什么？
3: 这是有个销子嘛，这样以后它能销子来销组，你看这销子，这样以后这样
4: 一拧，就它俩就成为一体了。
3: 哎，然后再把它销组，塞个销子，这底下也有一个。底下也原来也有一个箱子，这个上面一个洞鸟，你们说的那个呢？不是，它这个就是熏炉，这不算，可能这里面铅锡可能比较多，它发白。那个只要。上去把那个拿来打一打，把这个打掉以后，它就出，滚这就出来了。这个里面，那天我看了，好像是有

0: 不还是道和术，香料又没有，又会有，会有。这个就香料，这种，一根一根的。
1: 这个做的挺高级。
2: 这个叫染炉，
3: 是不是烫酒的？
0: 不烫酒，烫酒不好了。它就是一烧以后，它这个不是这个耳杯，它就烧了以后烫了嘛，它不好拿手端嘛。一般呢是什么呢？这个里面放的酱料，然后呢这个烧一加热，然后这个肉啊切好了一片一片的，就在这里面蘸一蘸，是这样吃，并不是火锅那个。你看这个饼它还有一个空的嘛，那空的它。搞一个木头，他不能拿着这个，拿这个先烫，
2: 也热的、
0: 先烫，他塞一个木头，他抓住那个木头的柄，然后端上来。
4: 除妆容服饰外，饮食方式也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它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这发展过程包纳着创造阳气，并由此逐步迈向更新的高度。历史的长河中就这样沉淀下许多古老的事物。染炉体现了汉代前后贵族饮食生活的一个侧面，此次发掘便是通过几代学者的探索之后找到完美解释的一个例子。
3: 洗个大刀面，
4: 篦是中国古代玉器的一种，汉代是玉璧发展的繁荣阶段，材质多样，纹饰丰富，工艺高超，同时受到汉代大一统的背景影响，在使用制度等方面呈现其独特性。作为整个墓葬群发掘出土的第一块玉璧， M77 墓主人在整个墓葬群中的地位似乎超凡脱俗。那么这个墓主人到底是谁？故居遗址扑朔迷离，考古发掘神秘离奇，破解中山国之谜，艰辛与惊喜并存，探寻与收获同在，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30集，
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7: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8: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9: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0: 拼多多。
11: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个什么图案呢？好像是玳瑁哎。
1: 5791，就是大脸盒里面套的这个小紫脸，这应该是个五子脸。目前看了看啊，一个马蹄，一个圆，一个椭圆，二，
0: 还有一个长方，
2: 很像圈，
1: 两个方的，两个圆的，应该是七子了，这个应该能达到七子了，
0: 正好七个嘛。
3: 清点完大小联合之后，考古队员惊喜地发现，这竟是一组完整的七子联合。

0: 此前在 M59、M76 中均发现了凌乱的联合，但是不及此目。这一发现也证明了 M77 墓主人身份的不一般。
1: 这个紫脸的多少也代表身份呢？妻子的身份就比无子的要高。一般都是单数的。
0: 多子莲的设计、装饰及内装物，均折射出汉代人对人丁兴旺、子嗣昌荣的渴望。由于长期战乱，汉楚人口稀少，统治阶层急需增加人口以提升国力。子嗣兴旺是当时社会中非常主流的观念，所以在这些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七连上，人们也将这一幸福期望赋予其上，以求吉祥。至此 M77 墓葬边乡清理工作结束。 M77 墓葬的发掘完全出乎李泽斌与考古队员们的意料，这个本来要佐证主墓信息的参考型墓葬，却像是一匹黑马，给考古队带来了诸多惊喜。
2: 都好得很。
0: M77 墓主人究竟是谁？暂未开启的内棺是否留有答案？而考古队苦苦找寻的墓葬群主墓又在哪里？未来，仪征联营墓葬群还有更多的可能在等待着考古队的发现。
3: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陆明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是24节气里的秋日画卷。从清风送爽到谷满田畴，从露凝禾穗到霜染田桑，它标注秋收节律，滋养万家烟火。这丰盈的秋日时光里藏着怎样四季轮回的奥秘？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秋》，敬请关注。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拼多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

安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秋分寒暑两均平，收敛废气济分明。
1: 这个秋分时候呀，我们要特别注意收敛废气。
0: 顺天时调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拼多多。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秋时过半，昼夜均分，我们就此步入了秋分节气。此时酷暑散尽，几番秋雨洒落，人们便能真切地体会到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清冽凉意。古往今来，秋分素来是文人墨客提笔抒怀的好时节。那些流传千载的秋日诗句之中，藏着古人顺应秋分时序、调养身心的传统生活智慧。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精彩解读吧。
7: 这首诗是元稹描述的典型的秋分的景象。琴弹南吕调，风色已高清。这个地方的难点在哪里呢？南吕调。南吕调它是十二律当中的一律。古人呢，把音律当中的十二律和我们的十二个月相合起来，南吕这个调子它合的是农历的八月，因为秋分的节气就在八月当中嘛，所以到了这个节气了，诗人呢自然而然的在弹琴的过程当中就把南吕调给弹了出来，所以他讲风。

0: 天色已高清，天高云淡呐、啊。所以你看第二句就描写了这么一幅景象，云散飘摇影，雷收震怒声。云散飘摇影讲的是在这个节气当中，云是很高的，淡淡的云变得很洒脱，这是秋天的一幅景象啊。尤其是讲到了雷声、雷收、震怒声，在前面的几个节气当中，我们一直在讲它的雷常常是沉闷的炸雷，现在你再也听不到这种雷声了，可能偶然间还能听到一点雷声。乾坤能静肃，寒暑喜君平。乾坤当然就指的是天地，那就是整个天地之间自然界当中肃静之色。自然界当中的庄稼，它的叶子在枯萎，杆儿也在枯萎，留下的只是果实，硕果累累，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一派肃杀之象。寒暑喜君平，成语平分秋色呀，就来自于这儿。那就是热和凉在这个时候分开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平分秋色。我们再看第四句，第四句他讲忽见新来雁，人心感不惊啊。这其实是诗人发表了一个感慨，大雁出道望南飞，秋天来了，预示着一年也就快结束了。所以诗人在想，大雁来了，一年快结束了，时间啊你过得真快，提示我们要珍惜时间，千万不要让时间从我们的身边悄然而去。所以学童们，我们处在努力学习的进步阶段，所以要抓住一点一滴的时间，努力地学好我们的知识，这样我们将来才能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去服务。当然诗人在这个地方感慨的还不仅仅是一年的时光，他也在感慨忽然间我的两鬓之上也有了白发了。时光过得真快啊。
1: 真是一首非常鲜明具有特色的秋分的一首好诗哈。张老师啊，咱们这个天象上到了秋分了，都有过怎样的斗转星移呢？
0: 24个节气是按照斗转星移来划分的，那么今天我们24个节气呢用的是太阳黄经多少度。在这个圆盘上面每转15度就是一个节气，所以我们从白露再转动15度就到了我们今天所指的秋分的时节了。黄经180度，那么从这一天开始太阳是越来越往南走，因为它要向南回归线那个地方去走。天气会逐渐变得越来越凉，早晚的温差也会越来越大，所以民间呢也有这么一种讲法，叫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
1: 越来越冷的感觉了。
0: 对，
1: 好，您看啊，我们说秋分它有春分，都是平分了白天黑夜的，他们俩之间是不是有些特别的联系存在呢？
0: 是的，春分的时候有的一些风俗，在秋分的时候呢也有着它相对应的民俗。你看我们北京啊，它有着皇家的九大祭坛，里边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等等，对吧？那么在春分季节呢要在日坛进行祭祀，祭祀的是太阳。那么在秋分的时候呢要在月坛进行祭祀，祭祀的是月亮。
1: 说完了天象呢，还说说我们的地象了哈。张老师，在这个地象上我们的秋分有哪些特点呢？
0: 这个地象要迎合天象。我们说每一个节气啊15天，五

0: 天为夷侯，夷侯雷始收声，雷声音非常的高亢，非常的大，同时还伴随着有闪电，闪电呢又是非常的明，非常的亮。在我们中华文化的阴阳学说当中，凡是声音大的，凡是明亮的，就叫做阳性的。所以雷啊，它属于阳性的自然界的现象，所以它只有在阳极才可以见到，而秋分以后要进入到阴极了，所以雷就不响了。二侯叫做蛰虫陪护，在惊蛰的时候呢，蛰伏在下面的小虫子跑出来了，因为天儿一天一天暖起来了，现在进入了阴季，天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小动物和我们的小朋友和我们的大朋友一样都害怕冷吗？所以他就要钻到肚子里边取暖。但是呢，你房间里边，你回到房间里边了，你不能把门开开呀，门一开开还是会钻风的，对吧？因此他就用细细的土把他的洞口封起来了，这就叫做蛰虫陪护。三侯呢，讲的是水是鹤。北方的农村过去，基本上每一个村子里边都有一个大的水池子，夏天下雨的时候来汲水。现在到秋分了，天上的降雨量逐渐的少了，所以这个池塘子里边的水呢也慢慢的就少了，里边的一些石头呢也就显露出来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水师鹤。
1: 不过老师，我记得好像秋分的时候啊，虽然说水少了，但是各位农民朋友们他们的心情可是兴高采烈的。
0: 是的，所以到秋天了，硕果累累，是吧？玉米啊，花生啊，豆子呀，家里边是物产丰富，经过一年辛苦的劳动，我们终于收获了。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秋分这一天被正式定为了中国农民丰收节。秋分这个季节啊，它有一个风俗叫送秋牛。其实呀，就是拿一张红纸，然后在上面再打印一幅农民驾着牛来耕地的图，这么一张纸挨家挨户的送。谁去送啊？一般的人送不了的，一定是能说会道而且是会唱的人。拿上这一副秋牛头到了某一家，嘴里边看到这个农户家里边的一些景象，比如说丰收的景象呀，树上的硕果累累呀，以及院子里边房间的摆设呀，张口出词儿，说的全是好听话，说的全是吉祥话，说的全部是祝福的话。虽然说他是信手拈来张口即唱，但是他一定是合则押韵的，一直唱到你这一家人非常的兴高采烈，心里边可满意，然后给点赏钱就结束了。这个送这个秋牛图的人，我们常常把它叫做秋欢。
1: 早期说唱选手是不是送祝福的，对不对？我们说秋天送这个秋牛，各位还记得吗？春天的时候我们也送过一次牛，叫什么牛还记得吗？耕牛，还记得吗？
2: 对，耕牛，
1: 耕牛，对不对？
2: 对。
1: 老师您看，我们春天送耕牛，秋天送秋牛，这个又连起来了，是不是？
0: 对，牛啊，它在我们中华民族心目当中的地位很高，尤其对于我们农耕民族来讲，过去的人们常说一头牛半个家当，牛是最主要的生产力。有牛才能去耕种，这样呢我们才能保证有了今年的丰收景象。所以牛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品格，牛诚恳，吃苦，耐劳，奉献，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要学习这种牛的精神。

0: 不用扬鞭自奋蹄。
1: 嗯，说的太好了，真的是哈、啊，在做三四月的事，然后在八九月份就自有收获，是不是？
0: 对，
1: 既诗意又那么的踏实，我们得学习。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秋分寒暑两均平，收敛废气祭分明。
3: 这个秋分时候呀，我们要特别注意收敛废气。
2: 顺天时调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6: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7: 听多多。
8: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秋分是昼夜均分、阴阳平衡的关键节点，也是顺应秋令温润食补的好时机。清甜软糯的桂花糕带着秋日金桂的清雅香气，既松软甘甜、暖胃润肺，也藏着秋日圆满、岁岁安康的美好寓意。接下来，让我们循着缕缕食香，一同去品味独属于秋分的限定美味吧。那今天呢，卢老师特别的体贴，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能够暖身的美食。
9: 那肯定得肉啊。
8: 好，我们看看卢老师为我们准备的是什么民俗美食呢？哎，哇，
9: 哎，
8: 好香浓啊！
9: 桂花糕，
10: 肤若凝脂，真漂亮。
9: 这桂花香和这米香特别浓。
10: 对，但是这个口感跟我从小吃到大的桂花糕还是不太一样。
9: 有啥区别？
10: 首先颜色就不一样。我们小时候在西安回民街吃到的那种桂花糕啊，是黄的。它会做成跟这个桌子差不多大的一块桂花糕，所以你看到的那个桂花糕的样子像个小太阳一样，然后在旁边就插了一根一根这样的竹签子，然后它就会把它切成像冰糕一样的，竖着这么切一块，
8: 长条形的，
10: 对，然后是黄色的，上面是一层桂花蜜，旁边有两个盆子，这边是桂花蜜你蘸一下，然后这边是白芝麻再蘸一下，举着大马路上吃。
8: 我听你描述完都流口水了
10: 特别好吃，那个口感会比这个稍微暄软一点，这个口感好像相对要 有嚼劲儿一点。
8: 那在北方地区到了秋分的时候会吃桂花糕吗？连续
9: 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的。
10: 京
9: 津冀地区啊都是这种，因为八月桂花遍地开，桂花下来有鲜桂花，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撒那种干桂花，但是无论什么的，它那种桂花香特别浓，
10: 是，
9: 而且这个用米做，我刚才说了，米香味也特别浓，怎么就桂花香加米香配合在一块儿，就那种香味特别诱人，而且那种香气特别高级，这屉蒸得了一掀锅盖，就这一条街。
10: 那肯定了，
9: 全都是这个香，
10: 这可是自是花中第一流啊。
9: 早饭过了，午饭没开之前拿这个我们北京话叫垫吧垫吧，当一种茶点吃，哎，特别好吃。
8: 但为什么在过去哈、一定到了这个秋分前后的时候要吃这个桂花糕呢？
11: 其实刚才连续已经说出了答案，就是因为桂花在这个时候正在开放，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应时应景的一个美食。相传秋分吃桂花糕呢是起源于唐代，就是在唐玄宗的时候呢，因为要庆祝大唐的盛世啊，所以要开办这个庆祝的活动，于是就下令了各地厨师啊献美食。那么其中呢有一个陕西姓张的一个厨师，哎，他呢正好想到说现在正是桂花开放，就把这个桂花和白糖还有糯米很有巧思的糅合在一起呢，做出了这款桂花糕。我们刚才教书说的桂花糕上面可能浇的是桂花蜜是吧，或者是撒糖桂花，这些呢都可以更好的能够增加桂花的芬芳馥郁的香气，所以呢这个非常美好的饮食的风俗呢就这样流传下来了。
8: 尤其是当人看到美食的时候心情就会愉悦起来。
11: 没错，而且桂花其实也有很好的一个

0: 药用价值。
1: 对，这也正是我想问的。以前我们说到桂花好像就是调理情绪来用，但不知道桂花难道还有暖身的作用吗？
0: 对，因为桂花呀它是性温的，而且呢它入肺经，所以呢它可以温肺化饮，而且呢它也入胃经，因此对于胃寒的一些症状呢它也有很好的调理作用，比如说胃寒导致的疼痛它也有很好的止痛的作用。所以我们在秋分本来天气已经凉的这个时候，我们来用桂花蜜泡水喝，一方面呢可以用桂花的作用温肺化饮，另一方面呢我们秋天还是以燥邪为主，而蜂蜜呢它又有润肺的作用，所以呢桂花蜜泡水喝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秋分时候的一个很好的养生的茶饮。那我们也可以比如说刚才的这个桂花糕啊，用桂花和糯米在一起搭配起来，糯米本身呢它也有养胃补中益气的这个作用，所以的话呢这两个搭配起来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个人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如果我们要自己做的话啊，最好加一些茯苓粉，健脾的效果会更好。因为糯米吧毕竟是属于黏腻之品，它容易生湿热，所以我们如果加一些茯苓的话，它有丹参利湿，还可以健脾，帮助更好的运化这种黏腻之物，所以这个口感上呢可能稍微有一种粘牙的感觉，但是呢它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1: 您在说的时候我脑中已经浮现这个场景了。您看，这是到了满城金桂飘香的这个秋分节气的时候，我们约上三五好友，无论是上午啊或者是下午，我们聊聊天叙叙旧，然后再品茶，再吃一些暖身的桂花糕，我觉得到了秋天的时候一定会非常有诗意哈。
0: 对，也很浪漫的感觉。
1: 对，
2: 我还做过干桂花，就是因为我公公婆婆的小区它就有一棵桂花树，就在我们家楼下，
3: 不是西安吗？
2: 西安。我就会把那个桂花采下来，就拿微波炉，温度不要太高，就一分钟啊或者30秒那么转一转，它就变成干的了，然后你就收集起来。有时候我喝茶的时候，特别像乌龙啊或者是清茶这种，你稍微撒一点在上面，哇那个香啊，就你能一直持续喝到冬天。
1: 对，所以看得出来孝叔是非常热爱生活，会享受生活，制造桂花的人。对，其实我在夏天的时候做酸梅汤，里边也会撒一点干桂花，
2: 桂花酸梅汤，
1: 它一下子会把那个香气极大的提升，甚至是可以有一点点让那个酸味变得更加的丰富。
0: 没错，而且桂花它里面的这个挥发油还有黄酮类的物质，其实对于我们稳定情绪啊、醒神呐、帮助我们的这个缓解焦虑啊，其实都是有很好的作用。所以古人还会把它做成香囊佩戴在身边，起到一个类似于这种香氛的作用，时刻沐浴在这种非常优雅的清香之中，
1: 这也是秋天的味道哈。
0: 对，
1: 好，其实到了秋分这个节气的时候，民俗活动是非常多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感受一下趣味民俗。这个民俗啊还与一样美食有关。
2: 对呀，
1: 你看我们做这个系列节目就是非常有口福啊。给孝叔和连续看一看啊。这回我们准备的民俗美食是什么呢？红糖糍粑。哎呦，来，两位分享一下。
3: 来吧。
2: 甜。
1: 你们一边吃啊一边琢磨琢磨啊，咱们吃的这一道民俗的美食啊与什么民俗有关系呢？可以提供一个线索给大家。其实我们国家呢把秋分这个节气特地设立了一个节日。
2: 这个我们知道，丰收节，
3: 中国农民丰收节。
1: 哦，都知道哈，因为我们很重视这个节日啊。
3: 我每年都看那个，就是丰收节那个，就是有现场的那个晚会似的。
1: 对。
3: 哎呦，看那些麦子成堆的放着，然后老玉米一堆一堆的，然后农民那么高兴，还演节目，
2: 五谷丰登。
3: 哎，我觉得第一特别接地气，我觉得第二心里特踏实。
0: 在2018年的时候呢，咱们国家就把秋分这一天呢定做了中国农民丰收节。在每年的丰收节呢都会进行非常盛大的一个庆祝的活动。
1: 对，没错，不光是农民朋友，全国人民都非常重视这个节日哈。
0: 是的，
1: 这代表着全年的收获呀，承载着我们所有的希望期待。
0: 现在其实在丰收节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民俗活动，就是祭祀我们的丰收之神炎帝神农氏。我们都说炎黄子孙，炎帝呢是五帝之一，相传他是属于一个姜姓部落的首领，因为他会用火，所以呢叫炎帝神农氏。相传炎帝最早呢带领人们呢开启了农耕的生活啊，所以他被尊称为引领从新石器时代啊，从狩猎 逐渐的过渡到了这个农耕时代的一个非常

0: 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另一方面呢，其实神农氏在我们中医药的领域呢也非常的重要，那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神农尝百草，我们给大家讲了很多的中药的作用，最早都是记录在《神农本草经》这本书里面。所以呢，在今天呢，我们依然会在丰收节这一天去纪念它。
1: 那是在南方地区到了秋分的时候，尤其是在丰收节前后要吃糍粑吗？
0: 对，这个吃糍粑呀，其实呢也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寓意啊。首先呢，糍粑我们说一般捣成的是一个圆形的，那么象征着是团圆。那其实团圆是我们几乎中国人所有的节日最基础最美好的一个祝愿，就是全家人整整齐齐团团圆圆在一起。那第二个呢，大家知道糍粑呢它是糯米做成的，所以它性是非常黏的，其实这个呢也代表了我们期望呢，就是家人亲朋好友，包括甚至我们往大里说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它都是有一个非常粘合的特性，能够紧紧的粘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啊，能够加强这种亲情友情这些方面的一些情感的连接。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制作糍粑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有很多个步骤的，包括洗米，然后蒸煮，然后捣制，然后塑形等等。那么这整个这个过程是充满了仪式感，而且呢是大家很多人分工协作的，所以这也是体现了一个我们协作共进的这么一个美好的寓意啊，象征着我们一起合作，共同把事情做得越来越美好。
1: 南方可以吃糍粑，那北方就换一换，吃年糕也是一样的，是不是？因为它都是用那个黏糯米做成的。我知道孝叔经常到外地去主持一些文化的节目哈，那你在这个出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看到外地在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时候会举办一些什么样特殊的活动？
2: 我想到安徽，然后我们当时去的那个叫歙县，就是那个歙宴的那个发源地嘛，然后他们那个地方有一个习俗叫晒秋，因为他们那边那个房子建造啊，就是要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上去的，所以你看到都是白墙灰瓦，他们每家每户都在院子外面搭了两根那个长长的竹竿，然后上面都放着大大的菠萝，晒什么南瓜、青椒、胡萝卜，所以你从远远的看过去就是一片一片的彩色，就像彩虹一样，你看这一坨黄的，这一坨绿的，这一坨红的，特别漂亮，就成了一种景观了。之前是为了晒农作物，是为了晒丰收，现在就变成了大家一起看到的一个漂亮的景色，特别好看。
1: 其实我觉得这晒的不光是农民朋友辛苦一年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劳动成果，同时晒的也是自己收获的喜悦感、成就感、满足感、幸福感。
2: 对，这种才叫真正的晒幸福。
1: 没错哈。那刚才呢，我们已经体会到了，到了秋分的时候呢，我们国家有着非常丰富有趣的民俗活动。那接下来要关注一下，到了这个节气的时候，那我们在调养身体这个方面应该格外关注哪些点啊？我们先来看养生的关键字是什么，看看大家认不认识。
3: 吃。
2: 这怎么能是吃呢？
3: 左边有点像口字边，右边有点像起字呢。吃。因为你都丰收了，你留着那粮食，你可不就是吃吗？
2: 倒也没错，
1: 有道理。那我们请卢老师为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字是
0: 收，丰收的收，收敛的收。
1: 所以对于中医来说，为什么到了秋分这个节气的时候格外讲究收呢？
0: 这个呢其实就跟我们的整个的天地之间的阴阳的变化是有关系的。那到了秋分之后呢，我们说阳气是越来越弱，而阴气越来越盛，那我们的阳气呢越来越回到地下，人体的阳气呢也越来越收向里。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起居啊、饮食上啊，都要注意收敛阳气，保护我们的阳气，而不要过度的耗散它啊。比如说我们可以适度的吃一些酸味的食物，因为酸性收引啊，可以收敛阳气。另外呢，我们也要早睡早起啊，避免熬夜来耗散阳气，要让阳气尤其是在晚上我们要更好的入阴。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在立秋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要注意养肺，肺气呢这个时候其实也是要收敛一些的。肺它因为属金，它要肃杀肃降，收敛为主要的是为顺的。那如果是肺气不足，收敛功能不够的时候呢，在秋分以后就很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像打喷嚏或者是这种咳嗽。另外呢就是皮毛它位外不固，它会容易出现这种一阵一阵的白毛汗。

0: 啊，出这种虚汗，出完之后呢又感到非常的冷，就更容易打喷嚏，这些呢都是肺气不足、收敛之性不够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在这个秋分时候呀，我们要特别注意收敛肺气。
1: 那关于收这个字又有什么样的文化寓意呢？我们来听张老师的解释。
2: 好，我们来看一看收这个字。战国时期这个字啊，它就是两个部分构成的，左边啊那是一个纠，代表声音，而右边呢那个字是代表意思。所以你看篆文里面，小篆里面说文解字就说了，收囊也，从扑纠声。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它的右边那个，就那个扑代表意思的，它原来是拿来扑、拿来打的、拿来敲的。那个纠啊，本来的意思是指纠缠、缠绕在一起。如果把这两个部首啊都看成是有意思，那就是一个会意字，就是用一个锤子来把这些事物、这些东西啊，给它怎么样？给它纠缠在一起，聚在一块。所以收收，哎，它就有这个意思，啊，就是不厌，给它收在一起。
1: 其实收这个字不难理解，但是要想做到收这个字的话确实挺难的哈。
0: 嗯，
1: 这个肺气特别容易受到外界气候的影响。
0: 对，
1: 那咱们就细一点来说。
0: 嗯，
1: 比如说一说到秋天要想收敛肺气的话，您第一个想到的药材是什么呢？
0: 在这个时节呀，还真有一个药物呢可以收敛肺气，而且它在这个时节呢也会变得非常的美丽啊。这个树就是银杏，我们叫白果啊。
1: 嗯，银杏果。
0: 对，这个白果呀，我们说它的作用呢主要是敛肺定喘止带缩尿，就是说它本身呢就是一个味苦涩而且呢性平的这么一个药，它专入肺经，而且也入这个脾经和肾经，所以呢它敛肺的作用非常的强大啊。你比如说我们一些虚劳性的咳嗽，就是说我总是长期的慢性的咳嗽啊，如果特别疲劳或者劳累之后呢，这个咳嗽就会加重，这种慢性的咳嗽就肺气耗散太过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敛肺，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到白果。另外呢，白果它还可以止带缩尿，对于女性的寒湿在下的这个白带清晰量多，还有比如说小孩的遗尿，甚至是包括这个老人的夜尿频多，都是属于虚性的收涩功能不足的这些症状，我们都可以考虑使用白果。
1: 那如果要想加强这个敛的作用的话，通常会把白果和什么样的一些中药材搭配在一起更好？
0: 我们其实白果可以跟很多的药材搭配起来使用。我也想提醒大家，白果其实是有毒的，
1: 啊，
0: 它有小毒，所以说我们在中药里面用到的白果呢，都是经过炮制的啊。那么我们自己要吃的话呢，一定要把它做熟，叫做熟透了。有文献报道啊，就小孩子越是年龄小的，越是体质弱的，那么吃白果是越容易中毒的。小孩如果吃5到10粒的生白果，就可以发生严重的中毒现象，会恶心、呕吐，这是轻的，严重的会引起呼吸的困难，甚至是死亡。所以我们在吃白果的时候，切记要把它熟透。
1: 没错，那当作中药来使用的话，已经经过了炮制了，毒性就应该去掉了，是吗？
0: 对，而且我们在使用白果的时候也会注意到剂量。那我们其实白果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方子叫定喘汤，就是以白果为主要的药物，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啊。
1: 好，
0: 这个定喘汤呢分为这么几组主要的药，那么它里面呢有白果、款冬、苏子、杏仁、半夏、麻黄、桑白皮、黄芩和甘草。我们以前在学这个方剂学的时候，定喘汤还有方歌啊，定喘白果与麻黄，款冬半夏白皮桑，就是要背这样的方歌的。所以其实这里面呀，大家看到它第一组药就是很重要的定喘治疗咳嗽痰喘，就是白果和麻黄这两个药呢。白果我们刚才说它性是收敛为主，但是麻黄呢我们说它是以心散为主，所以呢一敛一散来调理肺气。而另一组药呢，苏子、杏仁、半夏还有包括款冬，这四个药在一起，它主要起一个降气的作用。我们说肺气以降为顺，但是我们说麻黄呢它又是宣肺平喘的，所以呢麻黄和这一组药物又配成了一宣 一降，所以呢脸散相应，还有呢宣降相应，所以呢共同来调理我们的肺。

0: 起，
1: 它都是要达到一个平衡才行。
0: 对，太过也不行，会
1: 一点都不往外发散，就会憋住了也不行。
0: 是的，还有一组药物，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桑白皮、黄芩和甘草啊。桑白皮和黄芩这两个药物呢，我们说它其实是可以清肺中之热的，所以定喘汤呢，它是可以治疗很多种喘的啊，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对于这种肺热而喘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最后就是甘草调和诸药，所以这个方子虽然药物比较繁多，但是它的作用非常的明确，就是敛散宣降啊，然后呢有清肺热的药物搭配在一起，所以定喘汤对于我们很多的这种咳嗽啊、气喘呀、有痰呐，它都有很好的一个调理的作用，我们在临床用的非常多。
1: 好像这挺符合老慢支患者的特征的，是吗？
0: 对。
1: 那所以对于老慢支的患者来说，真的是一上秋，尤其是有一点寒风啊，就会容易咳嗽了，痰就会越来越多了。
0: 对，
1: 那就可以到了秋分的时候用这个方子来调理调理，对吗？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方子太好了哈，非常的及时。那如果要是对于比如说没有老慢支的这些朋友，或者是咳嗽啊痰不是特别严重的朋友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食疗的方法呢？
0: 秋分时候，这个还真有一个非常适合大家食用的一个美食，我今天带来呢，先让大家尝一下。
1: 好，来，请两位嘉宾品尝。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秋分至，丹桂飘香，石榴红透，正是品尝的好时机。中医专家带您喝桂花茶，学传统功法，一起跟着节气来养生。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4: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5: 听多多。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宝，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这答案昭然若揭了，是吗？一目了然啊。
4: 可不吗？
5: 石榴，
6: 秋天这个季节最普遍的食物，嗯，对吧？
7: 对，而且是我们陕西特产。
3: 对，陕西西安的市花就是石榴花。
7: 对的，
3: 所以啊，这带来的是应季水果石榴，这个是能够收敛肺气的吗？
8: 对，石榴可以收敛色肠和止血。民国时期有个很著名的医家叫张锡纯，他曾经呢对石榴的这个作用呢还做过一番描述，说石榴呢性微凉，能敛肝火，饱和肺气，为治气虚不摄、肺痨喘嗽之要药。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石榴呢它不仅是可以收敛肝火，它其实对于我们的肺，对于秋天养肺这个主题还是非常契合的，可以饱和肺气。
3: 原先可能很多中医专家强调的是石榴它是有滋阴润燥的作用的，但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的止咳的作用啊。
8: 对，它一方面可以这个养阴，另一方面它其实还可以养血止血，收敛肺气。本草纲目呢也对这个石榴呢有过这样的描述啊，说流者天将也，可以止泻。为什么可以止泻？就是因为它有收敛的作用，还有化瘀啊，还有清咳，就是您刚才说它可以滋阴清咳去火。所以呢这个

0: 石榴呀，我们说在秋天秋分这个时节吃真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嗯、但其实我们在中药里面用石榴全身都是宝，除了这个石榴的果实，它的皮也是一味中药，而且我们用的更多，
1: 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0: 色肠止泻止血还可以驱虫、嗯、但我们其实最常用的就是它色肠止泻，就是治疗这种消耗性的腹泻，慢性的腹泻。

0: 所以你看《本草纲目》说十六皮可以止泄痢下血脱肛崩中止带，所以一切由于虚收敛不足收摄不足而导致的什么白带带下呀遗尿呀泄泻呀甚至是这种咳嗽肺气的不固摄，它其实都可以有一定的这个收涩的作用。
1: 而且是不是石榴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有着非常美好的寓意，比如说结婚的时候有撒桂圆花生瓜子儿，还有放石榴的。
0: 是的，就是为了这种多子多福美好的寓意。
1: 同时你也想象石榴它本来就是那种饱满的红润的，就像我们美好的生活一样，到了秋分的时候遍地都是这种丰收的成果。那说完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养生的美食养生的重点呢，接下来看一看到了秋分这个节气的时候啊，卢老师还会推荐什么样的养生运动。这个养生运动呢也在宝箱当中来寻找答案吧。好，来看一看是什么呢？哎，就是风筝，放风筝。你们带孩子秋天的时候，秋分节气放风筝吗？
2: 就是我们也都放，只要天好就放。春分秋分的
1: 节气是吗？
2: 没算过这个。
1: 但是我想卢老师让大家在秋分这个节气放风筝，一定会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有一些特殊的考虑的，对吗？
0: 对，其实呢，在秋分这天，我们建议大家放风筝，它只是一个代表啊。其实更多的，我们其实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出去走一走，多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因为我们在放风筝的过程中呢，是不断的行走的一个过程，甚至是可以说要跑一跑的这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锻炼了我们的心肺功能，有助于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更好的气血的循环。另外呢，我们说在跑动的过程中呢，对我们脾胃的运化呀还有我们的脾胃的气机的升降啊，都有很好的一个调理的作用。此外呢，大家为什么我说放风筝啊，因为放风筝的时候我们通常是要仰起脖子来，它其实是一个对肩颈肌肉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我们现在呢经常是低头族，看手机看电脑，所以呢颈椎经常会处于一个非常劳损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不妨啊，在深秋秋高气爽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出去既呼吸新鲜的空气，接受阳光的照射，同时呢我们还可以抬起头来望望蓝天，看看风筝，来缓解一下我们非常疲劳的颈椎。当然其实整个这些活动下来，我们最终呢其实还是为了让大家在活动中呢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缓解我们机体的疲劳，为我们即将到来的寒冬呢打好一个非常坚实的身体的基础。
1: 对，没错，你看其实到了秋分这个节气的时候，带着家里的老人孩子，或者是约上自己的三五好友，到外面到大自然当中，要么去放风筝，然后要么去秋游，去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是不是？
0: 对，
1: 我觉得都是在调整自己的身心，调理自己的健康，
0: 还可以缓解秋季的这个悲秋的这种不良的这种情绪。
1: 对啊，你像到了秋天的时候，外界就是层林尽染啊，那一番秋色我觉得尽收眼底的时候，一定会内心非常的愉悦和享受的。
0: 是的，
1: 那到最后请卢老师为我们送上关于秋分的祝福吧。
0: 好，光阴对折，昼夜对半，在秋分这一天呢，我祝愿大家呢能够各方各面呢都取得一个很好的平衡，祝愿大家在工作和生活取得平衡，也祝愿大家在忙碌和休闲之中呢取得一个很好的平衡。
1: 好，我们也祝愿大家秋分的时候呢，秋分至，昼夜平分，愿您的生活也是一半烟火一半诗意。好，非常感谢卢老师今天的介绍，也感谢我们两位嘉宾的分享，下期再见。
3: 爽岭南味各仙金，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7: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8: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口服胃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9: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0: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1: 拼多多。
12: 最美苏州蟹气羊城，羊城湖大闸蟹。

0: 要想嗓子好，复方冬苓枣，
1: 含片
0: 济世药业，
2: 中粮茯苓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3: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Nougat Best，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八号地福康牌牛初乳粉胶囊，以健康奶牛产毒后牛初乳为原料，含有免疫球蛋白，全程严控品质，调节免疫力，健康添动力。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1: 好。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山深谷间，两栖爬行动物种群繁多，千变万化。这里为何会成为两栖爬行动物的天堂？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海南岛的农历三月三是黎族盛大的节日。这一天，黎族姑娘们穿上了绚丽的黎锦，参加一年一度的盛会。黎锦上最常见的纹饰就是蛙纹，不仅是黎锦，黎族的陶瓷建筑处处可以看到蛙的形象。在黎族文化中，蛙象征着子孙绵延，又寓意着风调雨顺。密林深处，两栖和爬行动物极其丰富，它们千奇百怪，各怀绝技，在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0: 为什么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有如此丰富的两栖爬行动物，它们所处的生境又有怎样的特殊之处呢？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2019年4月，科研人员呢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尖峰岭地区啊，发现了一种新的爬行动物，叫中华剪虎。这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质试点之后呢，首次发现并正式命名的新物种，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剪虎为代表的爬行动物呢，是海南这个热带海岛最具代表性的物种。由于雨林内啊温热潮湿，丛林茂密，水源充足，国家公园之内的两栖爬行动物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呢数量巨大。近年呢，在海南岛的科学考察中，人们还在不断发现两栖和爬行动物新种和新纪录中。今天呢，我们继续走入雨林深处，去探寻这里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两栖爬行动物以及它们的生境特征。
0: 广袤的雨林，高温多雨的环境，遍布山间的水体，使得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成为两栖爬行动物栖息的家园。海南岛繁茂连片的森林与典型的热带气候，共同孕育海南岛丰富而独特的两栖爬行动物多样性。吊罗山在国家公园境内属于较为湿润的东部多雨区，在这里热带低地雨林、热带山地雨林和山地常绿阔叶矮林自下而上分布，峡谷纵横，溪流环绕，造就了一座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宝库。高山峡谷之间，各种水体成为两栖爬行动物较为密集的区域。
2: 那么我们可以那个关注到，在这个我们身边的这样一个深境当中，有那个潺潺的这个流水溪流的这个环境。那么在溪流的这个环境当中，拿两栖类而言，它有一些生活在溪流当中的一些像汤蛙。那么在这个溪流和岸边交接的这样一些区域当中，就有一些像这一个，
3: 就像这
2: 啊，对，这个岸边的这些环境就会有一些像这个臭蛙类的这一些物种。
0: 专家告诉队员，在生物进化过程中，两栖动物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们是脊椎动物从水生到陆生演化过程中的共动类群，所以大部分两栖动物对水体尤其依赖。身旁的小溪，其中尤以蛙类居多。不过专家解释，大多数的蛙类属于夜行动物，如果真的要观察蛙类，就必须到夜间重返这条小溪，才能看到更多的两栖动物。夜幕降临，考察队员再次返回这片

0: 你他们的声音像打电报一样，这是什么蛙在叫啊？
1: 一串一串的那种
0: 啊、哦、对
1: 啊，那个就是背条跳树蛙。
0: 背条跳树蛙
1: 就是这种。
0: 背条是背上有条吗？
1: 对，它背上有一条一条的那个条纹。
0: 哦，
1: 背条跳树蛙。
0: 看到了，看到了。
2: 专家解释，夜间雨林中几乎没有了光线，蛙类为了繁殖就会发出声响，各种蛙类的叫声音色频率不同，以此来吸引同类，而不同的叫声也与它们的栖息环境相关。
1: 是这个吗？小川蛙。
2: 小川蛙在吊罗山主要分布在水流较为湍急的溪流当中，顺着小川蛙的叫声，队员开始在溪流中寻找。
0: 哦，这是什么蛙？
1: 哪里？
3: 这里。
1: 这是小川蛙，这是一只小川蛙。
0: 这是小川蛙。
1: 小川蛙它都喜，就是喜欢生活在石头边。

0: 比较多的这种溪流当中嘛，溪流的由于它这个流水的带来的噪音很大，所以会给蛙的声音通讯带来干扰。我们刚才听到它的声音啾啾啾啾啾啾啾，就是很尖锐嘛，很尖锐的话就代表它的声音的频率很高，所以它如果进化出一种高频的声音信号的话，这样的话就比较有利于它躲避这种噪音的干扰。
1: 通过多年的研究，科研人员发现，小湍蛙不仅靠叫声来传达信息，同时它的动作也具有沟通的功能。
0: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一个是蛙在鸣叫的时候，它的这个鸣囊在快速的鼓动嘛，跟环境形成了一种视觉反差，这样的话就有利于它进行种类之间进行通讯交流。
2: 老师，那夜晚它是怎么表现它的视觉信号的呢？
0: 对，蛙类它是一个在晚上进行交流的嘛，所以它主要依靠声音。但是近些年来的一些研究发现，就是很多夜行性的蛙类它是可以感知到视觉信息的，它不一定像我们一样能看清楚的每一个颜色啊或者什么，但是它对这种运动的东西比较敏感，它能看到它是一个运动的东西。
3: 专家告诉队员，热带雨林中的蛙类啊，根据生活方式分为水栖、陆栖和树栖三种。其中小湍蛙呢就属于水栖这一类的，同为水栖，有的蛙类呢多生活在湍流之中，有的蛙类则喜欢待在静水，这就造就了蛙类在热带雨林中不同的生存智慧。比如脆皮大头蛙生活在水流较缓的地带，它的鸣叫相对于小湍蛙来说就显得频率低，音量小。不过蛙类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就禁锢在一种单一的环境当中，它们的活动范围啊可以很大。
1: 一场大雨过后，林间的空气湿润而又清新，公路边蛙声此起彼伏，这时正是观察蛙类的好时机。
2: 那它们基本都是晚上才出来的？
4: 对，都是晚上出来。哎，跳走了。
5: 那它背部是绿的。
4: 对，背部是绿色的。
1: 雨后蛙类集中在林间出现，也引来了各种毒虫毒蛇，因而在夜间的林中考察始终要避免与这些毒虫毒蛇产生正面冲突。
4: 来，一条蛇。哎，
2: 哪里？
4: 在这个树枝上的，这应该是一个水蛇。是，来，在这呢。
1: 一条细小的花蛇在水池中游弋，看到考察队的到来，迅速逃之夭夭。
4: 它就在这里边吃蝌蚪呢。
1: 专家解释，这种小蝌蚪应该是一种树蛙所产，而水池上方的树枝上，就是那种树蛙的栖息地。果然，队员仔细搜寻之下，看到了这种树蛙的真面目。
2: 哦，好漂亮。
4: 好，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只红蹼树蛙，然后它的蹼是红色的。然后一般喜欢待在这种这个树枝比较高的一些树枝上。它的蹼是红色的。这就是它叫红蹼树蛙的原因。我们现在给它抓了，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蹼的边缘是不是红色的。
1: 红蹼树蛙是海南岛一种典型的热带性蛙类。
4: 哎，让它伸开就好了。我们这样可以看到，红色的。
2: 哦。
1: 红蹼树蛙前掌后掌指尖具有很大的蹼，可以辅助它们在树与树之间跳跃。
4: 对。
1: 专家告诉队员，热带地区林间栖息着种类繁多的树蛙，这也是热带雨林的特征之一。蛙有近半的呼吸是通过皮肤来实现的，所以它们必须总是保持着皮肤的湿润。雨林极为湿润的气候为热带蛙在树上栖息提供了条件，同时栖息在树上也可以更好避开地面的天敌，所以在热带雨林之中，两栖爬行动物与

0: 植物的分布一样，也是一个从林间到林下再到水中的立体生境。立体的栖息环境为两栖爬行动物提供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同时它们也分别进化出各种各样应对敌情的策略。
1: 这蛙比较海南臭蛙，来吧来吧，石头上了，雌性的海南臭蛙，石头上了，看到了吧，海南臭蛙也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
2: 嗯，
1: 是喜欢在这个溪流旁边。
2: 它叫臭蛙，那它很臭咯。
1: 对，它的你手一抓的话，你就可以闻到那些刺激性的气味。
2: 没闻到吗？好臭的味道。
0: 专家解释，海南臭蛙的刺激性气味来自它应激状态下皮肤分泌的粘液。
1: 有点粘是吧？有点
2: 粘粘的
1: 啊，皮肤分泌粘液。它也是它的一个防御机制啊，
3: 就是
1: 分泌的一些多肽。因为它在这溪流环境里边啊，它的要非常有力才行。然后我就给它放生了啊，放了，还给它放到这吧。你看我手抓了之后，这手上那个粘液。又粘。
0: 继续向前行进，专家发现了另一种海南特有的蛙类。
1: 你自拆来，这里，你看这个状态非常萌啊。这是海南特有种海南拟子蝉，
2: 它都不动的，它缩着。
1: 其实我们弄出来点声音，它就，
2: 它不动了，
1: 它已经趴着，
2: 装死了，
1: 它不动了。大部分的这个蛙类啊，两栖类，它是一旦受到惊吓之后，它就直接跳走了。你看它遇到惊吓之后，它就趴到这了。投降了一样，你看它这个状态，投降了一样。
2: 那我能那个？
1: 可以抓呀，你就轻轻的拿一下就拿起来了。
2: 嗯，确实，它都不
1: 动。你看一拿到手里边它就一动。
2: 拿手里它就不动了。
1: 投降了，来。
3: 一动不动。
1: 我们给它放到地上看。
2: 它
1: 一会儿是不是就该恢复自然状态？它就该准备走了。
2: 嗯，走吧。
0: 海南热带雨林中，物种资源极为丰富，这些栖息于雨林中的两栖动物在弱肉强食的生存压力下进化出了各种各样的技能，才能在雨林中存续到今天。继续向前寻找的过程中，队员还发现一种体型巨大的蟾蜍。
1: 来，黑光蟾蜍。
2: 它怎么这么大呀？
1: 对，黑框蟾蜍能长比较大。
0: 这种黑框蟾蜍广泛分布于我国亚热带到热带地区，从而可以看出海南岛的两栖动物与内陆的密切联系。
3: 太密的话我们就看不见。
0: 专家告诉队员，就在队员发现黑框蟾蜍的地方旁边的土崖上，就有一种海南特有爬行动物海南剪虎。仔细寻找，队员就会有所收获。
1: 上面一只海南剪虎。这一只海南剪虎是一个幼体，而且是断尾了，是第二次再生的再生尾原生的那个原生尾的话是非常漂亮的。整个细长的，然后后面尾巴上还带着有圈的。这个就是一个断尾的。
0: 剪虎属于剪虎科动物，与我们常见的壁虎同属蜥蜴目，因而有些习性与壁虎类似。比如它们也会像壁虎一样遇到危险断尾求生。再生尾没有原本尾巴的白环纹，只有不规则白斑。剪虎对高温的承受力较差，喜欢阴冷潮湿的环境。由于剪虎四足爪尖无吸盘，不能像壁虎一样吸附攀援，所以只能在土崖上爬行，捕食小型的昆虫。专家告诉队员，

0: 雨后的夜晚，这片崖壁应该会有很多海南剪虎在捕食。继续寻找，说不定就可以找到一只没有断尾的剪虎。
1: 哎，那里有一只。
2: 这个尾巴是原生的。
1: 对，这是原生尾，看到没？
3: 确实，好漂亮。
1: 你看这个原生尾就比我们刚才拍的那些断过尾的就不一样，它上面有环。
3: 嗯。
1: 还是比较细长的。
0: 这只带着原生尾的海南剪虎进入了队员的视野。没有断尾的海南剪虎，其尾部也有环状斑纹，不过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它那双深邃迷人的大眼睛。
1: 红色的瞳孔，以前就是为什么喜欢它呢，就是因为它瞳孔非常漂亮。又被称为什么恶魔之瞳。整个这个我们海南剪虎呢，就是数下来就是这个四条这个斑纹，颈后部一条环，然后这个叫做躯干部两条环，然后尾部这里有一条环，一共有四条环。然后我们看它的尾巴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原生的尾巴。
3: 原生的尾巴，
1: 对，
3: 那
1: 它剪虎其实是跟壁虎区别的，就是它有这个会活动的眼睑，它能闭上眼睛。它跟那个壁虎呢其实也有相似的地方，就是会断尾巴。它的尾巴会断，受到威胁的时候。
2: 你现在抓它，它也没断
1: 它跟壁虎一样会断，但是它不是那么像壁虎那么容易断。对。
0: 专家告诉队员，海南省目前已经发现有四种剪虎，全部都是海南岛的特有种。
1: 我们海南岛一共分布有四种剪虎，分别是最早命名的海南剪虎，后面的霸王岭剪虎，还有周氏剪虎和中华剪虎。
3: 这个是海南剪虎。
1: 对，在吊罗山这里分布的就是这个海南剪虎。
4: 相较于其他爬行动物，剪虎的地域分布极为特殊，它是一种峡域分布的物种。在有的剪虎分布区呢，仅隔着一条河就是两种不同的剪虎，而且呢大部分剪虎的分布地域都不重叠，这表明了其扩散能力极弱。在吊罗山仅分布有海南剪虎，而且这种剪虎仅分布于五指山到吊罗山的狭窄区域内，而在五指山西北仅20千米隔昌化江相望的英歌岭则分布着另一种新近发现的剪虎，叫周氏剪虎。那么这几种剪虎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它们分布如此狭窄又如此排他呢？考察队跟随周氏剪虎的发现者海南省林业局的周润邦来到英歌岭去寻找周氏剪虎的踪迹，考察它的生迹。
5: 剪虎在海南有怎样的分布特点？气候变化又对剪虎生存产生哪些影响？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6: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细，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7: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8: 听多多。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英歌岭位于吊罗山西北，相距大约50千米。夜间的英歌岭，林间的挡土墙就是剪虎的栖息地。
3: 哦，你看，这儿有东西。
4: 但是不会死吧？
3: 这是一个黑框蟾蜍。
4: 没中毒。
2: 黑框蟾蜍再一次出现在队员的视野中。专家介绍，黑框蟾蜍的栖息地几乎覆盖了整个雨林。但是剪虎就完全不同，比如队员要寻找的周氏剪虎，目前发现仅分布于英歌岭的狭小区域内。
5: 那它平常会在什么样的地方生活呢？
3: 一般意义上它都会生活在喀斯特地貌的地方。但是根据我们的实践和我们的观察，它普遍会分布在什么呢？就是有斜坡的，有挡土墙的，然后有相应的植被覆盖的地方，而且是背阴的这一面。那么它为什么喜欢就是像挡土墙这样的地方呢？因为这个挡土墙啊，对这个昆虫而言，就是它要捕食的话，它需要相对一个宽敞的一个地方。而且在月光大的晚上，所有的草丛都是吸收光线的，看不清楚的。这个挡土墙恰恰相反，它起到了一种折射的作用。昆虫一掉下来，它就能看得清楚。所以它就能抓得到。
2: 周润邦提醒队员，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挡土墙上的昆虫等小动物，也许它们已经被觅食的剪虎盯上了。
3: 哎，你看，这儿，这儿就有一个边蝎，这个边蝎就带了一条尾巴，看见没有？这就是所谓的边，
5: 边
3: 蝎。你看，一对大钳子，大嘴巴，这个东西是会咬人的，而且很特殊，它正在捕食一个小甲虫，对，它嘴里。你看它那个甲虫还活着，
5: 它是周氏剪虎的食物吗？它会不会去吃？
3: 周氏剪虎，我们的理解和认知当中不会吃它，因为它散发出一股刺激性的气味，咬了也会吐。但是它边上有一个东西，却是周氏剪虎的食物。这个是一个蟋蟀，这就是剪虎最喜欢吃的食物了，然后也是它的食物。然后它也会成为它的食物啊，所以它是一个食物链。这个
5: 现在它们都很平静，
3: 现在很平静，因为我们的灯光啊，各种声音啊，让它们都保持静止不动。动物它有一种本能，听到害怕的声音或者其他的声音，它会保持静止不动。因为它一动，它就被你发现了，它很可能就会被猎捕。所以它就非常小心。
2: 周润邦说，看到边蝎，几乎可以认定剪虎也在附近。因为这两种动物的食物几乎相同，都是小型的昆虫，或许周氏剪虎就近在眼前。
3: 哎，走到了。看，
5: 好漂亮呀。
3: 对，
5: 哎，它眼睛是红色的。
3: 对，这个就是周氏剪虎了。这个尾巴
5: 是人生的吗？
3: 它这个尾巴是个虎纹，你看到没有？它那个尾巴它是一个再生尾，说明它在野外的时候要么搏斗，要么跟被捕食者捕食过，所以它在野外它活动比较缓慢，它容易被捕食。那么周氏剪虎和霸王岭剪虎、海南剪虎和中华剪虎的区别在哪里呢？主要有几个特征。第一个，周氏剪虎它前后肢之间有三条横杠，海南剪虎和中华剪虎只有两条杠。那么它和霸王岭剪虎呢，有一个很本质的区别。霸王岭剪虎通体是泛黄色的，这个周氏剪虎通体是泛紫色的。第二个是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周氏剪虎眼睑上
5: 眼，
3: 它对它是它眼睑它那个游力特别大。
2: 专家告诉队员，如今通过形态学比较和脱氧核糖核酸序列比对，可以确定一个新物种。目前海南岛发现的四种剪虎，从以上两方面对比完全不同，说明它们是完全独立的物种。
1: 茫茫林海成为最濒危长臂猿的家园，密林深处

0: 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听。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专家解释，剪虎的活动能力较弱，其栖息地相对固定，所以形成了较为少见的峡域分布的特点。由于地理的阻隔，造成剪虎在一个狭小区域内独自发展，使得这个物种有较强的分化特征。不过由于其运动能力较弱，对栖息地十分依赖，也使得这种动物处于濒危的状态。全球气候改变也对包括剪虎在内的爬行动物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
3: 你看这里有个巢穴，对。
4: 哦，哦，看到了。
3: 那
4: 里面好像有一只哎。
3: 对，里面有一只，对。
4: 他们一般会把卵产在这巢穴里吗？
3: 嗯，在我们观察和监测的情况来看，
4: 嗯，
3: 它会产在巢穴的附近，或者在巢穴的深处。
5: 现在全球气候变暖，
4: 嗯，
5: 它对爬行动物的影响是很大的，
4: 嗯，
5: 因为气温升高以后，它在繁殖季节，它的温度会决定它的产卵，它的下一代的性别，
4: 嗯，
5: 所以现在我们在野外监测和观测到，会常常会看到更多的雌性个体，
4: 嗯，
5: 这个跟气候是息息相关的，
4: 嗯，
5: 特指爬行动物。
2: 专家告诉队员，剪虎分布地区大多在生境相对较好的保护区。不过由于剪虎科动物的分布范围十分狭窄，再加上人为的侵扰，使得适宜剪虎生存的喀斯特生境破碎，面积日益缩小，它的生存面临着威胁。由于剪虎昼伏夜出，又行踪隐秘，是学界研究相对较少的物种，很多相关的信息还需要科研工作者继续补充。随着研究的深入，科研工作者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持续

0: 现新的两栖爬行动物，使得这些藏匿于黑暗世界的生灵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1: 根据近年的数据啊，海南岛特有的两栖爬行动物有超过20种。在这些特有物种当中呢，有许多呢是全球性濒危物种，具有十分重要的保育价值。海南划定生态核心区，启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后呢，人类开发、旅游、居住等干扰因素正在减少，这为雨林中的两栖和爬行动物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安全保护屏障。不仅如此，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啊，更全面的两栖爬行动物生态学、地理分布学等科学研究将会深入推进，未来呢还会有更多的新物种被发现。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明天再见。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爸爸爸，
4: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您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在干嘛？
14: 两万，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春，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在肯尼亚的荒野里，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在这里，动物要踏上寻找水源之旅，它们凭借追赶雨季而生。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肯尼亚北部正受到干旱的影响，伊瓦索尼罗河宛如一条巨大的沙漠之蛇，蜿蜒穿过干旱的平原。

人类和野生动物现在都需要变得更加机智，汲取这片土地的每一滴水。大多数雨季后聚集在桑布鲁的象群早已离去，前去寻找远离干涸河床的水坑和泉水。不过，还有一些象群决定熬过这场干旱。研究小组将这个象群命名为艺术家。艺术家象群常年居住在桑布鲁，知道如何从干涸的河床中获取宝贵的水资源。大象的嗅觉极其灵敏，知道在哪里挖水井。

这头成年母象是一位母亲，她的经验丰富，非常擅长挖水井。母亲喝够了之后，她的孩子就会试图挤进去。可是母亲不同意她这么做。笨拙的大象幼崽会把沙子推回水井里。尽可能保持水的清洁很重要。形势严峻，雨季还要好几个月才会来临。艺术家象群和这里所有的生物都将受到极限的考验。大象利用仅剩的一点水进行清凉的泥浴，这有助于它们降温和防晒。随着干旱的加剧，这可能是它们在干旱期进行的最后一次泥浴。

在桑布鲁以南320千米处，纳波绍翠绿的草原变成了一片黄色。这里也很久没有下过雨了，动物们分散开来。

猎豹母亲库莱塔和她的四只幼崽正在前行。库莱塔不能再固定在一片领地，她需要四处寻找合适的猎物。

这对猎豹幼崽来说很艰难。休息时间到了，青腹绿猴已经占领了这处阴凉的地方。 他们现在被困在树上了。猎豹很少猎食青腹绿猴，可一只猎豹幼崽却想要尝试一番。这个小家伙的爬树技能现在已经磨练得很好。

一只斑鬣狗来了，猎豹该继续前行了。这只斑鬣狗没打算在这里逗留。库莱塔已经进入了非洲顶级捕食者的领地。这里生活着很多的狮子，而且狮子会捕杀猎豹。

作为一位单身母亲，库莱塔需要承担养家糊口和保护孩子的双重责任。如果库莱塔不想幼崽被危险的新邻居猎杀，他需要保持警惕。

纳波绍以北160千米处是莱基皮亚高地平原，在这里，伊瓦索尼罗河中仍然有水。这里生活着一个特殊的家族。菲尼克斯是这个非洲野犬群的首领，他正在召唤成员们。菲尼克斯4个月大的孩子现在已经走出巢穴，完全融入了族群。玩的时间不多了，莱基皮亚下了一些雨，但还不够。这里的猎物稀少，他们又该追赶雨水了。

渡河看起来很容易，可非洲野犬还是很紧张。因为河中有领地意识极强的河马和饥饿的鳄鱼，许多非洲野犬都丧命于此。然而非洲野犬背后还有更大的威胁，那就是斑鬣狗，它们是非洲野犬的死敌。由于土地干涸，猎物减少，斑鬣狗群一直跟随非洲野犬，偷走他们的猎物，抢走非洲野犬幼崽所需要的营养物质。现在没时间犹豫了，菲尼克斯需要尽可能地让他的孩子和后面的斑鬣狗保持距离。每只幼崽都有成年非洲野犬小心陪伴过河。没有一只非洲野犬落下。今天不是只有他们过河，斑鬣狗跟着他们过了河。距离非洲野犬渡河地点的下游60千米处，伊瓦索尼罗河满是尘埃。今天，艺术家象群挖完水井，朝河岸上的森林走去。其他动物在享受大象的劳动成果。挖掘的水井提供了生命之源，吸引数千米外成群的动物前来。

为了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存，动物们必须合作。大象需要与狒狒合作，东非分支驴树上还挂着许多果实，艺术家象群跟着狒狒收集落下的果实。其实这种果实含有的营养极少，狒狒和大象都需要运用自身的经验和智慧来熬过这段艰难的时期。

为了寻找食物，库莱塔来到了狮子领地的中心地带。他必须冒这个险。现在所有猎物都集中在这片区域。猎豹幼崽

在不断学习如何狩猎。汤氏瞪羚是库莱塔最喜欢的猎物。猎豹的速度极快，可以在3秒内将速度从零

库莱塔失败了，他必须保持体力以备下次狩猎。今天猎豹幼崽无肉可吃，他们已经四个月大了，几乎已经断奶，他们偶尔还可以喝点母乳，

加强了母亲和幼崽之间的纽带。不过母乳已经不多了，库莱塔迫切需要为他的孩子们准备食物。

0: 这片土地正悄无声息地枯竭，生存环境愈加恶劣。肯尼亚荒野里的动物们如何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5: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6: 听多多。
7: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8: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9: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1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菲尼克斯和族群现在离渡河地点30千米远。他们到达了绵延起伏的路易萨巴灌木丛。与更北部的干旱区域相比，这里简直就是仙境。现在斑鬣狗已经无影无踪了。山上下过大雨，这里仍有大量的积水，还有数百平方千米的黄金地带可供狩猎。

非洲野犬幼崽本能地保持距离，非洲野犬群又发现了两只大羚羊，幼崽们又要上一堂重要的捕猎课了。成年非洲野犬以闪电般的速度攻击大羚羊，向幼崽们展示如何应对危险的猎物。大羚羊背靠灌木丛，拥有强大的防御力量，它们弯刀般锋利的角能刺穿非洲野犬。幼崽们很快发现有更容易攻击的目标。

非洲野犬群通常每天要前行20多千米寻找猎物。非洲野犬幼崽将在途中学会如何狩猎。健壮的成年斑马体型太大，非洲野犬无法猎杀。

犬羚和高脚羚的体型要小得多，而且它们毫无防御力量。它们躲在这片富饶土地的灌木丛中。猎物太多了，成年非洲野犬几乎不需要追赶猎物，

只有经历过桑布鲁的旱季，才会懂得这里每滴水的价值。没有孩子会忘记这个时刻。进入旱季两个月了，水变得尤其珍贵。这是多年来最严酷的旱季之一，还有至少两个月才会下雨。这片土地悄无声息地枯竭，在伊瓦索尼罗河北部的干旱地区，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裂缝。这里没有牧草，没有牧场，也没有水，只有干燥的尘土。

驱赶牲畜和野生动物一起聚集在河边。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发生冲突。成千上万的山羊、牛和骆驼挤满了保护区，大象甚至把水井边的位置让给了他们。艺术家象群被迫离开，他们被驱赶到

库区以外的危险地带。此时，大象幼崽极度干渴。两岁的大象幼崽每天需要喝十升以上的母乳。虽然母象无法拒绝孩子，但随着资源的减少，它们渐渐地无法喂养孩子。艺术家象群开始迁徙，离开了伊瓦索尼罗河。然而，它们没有安全之地可去。在这片保护区之外，资源的竞争更加激烈。此时，它们可能会失去生命。

在那波哨，库莱塔的情况正在好转。长长的草丛为他提供了掩护，攻击距离得以缩短。邓玲侥幸逃脱，不过这只邓玲母亲不是库莱塔的攻击目标。邓玲幼崽还藏在这片草海里，邓玲幼崽几乎完全没有气味，猎豹完全嗅不到它的气味。只要邓玲幼崽保持不动，猎豹就难以发现它。邓玲母亲试图引开库莱塔，可是库莱塔还有四个孩子要喂养，不会轻易分心。这场捉迷藏游戏的代价极大。

来他找到了邓灵幼崽。他将孩子们呼唤到身边，这对猎豹幼崽来说是一个学习机会。

尽管这看起来或许很残酷，但如果猎豹幼崽要长大，他们必须学会如何处理活的猎物。猎豹幼崽必须先进食，这些食物太少了，对库莱塔来说也不够，局势可能即将改变。邓玲母亲在母性本能的驱使下缓步前进，在黄昏捕猎可能会引起其他食肉动物的注意，库莱塔急需进食。

猎豹幼崽放弃了猎物，奔向库莱塔，只是这样做极其危险，这里几乎没有任何掩护，骚动会引起注意。

菲尼克斯和他的族群在数量上有优势，然而在黄昏捕猎对他们来说也充满了危险。今晚非洲野犬群分开行动，菲尼克斯带领主要成员追寻高脚羚，还有一位成员负责照看五只幼崽。有这么多成员分担家长的责任，非洲野犬幼崽很安全，只要照看者不分心就行。照看者发现一只狡兔，他忍不住追了上去。

现在这五只幼崽缺乏保护，只能任凭其他捕食者摆布。这里的捕食者很多，就在山脊那边，菲尼克斯和主要成员捕获了一只高脚羚，可是斑鬣狗追了上来，偷走了猎物。斑鬣狗和非洲野犬在进行一场激战。非洲野犬不会不战而退。它们在数量上超过了斑鬣狗，但它们的体重不到斑鬣狗的一半。如果靠得太近，它们可能会严重受伤。而在山脊这边，非洲野犬幼崽又回到了照看者身边。照看者带领幼崽们加入这场冲突。十只斑鬣狗加入了这场战斗。非洲野犬群寡不敌众，他们没有还手之力，而且幼崽们也在冲突中。他们只得撤退。菲尼克斯还想进行最后一搏。

库莱塔距离雄狮仅1000米远。他在哀怨地叫唤着。一只猎豹幼崽不见了。剩下的幼崽学着库莱塔呼唤，他们走失的同胞肯定在这里的某个地方吧。

莱塔一直搜寻到黄昏，黎明前接着寻找，他找了两天。

库莱塔又回到了上次看见他走失的孩子的地方。幼崽们想要玩耍，不过库莱塔专注于寻找走失的孩子。他重走之前走过的地方，不愿放弃。显然，走失的猎豹幼崽已经遭遇不测。剩下的幼崽若不想与走失的同胞一样丧命，就需要快快长大。库莱塔得停止搜寻，集中精力给剩下的孩子寻找食物。

0: 终于下了一些雨，缓解了动物们的干渴。为了保护孩子，猎豹库莱塔还面临着许多挑战。非洲野犬族群又回到了以前生活的区域，他们饥肠辘辘，必须尽快狩猎。
1: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听多多。
5: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6: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在距离桑布鲁安全区数千米远的地方，艺术家象群带着他们的幼崽走进了荒原深处。

他们可以从尘土中剔出干枯的草，大象还有最后一招，从相思树中获取营养。虽然大象不怎么喜欢相思树，但它们坚韧的嘴可以咀嚼相思树干燥的树叶和坚硬的刺。东非分支驴树也开始干枯，树上的果实对狒狒来说太过干枯和坚硬。然而大象可以食用这种果实。一头处于发情期的公象找到了采集果实的方法，那就是使用蛮力。

相希望以交配权作为回报，可是由于干旱的影响，没有母相处于发情期，公相无法进行交配。遭遇了如此严重的干旱，大象不会进行交配。

库莱塔离开狮群的领地，来到了一块不太熟悉的区域。天气酷热潮湿，这里没有狮子，还有很多羚羊。只是自从一只幼崽走失后，库莱塔没有心思去狩猎了。剩下的幼崽已经好几天没进食，库莱塔必须关注他们。健长的尸气似乎给库莱塔注入了新能量。

库莱塔恢复了状态。这次够全家吃了。

耳语暂时缓解了动物们的干渴。不过雨季还有几个月才会到来。为了保护孩子，库莱塔还面临着许多挑战。在一只幼崽走失之后，他和幼崽们变得更加亲密，他们不会被轻易

克斯和族群又回到了以前生活的区域。在败给斑鬣狗群后，他们在伊瓦索尼罗河以东的平原上狩猎。这里非常干燥，附近猎物稀少，没有积水。菲尼克斯集结了族群，他们今晚必须狩猎。

0: 非洲野犬群到达了河岸，但这次他们选择不过河。这对非洲野犬幼崽来说又是重要的一刻，有时最好留心河中的危险。天气的变化也可能改变命运。旱季，猛兽们为了族群存活打响了生存战争。悲剧般的生存战争能否让猛兽们得偿所愿？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腰突又发作，
2: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

0: 1-8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尽管现在仍是旱季中期，但莱基皮亚高地偶尔会出现非季节性阵雨。哪怕雨量很小，也值得追逐。阵雨带来的好处蔓延至下游很远的地方。

水不可阻挡地慢慢流回桑布鲁。水流一点点蜿蜒向前，水井得以填满，干涸的河床也恢复了生机。

象知道有水了，他们重新踏上了回家的旅程。前去与河水欢聚。

大象们兴高采烈，情不自禁地在岸边用身体来表达他们的喜悦。艺术家象群和其他家族现在没有必要与牧民和游民竞争水资源，有足够的水供大家饮用。只是大象不能单靠水生存，要使这些土地恢复生机，需要的远不止这一场非季节性阵雨。旱季至少还有六周，干旱还远未结束。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是二十四节气里的秋。

0: 秋日画卷，从清风送爽到谷满田畴，从露凝禾穗到霜染田桑，它标注秋收节律，滋养万家烟火。这丰盈的秋日时光里，藏着怎样四季轮回的奥秘？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秋》，敬请关注。
1: 哎，
2: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要想把肉汤变得肃清如开水，要用什么技法来实现？
1: 熬成这个样子，咱就不要轻举妄动了。
0: 蓝莓与五花肉相遇，会激发出什么浓烈惊艳好味道？哇！用猪皮当容器，能做出什么内涵丰富的风味菜肴？
2: 创意真的无限啊！
0: 一起来品缤纷好滋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美食出于味道，快乐源于简单。各地厨师们用巧手制作出多种滋味诱人的菜肴，既扮亮了餐桌，也给人们带来好胃口。传统名菜开水白菜汤底清亮，白菜则在汤中像花朵般缓缓绽放。北京厨师如何巧手烹出如此讲究的清爽美味？
2: 就瞬间花瓣张开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心花都怒放了。
1: 在贵州丹寨，油腻的五花肉怎样被酸甜的蓝莓驯服，变身开胃大菜？
3: 做了一个梦就想得到了。
1: 在广东，英德人为了制作传统美食九大鬼，几乎跑遍了整个菜市场，鸡鸭鱼肉、猪皮鱼皮、五谷杂粮，用这些五彩缤纷的食材究竟会做出怎样的美食？
4: 哇，讲究。
1: 一起来品尝鲜香味美的好滋味。

0: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全国各地的美味各具特色，隐藏在街巷之中，带给人们味蕾上的满足。有的口感清淡，有的滋味浓烈，无不展示着厨师精湛的技艺和无尽的巧思。很多传统菜肴都讲究崇尚本味。在北京梅地亚中心餐饮部工作的李洪涛，就要把这四个字发挥到极致。他要制作一道看似平凡的本味美食，它究竟是什么呢？
1: 今天我们做一个就是听着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呢不简单的一道菜——开水白菜。
2: 开水白菜，此开水非彼开水哈。
1: 对，
2: 咱们就一步步的来。
0: 一道开水白菜，讲究汤色清如开水，不见油花，汤味鲜香浓郁。李大哥说，开水白菜是否成功，高汤是重中之重。
1: 咱们这就是黄油老鸡，最适合就是这个煲汤。
2: 老鸭这也是两年以上的。
1: 对，我们煲汤呢，原来师傅教的就是无鸡不鲜，无鸭不香。
2: 现在就是鲜香两全了，
1: 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1: 煲汤的鸡我们不焯水的，
2: 原汁原味的下锅就行了。
1: 鸭肉的话呢，它比较肥一点。
2: 香的就是那个油，
1: 对
2: 吧？
1: 对对对 对。
2: 这个时长大概要多久呀？
1: 6个小时。现在呢，我们就放干贝，增加它的鲜味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金华火腿，它也是提它的这个香味儿。
0: 老鸡和老鸭冷水下锅，然后加入干贝、火腿，一起熬制6个小时左右。李大哥说，

0: 熬制高汤的火候非常重要，既要保证高汤保持在微微沸腾的状态，但又不能达到滚沸，否则汤汁就会变得浑浊不清，失去了开水般的清澈感。高汤重要，白菜的造型也非常重要。
1: 咱们这次呢也做一个就是非常漂亮的
2: 哦，得有造型是吧？
1: 它雕一朵花，
2: 它总共就这么大点儿，还得雕成花，
3: 让它斜着有这种花瓣的样子。
4: 你看咱中国人做菜它就特别讲究哈，
1: 色香味形
4: 俱全。
1: 对，
2: 我的两个瓣儿咋都分开了。
1: 其实越往里雕呢就是难度会越大，一会儿啊它就会开花了。
0: 味道调查员虽然是第一次雕白菜，但是也学得有模有样。六个小时已过，高汤现在怎么样了呢？是不是有了清澈如开水的模样呢？
2: 熬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它的这个肉都已经非常的烂了，
3: 化了就熬烂了就。我们只是取它这个肉的香味儿，还有鲜味儿。哦，
2: 咱不是吃肉，是喝汤的。但我总觉得这个汤色跟我们理想中那种茶色还有那么一点差距。
3: 现在呢，我们就开始处理这个清鸡汤的
1: 里脊肉，完了之后呢，再用鸡肉清两遍，用这两个原料让它变成淡茶色。
0: 将熬制高汤的鸡肉块和鸭肉块等食材全部捞出，不留一点肉渣。此时锅中的高汤比较浑浊。李大哥说，要想汤色澄清，下一步就要绍汤。
3: 先把这个猪肉泥给它打上劲儿，放一点
2: 蛋清，
3: 对，让它这个肉呢更紧实一点。
2: 不过我挺好奇的，咱们这个拿肉去吸附，到底吸附走的是什么东西啊？
3: 其实呢，也是这个很细小的肉末，
1: 更香一点。哦，
2: 先出味儿。
3: 对，随着温度的提高，它会越搅越清。
2: 这得转到一个什么程度才算吸附完成了呢？
1: 汤的温度提高，它的肉泥呢，会结成块，
2: 自己会抱团，咱不用管它。
1: 对，不用管它。
0: 高汤，加入搅拌上劲儿的猪肉泥，并迅速打散。然后顺时针搅拌高汤，猪肉泥中的蛋白质受热凝固的过程中，便慢慢吸附了高汤中的残渣和油脂。猪肉泥完全熟透后会结块，浮出汤面，这时就可以捞出来，换成鸡肉泥，继续重复刚才的步骤，直至鸡肉泥结块捞出。
2: 这就算熬成了吧？
1: 对，
2: 非常的透。
3: 不要去搅它，
2: 就熬成这个样子，咱就不要轻举妄动啊。
3: 对，
2: 非常清雅，你感觉大道至简，就这么小小的一杯。
3: 现在呢，我们就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2: 哦，真的开花了！就瞬间花瓣张开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心花都怒放了。
0: 经过六个小时的熬制和两遍绍汤。用来制作开水白菜的高汤，汤色清澈透明。慢慢浇在雕好的白菜花上时，只见白菜花瓣由外至内依次打开，犹如一朵娇羞绽放的白莲。茶色的高汤配上洁白的白莲，光看着就平添一丝清凉的感觉。水白菜入口脆嫩爽口，与北京李洪涛大哥追求饮食的清新素雅不同，远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的王小军，却为了烹出一道滋味浓烈的五花肉菜肴，正在烈日下寻找着一种蓝紫色的水果。
5: 王大哥啊，跟我约在蓝莓园见面。王大哥，
6: 哎呦，
5: 在这儿呢，王大哥。哎呦，这怎么下去啊？这，哎呦，这个蓝莓是一串一串采，还是一个一个摘？
7: 一个一个的
5: 。
7: 哪个熟就摘哪个，我这边摘边吃，
5: 甜滋滋的啊！你看这个就
7: 这个还不熟
5: 哦，
7: 这样先到绿红再变紫，它才成熟。
5: 明白了，发紫色的这种就是现在已经成熟的，我们要摘这种啊。哎呦，谢谢大姐哇！来给大家看看，大姐送了我三个特别大的，
7: 甜了，哇，
5: 真的甜。

0: 在阳光的作用下，蓝莓已经成熟，颗颗饱满，十分诱人。蓝莓因为含有较高的花青素、丰富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而被当地人誉为浆果之王。除了品尝鲜果，人们通常会把蓝莓做成蓝莓干、蓝莓酱。王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他准备用蓝莓搭配五花肉制作一道蓝莓扣肉。这蓝莓和五花肉的组合，味道调查员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做出来的扣肉会是什么味道呢？
1: 先把这个猪肉处理一下，把那个毛
2: 去一下毛。
1: 你拿那个抓钩过来。
2: 抓钩啊？
1: 这里这里。
2: 这个就是用锅的这个温度把这个毛给它烫掉，是吧？那它得烫到什么程度呢？
1: 烫到有点糊完。
2: 用这个勾住它，是吧？
1: 对。
2: 然后拉着它转。
1: 对，这样。
2: 一勾。这么一看，
3: 黑猪的猪皮厚。
2: 是的，是的。
3: 要多烧一块。
2: 而且这个猪皮它其实不怕火烧的。
0: 先将锅烧热，然后把五花肉放入锅内制皮，这样既可以去腥，又能去掉肉皮上细小的绒毛。然后把五花肉放入冷水中洗净，清洗后的五花肉再放到锅里炖煮。王大哥说，在炖煮五花肉的时间里，就要开始处理蓝莓了。
1: 我们来搞一个下一步用的蓝莓酱，先把它捣碎，就在放置这个滤网这样一压碎就行了。
2: 就看着这个蓝莓爆开那个感觉特别爽。要抓一抓
1: 一下，把那个汁水掉出来。
2: 那咱们第一步这个蓝莓汁已经挤出来了，后面怎么弄？
1: 搞点蜂蜜，这个是蓝莓蜂蜜。
2: 蓝莓蜂蜜这个就是用来中和它这个蓝莓汁的酸味的。
1: 对，
2: 这有什么比例吗？这个
1: 有，大概应该是四分之一，
2: 也就是四份的这个
1: 蓝莓汁
2: 一份的蜂蜜。
1: 对，搞点白糖，你就跟那个勺子两勺一样的搅拌一下。
2: 搅拌一下啊。
0: 挤出蓝莓浆液，将蓝莓浆液、蓝莓蜂蜜和白糖以4:1:2的比例混合成蓝莓汁，倒入锅中熬煮。蓝莓中的果胶使蓝莓汁变得更加粘稠，成为一锅蓝莓酱。蓝莓酱制作好了，炖煮的五花肉也可以出锅了。王大哥说，他还有一个独门绝招，能让五花肉轻松穿上虎皮装。这个独门绝招会是什么呢？
1: 两勺蜂蜜，高度酒，一只手蘸着抹。
2: 哇，这个好烫啊！这桌上
1: 对，必须要趁热，这个冷了它就
2: 进不去了。这个
1: 进不去不是说那个皮酱啊，它上不了色。
0: 以酒入菜，可以带走食物中的腥气物质，并与食物中的脂肪酸经过高温催化生成脂类物质，达到提味解腻的效果。啤酒烤羊，花雕醉蟹，烟熏红酒肋排，都是以酒入菜的代表。王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将白酒蜂蜜混合，趁热涂抹在肉皮上，再入锅油炸，就可以完成给五花肉上色的步骤了。
2: 哇，我感觉这个肉刚下去啊，瞬间就变色了，而且就是一个很香浓的这个肉香味儿就出来了。
3: 也就像这种乌黑就行了，
2: 乌黑的啊。
0: 王大哥说，用白酒蜂蜜混合的液体涂抹过的五花肉，油炸后，五花肉的表皮可以迅速变成焦黄色，同时还形成了焦香酥脆的口感。可是炸好的五花肉要怎么换上虎皮装呢？王大哥没有过多解释，直接将五花肉放到了冷水里，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一步我们就用它来泡水。
2: 泡水啊，大哥，这泡水有什么用？
1: 泡水就是这个皮软，还等一下它起那个虎皮。
2: 泡水就能把这个虎皮泡出来吗？有这么神奇吗？这
1: 十多年的经验。
2: 十多年，哎呦，那可真是皮朝下泡啊。
1: 对，浸这个10分钟左右就够了。

高温油炸，五花肉的表皮快速失水变干，出现褶皱，但这时并不十分明显。从油锅中捞出后，趁着五花肉表皮上的褶皱还没冷却定型，

0: 那混合在一块儿的，
1: 是因为我们本地方的特产，
0: 地方特产能够跟传统的这个菜
1: 结合在一块儿。
2: 经验是王大哥在做菜时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在味道调查员看来，这两个字在王大哥口中风轻云淡，可实际上却是他十多年来在厨艺上不断打磨不断突破后的一份沉甸甸的积累。蓝莓酱制作好了，虎皮五花肉也准备好了，味道调查员要探寻的美食蓝莓扣肉终于要现身了。这时候王大哥又拿出一个碗，这是要做什么呢？
0: 好像底下
1: 看得到吗？
0: 这碗相当于是工具。
1: 我们这边叫梭子肉，切的时候不断
0: 不断哈，
1: 薄片一点。
0: 这个不让它断也是为了一会儿摆的时候好摆是吧？
1: 不是，腌制的时候
0: 就
1: 它不会乱。哦，它不乱，
0: 在这个阳光下一照不灵不灵的感觉。
1: 皮朝下，
0: 皮朝下。
1: 哎，对，倒上点蓝莓汁。
0: 蓝莓汁，
1: 现在蓝莓汁也放了。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蓝莓干。
0: 蓝莓干。
1: 哎，对。
0: 哦，这个蓝莓扣肉当中不只有蓝莓汁。
1: 对，对，
0: 还得有干，是这个吧？
1: 对，
0: 好吃。嗯，
1: 每块肉中间两颗，
0: 两颗。
1: 嗯，好，准备下一步。
2: 将五花肉切成7到8毫米厚的肉片，肉皮朝下，顺序码放在碗中。扣肉的基本造型有了，淋上蓝莓酱，两片肉之间加上蓝莓干。味道调查员还以为制作到这儿，蓝莓扣肉就完成了。可是王大哥却说，这还差得远。成品的蓝莓扣肉集酸甜辣香于一体，重点在下面的炒制调料环节。
0: 咱们还炒什么料？
1: 你炒这个底料。哎，油，这个油也不能太多，蒜，辣椒，
0: 下锅。哎，来点花椒。
1: 花椒，酸菜，本地的酸菜，这是农家自己搞的。
0: 哦，小酸菜啊。酸菜加进去感觉这个味道又不一样啊。
1: 以前我们小时候的最爱，两勺老抽啊，
0: 老抽
1: 一定要两勺。哎，生抽也是两勺，一点点糖，
0: 提提味儿啊。这个炒到什么程度啊？
1: 这个炒香。
2: 将本地酸菜、姜、蒜、花椒、干辣椒一同炒制，然后加入调味料和半碗水一起炖煮，这就是蓝莓扣肉的最后一道调料汁。上锅蒸制2个小时左右，集酸甜辣香于一体的蓝莓扣肉就做好了。除了蓝莓扣肉，王大哥还用蓝莓和老茶叶制作了蓝莓茶香鸡、蓝莓排骨。这一系列的蓝莓菜肴都是王大哥为了与朋友一起相聚而特意制作的家乡特色风味。
3: 感觉挺不错的，
1: 是吗？
4: 真的不错，
0: 感觉扣肉本身的这个香味没有消失，而且还加入了蓝莓的这种果香味进去啊。
5: 你是怎么想到的呢？
1: 哎，做了一个梦就想得到了。
0: 我感觉一个厨师对他最大的夸奖就是说他做菜好吃。
2: 有了家乡特产蓝莓的助力，王小军赋予了扣肉独特浓烈的果香味，让原本油腻的五花肉带上了一丝俏皮的酸甜，变得清新起来，果真是一道开胃大菜。一道道蓝莓美食的背后，饱含着乡村厨师对家乡贵州丹寨这片土地的深情与眷恋。那么广东英德人的餐桌上又会有着什么让当地人心心念念的家乡滋味呢？家住广东省英德市的黄木森是远近闻名的大厨，每当有亲友聚会都会请他来掌勺，而他最擅长的就是制作一桌当地特有的宴席——九大鬼。味道调查员很好奇，这九大鬼中究竟会有些什么美味菜肴呢？
0: 这么大个的芋头？
6: 芋头啊，
0: 这么大个。哎，这芋头不错呀。
6: 重啊。
0: 重啊。
6: 重又轻呢。
0: 重点还不好啊。
6: 重不好，不粉。等一下我再看一下蛋黄吧。
0: 再看一眼。再看一眼。这个看着还行啊。
6: 嗯，可以啊。
0: 点点的。
6: 哦，
0: 怎么样？
6: 这个好亮。
0: 哎，还真是啊，你别看这么大的体积啊，
4: 但是摸起来。

0: 还真没有刚才那个重，
1: 没有啊，亲自粉呢、啊。
2: 黄大哥对于荔浦芋头的挑选标准很是奇特，芋头掂在手里只有觉得轻，那才是制作九大鬼的标准芋头。菜市场是当地特色小吃的聚集地，各色美食齐上阵。
0: 劈刀哦，来尝尝。
2: 在这里，丰富的传统美食和特色农产品让人目不暇接，叫卖声、欢笑声、讨价还价声，共同汇聚成最美的市井生活。
3: 练群练群，哎呦呦，
0: 我拿不起来，
4: 长细这个瘾。
0: 为什么非得又长又细才好
4: 啊？瘦啊，
0: 就是要那个口感要追求更细腻，
4: 清甜清甜。
2: 鱼有着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东北地区的红烧鱼，西北地区的鱼炖豆腐，江浙地区的蟹粉鱼头，都可以作为餐桌上的压轴菜。黄大哥说，九大鬼的菜肴中当然也少不了鱼的身影，不仅选鱼有讲究，处理鱼更是有说道。整鱼他要取出鱼肉鱼骨，只保留鱼头鱼尾和鱼皮，如此独特的处理鱼肉的方法，让味道调查员对九大鬼的美味更加期待了。
0: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酱鸡腊肉、松仁小肚，样样俱全，讲究。嗯，
2: 新鲜的五花肉，质量上乘的猪皮，五谷杂粮、荔浦芋头、辣味等各种食材备齐。黄大哥准备先制作九大鬼里的扣肉。
0: Nice，
4: 先把它先劈开，也是搞那个长方形，切下到鸡头又斜下去，哦，再切下去，
0: 后面就直的下了是吧？
4: 尖的嘛，塞进肉里面去。
2: 在当地人看来，用芋头搭配扣肉烹制，那就是滋味绝配。切好的芋头块要放入热油中炸制，炸过的芋头外表微黄，裹上一层亮色，非常粉嫩，带着芋头特有的香气。
4: 粉啊，
0: 磨粉。
2: 五花肉下锅炖煮，炖煮使五花肉中多余的油脂渗出，可以减少五花肉的油腻感。
4: 炸小眼，
0: 为什么炸眼？
4: 炸眼的那面上料，
0: 哦，调料能流进去，
4: 流进去。
0: 猪肉表面扎过孔之后，它会渗出来一个液体啊。
4: 封闭，一下一下来，
0: 啊，渗入到这个肉的深层去了。嗯，
2: 蜂蜜可以助力猪五花在油炸的时候更好的换上虎皮装。
4: 分等分嘛，你看，一样大，
0: 一
4: 样大，
0: 一个细长条。
4: 那往下切，嗯。不要切开，第二道，哦，这才是我们的扣肉。
0: 哦，明白了。一本书吧，打开，中间包一块
4: 芋头的。
0: 哦，这么一来，嗯，吭吃一口，哇，讲究。
2: 炸好的五花肉，用一浅一深的刀法，将扣肉切成皮相连、肉分开的肉夹，将炸好的芋头块夹在五花肉片中间。黄大哥说，要想香芋扣肉好吃不腻，就需要一碗灵魂秘料，香油、蒜末、生抽、腐乳调到一个碗中，搅拌之后跟五花肉片和芋头块混合，再摆放入碗上锅蒸制，九大鬼中的香芋扣肉就做好了。味道调查员的问题来了，市场上特意购买的猪皮会被黄大哥做成什么美食呢？
4: 打的话
0: 就是只是划一个印儿出来，这有什么用啊？
4: 存放点，
0: 能存放料。这五谷我有点疑惑了。
4: 泡一泡，放下锅，炒一小部分绿豆、
0: 红豆，哎，
4: 红豆这个啊好，嗯，小花生米了。
0: 在阳光下，一照，这个盘子里的五谷非常的漂亮。那咱们先把这个五谷呢给泡一下啊，这个时间得多久？
4: 30分钟。
2: 在英德人看来，这道猪皮和杂粮制作的美食滋味浓郁。起锅烧油，将泡发的杂粮、大米下锅炒制，炒得快熟的时候加入腊肠丁、食盐、酱油调味，

0: 做好的杂粮炒饭怎么跟猪皮结合呢？
1: 我发现咱们这边做菜都喜欢包起来，是吧？
2: 对对，
1: 就放里面啊。
2: 第二步骤，蒙，一阵阵往下炸。
1: 其实这样的做法就跟包粽子差不多，
2: 差不多。
1: 用猪皮来包粽子，
2: 这是五谷样金猪客家一个做法。
0: 五谷腊肠炒饭，装入猪皮里，用棉线缝合。黄大哥说，这道菜的名字叫五谷酿金猪，有着五谷丰登的美好寓意。要想猪皮弹牙，在猪皮上还要涂上蜂蜜，淋油炸它。
1: 有点像我在天津吃那个卷圈儿，虽然这个皮呢稍微有一点点深的颜色，不过这香味是非常足的，
2: 就浓浓，
1: 就得这样。
2: 对对，
0: 油炸后的猪皮颜色更加棕红，十分诱人，肉香、杂粮香、辣味香冲入鼻尖。黄大哥说，五谷酿金猪还需要上锅蒸制，在蒸制的时间里，黄大哥要用草鱼的鱼肉和鱼皮制作什么美食呢？哦，鱼肉剁成鱼肉泥，再加入切好的小葱碎调料，搅拌后的鱼肉泥有了做鱼肉丸的潜力。而黄大哥接下来的操作让味道调查员万万没想到，
2: 那个鱼皮拉上来没骨头吗？
1: 老人、小孩、大人都可以，
2: 都可以吃。这个菜很受欢迎的，
1: 它最后还是会保持一个鱼的形态。
2: 对对 对，
1: 只不过我们在里边这个馅料上做了功夫。明白了，
2: 多好。
0: 鱼肉馅塞入鱼皮中，酿好的全鱼远看犹如活鱼一样。
2: 好嘞，
1: 创意真的无限啊！从这面看得上去，这个鱼就好像没有碰过它一样。
2: 酱油锅
1: 起锅烧油吧。
2: 好。
0: 全鱼在热油中迅速收缩，逐渐焦黄，鱼鲜味在热油的激发下更加浓郁。炸好的全鱼上锅蒸制后即可上桌。五谷酿金猪，发财猪手，豆豉蒸白鳝，白切鸡，网油扣生蚝，香芋扣肉，酿全鱼，蔬菜群英荟萃，龙骨玉米汤，充满乡土滋味的九大鬼菜肴摆了满满一桌。
3: 猪蹄特别好吃，
1: 弹牙
2: 是吧？
3: 对，
1: 哇，相当于我们是把里边的这个肉给它做成丸子了。
3: 对，
1: 既带着皮又带着这个馅儿，
2: 试做一点啊。
0: 味道层次丰富的五谷酿金猪，干香可口、软滑不腻的香芋扣肉，鲜美醇香的酿全鱼，满满一桌九大鬼菜肴，凸显着广东人的热情好客。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这鼻炎一犯

0: 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李洪涛继续揣摩传统菜品的精妙之处，不断精进着自己的厨艺。王小军努力钻研，不断为家乡特色美食加入创新元素。黄木森继续烹制他拿手的家乡美食九大鬼，不断把这道美食长长久久的美好寓意传递给家人和乡亲。各地的美食制作者们用食物感知时节，不断钻研烹饪技巧，在创新与传承中烹出一道道令人难忘的家乡风味。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听多多。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维康小滴丸，含氟易吸收，维康药业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

0: 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鲜胡姬花。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8: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秋分如何从农时节令演变为万家团圆的中秋佳节，它又是怎样从田间社火走向今天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敬请关注光阴里的节气秋分。

0: 夏去秋来，暑退凉生，秋分悄然而至，以昼夜均而寒暑平的姿态成为秋天最均衡的节点。秋分一过，阴阳昼夜寒暑的平衡便被打破，古人对此早有观察，谓之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雷收敛了锋芒，虫封紧了门户，水退去了丰盈，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时光就在节气里一寸一寸地流转。秋分不仅是自然的节点，更承载着丰厚的文化意蕴。它曾是天子西出都城设坛祭月的国之大典，也是百姓秋社欢庆感恩丰收的人间烟火。一个平分昼夜的节气，何以承载起一个民族对平衡和谐丰收的千年祈愿？从周天子的秋报大祭到今天的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份感恩天地的情感又是如何穿越三千年的时光，在当代找到新的回响呢？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秋分》，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白露过后，秋意渐浓，秋风清，秋露冷，在不燥不热秋风送爽当中，我们迎来秋色平分的关键节点秋分。那么甲骨文当中的分呢，就像利刃劈开八荒，一左一右，那么舒展的这个八字是天地初开的智慧，那么中间的这个刀呢，是分割光阴的利刃。那么三千年前，先民们仰望苍穹，把日影刻进龟甲，也把一个民族与时间对话的密码，深深地刻进了文明的年轮。秋分，秋天的第四个节气。那么这一天呢，太阳抵达黄经180度，阳光直射赤道，昼夜平分，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春秋繁露曾经记载，秋分者，阴阳相

半夜顾昼夜君而寒暑平，那么大家是不是觉得这句话呢有些熟悉，好像在哪里看到过听到过。我们在讲到春分的时候呢，我也引用过这句话，不过呢那是春分，这是秋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在平分阴阳、平分昼夜、平分寒暑上，春分与秋分没有任何的不同。如果把春夏秋冬看成是一首起承转合的格律诗的话，那秋天呢正好是转，秋分呢正好是转中之转，既是整个秋天的转折点，也是一年的转折点，转向真正的天凉。天凉好个秋。元代学者吴承在他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当中给出的分的定义是这样的：分者，半也，此当九十日之半，故谓之分。秋分一过，阴阳、昼夜、寒暑这一平衡将被彻底打破。北半球，白天的时间呢越来越短，夜晚的时间越来越长，接受的太阳能量呢不断减少，大气环流也从夏季模式切换为冬季模式。在凛冽的冬季风越来越强的攻势面前呢，温暖的夏季风节节败退。表现在天气上呢，就是气压升高，气温下降，雨水变少。所以呢，古人对秋分节气三候的描述是这样的：一候，雷始收声；二候，蛰虫披户；三候，水始涸。所谓雷始收声，意思是说虽然还有可能秋雨绵绵，但是雷声却渐渐地收敛起凌厉的锋芒，不再动不动就发雷霆之怒了。沉默、稳重、成熟的气息扑面而来。蛰虫披户，意思是说由于天气变冷，蛰居的小虫开始藏入穴中，并且用细土把洞口封起来，以防寒气的侵入。所谓水始涸的意思呢，是由于天气越来越干燥，水气蒸发也越来越快，北方大地上的那的湖泊和河流当中的水量呢也越来越少，一些沼泽当中还有一些水洼处甚至出现了干涸，只留下浅浅的河床。一场秋雨一场凉，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这些民谚呢同样道尽秋分节气到来之后呢时光的流转。秋分不仅是大自然气候的节点，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它的习俗的丰富性在古代呢可谓是上下同庆，雅俗共赏。因此呢，围绕着秋分，我想从祭月大典、丰收大典和文化象征这三个层面来和大家分析分享秋分这一节气的独特的文化意蕴。首先我们看祭月大典。秋分节气的重要在于它是传统的祭月节，要做祭月大典，和春分祭日一样都是国家级的大典。早在周朝，古代帝王就有春分祭日、夏至祭地、秋分祭月、冬至祭天的习俗。那么祭祀的场所称为日坛、地坛、月坛、天坛，分设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很多地方呢至今还遗存着像拜月坛、望月楼这些古迹。那代表着国家的王朝大典传入民间之后呢，那么祭月呢也成了民间的习俗。不过呢，它承载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我们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要祭月，这源于一种古老的自然神崇拜。太阳和月亮呢作为分别在白天和黑夜给人间带来光明的两颗天体星球，在先民们的观念当中认为他们是神，代表着阴阳两极，两者的和谐才是万物正常生长的保证。日出于东，月升于西，阴阳长短，终始相循，以致天下之和，这是《礼记·记忆》的记载。那意思是说，太阳从东方升起，月亮在西方出现，太阳和月亮，一阴和一阳，昼夜长短不断变化，终而又始，循环反复，才使得天下和谐，万物安宁。

0: 《淮南子·天文训》当中也曾记载说，日者阳之主也，月者阴之宗也。那就是说，太阳呢是阳类的主宰，月亮呢是阴类的根本。所以呢，出于对日月自然神的这个崇拜，出于对人类万物和谐共生的祈愿，先民们特别重视对日月的祭拜。其次呢，祭月的具体规制是怎么样的呢？祭月大典和祭日大典一样隆重。首先呢，要有专门的空间场地。那么祭日于坛，祭月于坎。这个坛呢，实际上就用土石堆砌成的台子。坎呢，则是在地上挖出的大坑，坑中再设坛。高于地表的坛象征了太阳，低于地表的坎表征了阴。其次呢，就是要有具体的程序。在《管子》这部文献当中，对天子祭月有着十分详细的记载。秋分时节，新宿成熟，周天子呢会带领群臣向西出国都138里，设立祭坛，穿白色的衣服，戴白色的帽子，腰带上呢插着玉户，系着呢锡制的一带钩，吹奏起熏池管乐，奏响金石乐器之音，接受诸侯、秦大夫等的朝拜，安抚百姓。
1: 祭日与坛，祭月与坎，坛与坎的一高一低之间，藏着先民对天地阴阳的朴素理解。然而，秋分常遇无月之夜，祭月不见月，终是遗憾。于是，祭月节渐渐由秋分调至中秋。从周天子秋收后的秋报大祭，到民间设日的食设饭、饮设酒、唱设戏，人们用一场场热闹的仪式感恩天地的馈赠。那么，从宫廷的秋分西月到民间的中秋赏月，这中间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一个源自秋分的祭月礼制，又是如何在岁月流转中，从庄严的国之大典渐渐融入了万家灯火的团圆之夜？
0: 那么祭月为什么选择在秋分呢？春分、秋分是昼夜平分的日子，古人认为这两天祭祀日月有着特别的意义。古人认为呢，阴气太重会影响国家的祥和和百姓的健康，而秋分时呢，昼夜等长，正午时候的这个阴气呢开始产生，所以呢，朝廷要秋分日祭祀月亮，以保国泰民安。《明史·礼制》呢也有相关类似的记载，春分阳气方涌，秋分阴气方长，故祭于二分，唯得阴阳之意。春分阳气增多，秋分阴气增多，所以呢，春分和秋分是最适合祭日和祭月。明朝初期，朝廷在南京城东门外建造了朝日坛，西门外呢建造了西月坛。迁都北京之后呢，直到嘉靖年间，明朝又在北京修建了西月坛，直到今天月坛仍在。清代的潘荣弼在他的《帝京岁时记盛》当中记载，春分祭日，秋分祭月，乃国之大典，市民不得擅祀。意思是秋分祭月是国家的专属，普通士人和百姓都不能擅自祭祀。为什么中秋也祭月呢？中秋祭月和秋分祭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呢，中秋祭月是从秋分祭月演变来的。中秋赏月作为一种习俗呢，由来已久，近代就已经有了泛江赏月的习俗。那么唐代呢，中秋赏月的这个风俗呢，可谓是集一时之盛。《太平广记》里呢，就曾经记载过唐玄宗在宫中赏月，夜游月宫的故事。宋元明清时代呢，赏月活动已经从宫廷延展到民间，并且已经形成相当大的规模。《东京梦华录》对东京汴梁赏月盛况有这样的描写：中秋夜，贵家皆是台榭，民间征战酒楼玩乐，私房鼎沸，尽内廷居民，夜深遥闻生鱼之声，宛若云外。旅里儿童，连宵嬉戏，夜市偏甜，至于通晓。意思是说呢，中秋之夜，京城的富贵人家装饰亭台楼阁，普通百姓

0: 则争相抢占酒楼赏月。丝竹管弦之声呢喧闹不绝，靠近皇宫内院的居民呢深夜还能够远远地听到笙竽等乐器的演奏声，好像从云端传来。街巷里的孩童呢整夜聚在一起嬉戏玩耍，夜市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一直持续到天亮。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先为朝廷和上层贵族所奉行的祭月仪式也逐渐流传到民间，繁文缛节的皇家祭神行为演变成大众化的民俗活动，并逐渐形成了一种风俗延续下来。秋分日一般是在农历的八月，具体日期呢每年都不同，但是呢最多也就相差两三天。也就是说秋分这天呢虽然在八月，但并不是每个秋分日都能够碰巧赶上月圆。所以呢南宋著名诗人刘晨翁才有这样的诗句，笑他拜月不曾圆，祭月没有月很煞风景，祭月没有圆月更是大遗憾。所以渐渐的呢人们就把祭月节由秋分调到中秋，虽然中秋也未必都有月而且圆，但在概率上还是要比秋分要大得多。在宫廷赏月在中秋，祭月在秋分，但在民间祭月赏月渐渐的合二为一，固定在了中秋这一天。朝廷祭月是希望国泰民安，民间祭月内容有了很大的不同。宋代金营之所著的《新编醉翁谈录》当中曾这样记载，青城人家子女不以贫富登楼或于中庭焚香拜月各有所期，男则愿早不禅宫高攀仙贵，女则淡著装饰则愿貌似嫦娥圆如皓月。可见呢那个民间祭月呢相对更具体更实在，男孩子呢希望事业有成禅宫遮贵，女孩子呢则希望容颜姣好貌似嫦娥。再后来呢中秋祭月又多了求子团圆这样的更多的寓意。就这样原本专属宫廷的祭月仪式逐渐地演化为民俗当中的赏月活动，最终融入中秋节的全民欢庆当中。而秋分更多地保留了它作为节气指导农事的这个传统的功能。民间的祭月习俗因为地区不同仪式各异，据说呢北京祭月的这个风俗就很特别，特别是男不拜月。传统的父系社会当中，男性是家庭的顶梁柱，需要具备勇气和魄力外出谋生，而祭月活动所祈求的内涵如美貌啊姻缘啊巧手啊等等更偏向女性，和男性的社会角色还有祈福的需求不相符。但并不是说男性一律不能参与祭月这个活动，可以参与，但是只能承担一些助手这些角色，只是不能叩拜，不能作为主祭。
1: 斯邦德莱阳礼告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秋分时节民间又有哪些热闹的丰收习俗呢？
0: 民间有石膏饮酒妇女归乡的习俗。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接下来呢，我们看丰收大典。春华秋实，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那么秋收呢，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词，特别是对农民来说，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中国，庆祝丰收的传统历史非常悠久。商周时期，这个先民们就认为丰收是神。

兵庇护的结果。所以呢，统治者们就把祭祀天地还有社神看成是头等大事。春秋以前社神地位极高，春秋以后呢，社神依旧是受万人敬仰，不过呢，祭祀社神天地呢不再是天子和诸侯的特权，祭祀活动的政治色彩被不断的淡化，逐渐成为民间的节日。汉代以后呢，人们分别在立春和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正好是春秋分前后，祭祀土地神，这就是春社和秋社，通称为社日。春社呢，主要是祈求土地神保佑风调雨顺；秋社呢，则是庆祝丰收，感谢土地神。所谓春祈秋报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以农为本，这是古老中国的最深厚的文化传统。农业丰歉，关乎国运，丰收当然要庆祝。庆祝不是简单的吃喝玩乐，而是敬天地、谢神灵、为祖先、庆劳作、期来年，仪式、节日、习俗等等，可以说是贯穿全年。可是呢，庆祝丰收的最重大的仪式，却是集中在秋收之后，特别是秋分之后。主要呢，有祭祀礼俗、民间节庆、饮食娱乐、乡社集体活动这几大类。庆祝丰收，首先表现在官方的高度重视，主要体现在帝王祭天祀地、种农祈谷和春天的天子亲耕为标志的祭天礼，相对应的呢是秋天以天子亲祭为标志的秋报礼。具体的时间呢，通常是在秋社日，祭祀的主要对象呢是社稷，也就是土地神、谷神、神农、后稷。部分地区呢也祭祀炎帝，那就是五谷老爷。从周代起，天子便在秋收之后主持隆重的秋报祭祀。在宋朝，民间有石膏、饮酒、妇女归乡的习俗。这个孟元老啊，在《东京梦华录·秋社》当中曾经这样来记载秋社的盛况：八月秋社，歌以社膏、社酒、香鸡送，贵妻、宫院以猪羊肉、腰子、奶房、肚肺、鸭饼、瓜浆之属，切作棋子片样，滋味调和，铺于饭上，谓之设饭，请客供养。人家妇女皆归外家，晚归及外公姨舅，皆以金葫芦枣为味。俗云一粮外生，赤学先生欲连诸生前作社会。归时各写花篮、果实、食物，社高而散。意思是说呢，就是八月秋社日，人们呢都用社高、社酒互相馈赠。宫廷宅院会把猪羊肉、腰子、肚肺、鸭肉、瓜、姜这类食材切成棋子大小的这个片状，然后调味拌匀之后呢，铺在饭上，叫做设饭，用来宴请、招待宾客。家家户户的妇女都会回娘家，傍晚返回婆家。那么这个时候呢，外公、舅舅都会用新收获的葫芦、枣子作为礼物，然后相送。民间习俗认为，那么这样呢，能让外甥健康顺遂。私塾先生这个时候也会提前向学生们收取钱款，举办秋社的这个集会。散场的时候，每个人都提着花篮、鲜果、食物，还有社糕，各自回家。这种习俗到清朝的时候呢，依旧盛行。清代的《清史稿》明确记载，每年秋分，朝廷都会专门安排祭祀活动，感谢天地恩赐。雍正皇帝先农坛祭祀的这个场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社日虽然有官社和民社之分，但论规模格局，当然还是官社，由朝廷主持。在祭祀之后呢，皇帝还常把祭肉，也就是做肉，分赐臣下，寓意共享负责。同时呢，还要赐宴和颁令。那么官方呢，在秋社或者秋分日设宴，那么官员呢，参与共享设饭、设酒。除了祭天祀地之外呢，那么太庙祭祖也是不能少的。地方官府
特别是最基层的县令

0: 会主持设计，宣读祝文，那么奖励耕农，劝课农桑，把新粮供奉祖先，叫建新，用新米新麦祭祀，告慰祖先收成安好。那么官事自然有着鲜明的官方特色，那么一是时间固定，就是在秋社日；二是呢等级分明，天子主祭，北官从祀，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礼仪体系；三是礼乐兼具，配上特定的服饰乐舞，强化那种仪式感；四是呢政教合一，通过祭祀强化以农为本的这个治国理念，巩固统治的合法性。这些官方庆典不仅体现对农业的这个重视，也构成我们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这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1: 从帝王祭月的庄重到乡野醉人归的热闹，秋分承载的是一个民族对土地的敬畏，对丰收的感恩。千年后的今天，这份情感并未褪色。2018年起，每年秋分被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春种秋收，春华秋实，一年的辛勤耕耘在金秋化为累累硕果，节气时令摇身一变，成了具有鲜活现代感的重要节日，恰是传统文化有机融入现代生活的一次生动实践。那么，一个古老的节气如何承载起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从周天子的秋报到今天的丰收节，这份跨越3000年的情感共鸣又将如何续写新的篇章呢？
0: 庆祝丰收，其次呢，表现在民间地域特色非常鲜明。民社的这个庆典呢，在时间上呢，不局限于固定的秋社日，往往会结合中秋节、重阳节这些具体的日子进行，通常呢由社宰主祭，费用呢主要由民众自己承担，而且祭祀方式也多种多样，内容非常丰富。春秋时期的民社祭祀方式呢主要有分为2种，一种呢是乡里25家共同狩猎，以猎物作为祭品奉献给社神；第二种呢则是乡里百姓共出祭品祭祀社神，礼毕之后呢百姓们在一起欢庆社日，十分热闹。那么集会上呢，有人赛舞，有人弹琴，有人击鼓，民众们呢则聚集起来观赏，非常热闹。那么相对于官社，这个民社呢有时候也不敢落后，规模越来越庞大，场面呢也越来越隆重，甚至会引来国君贵族那么前来观看。形式和习俗呢主要是分食祭品，食社饭，饮社酒，唱社戏、赛神、舞龙、庙会等等这些御神御人的活动。祭品主要是新收获的谷物、牲畜、面食、社酒、水果等等。至今呢，我们在客家、福建的邵武、广西的隆安等地仍然保留着春祈秋报的这个民俗。山西潞城宅店村有中秋庙会纪念大禹，那么体现一种报秋的精神。那么晋城高平在农历9月20日左右呢会举行秋报喜，向炎帝庙献供，唱戏谢恩。云南的阿昌族、白族，还有台湾的少数民族仍然保留着秋收祭祖、尝新、歌舞庆祝等这些秋报式的活动。在古代啊，牛是农民们在科技水平有限的时代最重要的财产，所以呢民间在秋分还有送秋牛的这个传统。在这一天呢会有巧言善辩的杂耍艺人带着秋牛图挨家挨户的送牛，主人家呢开门以后，艺人们会说些祝贺丰收的吉祥话，然后有时候呢还会结合当时的情境进行创作，一讨主人家的欢喜，然后呢得到赏钱。秋报其实也是中秋节的隆重的起源之一。早期的中秋节源于秋分祭月，和民间的秋社报谢相结合，既有帝王祭月的礼制，也有农民感恩丰收的习俗。中秋也正值华北江南秋收的关键期，既是团圆节，也是丰收节，摆月饼、瓜果、新粮、祭月神，家人

0: 团聚，分享收成，庆祝一年的劳作成果。因此呢，中秋节不仅承载着团圆思乡的情感，也蕴含着深厚的感恩丰收、酬神谢恩的这个文化基因。除了社日、中秋这些重要节日的独特的民俗活动之外，其他日子里，明年还有一些习俗，那就是晒秋、拾亲、谢田神。南方呢，晒玉米、辣椒、稻谷，既是晾晒，也是丰收景观，这叫晒秋。稻谷刚收，先煮新米，祭祀天地祖先，全家先吃新粮，这叫拾亲。在田埂、谷场摆简单的祭品，感谢田公、田婆等一些田间的神灵，这叫谢田神。在民间诸多的丰收庆典当中啊，最可观的还是乡村集体的庆祝方式，譬如摆打谷宴、喝丰收酒，稻谷打完，全村或宗族摆开宴席，杀猪宰鸡，邻里聚餐，犒劳佃户、帮工、舞龙舞狮、社火、秧歌。秋收后农闲，我们乡村表演歌舞、戏曲、花灯，热闹庆祝，驱散辛劳。那么赛谷评比，比什么呢？比拼谁家的稻谷饱满、收成好，奖励农具、粮食，奖励农耕，祭祀谷神、粮仓神，粮仓还贴上五谷丰登、焚香祭拜，祈求粮食久存，来年再丰。土家族在秋收之后跳这个白手舞，祭祀祖先。那么羌族呢，举行转山会，答谢天神赐予五谷。江苏等地农户呢，在中秋前后集资举办土地会，祭拜土地菩萨，然后呢共进会餐，庆贺丰收。这种民间集体的庆祝丰收的这个典礼呢，可谓是场面非常热闹，最终到了一种家家福德尊人归的这个场景。到此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这种民间庆祝丰收的精神实质，那就是敬畏自然、感恩土地、宗族团圆、共享成果，那么先敬天地神灵祖先，再与人同乐，既是庆祝当年的收成，也是祈福来年的风调雨顺，体现我们中国人天人合一、重农安土的传统智慧。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三千年的丰收感恩如何在今天找到新的回响？
0: 从2018年开始，每年秋分被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
1: 百家讲坛要您精彩继续。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切传统都孕育着现代，一切现代也都根植于传统。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呢，都已经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是传承还远远不够，还要有新的发明和创新。秋分时节，我们中国大部分地区呢进入秋收、秋耕、秋种的关键时期。那么秋分呢，不仅是三秋时令的节点，更是凝聚民心、 传承农耕文明的精神纽带。

因此呢，从2018年开始，每年秋分被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这一命名既顺应天时，契合农事，也彰显对亿万农民主体地位的尊重，回应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情感诉求和文化认同。中国农民丰收节可不是一般的节日，既是亿万农民庆祝丰收、享受丰收的节日，也是祈愿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国家意志的体现。从历史脉络上看呢，这是对多姿多彩的中国农耕文化的一个更续。五谷繁熟，攘攘满家，被看作是国泰民安的标配。从文化现实上看，在国家层面上设立这样一个全族共同参与，那么共庆丰收的节日，有助于更好地传承和展示中华优秀的农耕文化，凝练生成重视农业、尊重农民、庆祝丰收的这个新时代的先进文化。的确，是丰收凝结起中华文明的澎湃的力量。节气时令，摇身一变，成了具有丰富鲜活现代感的重要节日。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恰是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现代生活的一种契机。因此呢，中国农民丰收节的设立，它的意义非常重大。一是有利于进一步彰显三农工作的重要地位。农业大国长期以来就并没有一个属于农民的节日，那这种局面呢，导致一种结果，那就是对三农呢缺乏关注，特别是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这个时代背景下，传统的农耕文化日渐式微，农耕文化传承呢遭遇着断流的这个危机。第二点呢，是有利于传承弘扬中华农耕文明和优秀文化的这个传统。我们知道啊，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人们对传统农耕文化的这个记忆啊正在淡化。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树立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可以让人们以节为媒，释放情感，传承文化，寻找归属，可以汇聚起人民对那座山、那片水、那块田的情感寄托，从而呢享受农耕文化的精神熏陶。第三点呢，就是有利于提升亿万农民的荣誉感、幸福感、获得感。所以呢，不管是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还是从社会进步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那关键是如何过好这个节日。仪式感依然重要，充实感更不能少。首先呢，当然是庆祝、庆典，应该借助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气、隆重的节日，组织开展什么呢？各种涉农节会，比如农产品采摘节、观赏节、农耕文化的展览等等，通过这些活动来庆祝丰收，营造节日文化氛围。其次呢，应该致力农业科技推广普及，推进农业现代化，比如推进生产机械化，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风险，推行无公害生产，提升农产品的品质，提升农业安全生产，推行农业保险，如何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提升农民的社会地位，这些呢都是我们中国农民丰收节应该具备的内涵。不管怎么做，积极打牢传统的农耕文化，努力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是最终的一个宗旨。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三个层面，文化象征。秋分的自然象征意义还是非常丰富的。首先，秋分是气候的分水岭，秋分之后，太阳直射点南移，北半球开启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模式。其次呢，秋分还是农事的黄金节点，白露早，寒露迟，秋分麦子正当时，这些农业呢所揭示的正好是秋分为三秋的核心时段的这个地位。华北冬麦播种和江南晚稻收割同步，形成一种独特的农耕时序。再次呢，秋分还是生态平衡的样本，秋分时节呢更是碧空万里的爽朗，丹桂飘香的绚烂，枫红稻美的斑斓，相互交错，美不胜收的这样一个视觉盛宴。

北方大量的候鸟南迁，也呈现为一种自然界精妙的调节机制。秋分的文化寓意更是非常明显。首先，那秋分和春分一样，是阴阳平衡的哲学体现。秋分昼夜等长，寒暑相平，体现古人中庸和谐的宇宙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当中强调，春秋分阴阳相伴的这个天人

0: 纽带，秋分承载着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岭南地区吃秋菜这个习俗和秋汤灌脏的民俗，寄托着一种祈求安康、庆祝丰收的这个愿景。再次呢，这个秋分还是一种生命轮回的这个诗意表达。文人呢以秋分抒怀，既有平分秋色一轮满的这个壮美，也有万里悲秋常作客的感伤。历代诗人呢早已把秋分从节气升华为一种经典的文学意象。最后呢，秋分还是公平正义的象征。那么秋分这一天呢，正是校正度量衡的重要日子。礼记月令记载，日夜分则同度量，平权衡，正均时，就都有。秋分、春分、日夜均长，寒暑平分。古人在这一天呢，对长度、重量、容量这些度量衡，它这个准气进行一一的校正，有力维护交易秩序，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人顺天道、正人道的这个天人合一文化理念的反应。同时呢，这一天校准度量衡，也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秋分之日呢，昼夜均而寒暑平，那么气温适宜，昼夜温差小，各种度量衡它的准气受温度变化影响也比较小，也更为精准。
1: 斯邦德莱阳理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黄金起势，九州震荡，而立之年的孙坚如何在乱世中崭露头角？欲经战场上的一次落马之险，又何以成为他命运的转折？敬请关注《三国人物志孙坚》第四集《精玉扬威》。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4: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5: 拼多多。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秋分是天地均分的节点，是丰收可期的时节，更是文明传承的载体。经过秋分这一番诗意与远方之旅，我们不难发现，秋分正像人生的中场休息，上半场我们疯跑，下半场我们要学会慢品。生活的真谛呢，往往隐藏在这种平衡之中。不管是和自然的和谐相处，还是美食和健康的诉求，亦或是数字时代的情感交流，都需要我们在忙碌和闲暇之间找到平衡，感受生活的美好和宁静。 在平衡当中。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或许看不见我，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0: 匈奴单于身亡，一直挟夺取王位。
1: 我一直行继位大单于。
2: 汉武帝对匈奴运兵最重要的三大战役，都是在等一直挟作对手的时候。
0: 刚登大位，一直挟便向西汉派出了使节。
1: 以匈奴今年向汉朝索要的物资，整整追加了一倍。
3: 大单于说爱给不给？
4: 不就是点物资吗？给他们，都给他们，追加一倍给他们。
2: 伊子邪包括他的手下，在当时真的是瞧不起汉武帝。
0: 就在刘彻忍辱负重对付伊子邪的时候，舅舅田汾却在与淮南王暗中勾结，
5: 寡人以此略表心意，就算是第一次分福利吧。
6: 臣愿意与大王坐在同一个战车上。
2: 封的这个侯是为啥呀？就是为将来的皇权啊。
0: 内忧外患交织，连掌管兵权的舅舅都手鼠两端，刘彻将怎样破解危局？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7: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8: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9: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0: 听多多。
11: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圆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7: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9: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每一位雄才伟略的帝王，都有一个或几个强大的对手。在汉武帝的前期，明初的对手就是匈奴的单于伊稚邪，暗处的对手呢，就是淮南王刘安。那么伊稚邪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实际上呀，他既不是匈奴在位时间最长的单于，也不是整个匈奴历史上最厉害的单于，但是他是被汉武帝揍得最惨的单于。汉武帝前期漠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这三场决定性的战役都是在伊稚邪做单于的时候跟匈奴进行的交战。那么明初的敌人在这个时候呢，在厉兵秣马，暗处的敌人刘安又都干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电视剧。

0: 臣三生有幸际遇公主，今日有幸拜会大王，幸甚。当今皇上没有太子，大王是高祖的嫡脉，一向以仁德著称，天下谁不敬仰？如果皇上万一有三长两短，皇位当非大王莫属。
1: 皇上正值盛年，前途远大，怎么会有三长两短呢？
0: 大王说的是，可是世事难料，任何人难免三灾八病，五劳七伤。
1: 你可是皇上的亲舅舅啊，舅舅还有不向着外甥的？
0: 大王说的是，我是皇上的舅舅，可是大王也别忘了，我也是他的奴才。当今皇上心高志大，但难免行事轻躁，只怕万一有所闪失，智者不能不多留后路。
1: 武王侯曾做过太尉。
0: 是啊，所以曾招揽了许多门客，如果大王有一天用得着的话，尽管开口，仆臣愿效犬马之劳。

臣看大王还是颇有戒备之心，臣就说明白了吧。大王现在距离那个皇位也许是一步之遥，伸手可及，田汾眼下虽然富贵，但是也不能不居安思危啊，是不是大王？大王好好想想刚刚仆臣说的话，臣就不打扰了，臣告退。

王侯请留步。来呀，武安侯对寡人尚不甚了解。你读过《淮南王》书吗？寡人主张无为而治。所谓无为者，不先作为，不在事物变化之前有所为。还有一句，人失我德，不再争，望武安侯能理解此意。

0: 王侯尽管收下，王侯此来诚意豪爽，寡人以此略表心意，就算是第一次分红利吧。
1: 既然大王说得这么明白，这个红利，臣就收下。臣不是贪此利益，而是表明，臣愿意与大王坐在同一个战车上。谢大王，
2: 仆臣告退了。

0: 你看武安侯有几分真诚？
1: 武安侯真诚两字不属于他，但只要价钱合适，您可以从他那儿买到一切。
2: 这武安侯田逢是不是哪根筋搭错了呀？他是汉武帝的亲舅舅，怎么会跟刘安搞到一块呢？关键他还说这么样的话，他说公车一日宴驾，非王上谁立者，就是说有一天当今的皇帝一旦死了驾崩了，除了你谁还有资格继位啊？这个时候汉武帝的确没有子嗣，我们知道汉武帝在他29岁的时候才生了太子刘据，但是这也不是你舅舅天风该说的话呀。关键是你对着刘安这么一个野心勃勃有想法的人，你说这话什么意思？电视剧里边啊，刘安都不相信，觉得田丰是不是在试探自己，但是他仔细一琢磨，再一看田丰的所作所为，他觉得田丰是真心话，所以呀，送了一箱子珠宝给他，说这是咱们第一次分红，这就是你的红利。那当然封的这个红是为啥呀？就是为将来的皇权呀。有人说这事儿编的太离谱了，看历史记载恐怕这个事儿是真的。因为后来武安侯田逢死了以后，这个事儿啊就传到汉武帝的耳朵里边了。当汉武帝听说田逢接受了淮南王刘安的重金贿赂，而且说了上述的这两句话，汉武帝当即表态，假如说田丰活到现在就得灭他的族。所以我们说呀，武安侯田丰真的是可能哪根筋给搭错了。刘安呢自诩是深谙黄老之术的，所以他的巨著淮南子里边啊的的确确以黄老之术为提纲挈领，把诸子百家的东西系统的梳理了一下。但是呢电视剧里边说了，
3: 寡人主张无为而治，所谓无为者，不先作为，不在事物变化之前有所为。还有一句，人失我德不再争，
2: 人失我德不再争，换句话说就是我有想法但是我不动，我就看着你啥时候犯错。老子的确讲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人家说的是争不争。而刘安呢，他是想争，只不过呢我等你犯错以后我再争，如果汉武帝不犯错呢，那他就没法争。可是他又有一颗争的心，这就是他的悲剧所在。这种所谓的不争其实就是争不到，而不是不想争。
4: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IX5。

李丹呐，要学学你的哥哥。你看他的队伍练得多么用心呢！一望而知，是下了大功夫。是，父王。 父王，儿子，好样的！

0: 狩猎仪式正式开始。
1: 请出征之列，大单于披挂上马，王子一致

0: 我亦是邪王子，以长子身份继位大单于，如有不服者，站出来。
1: 感谢昆仑神，
2: 感谢昆仑神，感谢昆仑神。建元三年春，汉朝北方强大的匈奴部落在经历了一次非正常的权力更迭之后，掌握了权力的新单于伊稚斜，决定对汉廷采取一种更强硬的方针。他决定改变君臣单于的核心路线，要以一种强悍的攻击姿态逼迫汉廷对匈奴做出更多让步。
3: 对伊稚斜啊，为了上位，制造了一种特殊的响箭，叫鸣笛。 然后他带头射他父亲君臣单于，把他父亲给射死了。然后呢，他就强行上位，做了匈奴的单于。但实际上这段故事呀，我们说有两大问题。第一，这个故事不是发生在君臣单于跟伊稚斜单于身上，这属于移花接木，它是发生在匈奴的同满。

0: 单于和默读单于身上。默读单于，就是把刘邦围在白登山让刘邦受辱的那位单于。这默读呢，是投慢单于的太子。本来太子接班这是很正常的，那他为什么要杀他爹呢？这个投慢单于啊，他的另一个阉支又给他生了个小儿子，很可爱。这投慢单于就有了想换太子的想法了，所以呢，他就把默读太子呢作为人质送给了大月支，然后他转头呢就进攻大月支，其实就有点想借大月支之手杀死默读的这个意图。而默读呢，的确是勇猛异常，他居然抢了大月支的战马跑回来了。这跑回来以后呢，默读就动了杀父之心了，然后他就打造了一支特有的响箭，就叫鸣笛。他就训练手下的人说，你们要严格听我的命令，我这鸣笛射哪儿，你们都要跟着我射。啊，几经试验，最后手下人就跟他形成一种默契，或者说条件反射。有一天，投慢单于跟默读一块儿，他们去打猎，双方拉开一定的距离以后，默读突然把鸣笛射向投慢单于，而手下人本能的反应就是跟着射，就这么着就把投慢单于给射杀了，然后默读上位。至于说一直斜参与，我们说他第二个跟史实不符的就是时间不对。电视剧的表现是建元三年，身为左卢离王的一直斜做了匈奴的参与，但事实上一直斜呢是在汉武帝元朔三年才做的参与，也就是说是在汉武帝继位15年以后他才做的匈奴的参与，他的在位时间也不长，总共就13年。汉武帝一生呀，经历了七位单于，伊稚邪只是其中之一，但是他是被汉武帝打得最惨的单于。因为汉武帝对匈奴运兵最重要的三大战役，漠南之战、河西之战以及漠北之战，都是在跟伊稚邪做对手的时候打的。但是电视剧里边为了凸显他的强悍，所以说给他加戏，左卢离王伊稚邪，他也不是君臣单于的儿子，他实际上是君臣单于的弟弟，是于丹的叔叔，等于说叔叔把侄儿单于的位置给抢了。那么伊稚邪通过这样一种手段上位了，上位以后他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呢？我们接着看。
1: 我乃上天所立天下唯一大匈奴大单于昆仑神的使者，来会见你们的皇上。
2: 他们非得要见皇上啊？
3: 是的，上次朝廷出使匈奴是由大单

0: 南面阻截。
1: 诺，
0: 海燕，
2: 在。
0: 你的人从北面迂回。
2: 诺，快。
0: 撤，
2: 好，走，
3: 撤。

0: 停，等一下，不穿了。韩嫣，
1: 啊，陛下，
0: 过来过来，
1: 陛下有何吩咐？
0: 你这身行头不错呀。
1: 好，陛下过奖了。谁的行头比得上天子？天子的服装嘛。
0: 真的吗？你看朕的衣服好，那就跟你换，你穿上朕的。朕今天要捉弄一下匈奴人。
1: 别，陛下，臣有几颗脑袋，敢穿戴天子的服装？
0: 怎么？你敢违抗朕的诏命吗？
1: 臣不敢。
0: 快点脱下来，快去帮他脱。
1: 遵旨。来，
0: 快点。

0: 使者跪拜我大汉皇上。匈奴使者跪拜我大汉皇上。
1: 匈奴为上天所立，日月所制，普天之下至高。

0: 上，大单于的使者，我们没有向别家皇帝下跪的习惯。
1: 好，算了，不跪就不跪吧，反正你们站着已经很矮了，只怕跪下，朕还就怕看不清你们了啊！
0: 早听说汉朝皇帝与我们大单于一样年轻气锐，今日得以面睹，很感荣幸啊。
1: 朕也很高兴再次接待北方来的使者。北海湖已经结冰了吗？往年这时候湖面已经可以走马。今年的羊羔下得多吗？有没有一胎生了四羔的？克里沁上年的草情好吗？对了，牛马过冬的草料够不够？牛马的存栏数有多少啊？
0: 想不到汉朝的皇帝对我匈奴的情况这么关心呐！
1: 啊，那是啊，不关心不行啊！你们那儿如果年景稍有不好，我们汉朝的边郡不就又要遭殃了吗？
0: 大单于有一封信函，托本使节呈大单于内地汉朝皇帝。

我不是真的。陛下，陛下。

0: 如果没有看错的话，你们匈奴今年向汉朝索要的物资，整整追加了一倍，而且还要额外增加制作间谍的铜铁。
1: 两家都是新主登基，是大喜之事啊，所以你们应当多给点东西庆贺。
2: 岂有此理！
0: 这是讹诈，这是勒索。
2: 大单于说爱给不给。 不给，我们也可以自己来取。另外，我大单于正等待着汉朝早派公主前来和亲。至于早先的隆亲公主，则已跟随已故君臣大单于殉葬，一致携大单于祝愿汉朝皇帝早日临朝亲政。本使告辞了。

0: 陛下，匈奴人狂妄至极，你看看，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点物资吗？给他们，都给他们。
1: 追加1倍给他们，你们把朕的这个意思转达给太皇太后，这就是朕的态度。请回去代问大禹好。嗯，那就不远送了啊。
2: 贵使不枉此行，满载而归呀！从中单可以看出，我们新皇上是渴望和平的，
1: 真诚希望双方的和亲关系能够友好的保持下去。请转告你们的大单于，
2: 不要再做损害汉匈关系的事啊！
1: 本使自会转告的。
2: 哦，顺便问一下，你们对我们汉朝的皇帝印象如何？
3: 哎，本使倒是认为汉朝皇帝身边的那个暗刀战士的武士，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啊！这一段比较好玩，汉武帝找了个替身，代替自己来接见使者。啊，这个呢，在历史上有一个专有的词来形容，叫捉刀代笔，就是找替身。史书上呀。 没有汉武帝见匈奴使者请人捉刀代笔的这样一个史实记载，但是既然说到捉刀代笔了，这个的确是过去有记载。这个事儿记载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里边。相传啊，当年曹操在见匈奴的使节的时候，他就让崔继圭代替自己做魏王。哎，曹操当时已经是魏王，结果匈奴使者见了魏王以后呀。 曹操就派手下的间谍呀，去打探情况，看匈奴使者的反应。结果匈奴使者就讲：“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因勋也。”当然了，曹操在历史上的这段事儿啊，也不是史实，至少历史书上没写这一段。我们知道《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的这么一部书，这部书呢。 总体上来说是小说家言，也就是说道听途说的。说这么一个有戏剧情节的事儿，如果真的发生在曹操身上，那史书上应该会记载。从此以后就留下了捉刀代笔这么一个典故。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典故并非信史所载。当然了，真实的历史上其实真有类似这样的事儿。你比方说。 战国的时候，赵武灵王他卸任赵王以后，以主父的身份，哎，有一次呀，他就下决心要深入秦国，因为在赵武灵王的心目中，虎狼之情是自己最大的对手，而秦国当时的王是谁呢？秦昭王，谥号叫秦昭襄王，这也是一个充满英雄豪情的人，所以赵武灵王就特别好奇。 想看一看秦王，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说我以使者的身份去见秦昭王，跟他母亲那个强势的老娘宣太后，我想亲眼看看他们到底现在是什么样的人。那结果就去了，见完了以后，赵武灵王退出秦的朝堂，赶紧快马加鞭，就赶紧跑。但是秦昭王跟他妈很快就谢过腕了。 说不对呀，怎么这个使者怎么看的也不像一个一般的使者呀？没见过这么气宇轩昂、一身帝王气概的使者呀？不对，这人不是使者，赶紧把他追回来。结果哪儿追去啊？赵武灵王早就撩了，绝尘而去，跑了。这一段历史倒是真的，史书上有这么的记载。电视剧为了表现汉武帝，这个人的形象。 塑造他的戏剧冲突，所以给他加了这么一段戏，那显得挺好玩，挺有意思。我们看电视剧里边，这匈奴的使者的确狂得没边，也许一只鞋 包括他的手下，在当时真的是瞧不起汉武帝，瞧不起汉王朝。但是汉武帝很快就会用三大战役告诉匈奴，你们真没资格狂，狂是要付出代价的。
0: 好，端过去吧。
2: 太医，皇后的药煎好了没有？
0: 就好，稍等片刻。
2: 这是谁的？
0: 太皇太后的。
2: 这个呢？
0: 也是太皇太后的。
2: 哟，太皇太后都快把药当饭

0: 是了，
1: 可不，80好几了，一天天全仗着药撑着。
0: 看太医说的，好像一个朝廷全凭着药罐子当家似的。
1: 这话怎么说的？
0: 您看呐，现今朝廷靠太皇太后撑着，太皇太后呢又靠着药罐子撑着，您说这朝廷不是药罐子在当家的吗？
1: 就怕这样也撑持不了多久。
0: 啊，太皇太后的药好了吗？
1: 啊，好好。
0: 姐姐，太皇太后是？老太太昨晚先出汗后受凉，早上就发烧，年龄太大了起不来了。
1: 给。
2: 是军务，请朱大臣与皇上停议，待有了初议之后再告太皇太后最后定夺。
1: 我们就这样。
3: 奴才恭请陛下圣安。陛下您得快着点，丞相和各位大臣都正在宣誓等着您呢。
4: 告诉他们，早朝改午朝了。
3: 喏，
5: 仆臣恭请陛下圣安。
4: 平身吧。
5: 谢陛下。
4: 你们来的正好。东欧王派洪陵吉使来长安了，向汉廷求助。太皇太后让朕主持对此事的廷议，你们先替朕想想这件事该怎么办。
6: 陛下，这不正好是陛下的机会吗？陛下这些年来一直在小小的上林苑内做着自己卫队的指挥官，现在陛下正需要玩大一点，有一个能施展手脚的战场，出兵平定东欧之乱正是机会。
4: 朕何尝不想等太皇太后只是让朕在宣誓主持廷议。
7: 陛下，臣以为不妨将廷议的范围扩大，别老是那几张熟面孔，熟面孔自然会老调子重弹。
4: 没错，不妨将武安侯、魏姬侯那些赋闲在家的宗亲公侯们都请出来，让他们广开言路。
8: 皇上来了没有啊？
1: 来了没有？
3: 皇上说，朝廷是否对外用兵乃国之大事，必须请诸公卿、公侯、宗室一起商议。
1: 皇上不愿意在小范围内商议，显然是对我等心存芥蒂。
8: 本来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呢？像魏姬侯这样的贤人也来参加廷议，还不把前些日子的怨气也发在朝上？那朝议还不乱成一锅粥？
1: 皇上可能要的就是这个乱劲儿，所以我等一定要一口咬定太皇太后身体不好，此时断不可用一兵一卒。
9: 事关重大，皇上要求朝议完全合乎规制，我们还是立即通知安排吧，不要耽误了。
8: 请。好吧，朝议就朝议吧。
10: 侯爷去武朝讨论援救东欧的事。
11: 是啊，皇上已沉默多时，这一次好不容易透气的机会，我做国舅的能不去帮忙吗？
10: 侯爷是否了解闽越王与东欧之间的战争内幕？
11: 我听说还是吴王刘濞之子刘据在从中挑唆。
10: 侯爷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1: 还有其二？淮南王，淮南王也在其中参悟。
10: 淮南王一直与闽越王骆颖来往频繁，私结交易，

若明月王落英一旦败露，则淮南王肯定难逃干系，而淮南王一旦被发觉迁入此事，那对侯爷也是相当危险的。

1: 我要告诉他，让他和他的父王不要四处插手。现在朝廷大事已有所变化，皇帝这几年修仙得道。电视机里边啊，有几个镜头印象比较深刻，一个是汉武帝穿衣服，把汉武帝的这个勃勃英姿表现得非常的好。中国自古就是衣冠国度，我们穿什么衣服，怎么穿，大有讲究。 像西汉，他们主要的一种衣服样式叫生衣制。我们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就出土过一件素纱单衣，其实就类似于当时流行的上下衣裳相连的生衣。这个所谓的生衣啊，就是背体生穗这么个特征，是长款服装。所以一个人穿的时候还挺空的，你往后系，这很不容易。 所以这个衣服呀是过去贵族们穿的衣服，那一般人的话呢，穿这种衣服不便于工作。我们知道汉朝人穿衣服呀，他只是下边罩一个宽衣。古人席地而坐的时候，认为基座就是一个不礼貌的坐姿。所谓基座，就是岔开腿坐。岔开腿坐为什么不礼貌呢？因为容易走光。那要是别人在你对面趴下给你磕头的时候。 那就很不雅。我们看田汾镜头也给了他好多穿衣打扮的镜头，特别是梳理他的头发戴冠。大家知道，男子二十举行成年礼要加冠，天子有天子的冠。你看汉武帝戴的冠，那叫通天冠；田丰戴的冠呢，叫进贤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成人以后冠无冕，就是。 不能轻易把冠给去掉，子路接应而死的典故更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知道子路呀，在魏国任魏国的大夫孔亏，他的义宰的时候遇到了政变，在打斗的过程中间，子路系冠的那个璎珞断了，结果子路呢当即停下打斗，说君子死冠不免，即便是死也要把冠给戴正了。所以当他停下来整理冠带的时候， 就被人给杀死了，所以你看，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宁肯把命丢掉，也绝不把文化理念给违背了。所以这就是中国衣冠国度文化精神的体现。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 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幕直击味蕾的酣畅。从天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运动，随时开始。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

0: 不，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拼多多。
4: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农营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5: 西市立夏。
6: 诸位爱卿，东王派使者来长安求助，朝廷需对此做出反应。朕召集你们，是想听听你们的看法。因涉及到朝廷是否用兵，朕特意请来了宗亲公侯们来发表意见，以求寻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各位大臣们，有话就说吧。
7: 陛下，臣以为东欧国曾助吴王刘濞叛国，是反复无常的蛮夷，况且地远国偏，没有要救他的道理。
8: 臣相刚才提到了刘濞，也就是提到了七国之乱，东欧国是参与了刘濞的阵营，但东欧王后来因诱杀刘濞有功，先帝没有追究他的责任，相反却给予了很多的赏赐。刘濞之子刘居得以逃脱后，从此怀恨东欧王，这次才挑唆闽越国对东欧国发动战争。由此看来，此事是七国之乱的一种延续，我大汉朝应该管，如若不管，就是对先帝一夜的不忠啊。
9: 臣下以为汉廷不应干预此事。
8: 老夫只是议政，至于如何管，还是请朝廷和陛下定夺。
9: 东欧与闽越两国同为越人一族，为小利而互相残杀是常有的事，这种情况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在高祖时代，越人之间就常有战争，但高皇帝从不派兵介入。解决他们纠纷时，高皇帝也只是帮助他们调停调停。所以，臣以为这次朝廷也不值得派兵相救。
10: 陛下，臣不同意武安侯的说法。
6: 你是谁呀？
10: 微臣是中大夫严柱。
6: 朕知道你，你就是跟董中书、公孙弘一起殿试，被朕所录用的，对吧？
10: 微臣以为汉朝是一个大国，应该为周边小国树立一种仗义公正的形象，所以微臣不同意武安侯的说法。
9: 臣的说法也是高皇帝的政策。
6: 武安侯，你的说法就是你武安侯的，你怎么能代表高皇帝呢？你若代表高皇帝，那朕又代表谁呢？要让人家把话说完，不要动不动就。严柱，你接着说。
10: 东欧是大汉朝的外臣之国，大汉对东欧的安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臣窃以为应该出兵援助东欧国摆脱目前的困境。
9: 严大人，越人居住之地是蛮荒之地，就算是派大军去也难以取胜，当初就连强暴的秦朝都认为那里是陷阱，在秦朝末年就已经把它放弃不管了，我们又何苦去冒这个风险呢？
8: 武安侯此言差矣。秦朝是

0: 秦朝。我大汉朝是我大汉朝，怎么能相提并论呢？东欧一直是友好之邦，将来还可以成为朝廷收服闽越的基地。收服了闽越，我汉朝的国土才可以说是真正得到统一。只要我们有力量援救，就能使圣上的恩德远播一方。
1: 为什么放弃不管呢？
0: 你是说朝廷没这个力量，还是圣上的恩德覆盖不到远方呢？
2: 我只是打一个比方。
0: 比方？难道秦朝放弃的地方，我汉朝就也应该放弃？哼，吴万恒，秦朝放弃了这些地方，我汉朝就应该放弃吗？秦朝连他的国都咸阳都放弃了，那么难道我们也该放弃长安吗？现在这些小国受到了围困，来求助于圣上，如果我们不去救助他们，那我们将来还怎样去安抚周边的国家呢？
3: 臣恳请陛下按照祖制惯例形成定义，禀报太皇太后决断。
4: 什么定义？哪儿来的定义？这刚说了几句啊？你们平素议政也是这么敷衍潦草吗？拿不出成熟意见来，你们太皇太后去批什么？再议。
5: 在汉武帝建元三年啊，遇到这么一档子事儿，就是当时呀，闽越国要攻打东欧国，因为这些国家呀，在当时都属于大汉王朝的藩属国，所以东欧国就向汉朝的皇帝求救。那么闽越国为什么要打东欧国呢？是在平定乌楚齐国之乱的时候呀，当时吴王刘濞兵败以后，就逃到了东欧国。东欧国所在的位置就是今天浙江温州这一带，这刘濞逃到这儿来了，他希望寻求庇护。但是东欧国呢，他国内的人也不傻，说你这不是给我引火烧身吗？我要庇护了你，那汉王朝对我就不满了，所以呢就把吴王刘濞给杀了，然后呢把刘濞的脑袋献给朝廷。刘濞的儿子叫刘据，他想为父报仇，所以他就鼓动闽越国的国君出兵攻打东欧国。闽越国今天就在福建的全省、广东的东边、浙江的南边、江西的南边啊，这个广大的区域。现在刘据要鼓动实力相对强大的闽越国进攻东欧国，东欧国赶紧派人呢，那就要给汉武帝上书求救呀。史书的记载是，汉武帝啊就问自己的舅舅田丰说该不该出兵。田丰反对出兵，说这些蛮夷小国经常互相打，没必要为他们劳神费心出兵，劳师远征，劳民伤财，不值当的。当时有一个人啊，就汉武帝选拔出来的人才，叫庄助啊，后来史书上把他写成严助，就是因为毕后来东汉汉明帝的讳，他就立主说应该出兵啊，所以汉武帝后来就指令让严助带着自己的符节去处理这个事情。但是汉武帝啊，在这个事情上他也知道，这个时候他如果出兵，那老祖母会反对，后来就告诉庄助，我呀只能给你一个符节。那么庄助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圆满的完成呢？我们接着看电视剧下一集。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0: 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1: 融三香原酒，萃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4: 拼多多。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6: 格力真好。
17: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0: 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他们破译无形气味密码，让气味被留存、解读、复刻。他们打造世界上最小陆空两栖机器人，让机器人触觉媲美人类。总台科网创新进行时，进高校，一起走进清华大学，看大胆的未来想象，并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两杯看上去一模一样的清水，其中一杯只混入了微不足道的一滴乙醇，仅凭嗅觉你能肯定地分辨出二者的差别吗？在清华大学的实验室，科研团队正在研究一种特别的鼻子，它比人类更懂闻。
2: 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清华大学的未来实验室。那具体他们在做什么呢？咱们现在就进去看一看。说到这个对于气味的灵敏啊，我一向对我的鼻子是非常自信的。不过今天于博士跟我说，要对我进行一项挑战，要让我看看到底是我的鼻子好用，还是这机器的鼻子更好用。那现在我就已经来到你的挑战现场了。于博士，你要准备怎么考验我？
3: 我们今天呢，为您准备了两杯一模一样的纯净水。
2: 是这个是吧？
3: 对。嗯。那么一会儿呢，我会随机在其中选择一杯呢，向你滴入一滴乙醇。
2: 乙醇就是酒精是吗？
3: 对，就是我们生活中的酒精，然后把它们的顺序完全打乱啊，然后我们来看看是您的鼻子能分辨得出来，还是我们的电子鼻能够分辨得出来。
2: 我是不是得转过身？
3: 拭目以待。对，
2: 好好，我不能看哈。好，好像古彩戏本一样。
4: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是了。
2: 连你都不知道了。我先闻闻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味道。我再试试这个啊，这个好像也确实没什么味儿，一点酒的痕迹都没有。
3: 因为它的浓度非常的低，
1: 一滴乙醇混在整杯水里，稀释后的气味浓度极低，远低于人鼻能够感知的范围。在人类嗅觉的盲区，于博士研究的机器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
3: 对，
2: 哦，这儿有一个小格子哈。
3: 然后我们只需要按下这个按钮，稍等片刻。
2: 哦，它上面还在显示。哦，让我来闻一闻。扫描中。
3: 绿色的 safe， 那。
2: 哦 ，safe 安全。
3: 安全，那么这一杯应该是我们的纯水。我们一会儿来看看这一杯哈。
2: 好好，啊，好像是好了。
3: 来试一试这一杯。

0: 危险。那么这一杯呢，就是应该是我滴入乙醇的那一杯。
1: 就是这样一台巴掌大小的设备，轻松完成了人类嗅觉无法做到的甄别。它看似简约的外壳之下，藏着一套仿生人类嗅觉逻辑的传感系统。它也拥有一个充满未来想象的名字——电子鼻。从手机人脸识别、自动驾驶图像识别到屏幕触控，计算机视觉与触觉传感早已走进我们生活的万千场景。嗅觉作为关键感官，对应的数字化研究在国内却十分稀缺。
2: 我们第一个定义电子鼻的应该是在1982年的一篇 Nature 的论文，它其实就是一个仿生我们人的鼻子或者动物的鼻子的一种原理。
1: 2017年，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开始成立嗅觉课题组，试图为无形的气味搭建一套可感知、可识别、可数字化的全新系统。不止酒精，这支电子鼻如今已能识别绿茶、香烟等53种生活中常见的气味。研究人员的目标是打造能闻世间万物的通用型电子鼻。这个看似普通的盒子，究竟如何能识别、分辨这么多复杂的气味呢？电子鼻的外形不像我们想象的拥有和人类相似的鼻形结构，研究人员将它设计为密闭箱体，这是为了锁住易飘散的气味分子，避免气体流失。
0: 我们现在就来为您揭秘，我们这一套刚刚能够闻到乙醇味道的电子鼻是什么。这样一个小的电路板其实就是我们这套设备的核心电子鼻，它是由4种不同的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气体传感器构成。那么每一种传感器呢，其实它里面有非常核心的我们称之为器皿材料的涂层，那么它们会对醇类、醛类以及芬芳的酯类等等的气味分子发生不同的这种敏感度的交叉响应。我们会去采集各种我们像生活中不同的味道、气味，我们收集好这些气味的数据之后，我们会进行算法上的分析、建模，以及利用一些人工智能嗅觉相关的一些算法的方法来进行模型的训练和测试。我们就会将模型集成到我们这样一个电路板中，它就可以去实现我们目标场景的气味的识别。
1: 人类鼻腔中有约400类感知不同气味分子的功能性嗅觉受体，每类受体可以响应多种气味分子，同一种气味分子也会激活多个受体。正是这种交叉组合编码及大脑的进一步加工，让我们得以辨别世间纷繁复杂的气味。电子鼻正是借鉴这套精妙的人体嗅觉仿生原理，设计一组对不同气体敏感的传感器，从而识别不同气味。而采集、解析气味是破译气味信息的第一步。走出实验室，奔赴户外实地采集气味样本，也因此成为嗅觉课题组日常研究里必不可少的工作。但是气味无形无色，该如何将它收集起来呢？
3: 我们实验室的话会用这个体积更大一点的气袋去采集这个气味，就是像我们用它来凑近这个花，然后去收集花附近的气流，然后这个泵会带动这个气流进去，
4: 就是这么直接收集是吗？
3: 对。
4: 通常要收集一袋这个空气大概要多长时间？
3: 5分钟左右，它的速度还是相对比较快的。
4: 你看这样一个里面什么也看不到的一个小袋子，就已经完整的记录下了清华旁边的这个小公园这一片小花丛的一个独特的味道。那咱们现在先去看一看这个袋子里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气味成分。然而我们正常觉得吧，整个的这个气体这东西它属于一种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那你们分析它的时候到底是在分析什么呢？
5: 虽然说这个气味我们看不到，但是它也是一些咱们的小分子化合物，我们就通过这种方式把这个相当于通过这个萃取头把这个物质拿到，它是一种非常密度非常高的方法，然后再后续走到咱们的仪器分析里面。
1: 气味看似虚无缥缈无影无踪，本质其实是飘散在空气中的各类小分子。世间万千味道都对应着专属分子，臭豆腐独特的臭味来源于硫化物分子，雨后泥土独有的清新气息来自土臭素分子。这套高精度分析仪器能够把混杂在一起的复杂气味逐一拆解。

0: 定位每一种气味背后的化学成分。
1: 这个图就是我们刚刚气质联用所采集到的一个色谱图，上面有很多这个色谱峰，
2: 一个一个的尖尖，
1: 对，基本上我们可以这么认为，一个峰就代表一个物质。哎，大家可以看，这是一个芳樟醇，这是我们很多花草里面的一种常见的一种气味物质。
0: 通过色谱图谱拆解气味的底层构成，课题组证不断解锁气味背后的物质密码。日常生活里，嗅觉总是藏在暗处，很少被我们刻意留意。我们习惯用眼睛去观察世界，用耳朵去聆听世界，却很少意识到无形的气味时刻影响着我们对环境的判断，更是反映身体健康状态的隐形信号。
3: 其实气味是我们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的来源。比如说插线板如果要着了，之前肯定是先闻到那个塑料烧焦的味道，对吧？然后包括我们的汗液，包括我们的排泄物，它都有气味。那这个气味其实它本质上是这个我们人会排出的一些化学物质嘛。这些化学物质其实蕴含着很多的这种病理性的标志物。比如说最常见的这个例子就是这个糖尿病患者他的呼出气中会含有丙酮。那有很多的现在已经在做一些早期应用，就是说基于这个气体传感器对于丙酮的识别来评估糖尿病患者的酮代谢异常。
0: 从气味里发现的信息能在生活中有哪些用处？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的同学们有了很多奇思妙想。
4: 检测到客厅有类似打火机油的刺鼻气味，这种气味常见于燃料泄漏或明火使用，具有较高安全风险，请立即检查周围环境，远离易燃物，并适当开窗通风。
2: 打火机油的气味，我如果吸入了，会对我的健康产生什么影响吗？
4: 短时间闻到可能引起头晕、恶心、刺激喉咙或鼻腔，长期或高浓度暴露，有可能对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产生不良影响，需尽量避免在密闭空间持续接触。
0: 这个桌面小机器人可以闻味道，还能在可能出现危险时及时提醒。这就是未来实验室研究团队打造的能闻气味的机器人。
5: 那么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其实是一个尖尖的鼻子的设计。
2: 哦，这是鼻子，
5: 对，
2: 我以为是小嘴巴。刚才我看突然间提示我说他闻到了有打火机油的气味啊，就是它是专门针对这一种气味而设计的机器人吗？
5: 其实不是的。在我们日常的家居生活中，它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气味，比如说您体验到的打火机油，或者一些可能我们装修中的一些甲醛呀、油漆呀等等这些危害身体健康的气味，做一个反应。在未来，这样一个机器人，它会成为我们整个智能家庭的一个控制中心。那么它就可以联动我们，比如说像智能的窗户或者智能的排风，那么它就可以一键远程的来操控我们这些这个电器或者是一些智能家居的运行。
2: 就是未来它不仅仅可以告诉我要避险，它甚至可以帮助我避险。
5: 对，
2: 打火机油的气味，我如果
0: 依靠嗅觉守护居家安全，只是这项技术的其中一种可能。清华大学团队让电子鼻走进了更多的生活场景，比如厨房。
2: 可能很多朋友在早上上班之前都会亲手给自己来制作一份早餐，比如说烤个面包。但是呢，早上时间这么紧，往往如果真的就把这面包交给烤箱来烤，难免会有烤糊了的时候。但是康大厨告诉大家，我就从来不会烤糊，因为我有秘诀。怎么那个秘诀呢？来，今天给大家揭秘一下，咱们开始干。它泡在里面，充分的吸满蛋液。好，现在呢，面包就已经放进去了，让它自己烤着吧，交给烤箱，我就什么都不管了。别担心，肯定不会出问题，我还忙着呢。
0: 不用定时，放进烤箱就万事大吉。我们凭什么如此胸有成竹？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清华大学正在研发一种会闻味的烤箱，它能智能监控烹饪状态，不用担心烤糊。这是怎么做到的？创新进行时，

0: 稍后继续。
1: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2: 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3: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4: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5: 听多多。
6: 直接把面包送入烤箱，没有设置时间，就静待美食出炉，还完全不用担心烤糊。这台烤箱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玄机？
7: 来，咱们检验一下我的成果啊！真不错，来来，拿出来，让大家也来看一下，怎么样？就正是我最喜欢的程度，又嫩嫩的，但是有一点点的小焦边儿。这诀窍到底是什么呢？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出咱们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嗅觉课题组的小伙伴来帮我们揭秘一下。
8: 我们针对于烤箱和家庭的烹饪场景，我们专门设计了一套电子鼻传感器，通过这样一个很小的模组，我们抽取烤箱当中的气体，我们就可以去识别现在的一个烹饪的状态和味道。
6: 电子鼻不只能捕捉家居环境里的危险异味，食物散发出的香气同样是它精准识别的信号。
8: 比如像之前我们尝试过澳牛和非牛，然后呢，不同的厚度，不同的这个面积，它都会产生一个不同的烹饪时间。我通过气味，我就可以更精准的去定位烹饪状态。
6: 在烹饪过程中，电子鼻会持续抽取香类气体实时监测，当代表食物成熟度的特征气味浓度攀升至峰值，便意味着食材达到目标食用状态。
9: 像这就是我们采集到的一个气味数据的一个烤箱中的实时的响应情况，然后每一个尖峰就代表着是我们抽取了一次烤箱内的气体，然后这个峰值大家可以看到是越来越高的，随着这个烹饪的进度的进行，它的这个食材的成熟度越来越高，它的响应值就会越来越大。
6: 相较于传统依靠时长、温度预判火候的方式，气味感知的判断精度更高。也许未来的你再也不用纠结，能够告别烤糊、肉质发柴的困扰。世间万物的气味都有其蕴藏的信息，而读懂气味只是第一步。声音有播放器，影像有放映机，你有没有想过气味被自由播放会有怎样奇妙的感受？
9: 那么气味播放的话，就是我们能够控制它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消失，这就可以被称作是一种气味播放器。那您可以来尝试来闻一下。
7: 哦，它底下好像是在工作哈。嗯，挺香的，小花的香味儿。
6: 实际上，香薰也是气味播放的一种，但传统香薰只能持续散发固定味道。科研人员希望气味播放器能根据播放内容按需合成不同气息，当我们观赏美食影像，同步浮现对应的食物香气，完整填满我们的感官世界，让视听之外再添嗅觉的维度，打造全方位沉浸式感官体验，这是所有嗅觉研究团队希望抵达的目标。但是想要让气味的播放更加身临其境，仅仅能播放气味还不够，清华大学的研究团队正在进行更进一步的探索。我们戴上气味播放装置和 VR 眼镜，根据虚拟空间行进过程中气味的浓度，判断气味原在哪个箱子中。
7: 我在这，
9: 但是可能就在附近。
7: 对，我觉得它味道很浓了，在这儿呢，我看到它了。
6: 科研团队的这项研究，正是让气味播放也有了方向。它让虚拟空间也拥有360度远近立体播放的嗅觉体验，为元宇宙沉浸式影视游戏搭建更完整的感官

0: 世界。这样的气味方位感知能力，未来也可能落地到安防、应急救援等更多的应用场景。捕捉气味、解读气味、复刻气味，无数关于嗅觉的奇思妙想在此落地生根。而孕育这一切的科研空间，想必大家早已留意到这个充满科幻感和期许的名字——未来实验室。在这间特别的实验室，还有很多兼具科学严谨与浪漫想象的创意。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世界上最小陆空两栖机器人，赋予机器人全新触觉感知的电子皮肤。清华大学实验室不断探索小世界的强大力量。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走进清华的小世界。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爱眼护眼，创造光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这是一片专注学科碰撞、跨界创新的独特实验沃土。
2: 这个实验室呢，实际上是清华在学科交叉领域这个开展科研的一个新的一个举措。那么学校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室呢，来把不同专业领域的人集合在一起，并且呢，来面向着前沿的探索。现在大概有100多人，但是来自于70-80个专业。很多讨论就在学科交叉的边缘发生了，在这个边缘上其实是最容易产生新的结果、新的创意。
1: 在未来实验室，这里诞生了专为盲人设计的计算机，让失聪人群听音乐的装置，画出梦境的脑机系统，捕捉气味的相机，无数温柔又大胆的畅想正在未来实验室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科技现实。
3: 间两栖爬行动物种群繁多，千变万化，这里为何会成为两栖爬行动物的天堂？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历三月三是黎族盛大的节日。这一天，黎族姑娘们穿上了绚丽的黎锦，参加一年一度的盛会。黎锦上最常见的纹饰就是蛙纹，不仅是黎锦，黎族的陶瓷建筑处处可以看到蛙的形象。在黎族文化中，蛙象征着子孙绵延，又寓意着风调雨顺。密林深处，两栖和爬行动物极其丰富，它们千奇百怪，各怀绝技，在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中占有

0: 耀的一席。为什么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有如此丰富的两栖爬行动物？它们所处的生境又有怎样的特殊之处呢？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2019年4月，科研人员呢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尖峰岭地区啊，发现了一种新的爬行动物，叫中华剪虎。这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后呢，首次发现并正式命名的新物种，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剪虎为代表的爬行动物呢，是海南这个热带海岛最具代表性的物种。由于雨林内啊温热潮湿，丛林茂密，水源充足，国家公园之内的两栖爬行动物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呢数量巨大。近年呢，在海南岛的科学考察中，人们还在不断发现两栖和爬行动物新种和新纪录中。今天呢，我们继续走入雨林深处，去探寻这里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两栖爬行动物以及它们的生境特征。
0: 广袤的雨林，高温多雨的环境，遍布山间的水体，使得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成为两栖爬行动物栖息的家园。海南岛繁茂连片的森林与典型的热带气候，共同孕育海南岛丰富而独特的两栖爬行动物多样性。吊罗山在国家公园境内属于较为湿润的东部多雨区，在这里热带低地雨林、热带山地雨林和山地常绿阔叶矮林自下而上分布，峡谷纵横，溪流环绕，造就了一座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宝库。高山峡谷之间，各种水体成为两栖爬行动物较为密集的区域。
2: 那么我们可以那个关注到，在这一个我们身边的这样一个深境当中，有那一个潺潺的这个流水溪流的这个环境。那么在溪流的这个环境当中，拿两栖类而言，它有一些生活在溪流当中的一些像汤蛙。那么在这个溪流和岸边交接的这样一些区域当中，就有一些像这一个，
3: 就像这
2: 啊，对，这个岸边的这些环境就会有一些像这个臭蛙类的这一些物种。
0: 专家告诉队员，在生物进化过程中，两栖动物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们是脊椎动物从水生到陆生演化过程中的共动类群，所以大部分两栖动物对水体尤其依赖。身旁的小溪，其中尤以蛙类居多。不过专家解释，大多数的蛙类属于夜行动物，如果真的要观察蛙类，就必须到夜间重返这条小溪，才能看到更多的两栖动物。夜幕降临，考察队员再次返回这片

0: 他们的声音像打电报一样，这是什么蛙在叫啊？
1: 一串一串的那种
0: 啊、哦，对，
1: 啊，那个就是背条跳树蛙。
0: 背条跳树蛙。
1: 就是这种。
0: 背条是背上有条吗？
1: 对，它背上有一条一条的那个条纹，那叫背条跳树蛙。
0: 哦，看到了，看到了。
2: 专家解释，夜间雨林中几乎没有了光线，蛙类为了繁殖就会发出声响。各种蛙类的叫声音色频率不同，以此来吸引同类。而不同的叫声也与它们的栖息环境相关。
1: 是这个吗？小团蛙。
2: 小团蛙在吊罗山主要分布在水流较为湍急的溪流当中。顺着小团蛙的叫声，队员开始在溪流中寻找。
0: 哦，这是什么蛙？
1: 哪里？
3: 这里。
1: 这是小团蛙，这是一只小团蛙。
0: 这是小团蛙。

0: 小汤蛙它都喜欢生活在石头比较多的这种溪流当中嘛，溪流的，由于它这个流水的带来的噪音很大，所以会给蛙的声音通讯带来干扰。我们刚才听到它的声音，去去去去去去去，就是很尖锐嘛，很尖锐的话，就代表它的声音的频率很高。所以它如果进化出一种高频的声音信号的话，这样的话就比较有利于它躲避这种噪音的干扰。
1: 通过多年的研究，科研人员发现，小湍蛙不仅靠叫声来传达信息，同时它的动作也具有沟通的功能。
0: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一个是蛙在鸣叫的时候，它的这个鸣囊在快速的鼓动嘛，跟环境形成了一种视觉反差，这样的话就有利于它进行种类之间进行通讯交流。
2: 老师，那夜晚它是怎么表现它的视觉信号的呢？
0: 对，蛙类它是一个在晚上进行交流的嘛，所以它主要依靠声音。但是近些年来的一些研究发现，就是很多夜行性的蛙类它是可以感知到视觉信息的，它不一定像我们一样能看清楚的每一个颜色啊或者什么，但是它对这种运动的东西比较敏感，它能看到它是一个运动的东西。
3: 专家告诉队员，热带雨林中的蛙类啊，根据生活方式分为水栖、陆栖和树栖三种。其中小湍蛙呢就属于水栖这一类的。同为水栖，有的蛙类呢多生活在湍流之中，有的蛙类则喜欢待在静水，这就造就了蛙类在热带雨林中不同的生存智慧。比如脆皮大头蛙生活在水流较缓的地带，它的鸣叫相对于小湍蛙来说，就显得频率低，音量小。不过蛙类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就禁锢在一种单一的环境当中，它们的活动范围啊可以很大。
1: 一场大雨过后，林间的空气湿润而又清新，公路边蛙声此起彼伏，这时正是观察蛙类的好时机。
2: 那它们基本都是晚上才出来的？
4: 对，都是晚上出来。哎，跳走了。
5: 但它是背部是绿的。
4: 对，背部是绿色的。
1: 以后蛙类集中在林间出现，也引来了各种毒虫毒蛇，因而在夜间的林中考察始终要避免与这些毒虫毒蛇产生正面冲突。
4: 来，一条蛇。哎，
2: 哪里？
4: 在这个树枝上呢，这应该是一个水蛇。是，来，在这呢。
1: 一条细小的花蛇在水池中游弋，看到考察队的到来，迅速逃之夭夭。
4: 它就在这里边吃蝌蚪呢。
1: 专家解释，这种小蝌蚪应该是一种树蛙所产，而水池上方的树枝上，就是那种树蛙的栖息地。果然，队员仔细搜寻之下，看到了这种树蛙的真面目。
2: 哦，好漂亮。
4: 好，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只红蹼树蛙，然后它的蹼是红色的。然后一般喜欢待在这种这个树枝比较高的一些树枝上。它的蹼是红色的。这就是它叫红蹼树蛙的原因。我们现在给它抓了，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蹼的边缘是不是红色的。
1: 红蹼树蛙是海南岛一种典型的热带性蛙类。
4: 哎，让它伸开就好了。我们这样可以看到，红色的。哦。
1: 红蹼树蛙前掌后掌指尖具有很大的蹼，可以辅助它们在树与树之间跳跃。
4: 对。
1: 专家告诉队员，热带地区林间栖息着种类繁多的树蛙，这也是热带雨林的特

有近半的呼吸是通过皮肤来实现的，所以它们必须总是保持着皮肤的湿润。雨林极为湿润的气候为热带蛙在树上栖息提供了条件，同时栖息在树上也可以更好避开地面的天敌。所以在热带雨林之中，

0: 两栖爬行动物与植物的分布一样，也是一个从林间到林下再到水中的立体生境。立体的栖息环境为两栖爬行动物提供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同时它们也分别进化出各种各样应对敌情的策略。
1: 这蛙比较海南臭蛙，来吧来吧，石头上的，雌性的海南臭蛙，石头上的，看到了吧，海南臭蛙也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是喜欢在这个溪流旁边。
2: 它叫臭蛙，那它很臭喽。
1: 对，它的你手一抓的话，你就可以闻到那些刺激性的气味。
2: 没闻到？
1: 没闻到吗？
2: 好臭的味道。
0: 专家解释，海南臭蛙的刺激性气味来自它应激状态下皮肤分泌的粘液。
1: 有点粘是吧？有点粘，
2: 黏黏的。
1: 皮肤分泌粘液，它也是这它的一个防御机制啊，
3: 就是
1: 分泌的一些多肽。因为它在这溪流环境里边啊，它的要非常有力才行。那我就给它放生了啊，放了，还给它放到这吧。你看我手抓了之后，这手上那个粘液，又粘。
0: 继续向前行进，专家发现了另一种海南特有的蛙类。
1: 你自拆来，这里，你看这个状态非常萌啊。这是海南特有种海南拟子蝉，
2: 它都不动的，它缩着。
1: 其实我们弄出来点声音，它就，它已经，已经趴着装死了，它不动了。大部分的这个蛙类啊，两栖类，它是一旦受到惊吓之后，它就直接跳走了。你看它遇到惊吓之后，它就趴到这了。投降了一样，你看它这个状态，投降了一样。
2: 那我能那个？
1: 可以抓呀，你就轻轻的拿一下就拿起来了。
2: 确实，它都
1: 你看一拿到手里边它就移动。
2: 拿手里它就不动了。
1: 投降了，来。
3: 一动不动。
1: 我们给它放到地上看。
2: 它
1: 一会儿是不是就该恢复自然状态？它就该准备走了。
2: 走吧。
0: 海南热带雨林中，物种资源极为丰富，这些栖息于雨林中的两栖动物在弱肉强食的生存压力下进化出了各种各样的技能，才能在雨林中存续到今天。继续向前寻找的过程中，队员还发现一种体型巨大的蟾蜍。
1: 来，黑光蟾蜍。
2: 它怎么这么大呀？
1: 对，黑框蟾蜍能长比较大。
0: 这种黑框蟾蜍广泛分布于我国亚热带到热带地区，从而可以看出海南岛的两栖动物与内陆的密切联系。
3: 太密的话我们就看不见。
0: 专家告诉队员，就在队员发现黑框蟾蜍的地方旁边的土崖上，就有一种海南特有爬行动物海南剪虎。仔细寻找，队员就会有所收获。
1: 上面一只海南剪虎。这一只海南剪虎是一个幼体，而且是断尾了，是第二次再生的再生尾原生的那个原生尾的话是非常漂亮的，整个细长的，然后后面尾巴上还带着有圈的。这个就是一个断尾的。
0: 剪虎属于剪虎科动物，与我们常见的壁虎同属蜥蜴目，因而有些习性与壁虎类似。比如它们也会像壁虎一样遇到危险断尾求生。再生尾没有原本尾巴的白环纹，只有不规则白斑。剪虎对高温的承受力较差，喜欢阴冷潮湿的环境。由于剪虎四足爪尖无吸盘，不能像壁虎一样吸附攀援，所以只能在土崖上爬行，捕食小型的昆虫。

0: 哎，
1: 专家告诉队员，
0: 看看还有别的，
1: 雨后的夜晚，这片崖壁应该会有很多海南剪虎在捕食，继续寻找，说不定就可以找到一只

0: 还是比较细长的。
1: 这只带着原声尾的海南剪虎进入了队员的视野。没有断尾的海南剪虎，其尾部也有环状斑纹，不过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它那双深邃迷人的大眼睛。
0: 红色的瞳孔，以前就是为什么喜欢它呢，就是因为它瞳孔非常漂亮，又被称为什么恶魔之瞳。整个这个我们海南剪虎呢，就是数下来就是这个四条这个斑纹，颈后部一条环，然后这个叫做躯干部两条环，然后尾部这里有一条环，一共有四条环，然后我们看它的尾巴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原生的尾巴，
2: 原生的尾巴。
0: 对，
2: 那
0: 它剪虎其实是跟壁虎区别的，就是它有这个会活动的眼睑，它能闭上眼睛。它跟那个壁虎呢其实也有相似的地方，就是会断尾巴，它的尾巴会断，受到威胁的时候
3: 你现在抓它它也没断
0: 它跟壁虎一样会断，但是它不是那么像壁虎那么容易断。对，
1: 专家告诉队员，海南省目前已经发现有四种剪虎，全部都是海南岛的特有种。
0: 我们海南岛一共分布有四种剪虎，分别是最早命名的海南剪虎，后面的霸王岭剪虎，还有周氏剪虎和中华剪虎。
2: 这个是海南剪虎。
0: 对，在吊罗山这里分布的就是这个海南剪虎。
4: 相较于其他爬行动物，剪虎的地域分布极为特殊，它是一种峡域分布的物种。在有的剪虎分布区呢，仅隔着一条河就是两种不同的剪虎，而且呢，大部分剪虎的分布地域都不重叠，这表明了其扩散能力极弱。在吊罗山，仅分布有海南剪虎，而且这种剪虎仅分布于五指山到吊罗山的狭窄区域内。而在五指山西北近20千米，隔昌化江相望的英歌岭，则分布着另一种新近发现的剪虎，叫周氏剪虎。那么，这几种剪虎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它们分布如此狭窄，又如此排他呢？考察队跟随周氏剪虎的发现者，海南省林业局的周润邦，来到英歌岭去寻找周氏剪虎的踪迹。考察它的生境。
5: 剪虎在海南有怎样的分布特点？气候变化又对剪虎生存产生哪些影响？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7: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8: 拼多多。
1: 英歌岭位于吊罗山西北，相距大约50千米。夜间的英歌岭，林间的挡土墙就是剪虎的栖息地。
9: 哦，你看，这儿有东西，
10: 但是不会死吧？
9: 这是一个黑框蟾蜍，
10: 没中毒。
1: 黑框蟾蜍再一次出现在队员的视野中。专家介绍，黑框蟾蜍的栖息地几乎覆盖了整个雨林。但是剪虎就完全不同，比如队员要寻找的周氏剪虎，目前发现仅分布于英歌岭的狭小区域内。
2: 那它平常会在什么样的

0: 的地方生活呢？
1: 一般意义上它都会生活在喀斯特地貌的地方，但是根据我们的实践和我们的观察，它普遍会分布在什么呢？就是有斜坡的，有挡土墙的，然后有相应的植被覆盖的地方，而且是背阴的这一面。那么它为什么喜欢就是像挡土墙这样的地方呢？因为这个挡土墙啊，对这个昆虫而言，就是它要捕食的话，它需要相对一个宽敞的一个地方，而且在月光大的晚上，所有的草丛都是吸收光线的，看不清楚的，这个挡土墙恰恰相反，它起到了一种折射的作用，昆虫一掉下来，它就能看得清楚啊，所以它就能抓得到。
2: 周润邦提醒队员，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挡土墙上的昆虫等小动物，也许它们已经被觅食的茧虎盯上了。
1: 哎，你看，这儿，这儿就有一个边蝎，这个边蝎就带了一条尾巴，看见没有？这就是所谓的边，
0: 边
1: 蝎。你看，一对大钳子，大嘴巴，这个东西是会咬人的，而且很特殊，它正在捕食一个小甲虫，对，它嘴里，你看它那个甲虫还活着。
0: 它是周氏茧虎的食物吗？它会不会去吃？
1: 周氏茧虎，我们的理解和认知当中不会吃它。因为它散发出一股刺激性的气味，咬了也会吐，但是它边上有一个东西，却是周氏茧虎的食物，这个是一个蟋蟀，这就是茧虎最喜欢吃的食物了，然后也是它的食物，然后它也会成为它的食物，所以它是一个食物链，这个就
0: 现在它们都很平静，
1: 现在很平静，因为我们的灯光啊，各种声音啊，让它们都保持静止不动。动物它有一种本能，听到害怕的声音或者其他的声音，它会保持静止不动，因为它一动它就被你发现了，它很可能就会被猎捕，所以它就非常小心。
2: 周润邦说，看到边蝎几乎可以认定茧虎也在附近，因为这两种动物的食物几乎相同，都是小型的昆虫，或许周氏茧虎就近在眼前。
1: 哎，走到了啊，看
0: 好漂亮呀，哎，它眼睛是红色的，
1: 对，这个就是周氏茧虎了，这个尾巴
0: 是原生的吗？
1: 它这个尾巴是个虎纹，你看到没有，它那个尾巴它是一个再生尾，说明它在野外的时候要么搏斗，要么跟被捕食者捕食过，所以它在野外它活动比较缓慢，它容易被捕食，那么周氏茧虎和霸王岭茧虎、海南茧虎和中华茧虎的区别在哪里呢？主要有几个特征，第一个，周氏茧虎它前后肢之间有三条横杠，海南茧虎和中华茧虎只有两条杠。那么它和霸王岭茧虎呢，有一个很本质的区别，霸王岭茧虎通体是泛黄色的，这个周氏茧虎通体是泛紫色的。第二个是它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周氏茧虎眼睑上
0: 眼，
1: 它对它是它眼睑它那个游离特别大。
2: 专家告诉队员，如今通过形态学比较和脱氧核糖核酸序列比对，可以确定一个新物种。目前海南岛发现的四种茧虎，从以上两方面对比完全不同，说明它们是完全独立的物种。最濒危长臂猿的家园，密林深处怎样寻觅海南长臂猿的踪迹？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听多

0: 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解释，简虎的活动能力较弱，其栖息地相对固定，所以形成了较为少见的峡域分布的特点。由于地理的阻隔，造成简虎在一个狭小区域内独自发展，使得这个物种有较强的分化特征。不过，由于其运动能力较弱，对栖息地十分依赖，也使得这种动物处于濒危的状态。全球气候改变也对包括简虎在内的爬行动物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
4: 你看这里有个巢穴，对。
5: 哦，哦，看到了。
4: 那
5: 里面好像有一只哎。
4: 对，里面有一只。对。
5: 它们一般会把卵产在这巢穴里吗？
4: 在我们观察和监测的情况来看，它会产在巢穴的附近或者在巢穴的深处。现在全球气候变暖，它对爬行动物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气温升高以后，它在繁殖季节，它的温度会决定它的产卵，它的下一代的性别，所以现在我们在野外监测和观测到，会常常会看到更多的雌性个体，这个跟气候是息息相关的，特指爬行动物。
3: 告诉队员，简虎分布地区大多在生境相对较好的保护区。不过，由于简虎科动物的分布范围十分狭窄，再加上人为的侵扰，使得适宜简虎生存的喀斯特生境破碎，面积日益缩小，它的生存面临着威胁。由于简虎昼伏夜出，又行踪隐秘，是学界研究相对较少的物种，很多相关的信息还需要科研工作者继续补充。随着研究的深入，科研工作者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持续发现新的两栖爬行动物，使得这些藏匿于黑暗世界的生灵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6: 根据近年的数据啊，海南岛特有的两栖爬行动物有超过20种。在这些特有物种当中呢，有许多呢是全球性濒危物种，具有十分重要的保育价值。海南划定生态核心区，启动

0: 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后呢，人类开发、旅游、居住等干扰因素正在减少。这为雨林中的两栖和爬行动物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安全保护屏障。不仅如此，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啊，更全面的两栖爬行动物生态学、地理分布学等科学研究将会深入推进。未来呢，还会有更多的新物种被发现。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明天再见。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要想把肉汤变得肃清如开水，要用什么技法来实现？
1: 熬成这个样子，咱就不要轻举妄动了。
0: 蓝莓与五花肉相遇，会激发出什么浓烈惊艳好味道？哇！用猪皮当容器，能做出什么内涵丰富的风味菜肴？
2: 创意真的无限啊！
0: 一起来品，缤纷好滋味。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美食出于味道，快乐源于简单。各地厨师们用巧手制作出多种滋味诱人的菜肴，既扮亮了餐桌，也给人们带来好胃口。传统名菜开水白菜汤底清亮，白菜则在汤中像花朵般缓缓绽放。北京厨师如何巧手烹出如此讲究的清爽美味？
2: 就瞬间花瓣张开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心花都怒放了。
1: 在贵州丹寨，油腻的五花肉怎样被酸甜的蓝莓驯服，变身开胃大菜？
3: 做完一个梦就想得到。
1: 在广东，英德人为了制作传统美食九大鬼，几乎跑遍了整个菜市场，鸡鸭鱼肉、猪皮鱼皮、五谷杂粮，用这些五彩缤纷的食材究竟会做出怎样的美食？
4: 哇，讲究。
1: 一起来品尝鲜香味美的好滋味。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全国各地的美味各具特色，隐藏在街巷之中，带给人们味蕾上的满足。有的口感清淡，有的滋味浓烈，无不展示着厨师精湛的技艺和无尽的巧思。很多传统菜肴都讲究崇尚本味。在北京梅地亚中心餐饮部工作的李洪涛，就要把这四个字发挥到极致。他要制作一道看似平凡的本味美食，它究竟是什么呢？
1: 今天我们做一个就是听着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呢不简单的一道菜——开水白菜。
2: 开水白菜，此开水非彼开水哈。
1: 对，
2: 咱们就一步步的来。
0: 一道开水白菜，讲究汤色清如开水，不见油花，汤味鲜香浓郁。李大哥说，开水白菜是否成功，高汤是重中之重。
1: 咱们这就是黄油老鸡，最适合就是这个煲汤。
2: 老鸭这也是两年以上的。
1: 对，我们煲汤呢，原来师傅教的就是无鸡不鲜，无鸭不香。
2: 现在就是鲜香两全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1: 煲汤的鸡我们不焯水的，
2: 原汁原味的下锅就行了。
1: 对对对对对对，鸭肉的话呢，它比较肥一点。
2: 香的就是那个油，
1: 对对对对 对。
2: 这个时长大概要多久呀？
1: 6个小时。现在呢，我们就放干贝，增加它的鲜味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金华火腿，它也是提它的这个香味儿。
0: 老鸡和老鸭冷水下锅，然后加入干贝、火腿，一起熬制6个小时左右。李大哥说，熬制高汤的火候非常重要，既要保证高汤保持在微微沸腾的状态，但又不能达到滚沸，否则汤汁就会变得浑浊不清，失去了开水般的清澈感。高汤重要，白菜的造型也非常重要。
1: 咱们这次呢也做一个就是非常漂亮的。
2: 哦，得有造型是吧？
1: 用它雕一朵花。
2: 它总共就这么大点儿，还得雕成花，
1: 让它斜着有这种花瓣的样子。
2: 你看咱中国人做菜它就特别讲究哈，
1: 色香味形
2: 俱全。
1: 对，
2: 我的两个瓣儿咋都分开了。
1: 其实越往里雕呢，就是难度会越大，一会儿它就会开花了。
0: 味道调查员虽然是第一次雕白菜，但是也学得有模有样。6个小时已过，高汤现在怎么样了呢？是不是有了清澈如开水的模样呢？
2: 熬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它的这个肉都已经非常的烂了，
1: 挂了就熬烂了就。我们只是取它这个肉的香味儿，还有鲜味儿。
2: 咱不是吃肉，是喝汤的。但我总觉得这个汤色啊，跟我们理想中那种茶色还有那么一点差距。
1: 现在呢，我们就开始处理这个清鸡汤的里脊肉，完了之后呢，再用鸡肉清两遍，用这两个原料让它变成淡茶色。
0: 将熬制高汤的鸡肉块和鸭肉块等食材全部捞出，不留一点肉渣。此时锅中的高汤比较浑浊，李大哥说，要想汤色澄清，下一步就要绍汤。
1: 先把这个猪肉泥给它打上劲儿，放一点
2: 蛋清，
1: 对，让它这个肉呢更紧实一点。
2: 不过我挺好奇的，咱们这个拿肉去吸附，到底吸附走的是什么东西啊？
1: 其实呢，也是这个很细小的肉末，更香一点。
2: 哦，先出味儿。
1: 对，随着温度的提高，它会越搅越香。
2: 这得转到一个什么程度才算是吸附完成了呢？
1: 汤的温度提高，它的肉泥呢，会结成块儿，
2: 自己会抱团，咱不用管它。
1: 对对对，不用管它。
0: 高汤，加入搅拌上劲儿的猪肉泥，并迅速打散。然后顺时针搅拌高汤，猪肉泥中的蛋白质受热凝固的过程中，便慢慢吸附了高汤中的残渣和油脂。猪肉泥完全熟透后会结块，浮出汤面，这时就可以捞出来换成鸡肉泥，继续重复刚才的步骤，直至鸡肉泥结块捞出。
2: 这就算熬成了吧？
1: 对对，
2: 非常的透。
1: 不要去搅它，
2: 就熬成这个样子，咱就不要轻举妄动啊。
1: 对对对，
2: 非常清雅，你感觉大道至简，就这么小小的一杯。
1: 现在呢，我们就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0: 间花瓣张开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心花都怒放了。
1: 经过6个小时的熬制和2遍烧汤，用来制作开水白菜的高汤，汤色清澈透明。慢慢浇在雕好的白菜花上时，只见白菜花瓣由外至内依次打开，犹如一朵娇羞绽放的白莲。茶色的高汤配上洁白的白莲，光看着就平添一丝清凉的感觉。开水白菜入口脆嫩爽口，与北京李洪涛大哥追求饮食的清新素雅不同，远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的王小军，却为了烹出一道滋味浓烈的五花肉菜肴，正在烈日下寻找着一种蓝紫色的水果。
2: 王大哥啊，跟我约在蓝莓园见面。王大哥，
3: 哎呦，
2: 在这儿了，王大哥。哎呦，这怎么下去啊？这，哎呦，这个蓝莓是一串一串采，还是一个一个摘？
4: 一个个的，
2: 一个一个的。
4: 哪个熟就摘哪个，我这边摘边吃，
2: 甜滋滋的啊！你看这个就，
4: 这个还不熟
2: 哦，
4: 这样，先到绿红再变紫，它才成熟。
2: 明白了，发紫色的这种就是现在已经成熟的，我们要摘这种啊。哎呦，谢谢大姐，哇！来给大家看看，大姐送了我3个特别大的。
4: 甜啊，哇，
2: 真的甜。

0: 在阳光的作用下，蓝莓已经成熟，颗颗饱满，十分诱人。蓝莓因为含有较高的花青素、丰富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而被当地人誉为浆果之王。除了品尝鲜果，人们通常会把蓝莓做成蓝莓干、蓝莓酱。王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他准备用蓝莓搭配五花肉制作一道蓝莓扣肉。这蓝莓和五花肉的组合，味道调查员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做出来的扣肉会是什么味道呢？
1: 先把这个猪肉处理一下，把那个毛
2: 去一下毛。
1: 你拿那个抓钩过来。
2: 抓钩啊？
1: 这里这里。
2: 这个是，就是用锅的这个温度把这个毛给它烫掉，是吧？那它得烫到什么程度呢？
1: 烫到有点糊完。
2: 用这个勾住它，是吧？
1: 对。
2: 然后拉着它转。
1: 对，这样。
2: 一勾。这么一看，
1: 黑猪的猪皮厚。
2: 是的，是的。
1: 要多烧一会。
2: 而且这个猪皮它其实不怕火烧的。
0: 先将锅烧热，然后把五花肉放入锅内制皮，这样既可以去腥，又能去掉肉皮上细小的绒毛。然后把五花肉放入冷水中洗净，清洗后的五花肉再放到锅里炖煮。王大哥说，在炖煮五花肉的时间里，就要开始处理蓝莓了。
1: 我们来搞一个下一步用的蓝莓酱，先把它捣碎，就在放在这个滤网这样一压碎就行了。
2: 就看着这个蓝莓爆开那个感觉特别爽。要抓一抓
1: 一下，它那个汁水掉出来。
2: 那咱们第一步这个蓝莓汁已经挤出来了，后面怎么弄？
1: 搞点蜂蜜，这个是蓝莓蜂蜜。
2: 蓝莓蜂蜜这个就是用来中和它这个蓝莓汁的酸味的。
1: 对，
2: 这有什么比例吗？这个
1: 大概应该是四分之一，
2: 也就是四份的这个
1: 蓝莓汁
2: 一份
1: 的
2: 蜂蜜。
1: 对，搞点白糖，那你就跟那个勺子两勺一样的搅拌一下。
2: 搅拌一下啊。
0: 挤出蓝莓浆液，将蓝莓浆液、蓝莓蜂蜜和白糖以4:1:2的比例混合成蓝莓汁，倒入锅中熬煮。蓝莓中的果胶使蓝莓汁变得更加粘稠，成为一锅蓝莓酱。蓝莓酱制作好了，炖煮的五花肉也可以出锅了。王大哥说，他还有一个独门绝招，能让五花肉轻松穿上虎皮装。这个独门绝招会是什么呢？
1: 两勺蜂蜜，高度酒，一只手蘸着摸。
2: 哇，这个好烫啊！这猪肉。
1: 对，必须要趁热，这个冷了它就
2: 进不去了。这个
1: 进不去，不是说那个皮酱啊，它上不了色。
0: 以酒入菜，可以带走食物中的腥气物质，并与食物中的脂肪酸经过高温催化生成脂类物质，达到提味解腻的效果。啤酒烤羊，花雕醉蟹，烟熏红酒肋排，都是以酒入菜的代表。王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将白酒蜂蜜混合，趁热涂抹在肉皮上，再入锅油炸，就可以完成给五花肉上色的步骤了。
2: 我感觉这个肉刚下去啊，瞬间就变色了，而且就是一个很香浓的这个肉香味就出来了。
1: 也就像这种乌黑就行了，
2: 乌黑的啊。
0: 王大哥说，用白酒蜂蜜混合的液体涂抹过的五花肉，油炸后，五花肉的表皮可以迅速变成焦黄色，同时还形成了焦香酥脆的口感。可是炸好的五花肉要怎么换上虎皮装呢？王大哥没有过多解释，直接将五花肉放到了冷水里，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一步我们就用它来泡水。
2: 泡水啊，大哥，这泡水有什么用？
1: 泡水就是这个皮软，还等一下它起那个虎皮。
2: 泡水就能把这个虎皮泡出来吗？有这么神奇吗？这
1: 十多年的经验。
2: 十多年，哎呦，那可真是皮朝下泡啊。
1: 对，浸这个十分钟左右就够了。
0: 经过高温油炸，五花肉的表皮快速失水变干，出现褶皱，但这时并不十分明显。 从油锅中捞出后，趁着五花肉表皮上的褶皱还没冷却定型，马上放入冷水中浸泡，肉块吸收水分后重新变得膨胀起来，这时金黄色的虎皮纹路格外明显。
2: 哎，王大哥，蓝莓扣肉是这菜谁教您做的？
1: 自己创新。
2: 自己创新的，那怎么想到用蓝莓跟它混合在一块儿呢？
1: 因为我们本地方的特产，
2: 地方特产能够跟传统的这个菜
1: 结合在一块儿。
0: 经验是王大哥在做菜时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在味道调查员看来，这两个字在王大哥口中风轻云淡，可实际上却是他十多年来在厨艺上不断打磨、不断突破后的一份沉甸甸的积累。蓝莓酱制作好了，虎皮五花肉也准备好了，味道调查员要探寻的美食蓝莓扣肉终于要现身了。这时候王大哥又拿出一个碗，这是要做什么呢？
2: 好像比一下，
1: 这样就看得到吗？
2: 这碗相当于是工具。
1: 我们这边叫梭子肉，切的时候不断
2: 不断哈、
1: 薄片一点，
2: 这个不让它断也是为了一会儿摆的时候好摆，是吧？
1: 不是，腌制的时候
2: 就
1: 它不会乱。哦，它不乱，
2: 在这个阳光下一照，不灵不灵的感觉。
1: 皮朝下，
2: 皮朝下。
1: 哎，对，倒上点蓝莓汁。
2: 蓝莓汁，
1: 现在蓝莓汁也放了。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蓝莓干。
2: 蓝莓干。
1: 哎，对。
2: 哦，这个蓝莓扣肉当中不只有蓝莓汁，
1: 对，对，
2: 还得有干，是这个吧？
1: 对。
2: 好吃。嗯。
1: 每块肉中间两颗，
2: 两颗。
1: 嗯，好，准备下一步。
0: 将五花肉切成7到8毫米厚的肉片，肉皮朝下，顺序码放在碗中。扣肉的基本造型有了，淋上蓝莓酱，两片肉之间加上蓝莓干。味道调查员还以为制作到这儿，蓝莓扣肉就完成了。可是王大哥却说这还差得远，成品的蓝莓扣肉集酸甜辣香于一体，重点在下面的炒制调料环节。
2: 咱们还炒什么料？
1: 你炒这个底料。哎，油，这个油也不要太多，香蒜，辣椒，
2: 下锅。哎，来点花椒。
1: 花椒，酸菜，本地的酸菜，这是农家自己搞的。
2: 哦，小酸菜啊。酸菜加进去感觉这个味道又不一样了
1: 啊。以前我们小时候的最爱，两勺老抽啊，
2: 两勺老抽
1: 一定要两勺。哎，生抽也是两勺，

0: 一点点糖，
1: 提提味儿啊。这个炒到什么程度啊？
2: 这个炒香，
3: 将本地酸菜、姜、蒜、花椒、干辣椒一同炒制，然后加入调味料和半碗水一起炖煮，这就是蓝莓扣肉的最后一道调料汁。上锅蒸至两个小时左右，集酸甜辣香于一体的蓝莓扣肉就做好了。除了蓝莓扣肉，王大哥还用蓝莓和老茶叶制作了蓝莓茶香鸡、蓝莓排骨，这一系列的蓝莓菜肴都是王大哥为了与朋友一起相聚而特意制作的家乡特色风味。
4: 感觉挺不错的，
5: 真的不错，
1: 感觉扣肉本身的这个香味没有消失，而且还加入了蓝莓的这种果香味进去啊。
4: 你是怎么想到的呢？
6: 做了一个梦就想得到了。
1: 我感觉一个厨师对他最大的夸奖就是说他做菜好吃。
3: 有了家乡特产蓝莓的助力，王小军赋予了扣肉独特浓烈的果香味，让原本油腻的五花肉带上了一丝俏皮的酸甜，变得清新起来，果真是一道开胃大菜。一道道蓝莓美食的背后，饱含着乡村厨师对家乡贵州丹寨这片土地的深情与眷恋。那么广东英德人的餐桌上又会有着什么让当地人心心念念的家乡滋味呢？家住广东省英德市的黄木森是远近闻名的大厨，每当有亲友聚会都会请他来掌勺，而他最擅长的就是制作一桌当地特有的宴席——九大鬼。味道调查员很好奇，这九大鬼中究竟会有些什么美味菜肴呢？
7: 这么大个的芋头，
8: 芋头啊，
7: 这么大个，哎，这芋头不错呀，
9: 重啊，
7: 重啊，
9: 重又轻的，
7: 重点还不好啊，
9: 重不好，不粉。等一下，我再看一下蛋黄吧。
7: 再看一眼，再看一眼、啊，这个看着还行啊，
9: 可以啊，
7: 点点的，哦，怎么样？
9: 这个好亮。
7: 哎，还真是啊，你别看这么大的体积啊，但是摸起来还真没有刚才那个重，
9: 没有啊，轻的粉呢、啊。
3: 黄大哥对于荔浦芋头的挑选标准很是奇特，芋头掂在手里只有觉得轻。那才是制作九大鬼的标准芋头。菜市场是当地特色小吃的聚集地，各色美食齐上阵。
7: 劈刀哦，来尝尝。
3: 在这里，丰富的传统美食和特色农产品让人目不暇接，叫卖声、欢笑声、讨价还价声共同汇聚成最美的市井生活。
10: 练鱼，练鱼！哎呦
7: 呦，我拿不起来。
11: 长细这个鱼，
7: 为什么非得又长又细才好、
11: 啊？上瘦啊，
7: 就是要那个口感要追求更细腻、
11: 清甜、清甜。
3: 鱼有着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东北地区的红烧鱼，西北地区的鱼炖豆腐，江浙地区的蟹粉鱼头。都可以作为餐桌上的压轴菜。黄大哥说，九大鬼的菜肴中当然也少不了鱼的身影，不仅选鱼有讲究，处理鱼更是有说道。整鱼他要取出鱼肉鱼骨，只保留鱼头鱼尾和鱼皮，如此独特的处理鱼肉的方法让味道调查员对九大鬼的美味更加期待了。
7: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酱鸡腊肉、松仁小肚，样样俱全，讲究。嗯，
3: 新鲜的五花肉，质量上乘的猪皮，五谷杂粮、荔浦芋头、辣味等各种食材备齐。黄大哥准备先制作九大鬼里的扣肉。
7: Nice。
11: 先把它先劈开，也是搞那个长方形，切下刀，鸡头又切下去，哦，再切下去，
7: 后面就直的下了是吧？
11: 尖的嘛，塞进肉里面去。
3: 在当地人看来，用芋头搭配扣肉烹制，那就是滋味绝配。切好的芋头块要放入热油中炸制，炸过的芋头外表微黄，裹上一层亮色，非常粉糯，带着芋头特有的香气。

0: 粉呢、啊？窝粉。
1: 五花肉下锅炖煮，炖煮使五花肉中多余的油脂渗出，可以减少五花肉的油腻感。
2: 炸小眼？
0: 为什么炸眼啊？
2: 炸眼的那面上料，
0: 哦，调料能流进去，
2: 流进去。
0: 猪肉表面扎过孔之后，它会渗出来一个液体啊。
2: 封闭，一下一下来，
0: 啊，渗入到这个肉的深层去了。嗯，
1: 蜂蜜可以助力猪五花在油炸的时候更好地换上虎皮装。
2: 分等分吧，你看，一样大，一样大，
0: 一个细长条。
2: 那往下切，嗯，不要切开。第二道，嗯，这才是我们的扣肉。
0: 哦，明白了。一本书吧，打开，中间包一块
2: 芋头。
0: 哦，这么一来，嗯，吭吃一口，哇，讲究。
1: 炸好的五花肉，用一浅一深的刀法，将扣肉切成皮相连、肉分开的肉夹。将炸好的芋头块夹在五花肉片中间。黄大哥说，要想香芋扣肉好吃不腻，就需要一碗灵魂秘料，香油、蒜末、生抽、腐乳调到一个碗中，搅拌之后跟五花肉片和芋头块混合，再摆放入碗上锅蒸制。九大鬼中的香芋扣肉就做好了。味道调查员的问题来了，市场上特意购买的猪皮会被黄大哥做成什么美食呢？
2: 打的话
0: 就是只是划一个印儿出来，这有什么用
2: 啊？存放料，
0: 能存放料。这五谷我有点疑惑了。
2: 泡一泡，放下锅炒一小部分绿豆，
0: 红豆，哎，
2: 红豆这个很好。嗯，对，小花生米
0: 在阳光下，嗯，照这个盘子里的五谷非常的漂亮。那咱们先把这个五谷呢给泡一下啊，嗯，这个时间得多久啊？
2: 30分钟。
1: 在英德人看来，这道猪皮和杂粮制作的美食滋味浓郁。起锅烧油，将泡发的杂粮大米下锅炒制，炒得快熟的时候加入腊肠丁、食盐、酱油调味。做好的杂粮炒饭怎么跟猪皮结合呢？
0: 我发现咱们这边做菜都喜欢包起来，是吧？
2: 对对，
0: 就放里面啊。
2: 第二步骤，红，一针针往下扎。
0: 其实这样的做法就跟包粽子差不多。
2: 差不多。
0: 用猪皮来包粽子。
2: 就是，嗯。五谷酿金猪客家一个做法，
1: 五谷腊肠炒饭装入猪皮里，用棉线缝合。黄大哥说，这道菜的名字叫五谷酿金猪，有着五谷丰登的美好寓意。要想猪皮弹牙，在猪皮上还要涂上蜂蜜，淋油炸它。
0: 有点像我在天津吃那个卷圈儿，虽然这个皮呢稍微有一点点深的颜色，不过这香味是非常足的，
2: 就浓浓，
0: 就得这样，是吧？
2: 对对。
1: 油炸后的猪皮颜色更加棕红，十分诱人。肉香、杂粮香、辣味香冲入鼻尖。黄大哥说，五谷酿金猪还需要上锅蒸制。在蒸制的时间里，黄大哥要用草鱼的鱼肉和鱼皮制作什么美食呢？鱼肉剁成鱼肉泥，再加入切好的小葱碎调料。搅拌后的鱼肉泥有了做鱼肉丸的潜力，而黄大哥接下来的操作让味道调查员万万没想到。
2: 拿个鱼皮拉上来，没骨头吗？
0: 老人、小孩、大人都可以，
2: 都可以吃。这个菜还是受欢迎的。
0: 它最后还是会保持一个鱼的形态，
2: 对对 对, 对, 对。
0: 只不过我们在里边这个馅料上做了功夫。嗯，明白了，
2: 多好。
1: 鱼肉馅塞入鱼皮中，酿好的全鱼远看犹如活鱼一样。
2: 好嘞，
0: 创意真的无限啊！从这面看得上去，这个鱼就好像没有碰过它一样。
2: 酱油锅，
0: 起锅烧油吧。
2: 好。
1: 全鱼在热油中迅速收缩，逐渐焦黄，鱼鲜味在热油的激发下更加浓郁。

0: 炸好的全鱼上锅蒸制后即可上桌。五谷酿金猪，发财猪手，豆豉蒸白鳝，白切鸡，网油扣生蚝，香芋扣肉，酿全鱼，蔬菜群英荟萃，龙骨玉米汤，充满乡土滋味的九大鬼菜肴，摆了满满一桌。
1: 猪蹄特别好吃，
2: 弹牙是吧？
1: 嗯，对。
2: 哇，相当于我们是把里边的这个肉给它做成丸子了。
1: 对，
2: 既带着皮，又带着这个馅儿。
3: 细嚼一点啊。
0: 味道层次丰富的五谷酿金猪，干香可口、软滑不腻的香芋扣肉，鲜美醇香的酿全鱼，满满一桌九大鬼菜肴，凸显着广东人的热情好客。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4: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李洪涛继续揣摩传统菜品的精妙之处，不断精进着自己的厨艺。王小军努力钻研，不断为家乡特色美食加入创新元素。黄木森继续烹制他拿手的家乡美食九大鬼，不断把这道美食长长久久的美好寓意传递给家人和乡亲。各地的美食制作者们用食物感知时节，不断钻研烹饪技巧，在创新与传承中烹出一道道令人难忘的家乡风味。

五 G 加四 K， 八 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

0: 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M 八六证实并非瞩目 ，M 七七发掘在即，它是否能给考古队带来惊喜？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9集。

0: 历时近两年，考古队发掘了仪征连营墓葬群几十座墓葬，但主墓依然未知。原本被寄予厚望的 M88、M86 墓葬却接连证实并非主墓。以此期望与失望后，考古队决定暂缓下一个疑似主墓发掘工作，转而聚焦 M77 墓葬。为何考古队对这个墓葬青睐有加？
1: 像什么谷，稻谷的谷。
0: M77 墓葬对于主墓的方位又会有怎样的指引？
2: 哎，上面有个东西。
0: 墓中是什么，让李泽斌发出了惊呼？
3: 这个几十年都不能碰到一个的。
0: 又是什么让考古队收获了意外之喜？
4: 有字的，
2: 有字，
5: 教授。
0: 仪征连营墓葬群发掘继续进行 ，M88、M86 墓葬经发掘后，已被证实并非主墓，但考古队却在 M86 墓葬中发现了墓葬群少见的陪葬坑，也属意外之喜。M86 墓葬的规格之高不言而喻。如今考古队并未急于开启南面新发现的较大墓葬，而是将目光投向了 M86 西侧颇有佐证力度的 M77 墓葬。 M77 墓葬从前期勘测来看规格较小，为何考古队却对这个不起眼的小墓葬格外重视呢？答案将随着 M77 墓葬的开启逐步揭晓。
2: 发的什么呀？
6: 穿壁。
2: 哦，算什么穿壁啊？
6: 什么穿壁？那边有个壁。
3: 啊，是。
6: 两个里是说一个，怎么样
0: 了 ？M77 墓葬开启后，即见国版。最吸引人的是板上的二龙穿壁图案，棺椁封存十分严密。打开盖板后，一水棺呈现在大家眼前。
5: 起来了。
0: M77 为一棺一箱墓，虽规模较小，但保存基本完好。
2: 你让一样，随着刻上
1: 东北角第一块。
3: 好了，起来了。
6: 好，
3: 别打架，别打架。
6: 哇，
3: 全水。
6: 那还有滑溜滑溜。
3: 上面还飘在这枣子吗？
0: 考古队员在水棺中陆续发现了栗、粟、枣等植物果实。
3: 谁知道？
5: 枣，这个是枣，这个是栗子。
0: 虽已碳化，但不少果实都颗粒饱满，形状一目了然。在《说文解字》《诗经》《论语》中有记载，汉乃至先秦时期，我国常见食物除了粟、菽、麦、稻等历史悠久的农作物外，栗也是常见的一种。
5: 这是粟，
3: 这是稻。
1: 稻放哪儿？
2: 稻放这儿。这个水稻，我那个的是粟啊，这是稻，稻谷。
0: 在抽水之前，考古队员先行打捞漂浮于积水表面的植物果实。
1: 它这是飘上来，底下估计还有一个。
2: 还有，早日。
0: 水棺就意味着棺内物品会保存相对较好。为了尽早看到那些物品，李泽斌亲自负责抽水工作。随着水位下降，大量的漆四盒浮现出来。
1: 这个漆四真漂亮啊，这个颜色红的。
0: 四是竹编的方形容器，漆四顾名思义。即在丝外面又加涂了一层漆，一则使其坚固，二则更加美。

0: 关。
1: 里面都是板栗。里面的东西咱们上去捡吧。
2: 你拍手啊。
3: 考古队员有条不紊地在边箱两侧进行清理工作，诸多物件逐渐显露。在毛刷的细致扫刷下，一个色彩鲜艳、纹饰独特的漆器引起了李泽斌的惊叹。
2: 好容易赶紧取了这个土，
4: 这个几十年都不能碰到一个。
1: 你要说回去拿箱子。
3: 开棺伊始就有惊喜收获，这无疑使大家对接下来的发掘更加期待。
2: 先拿上去，不打开了。
3: 此时，一个封存完好的漆器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
1: 我到时候开一个，看看里面是啥。
2: 对，
5: 哦，叶子，
2: 荷叶。
3: 打开盖子后，考古队员赫然发现一片完整的叶子。叶子在积水的掩映下泛着丝丝绿光，但很可惜，它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正在碳化。
1: 好，干活。
3: 一片叶子又是用来做什么？考古队员迅速盖好盖子，珍而重之地将其移交除木坑。
2: 那待会还得把水下去，那先把能取的取上来。
1: 啥？
6: 教授，
5: 目睹，有字，教授，不是一两个字，
1: 挺多的，
5: 是一篇文章，
1: 至少有二十个字应该有，
5: 看不清的。
3: 对于古代墓葬的考古发掘，识别墓主人的身份是考古队员重要的工作之一。这主要依据墓碑及墓中出土的墓牍、印章，以及随葬生活用品中的铭文来推断。之前面试的诸多墓葬，墓主人身份就是由出土墓牍和随葬金饼，以及墓主私章得以证实。现下，考古队员手中的这个疑似墓牍的物件，是否能给考古队员提供重要的墓主人信息呢？
7: 是吧？是不是藏人
8: 呢？藏人，
7: 这是不是人啊？
8: 什么者？
7: 这藏人，这是人吗？
8: 哎，类似，应该像我们那个负责墓牍那个，就是类似
9: 什么
8: 遗嘱啊，或者是啥遗嘱，应该是那个。
9: 你们请，给你们赶紧把这个拿来。
10: 完了，这老师也没走了。
3: 考古队员继续发掘工作。
2: 这个也大，
1: 这个太重了，这个。
9: 那
1: 这
9: 里面
1: 一丝
9: 是东西啊。
1: 对啊，要不要把它给放了？
9: 咱们看看，
1: 太重了。
9: 看一眼。
3: 这时，他们在一个漆室内发现了装得满满的饼状物。这些类似今天月饼样的物品又是什么？
2: 陶做的陶饼巾。
8: 哦，要是海昏侯就是全是金的，全是真金。哇！
9: 关了。陶的钱币。
1: 前面
2: 是这个大，这个宽，还剩两个大的石
3: 碑。汉代人训风俗制度逐渐衰弱，很多有品阶的官员会将俑作为人训的替代品陪葬墓中。
1: 上面还有彩。
3: 埃姆西奇墓葬陆续发掘的人俑，或贵或丽，神态各异，数目较多。
2: 看这里，
1: 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
2: 粮食，各种粮食。这个有字，再拿一个小。
9: 哪个？
1: 风泥。
2: 不是风泥侠，上面有字。
9: 风泥侠有多少个诗句？有多少个？
2: 像什么鼓？稻谷的谷，是吧？这个是鼓。
1: 刚才有
9: 鼓是
1: 稻
9: 谷的字啊。如果有小麦的话，
1: 麦子卷。我猜的不一定准啊。
3: 考古队员清点风泥侠后继续发掘。
2: 不是应该写在这边，应该在这边。
3: 战国秦汉时期，漆器发展迅速，至西汉，由于贵族对妆容的需求不断提升，梳妆相关物品开始增多，漆帘则成为漆器中

0: 的重要用品。在这片墓葬群中就出土了不少的莲盒，而 M77 墓葬却陆续发现了大小不一的众多莲盒，它们是不是一组组合物品？盒中所装物品也各不相同。其中考古队员在一个小巧的马蹄莲中发现了书币。
1: 书币，书的币，
2: 大尺的小尺。
0: M77 墓葬虽然占地面积狭小，但出土文物却十分丰富。可是分散凌乱的物品也给考古队的整理保存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木俑、断裂的鸡腿，这些接连出土的文物让考古队员打起了12分的精神整理。
3: 是那个木俑的手
1: 小，不太
0: M86、 M88 墓葬均发现了兵器， M77 墓葬于此却无所获。难道墓主人与之前发掘的墓主人身份大不相同？考古队每个成员都带着疑惑继续着发掘工作。此时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物件，这又是什么？
1: 色。
3: 色
0: 色的起源十分久远，诗经中有记载，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在我国考古工作的过往中，瑟的出土量虽然不少，但在江苏地域内发现的却不多。此时出土的这个瑟，应该是之前考古队员发掘出的某个人俑的配件。看来墓主人在世时应喜爱音律，这也与当时贵族阶层喜好相符。 M77 墓主人高雅知音的形象似乎也有了轮廓。
1: 这是俑的配件，彩色的那种俑。哪里好？
3: 我去，我来够。你好够？
1: 够是好够，只要把上面的东西拿走就好够。它里面没东西了？
3: 连布都没有。
0: 发掘工作接近尾声，冰箱底部堆积着数个陶罐陶器，它们与淤泥混为一体，需要考古队员慢慢清理。这时几个看不出颜色的器物被考古队员取出，这些器物造型独特，盖形巧妙，用水粗略冲洗后，一个形似香炉的器具显现出来。
3: 香炉，
4: 香炉子。哦，这是个鸟，
1: 也能动了，不敢动了，掉了。
3: 这个鸟还是、
1: 这个、炉，对它分开。
3: 这个鸟还是能活动的，
5: 下面它这个下面也可以活动，
3: 都能动，
6: 可以转的。
5: 对，
0: 在香炉后取出的器物，却给考古队带来了更大的惊喜。这件物品在此前的发掘中并未见过。啊，
1: 哎呦，吸的还，
3: 哎呀，这个也漂亮，
1: 铜的，
3: 铜的，
1: 哇，这个好。
3: 底下放火烧着熏热温酒的。
4: 哇，这个里面就是放炭的是吧？
1: 嗯，
4: 底下放炭，
1: 加热的。
0: 它究竟是何器物，只能留待清洗后再予考证。发掘继续进行，诸多陶器也相继出土。此时陶器中的东西又引起了考古队员的兴趣，这又是什么呢？
1: 鱼，
7: 拿个鱼刺把它开，拿个鱼刺、啊、你拿个鱼刺，
1: 鱼卡，
8: 鱼的骨头。
0: 这些作为随葬品的鱼让考古队员觉得很新鲜。
1: 鱼头
0: 是墓主人生前喜食鱼，还是谐音代表富吉祥？无论怎样，这些鱼骨至少证明了墓主人当年生活的殷实。
5: 什么鱼？草鱼还是青鱼？
4: 才能确定这是鱼的种类。哦。
0: M77 墓葬发掘持续进行，出土的很多奇巧精致的物件引起大家赞叹。某些稀有器物甚至一时难住了考古队员。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遗征联营墓葬群发掘继续，
4: 起来了。
3: M77墓内出土的漆木尊色彩明艳，保存完好，属难得一见的精品。
5: 枣，这边这个是枣。
3: 大量农作物种子和标有食物名称的风泥匣相继出土。
6: 这个水稻，我那个的是树。
3: 七四河内泛绿的荷叶跨越了2000年的时空，展现在今人眼前。
7: 叶子，
8: 荷叶。
3: M77墓葬至今未见兵器，预示着墓主人身份可能与其他周边墓葬主人有所不同。
8: 是。
3: 带字墓牍能否透露墓主人身份？考古队员竞相辨字，试图寻找答案。
5: 是吧？是不是藏人啊？
3: 下一步，M77边乡出土物清理工作即将开始。
9: 铜刷，
5: 刷柄只剩那个前面那个。
3: 一只小铜刷又被发掘出来，考古队员一眼辨认出此乃古人的化妆刷。
10: 刷眉毛的，
11: 刷眉毛的，描眉的。
3: M77 墓葬发掘至此，考古队发现这个墓葬多数出土器物比其他墓葬发掘的器物都要小巧精致，似乎有些女性色彩，这能否说明墓主人是个女性呢？
10: 老哥，好了。
3: 李泽斌准备带队开启内棺寻找答案。

0: 好嘞，
1: 移开盖板，内棺显露。此时一个长印让考古队感觉十分怪异，这又是什么？
2: 哎，上面有个东西。
3: 刘红兰，就是说这上面有一个，出来一根竹子的，
2: 是竹子的吗？有节吗？
3: 这上面是一根枯草帽是吧？
4: 枯草帽。
3: 灵符拿来，还有一个，
5: 上面有彩绘，有吧？是吧？
1: 哭丧棒为旧时死者发丧时手持仪仗物，孝子手扶哀仗以表悲痛。
5: 还有金粉是吧？这是金粉，
3: 黄漆。嗯。看有没有。
1: 另一边，考古人员与李泽斌先后走到棺椁缝隙位置，用手摸索着，到底是何物，使他们不约而同地探讨，这个物品又为什么在这个位置？
6: 感觉
3: 摸到那个纹路了。错，这个抛钉钉在上面。抛钉不拔掉它起不来，移动是移动的。
1: 因汉代墓葬制式严格，人们会依不同等级礼制规定而葬。考古专家根据这一制式，再结合先期发掘情况，判断该棺内会有玉璧。
7: 你破钉能不能把它弄弄？
1: 果然，考古。

0: 队员拔除铜炮钉后，取出一块带有纹饰的玉璧。古时只有身份到一定等级的贵族才有资格随葬玉璧。从新石器时代起，随葬玉璧的摆放常规为棺内近身，如果镶在棺外头部，应该是某种特别的丧葬礼俗。考古队员开始清洗内棺表面，不多时惊喜显现，
1: 棺材上也有彩绘，
2: 棺材上也有，
1: 不能刷，
2: 你还不能吃，
1: 还不能刷了呢，棺材上也有彩绘，
3: 蛮彩绘吗？
1: 有。
0: 面对内棺表面的精美彩绘，李泽斌当即决定对内棺整棺提取以作保护。
4: 我这么重，这属于重大发现了。这个棺整体的到实验室里面去，整体的到实验室去清。这个因为我在现场的话，是这个棺材上面有彩绘，如果说在现场的话，它就对它就造成破坏。我们现在不对它进行打理，我们宁可破坏外面的，就是把这个外面的椁先把它移开，然后把这个棺整体的把它调到实验室去。盖起来以后放水，放水了以后拿上面全部用这个板给它盖好。
0: 李泽斌敲定保护彩棺事宜之后，在第二天清晨便带队开始清理出土物件。七四逐一摆放于清理箱内。
4: 这个是可以不吹牛的说，保存了最好的东西，几十年见不到什么。密封的好，这个就是这个早期朝中期变化的时候，这个丝啊，原来是拿那个什么什么竹子的编的，然后就是变化的那个，到这个时候这个上面没有花纹，这上面是没有花纹，这个陆地上面是没有花纹。然后演变了有一点是这个字写的有一些，在这个地方写。
1: 顶部的这个纹饰也很特别。
4: 对，纹饰都一样，都还是有一些。
1: 像这种白颜色的图案都是用粉彩绘制的，非常容易脱落。我们现在非常轻的把它进行清洗，清理以后我们要考虑是不是对它施加一些保护剂，对这种颜色进行一个加固，进行一个固定，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它就脱落，就看不见了。这样的是我们可能会取一些残片进行一定的分析检测，包括显微镜方面的，包括一些它的胎体的树种方面的鉴定呀，包括它的漆膜的一些鉴定等等。然后保护方面就可能首先要脱水，就是用药水对它进行浸泡，恢复它胎体的强度。然后难点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粉彩，这个彩绘非常容易脱落，怎么样能够安全的把它给保下来，这是一个难点。然后等到脱水完成以后，它的强度恢复了以后，我们再对它破损的地方再进行修复。整个过程的话应该会要3-4年、4-5年左右吧。因为主要是脱水的时间比较长，可能要1-2年，然后还要对它进行缓慢的干燥。如果从药水里拿出来让它干燥得太快的话，也是很容易在发生一些变形啊，或者一些开裂。

0: 的情况，所以都不能着急，都得慢慢来。
1: M77 墓葬很大一个特点是随葬了许多食物和相关器具。
0: 叶子，
1: 考古队员在七寺里发现的另一片叶子就很值得玩味。
2: 教授看一下，
1: 它似合非合，很是衍生。
3: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来先拍一下照片。植物不是，不是，不行不行。我来，一定是药材，作为药材或者是香料用
2: 食材，或者是药材
3: 香料用的。
2: 你把红刷子。
1: 李泽斌拿捏不准，遂请来植物学家解惑。
3: 护栗，河南玉溪那边，把它用它包装。日本人呢，你看现在日本人做的叫薄叶饼，
4: 还在吃。
3: 现在日本人也吃这个东西。他这个卷了一个，他连这个叶子都吃下去了。那现在日本好多的习俗，有的是唐代传过去的，有的是汉代传过去的。
1: 狐狸鉴定后，考古队员开始整理陶饼筋。
3: 他是
1: 古人将陶土做成饼状，外是金色，使其看起来如同金饼。随死者下葬，作用类似后来的纸钱。
3: 顶金啊，就是那个实际的东西是黄金，一块是250克啊，它没有那么多黄金。古代人也那个叫虚荣心啊，我没有黄金怎么办呢？做个泥做的，做的跟黄金那上面纹饰都一样。比如说一个诸侯，尤其是侯，他是按照你的那个封地，就汉武帝时候，你封地有多少户，有多少人口，你每年必须要向国家交多少黄金，就是当时的那个奏金制度。
1: 疑似染炉的器物究竟有何用处？出土的众多莲盒又有何关联？拥有显赫身份的墓主人到底是谁？边乡清理继续进行。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家园，知法守法。

0: 考古队在开启内棺前探得一块玉璧，作为墓葬群发掘至今的第一块玉璧，它也彰显了墓主人当时高贵的身份地位。
1: 棺材也有彩绘，
0: 内棺表面会有彩绘，属重大发现，特请专家保护处理。同样会有精美彩绘的七四盒，也有大量出土，考古队员清理后将拿回实验室保护修复。此月饼样的物品乃是饼状金，作用相当于后世的纸钱。艾姆奇奇墓葬惊喜连连，考古队员探索继续。在发掘中发现的墓牍，大家都很期待，是否会记载墓主人生平或相关遗嘱？
2: 这个是我自己不认识。门。哎，门外，门外是，
3: 门外是，
4: 门外是，
3: 门外是，咱们外面就
4: 那就是姓姚的这几户和那个门外头那几户，然后什么这几户都已经到这儿来就
3: 是
4: 祭祀过，还是
3: 不是这个丈人就是门外社，还有什么
4: 门外社、家私丈人、姚社、挂鱼、
3: 后里
4: 社，那就是门外的和后里的后面的，还有姚社、
3: 后里，它就是一个里的名称。
4: 那就是说，他这个人葬在这之后，附近周围的这些人全都来
3: 不
4: 祭祀过了。
3: 他周围。比如说可能下山的时候经过这些经过这些土地庙，就相当于买路一样买的，人家现在不是那个去人死了以后到火葬场烧回来以后就是要烧纸钱嘛，
4: 沿途经过这些地方，
3: 对，沿途经过的这些神社。他
4: 们
3: 现在这个晒就是晒，他不晒，就是还是祷告，就祷告过了。比如说这个相当于出买路钱什么东西都出过了，就这意思。
0: 李泽斌请教专家后得知，古人信奉鬼神，原来墓牍上所写乃是敬告各位神仙过路前以奉送云云，因此墓主人身份依然未知。与用来封印信件及文书的封泥匣不同，专家推测，艾姆奇奇墓葬出土的封泥匣原本是记载七四或附载七四之上的，每一个上面都记载着随葬物件的名字，应是与随葬七四相对应，注明其中物品。
5: 1234567。
0: 清理完一些小物件后，考古队员迫不及待地转向了香炉和那个颇有争议的炉具。香炉一般不会出现。

0: 在平民墓中，却是贵族墓葬中的常见物品。
1: 因为它是
2: 三节，
1: 它是那个套组合的，嗯，然后它这边有个销子，它把它销子，
2: 这给它别掉了。
1: 这个底下啊，不会不行，我
2: 收了。什么？
1: 这是有个销子嘛，嗯，这样以后它能销子来销组，你看这销子，这样以后这样
3: 一拧，嗯，就它俩就成为一体了。
1: 哎，然后再把它销子，塞个销子，这底下也有一个，底下也原来也有一个销子。这个上面一个布鸟，你们说出来看看。不是，它这个就是熏骨，这不算，可能这里面铅锡可能比较多，它发白。那个只要上去把那个拿来打一打，把这个打掉以后，它就出，纹这就出来。这个里面。那天我看了，好像是有，这还是稻和粟，香料又没有，又会有，会有，这个就香料，这种，一根的，这个做的挺高级，
3: 这个叫染炉，
2: 是不是烫酒的？
1: 不烫酒，烫酒不好拿，它就是一烧以后，它这个不是这个耳杯，它就烧了以后烫了嘛，它不好拿手端嘛。一般呢是什么呢？这个里面放了酱料，然后呢这个烧一加热，然后这个肉啊切好了一片一片的，就在这里面蘸一蘸，是这样吃，并不是火锅那个。你看这个饼，它有一个空的嘛，那空的它，搞一个木头，它不能拿着这个，拿这个先烫，
3: 也热的、
1: 先烫，它塞一个木头，它抓住那个木头的柄，然后端上来。
0: 除妆容服饰外，饮食方式也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它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这发展过程包纳着创造阳气，并由此逐步迈向更新的高度。历史的长河中就这样沉淀下许多古老的事物。染炉体现了汉代前后贵族饮食生活的一个侧面，此次发掘便是通过几代学者的探索之后找到完美解释的一个例子。璧是中国古代玉器的一种，汉代是玉璧发展的繁荣阶段，材质多样，纹饰丰富，工艺高超，同时受到汉代大一统的背景影响，在使用制度等方面呈现其独特性。作为整个墓葬群发掘出土的第一块玉璧，M77墓主人在整个墓葬群中的地位似乎超凡脱俗。那么这个墓主人到底是谁？故居遗址扑朔迷离，考古发掘神秘离奇，破解中山国之谜，艰辛与惊喜并存，探寻与收获同在，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30集。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个什么图案呢？好像是玳瑁哎。
1: 5791，就是大脸盒里面套的这个小紫脸。

0: 应该是七子了，这个应该能达到七子了，
1: 正好七个嘛。
2: 清点完大小联合之后，考古队员惊喜地发现，这竟是一组完整的七子联合。此前在 M59、M76 中均发现了凌乱的联合，但是不及此墓。这一发现也证明了 M77 墓主人身份的不一般。
3: 这个子脸的多少也代表身份呢？妻子的身份就比五子的要高。一般都是单数的。
2: 多子脸的设计、装饰及内装物，均折射出汉代人对人丁兴旺、子嗣昌荣的渴望。由于长期战乱，汉初人口稀少，统治阶层急需增加人口以提升国力。子嗣兴旺是当时社会中非常主流的观念，所以在这些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七联上，人们也将这一幸福期望赋予其上，以求吉祥。至此 M77 墓葬边乡清理工作结束。 M77 墓葬的发掘完全出乎李泽斌与考古队员们的意料，这个本来要佐证主墓信息的参考型墓葬，却像是一匹黑马，给考古队带来了诸多惊喜。
0: 都好得很。
2: M77 墓主人究竟是谁？暂未开启的内棺是否留有答案？而考古队苦苦找寻的墓葬群主墓又在哪里？未来仪征联营墓葬群还有更多的可能在等待着考古队的发现。
4: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干嘛？
14: 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在肯尼亚的荒野里，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在这里，动物要踏上寻找水源之旅，它们凭借追赶雨季而生。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肯尼亚北部正受到干旱的影响，伊瓦索尼罗河宛如一条巨大的沙漠之蛇，蜿蜒穿过干旱的平原。

人类和野生动物现在都需要变得更加机智，汲取这片土地的每一滴水。大多数雨季后聚集在桑布鲁的象群早已离去，前去寻找远离干涸河床的水坑和泉水。不过，还有一些象群决定熬过这场干旱。研究小组将这个象群命名为艺术家。艺术家象群常年居住在桑布鲁，知道如何从干涸的河床中获取宝贵的水资源。大象的嗅觉极其灵敏，知道在哪里挖水井。

这头成年母象是一位母亲，她的经验丰富，非常擅长挖水井。母亲喝够了之后，她的孩子就会试图挤进去。可是母亲不同意她这么做。笨拙的大象幼崽会把沙子推回水井里。尽可能保持水的清洁很重要。形势严峻，雨季还要好几个月才会来临。艺术家象群和这里所有的生物都将受到极限的考验。大象利用仅剩的一点水进行清凉的泥浴，这有助于它们降温和防晒。随着干旱的加

在桑布鲁以南320千米处，纳波绍翠绿的草原变成了一片黄色。 这里也很久没有下过雨了，动物们分散开来，猎豹母亲库莱塔和他的四只幼崽正在前行。 库莱塔不能再固定在一片领地，他需要四处寻找合适的猎物。

这对猎豹幼崽来说很艰难，休息时间到了。 青腹绿猴已经占领了这处阴凉的地方，他们现在被困在树上了。猎豹很少猎食青腹绿猴，可一只猎豹幼崽却想要尝试一番。 这个小家伙的爬树技能现在已经磨练得很好。

一只斑鬣狗来了，猎豹该继续前行了。这只斑鬣狗没打算在这里逗留。库莱塔已经进入了非洲顶级捕食者的领地。这里生活着很多的狮子，而且狮子会捕杀猎豹。

作为一位单身母亲，库莱塔需要承担养家糊口和保护孩子的双重责任。如果库莱塔不想幼崽被危险的新邻居猎杀，他需要保持警惕，

纳波绍以北160千米处是莱基皮亚高地平原，在这里，伊瓦索尼罗河中仍然有水。这里生活着一个特殊的家族。菲尼克斯是这个非洲野犬群的首领，他正在召唤成员们。菲尼克斯4个月大的孩子现在已经走出巢穴，完。

全融入了族群。玩的时间不多了，莱基皮亚下了一些雨，但还不够。这里的猎物稀少，他们又该追赶雨水了。

丰富的狩猎场在伊瓦索尼罗河的对岸。渡河看起来很容易，可非洲野犬还是很紧张。因为河中有领地意识极强的河马和饥饿的鳄鱼，许多非洲野犬都丧命于此。然而，非洲野犬背后还有更大的威胁，那就是斑鬣狗，它们是非洲野犬的死敌。由于土地干涸，猎物减少，斑鬣狗群一直跟随非洲野犬，偷走他们的猎物，抢走非洲野犬幼崽所需要的营养物质。现在没时间犹豫了，菲尼克斯需要尽可能地让他的孩子和后面的斑鬣狗保持距离。每只幼崽都有成年非洲野犬小心陪伴过河。没有一只非洲野犬落下。今天不是只有他们过河，斑鬣狗跟着他们过了河。距离非洲野犬渡河地点的下游60千米处，伊瓦索尼罗河满是尘埃。今天，艺术家象群挖完水井，朝河岸上的森林走去。其他动物在享受大象的劳动成果。挖掘的水井提供了生命之源，吸引数千米外成群的动物前来。

为了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存，动物们必须合作。大象需要与狒狒合作，东非分支驴树上还挂着许多果实，艺术家象群跟着狒狒收集落下的果实。其实这种果实含有的营养极少，狒狒和大

在这片区域，猎豹幼崽在不断学习如何狩猎。汤氏瞪羚是库莱塔最喜欢的猎物。猎豹的速度极快，可以在3秒内将速度从零提升至每小时100千米。不过，这个速度只适合短暂的突袭。库莱塔失败了。他必须保持体力，以备下次狩猎。今天猎豹幼崽无肉可吃，他们已经4个月大了，几乎已经断奶。他们偶尔还可以喝点母乳，

加强了母亲和幼崽之间的纽带。不过母乳已经不多了，库莱塔迫切需要为他的孩子们准备食物。

0: 这片土地正悄无声息地枯竭，生存环境愈加恶劣。肯尼亚荒野里的动物们如何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听多多。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尼克斯河族群现在离渡河地点30千米远。他们到达了绵延起伏的路易萨巴灌木丛，与更北部的干旱区域相比，这里简直就是仙境。现在斑鬣狗已经无影无踪了。山上下过大雨，这里仍有大量的积水，还有数百平方千米的黄金地带可供狩猎。

非洲野犬群通常每天要前行20多千米寻找猎物。非洲野犬幼崽将在途中学会如何狩猎。健壮的成年斑马体型太大，非洲野犬无法猎杀。非洲野犬幼崽本能地保持距离。非洲野犬群又发现了2只大羚羊。幼崽们又要上一堂重要的捕猎课了。成年非洲野犬以闪电般的速度攻击大羚羊，向幼崽们展示如何应对危险的猎物。大羚羊背靠灌木丛，拥有强大的防御力量。

他们弯刀般锋利的脚能刺穿非洲野犬。幼崽们很快发现有更容易攻击的目标。

犬羚和高脚羚的体型要小得多，而且它们毫无防御力量。它们躲在这片富饶土地的灌木丛中。猎物太多了，成年非洲野犬几乎不需要追赶猎物，

只有经历过桑布鲁的旱季，才会懂得这里每滴水的价值。没有孩子会忘记这个时刻。进入旱季两个月了，水变得尤其珍贵。这是多年来最严酷的旱季之一，还有至少两个月才会下雨。这片土地悄无声息地枯竭。在伊瓦索尼罗河北部的干旱地区，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裂缝。这里没有牧草，没有牧场，也没有水，只有干燥的尘土。

驱赶牲畜和野生动物一起聚集在河边。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发生冲突。成千上万的山羊、牛和骆驼挤满了保护区，大象甚至把水井边的位置让给了他们。艺术家象群被迫离开，他们被驱赶到保护区以外的危险地带。此时，大象幼崽极度干渴。两岁的大象幼崽每天需要喝10升以上的母乳。虽然母象无法拒绝孩子，但随着资源的减少，它们渐渐地无法喂养孩子。艺术家象群开始迁徙，离开了伊瓦索尼罗河。

然而他们没有安全之地可去。在这片保护区之外，资源的竞争更加激烈。此时，他们可能会失去生命。

在那波绍，库莱塔的情况正在好转，长长的草丛为他提供了掩护，攻击距离得以缩短。邓玲侥幸逃脱，不过这只邓玲母亲不是库莱塔的攻击目标。邓玲幼崽还藏在这片草海里，邓玲幼崽几乎完全没有气味，猎豹完全嗅不到它的气味。只要邓玲幼崽保持不动，猎豹就难以发现它。邓玲母亲试图引开库莱塔，可是库莱塔还有四个孩子要喂养，不会轻易分心。这场捉迷藏游戏的代价极大。

他找到了邓灵幼崽。他将孩子们呼唤到身边，这对猎豹幼崽来说是一个学习机会。

尽管这看起来或许很残酷，但如果猎豹幼崽要长大，他们必须学会如何处理活的猎物。猎豹幼崽必须先进食，这些食物太少了，对库莱塔来说也不够，局势可能即将改变。邓玲母亲在母性本能的驱使下缓步前进，在黄昏捕猎可能会引起其他食肉动物的注意，库莱塔急需进食。

猎豹幼崽放弃了猎物，奔向库莱塔，只是这样做极其危险，这里几乎没有任何掩护，骚动会引起注意。

菲尼克斯和他的族群在数量上有优势，然而在黄昏捕猎对他们来说也充满了危险。今晚非洲野犬群分开行动，菲尼克斯带领主要成员追寻高脚羚，还有一位成员负责照看五只幼崽。有这么多成员分担家长的责任，非洲野犬幼崽很安全，只要照看者不分心就行。照看者发现一只狒兔，他忍不住追了上去。

现在这五只幼崽缺乏保护，只能任凭其他捕食者摆布。这里的捕食者很多，就在山脊那边，菲尼克斯和主要成员捕获了一只高脚羚，可是斑鬣狗追了上来，偷走了猎物。斑鬣狗和非洲野犬在进行一场激战。非洲野犬不会不战而退。他们在数量上超过了斑鬣狗，但他们的体重不到斑鬣狗的一半，如果靠得太近，他们可能会严重受伤。而在山脊这边，非洲野犬幼崽又回到了照看者身边，照看者带领幼崽们加入这场冲突。十只斑鬣狗加入了这场战斗，非洲野犬群寡不敌众，他们没有还手之力，而且幼崽们也在冲突中。他们只得撤退。菲尼克斯还想进行最后一搏。

此时斑鬣狗在非洲野犬的领地上占有优势。非洲野犬只能回到伊瓦索尼罗河对岸，

清晨的那波哨十分凉爽，一头雄狮发出吼声，似乎在宣布这是他的领地。

豹幼崽不见了。剩下的幼崽学着库莱塔呼唤，他们走失的同胞肯定在这里的某个地方吧。

库莱塔一直搜寻到黄昏，黎明前接着寻找，他找了两天。

库莱塔又回到了上次看见他走失的孩子的地方。幼崽们想要玩耍，不过库莱塔专注于寻找走失的孩子。他重走之前走过的地方，不愿放弃。显然，走失的猎豹幼崽已经遭遇不测。剩下的幼崽若不想与走失的同胞一样丧命，就需要快快长大。库莱塔得停止搜寻，集中精力给剩下的孩子寻找食物。

0: 终于下了一些雨，缓解了动物们的干渴。为了保护孩子，猎豹库莱塔还面临着许多挑战。非洲野犬族群又回到了以前生活的区域，他们饥肠辘辘，必须尽快狩猎。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9: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0: 听多多。
11: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

在距离桑布鲁安全区数千米远的地方，艺术家象群带着他们的幼崽走进了荒原深处。

年幼的大象必须知道，即使在这里也能找到食物。它们可以从尘土中踢出干枯的草，大象还有最后一招，从相思树中获取营养。虽然大象不怎么喜欢相思树，但它们坚韧的嘴可以咀嚼相思树干燥的树叶和坚硬的刺。东非分支驴树也开始干枯，树上的果实对狒狒来说太过干枯和坚硬。然而大象可以食用这种果实。一头处于发情期的公象找到了采集果实的方法，那就是使用蛮力。公象希望以交配权作为回报，可是由于干旱的影响，没有母象处于发情期。公象无法进行交配，遭遇了如此严重的干旱，大象不会进行交配。

库莱塔离开狮群的领地，来到了一块不太熟悉的区域。天气酷热潮湿，这里没有狮子，还有很多羚羊。只是自从一只幼崽走失后，库莱塔没有心思去狩猎了。剩下的幼崽已经好几天没进食，库莱塔必须关注他们。健长的狮气似乎给库莱塔注入了新能量。

库莱塔恢复了状态。

这次够全家吃了。一点雨暂时缓解了动物们的干渴。不过雨季还有几个月才会到来。为了保护孩子，库莱塔还面临着许多挑战。在一只幼崽走失之后，他和幼崽们变得更加亲密。他们不会被轻易打败。

菲尼克斯和族群又回到了以前生活的区域。在败给斑鬣狗群后，他们在伊瓦索尼罗河以东的平原上狩猎。这里非常干燥，附近猎物稀少，没有积水。菲尼克斯集结了族群，他们今晚必须狩猎。

0: 非洲野犬群到达了河岸，但这次他们选择不过河。这对非洲野犬幼崽来说又是重要的一刻，有时最好留心河中的危险。天气的变化也可能改变命运。旱季，猛兽们为了族群存活打响了生存战争。悲剧般的生存战争能否让猛兽们得偿所愿？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腰突又发作，
2: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

0: 金气压按摩板。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6: 尽管现在仍是旱季中期，但莱基皮亚高地偶尔会出现非季节性阵雨。哪怕雨量很小，也值得追逐。阵雨带来的好处蔓延至下游很远的地方。

水不可阻挡地慢慢流回桑布鲁。水流一点点蜿蜒向前，水井得以填满，干涸的河床也恢复了生机。

象知道有水了，他们重新踏上了回家的旅程。前去与河水欢聚。

象们兴高采烈，情不自禁地在岸边用身体来表达他们的喜悦。艺术家象群和其他家族现在没有必要与牧民和游民竞争水资源，有足够的水供大家饮用。只是大象不能单靠水生存，要使这些土地恢复生机，需要的远不止这一场非季节性阵雨。旱季至少还有6周，干旱还远未结束。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0: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1: 拼多多。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5: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16: 喜酒致敬美好。

苍茫林海成为最濒危长臂猿的家园。密林深处怎样寻觅海南长臂猿的踪迹？中国风景。

0: 几名护林员像往常一样进入霸王岭深处，观测海南长臂猿。一名护林员发现，远处树梢上的母猿怀抱着一只刚刚出生的婴猿，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发现。海南长臂猿的种群数量，上世纪八十年代仅存不到十只。四十多年间，在霸王岭这片幽深神秘的丛林之中，濒临灭绝的海南长臂猿数量有了明显增长，已经恢复到今天的七群四十四只。这片雨林之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密码？为何它能成为海南长臂猿最后的家园？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如果要选择一种动物作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吉祥物，我相信一定有许多人会投票给它。海南长臂猿，它不仅是海南特有，还是海南热带雨林的旗舰物种，同时呢，它也极为濒危，可以说是我国几种长臂猿中啊最为濒危的种类。而且呢，这个物种在国家公园境内呢只分布于霸王岭的群山之中。多年以来啊，科研工作者持续对这个物种进行研究，国家呢也在不断的投入力量，致力于恢复它们的种群。那为何海南长臂猿只分布于霸王岭呢？它的栖息地究竟有怎样的特别之处呢？今天啊，我们就要走入霸王岭的深山之中，去寻觅这个极为罕见但是富有灵性的物种，同时探究这个物种栖息地的独特生境。
0: 长臂猿是亚洲南部和东南部特有的一类高等小型类人猿。中国是长臂猿科种类分布的北线，共计有四种长臂猿，但是这几种长臂猿都处于濒危的状态。而海南长臂猿无疑是其中最为濒危的种类。据最新数据，这种长臂猿仅有野外种群四十四只，而海南热带雨林的霸王岭就是这个物种最后的庇护所。霸王岭地处海南岛西南部山区，跨越西部昌江和白沙两个县，区内山岳连绵，主要山峰海拔都在一千米以上。霸王岭保存有整个海南省最好的原始热带雨林，分布着两千种以上野生植物，多达几百种陆生脊椎野生动物，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海南长臂猿。
2: 小心啊！
3: 嗯，慢一点啊。
0: 考察队跟随海南大学的龙文兴教授深入霸王岭，行走在山间的小路上，队员已经能远远地听到长臂猿的叫声。
3: 嗯。哎，老师，我看到那边有个东西在动，哎。那边那个树上。
2: 哦，好像看见一个影子了。
3: 哎，那个是长臂猿吗？
2: 哦，我看那个影子啊，看它毛色好像是那个。
3: 有点黄。
2: 对，那个灰。黄带带灰的颜色呢。
3: 啊、哦。对对对。
2: 而且我看那个。体型还比较小，
3: 嗯，
2: 我想那应该是一种猕猴。
0: 原来，霸王岭的群山

0: 之间，不仅有海南长臂猿这一种灵长动物，海南猕猴也分布其间。专家介绍，海南猕猴是猕猴的一个亚种，广泛分布在海南岛各地。猕猴是我国分布最广的一种灵长动物，在海拔3000米以下的各种生境中，猕猴常能成为优势种群，因而适应性极强。而海南岛正是我国猕猴分布的最南区。虽然猕猴与长臂猿都属于灵长类动物，但是粗略一看，很容易就能分出这两种动物的区别。
1: 那个猕猴呢，或海南长臂猿啊，它从体型上，这个猕猴体型要小一些，海南长臂猿的体型啊要大了很多，而且的话呢，这个它这个前臂啊很长，它是抓在那个树枝上啊，就像我们荡秋千一样的，荡着。这个猕猴的话呢，因为它的前肢比长臂猿短嘛，它更多就是这么似的，就那种跳跃式的啊。
0: 专家告诉队员，长臂猿与猕猴从形态上差异巨大，而其生活习性也大相径庭。虽然同为群居动物，但由于长臂猿属于类人猿，智力水平远超猕猴，遇到敌害有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共同逃跑或者反击。专家告诉队员，考察队此时位于霸王岭的西侧，如果想亲眼看到海南长臂猿，还要不辞辛苦到密林深处的斧头岭寻觅。
2: 由于有海南长臂猿的栖息，霸王岭还是海南岛唯一拥有两种灵长动物的保护区，这也是它的独具特色之处。这两种动物呢，特征明显，很好分辨。最直观的区别呢，就是猴有尾巴，而猿没有，这可以算作是类人猿与猴最为明显的区别。如果进一步观察，您会发现这个猿啊，对于猴具有更高的社会组织性，与人类的亲缘关系最密切，因而长臂猿呢，在研究人类进化这方面啊，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这也就是海南长臂猿这个濒危物种受到如此关注的原因。那么，这个濒危的物种现状是怎样的呢？接下来，考察队将进入斧头岭的深处去探寻它们的踪迹。
0: 为了一睹这种极为濒危的生灵，考察队赶到斧头岭，准备在第二天凌晨进山，寻找海南长臂猿的踪迹。鸡鸣五更，队员已经起身，在院中集合，做着进山的准备。
3: 秦老师，那我们现在走的话，算是早的吗？
4: 我们要赶在第一次鸣叫之前到山上去蹲守。因为我们这样才能增加我们去看到它的这个几率，所以我们要这个大概就是5点多一点我们就要出发。我们注意安全，第二个是小声讲话，因为现在天气还早，然后这个我们的野生动物还没有睡醒，到现在有些，所以我们尽量小点声，大家等一下就要走在一起，然后注意安全。我们现在就可以出发了，好吧？
3: 好，走。
0: 此时林区的东方已露曙色，但是树林中依然伸手不见五指，考察队只能打灯，凭感觉跌跌撞撞向山上行进。就在上行过程中，队员已经隐约听到长臂猿开始鸣叫。在山间探访过程中，队员远远地看见树梢间拉了几根绳索，这让队员不免产生好奇。
5: 然后那个绳子我们为什么选择绑在这棵果树上面，也是发现这个空中索道通道给他。
0: 护林员介绍，这些绳索是专为长臂猿布设的。2014年，一场台风过

0: 后岭发生多处山体滑坡，其中一处是长臂猿常走的交通要道，原路阻断，阻碍了长臂猿觅食，对其生存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于是护林员马上用绳索搭起了一条吊桥，重新接通了长臂猿下山觅食的道路。这条吊桥是猿群的必经之路，但他们却不会在这里停留，这里并不是观测长臂猿的最佳所在。在日出东方林间大亮之后，队员已经走到一个路口，队员看到这里布设有多个监控和红外相机，护林员告诉队员，这里对于猿群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他们每天在这里会决定去哪里觅食，所以在这里蹲守基本上都有收获。
1: 我们现在这个白色的，你看到这个白色的，这个就是我们装了19台这个实时监控的，它录的所有的这个监控到的画面都会传到监控中心，如果长臂猿从这里过也会录到它的这个经过的画面。但是目前来说这些手段还主要是辅助性的，其实我们监测还是要靠日常，还是靠人工监测。
0: 通过护林员持续不断观察，才能了解猿群的基本情况，根据需求制定切实可行的红外相机设置方案。那么面对这些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生灵，护林员是用什么方法跟踪他们的呢？
2: 长臂猿它很聪明，它会在它的主要活动区域它这个区域里面有什么果，它需要吃的什么果，它都会一清二楚。我们也根据我们平常的监测，我们也不断的总结，也不断的估，也就是估计，我们也不敢说100%估计它就准，但是就是说大概的方向，我们都会猜测得到它会往哪个方向走。
0: 护林员告诉队员，由于海南长臂猿生活在热带，一个家族群活动区域相对固定，因而海南长臂猿的活动规律性较强。这对观测是一个有利条件。这群长臂猿是护林员常年跟踪观察的家族群，因而也是最有可能在此次考察中观察到的家族群。
1: 当然了，它这个就是也不一定说你有经验了就每天就一定可以看到的，因为它活动的范围也比较大，有时候天气的变化什么也会影响到它的鸣叫，它可能有些时候天气不是很那个，它可能这一天都不会鸣叫。
0: 为了增加观察到长臂猿的概率，护林员还要时刻观察林冠上的动向，如果听到鸣叫停止，远处的树冠明显晃动，说明长臂猿即将到来。正在这时，前方的护林员提醒我们，长臂猿可能马上来了。
3: 等一等吧，
4: 准备好了。
0: 队员纷纷压低身子，抬头仰望，时刻注意着树冠上的动向，

0: 轻轻还都过来了。
1: 果然，树冠上犹如几道黑色的闪电，正在由远及近。他们就像传说中的武林高手，在树梢间纵身飞跃，如履

护林员介绍说，长臂猿一生都在树上生活，一般不会下地，所以茫茫的林海成为长臂猿生存的基础。而它们成群结队的出现，又为这片森林带来了无穷的生机。

0: 一公两母和两公两母最为常见，所以相对而言，这个家族群的种群数量和年龄结构较好。那么猿群向着高处荡过去，他们的目的地是什么地方呢？原来就在不远处有几株长臂猿最喜欢的果树，那里也是护林员经常观测的地方。队员们加快速度登山，在一株巨大的笔管榕下继续蹲守，等待猿群的到来。
1: 这个笔管榕，
2: 嗯，
1: 这个是比较喜欢吃的，它喜欢吃的榕树果就很多。笔管榕它这里是它这个果期也比较长，它是经常会到这里来活动，这个果它比较爱吃，而且这个树上它活动的范围比较大，它也可以玩耍呀，在这里，
2: 嗯，
1: 它也经常会在这个区域，就是说来比较多。
2: 那他们一般长臂猿吃的我们能吃吗？
1: 一般长臂猿吃的人都可以吃，特别是这种果类的。
2: 它这个有、是甜的吗？
1: 对对，甜甜、
2: 可以尝一下。
1: 有一点点，它吃的其实人都可以吃。他也是爱吃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甜的，
2: 嗯，
1: 像我刚才说的这种荔枝跟这个，
2: 嗯，
1: 跟这种毛荔枝这些，
2: 嗯，
1: 有一点点甜，对吧？无花果都是这种，哦，听到它叫声了，
2: 对，
1: 它叫声，它可能它叫声。
0: 队员回头仔细观看，果然长臂猿已经先后赶到，他们停留在这棵笔管榕上，开始大快朵颐。护林员介绍，由于长臂猿的活动线路相对固定，最近他们几乎天天都要在上午来这棵笔管榕上取食。通过近距离观察，队员感受到了这些与人类亲近的灵长动物的灵性，他们会回应护林员模拟的鸣叫，好像在与我们对话。有的会拨开树枝，打量着我们几位不速之客。而据护林员说，海南长臂猿群体成员之间很少相互攻击，即使是两个家族群在野外短暂相遇时，不同群体成员之间也不会发生激烈打斗，大多是发出呼呼的鸣叫示威，然后各自返回自己的领域。
3: 海南长臂猿目前处于极度濒危的状态，在人们开始着手保护它的时候，它的数量仅有几只了。幸运的是，几十年的时间，在当地林业部门的持续努力下，海南长臂猿艰难地恢复到现在的数量。那么，这片海南长臂猿唯一的栖息地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
4: 生态环境为何如此独特？
5: 保护最为完好的
4: 山林间为何遍布千年古树？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讲解。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4: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5: 听多多。
6: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7: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8: 哎，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山地雨林里面，它除了有热带性质的树种啊，我们看在这里面呢，以我们看这个树就是翘斗科的。
9: 翘斗科。
8: 对，海南拔锥。对，哎，这里面看大家这个树啊，这是来樟科的。
9: 樟科的。
8: 对，木姜子啊。
9: 哦。
8: 对，像樟科的翘斗科植物啊，在我们热带山地雨林里面，它属于的亚热带起源的了，对不对？但是从这方面来讲呢，看出我们这个热带山地雨林啊，它这个树种跟国际全球啊，它有个联系。
2: 诸多证据表明，海南岛在第四纪才完全与大陆分开，形成岛屿。而这其中的证据，不仅有地质构成，海南岛的生物结构也是其中之一。众多我国南方常见的亚热带树种，显示出这里很多物种的大陆起源特征，也暗示了这座岛屿地质历史上确实与我国大陆相连。由于这座岛屿从大陆飘来，最终坐落在了我国华南的热带地区，因而从诸多方面也表现出它的与众不同。霸王岭从山路到山顶，依次分布着热带低地雨林、热带山地雨林和热带云雾林。垂直森林景观带随着海拔升高依次交叠衔接，包含着复杂多样的植物成分，形成结构完整的热带雨林。那么为什么长臂猿只栖息于霸王岭的山中呢？
8: 这个就是这个陆径松林。对，这个对山地雨林的优势种，也是建群种的。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陆径松的群落呢。
9: 刚来路上也看到了很多。
2: 眼前的这棵陆径松被称作五指神树，其胸径达2.3米，树高28米，冠幅直径有16米，据推算已经有2000年树龄，树形古老苍劲，枝叶繁茂，显示着霸王岭保护较好的原生生境。龙文星介绍说，在神树周围2000米长的山脊地带，分布有约20万平方米陆军松顶级群落，平均树龄达200年。这也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中最大的一片陆军松原始林。
8: 这个陆径松群落啊，目前是我们海南保护最为完好的一片这个原始热带山地雨林。它就以陆径松包括限制葡萄等一些树种呢为优势种。同时呢，这个陆径松啊，它又是呢建群树种，就是说这个群落啊，它最初的形成就是有这个陆径松啊，它们呢像我们搭房子一样的，它那么在里面呢最先形成了一个这个呢优势群落以后，形成了这个环境，这个环境下面呢就有其他的植物啊，这个我们是在生长起来。
2: 龙文星告诉队员，海南热带雨林虽然水热资源充足，但是

生态也十分脆弱。雨林中最初的剑群树种大多是生长极为缓慢的乔木，这些树木如果被砍伐，它腾出的空间马上会被一些速生的植物占据。如此，一个原始森林的生态环境也随之改变。上世纪80年代，科研工作者惊喜地发现，霸王岭深处还有海南长臂猿的踪迹。随后，国家为保护海南长臂猿及其栖息地，成立了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因而，这片雨林基本上保持了它原始面貌。国内外学界普遍认为，霸王岭是全海南保存最完好的热带雨林。

热带雨林中隐藏神秘捕食者，他们如何巧妙利用栖息地捕获猎物？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拼多多。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这里的树高大雄伟，官幅巨大，30多米的高树随处可见，需要3-4人合抱的大树分布密度也比较高。其中的典型代表高山榕，是海南长臂猿栖息的树种之一。野荔枝、毛荔枝、黄桐等树种，为海南长臂猿提供了丰富的果实。
5: 这长臂猿生活的区域啊，它不仅有长臂猿作为一种动物，实际上还有其他的动物，它是那个食物网，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话呢，长臂猿，那么呢，这个物种

0: 它的种群数量的变化，它对这个生态系统里面其他的物种啊，是有影响的。有些学者就把它称为散户物种，就打伞的伞，
1: 像伞一样，
0: 保护好海南长臂猿，它不仅仅是保护好这个物种本身，它也将这个生态系统里面其他的物种，对，也保护起来。
2: 研究显示，海南长臂猿在热带雨林中处于食物链顶端，它们的食物包括果实、花叶，甚至部分昆虫、鸟蛋，构成了金字塔式的食物网。霸王岭的崇山峻岭之间，众多的植物竞相生发，共同构成了雨林完整的生境，也使得它成为海南长臂猿最后的家园。
3: 近20年的长期监测结果表明，海南长臂猿的分布区呢有向外扩张的趋势。在政府的大力支持、数代专家保护者的不懈努力下，海南长臂猿保护已走过最艰难的岁月，种群呢正在缓慢且稳定恢复之中。特别是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设立之后，国家和公众对海南长臂猿的重视程度达到了最高点。2020年起，猿群栖息的核心保护区啊，已经采取封禁和自然恢复等方式，实行最严格的科学保护。海南长臂猿的保护范围从过去的霸王岭区域扩大到整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有了如此严格的保护措施，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海南长臂猿美妙的歌声将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各处再次响起。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

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5: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6: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7: 听多多，
8: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9: 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1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
9: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
8: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1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4: 格力真好。
15: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8: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16: 白天冒汗伤筋气，晚上熬夜心发慌，富加糖牌生脉饮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17: 最美苏州蟹起阳澄，阳澄湖大闸蟹。

秋分至，丹桂飘香，石榴红透，正是品尝的好时机。中医专家带您喝桂花茶，学传统功法，一起跟着节气来养生。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听多多。
4: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

0: 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秋分至，昼夜均分，寒暑平衡。自此，暑气散尽，天气开始由凉转寒。寒气侵犯人体，容易引发感冒、脾胃不适等问题。同时，秋分时节，秋燥加重，持续耗伤体内的津液，不少人会出现频繁干咳、皮肤瘙痒、便秘等不适。那么，如何顺应秋分的气候规律，健康养生呢？让我们跟着专家，用好日常食材，安稳度秋。
4: 最近我老感叹啊，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不知不觉就到秋分了。嗯，一到这个节气，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桂花，所以我今天把这个黄色都穿身上了，太爱桂花的这个香味了。在我西安老家呢，我家门口就有两棵桂花树，就一到这个节气啊，门一打开，你就闻到那个桂花的香味扑鼻呀。然后我每年都会拿一点小纸包，然后去摘一点那个桂花，放在纸包里，回家拿微波炉轻轻地转一下，然后把它拿个小盒，就像这样收起来，泡茶喝。
5: 哎呀，太会生活了。
4: 关键是你舍不得就这么一季的桂花香味儿，不想让它这么快的就走，起码像这样泡成茶，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留的时间长一点？
6: 是的，
7: 啊，咱们先喝一尝，
4: 对，尝一尝这桂花香味儿。
8: 闻起来香，喝起来甜，
4: 对，
8: 品起来润，
4: 对，
8: 真的是特别适合秋分这个节气去喝这个茶。
9: 是的，你想那个江南水乡，那到了这个秋分这个时候，那就是整个大城小镇都是桂花香，我老觉得那空气闻起来都是香甜的，因为桂花这个香它有那种甜味，还有桂花的小粒粒的颜色，有深的有浅的，苏州啊杭州啊它的市花它都是桂花，所以就是在秋分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江南它都有那个赏桂的这个习俗，比方在苏州吧，去那光福镇，大家去喝喝桂花茶，然后品一品桂花糖粥。那么在杭州呢，因为我在那里这个上学读书上了五年哈，就是这个桂花，我觉得跟这个杭城锦绣的这个风景是很搭的。现在的新西湖的这个实景，它有一个满陇桂雨，那这是新西湖实景，也就是讲我们就是这个满觉陇。一垄的桂花，等到微风一吹，淅沥沥沥的小桂花往下掉，就跟下桂花雨一样，
8: 画面感。
9: 满垄尽是桂花雨，一路芬芳入杭城，就说明整个杭州城都被桂花香给笼盖了。还有呢，就是说在秋分时节去逛一逛西湖，那么在这个时候再尝一尝这个路边的这个藕粉桂花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整个桂花跟杭州跟江南对我小时候的整个的记忆是特别特别的，怎么讲呢，就很深厚的这种感觉。
4: 哎呀，吴老师真是行走的种草机。
10: 我现在都不想工作了，我想去，
9: 现在就去正好啊。
4: 对，真的是好季节。所以咱们形容桂花，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啊。这个香味甜味确实让人难以忘怀。
5: 这个桂花给我的特别深刻的一个印象是珍贵啊。为什么说它珍贵呢？就是在我初学烹饪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师给了我一瓶糖桂花。因为当时在学做菜的时候，凡是用到桂花的时候，没有这种桂花，那个时候全是那种糖桂花，因为北方鲜桂花根本就没有。所以呢，我们就是做菜的时候最后撒一点，千万别撒多了啊，这个拎上一点就行，卸点香味就齐了，可别浪费了。那
4: 我觉得看到桂花，闻到桂花的甜味儿哈，一个是觉得心情好，再一个就是觉得好像从此刻开始天气逐渐转凉了。
9: 是的，
4: 有点寒意了。
8: 到了这个节气呢，就是最常听的一句话就是金秋送爽，丹桂飘香。
4: 是，
8: 就是夏天特别的炎热，夏秋之交呢又是这个

0: 三伏天儿很闷，那到了秋天呢，还有秋老虎，特别就觉得闻到这个桂花香以后，这个秋天开始爽起来了，特别的舒服。
1: 所以在这个时候，在慢慢天气转凉的这个时候，就特别适合咱们坐在一起喝一杯这个桂花茶。它首先它是这个应季的这个时候，我们讲天人相应，在这个秋分的这个时候，那么秋分跟春分一样，它是秋天的一个平分的一个中间线，那么它是阴阳相均的，那么寒暑也是均等的，这么一个就是我们从酷暑到了这个立秋以后，慢慢的开始转凉，到了秋分就到了一个分隔线，我们从温燥就到了凉燥的这么一个过渡的这个时候，从功效的角度来讲，我们讲这个桂花是温肺止咳化痰的，所以呢对于在秋分这个时候又有燥又有凉，在我们的这个凉燥的这个场景下喝这个桂花茶是特别合适的。
0: 其实在这个节气的时候啊，就是也是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因为天气干燥嘛，很容易出现咳嗽，特别是老人和小孩，那么他们的这个呼吸道本来就比较娇嫩，寒冷的这种凉风一吹，然后加上这种干燥的这种空气，缺水了，缺润了，就开始咳嗽了。其实在我们老家呢，就是针对这种老人小孩的咳嗽，会用到桂花蜜。桂花蜜里边呢，就是有桂花还有蜂蜜，就是这两种的这种药食材所组成的。那桂花呢，它有这种温润的作用，那么它里边所含有的这个方樟醇和紫罗兰酮，它都是挥发油，它有啊滋润我们的这种呼吸道，还有舒缓平滑肌，稀释痰液。就是你像小孩咳嗽，它这个痰第一呢经常是干咳补痰，第二呢是痰它不容易咳出来，
2: 对，
0: 痰比较黏，所以喝了这个桂花蜜以后，这个痰变稀了，容易咳出来了。里边呢还有这种蜂蜜，它是一种润燥的作用，味甘性平，滋阴润燥润肺止咳。那桂花和蜜搭配起来，就是又可口，还能够让咳嗽呢得以很好的缓解。
2: 哎，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好，因为我们剩下来的桂花其实就可以把它做成桂花蜜，这个也相对比较简单，应该是。
0: 对，
1: 就刚才戴老师讲的这个桂花蜜，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桂花呢，它是一个温肺化痰这么一个药材，或者说这么一个食材。刚才戴老师讲，就是小孩风寒感冒咳嗽，然后痰不多，或者说是清痰清鼻涕，那么像这种时候的话，我们实际上桂花就可以再配一点紫苏，如果说痰多，我们配一点陈皮，或者说化橘红。还有呢，我就觉得现在的女士们都爱美，对不对？那么糖啊蜜啊总归是吃喝起来有一点点负担，那我觉得我会推荐跟枸杞去搭，那么通过它去这个温肺化痰，再加上我们的枸杞滋补肝肾，一天大概6到9克就可以了。这样的话，这一杯的这个茶饮，从我们的秋分开始，我们从秋收一直到了冬藏的这么一个过渡，那么这一杯茶可以起一个很好的一个过渡的作用。
2: 赏心悦目，然后又好喝又有功效，真好。那咱再说说吃的。
3: 其实我们传统美食里边有桂花糕，这个比如说家里边这个桂花糕是一个当然特色小吃了。比如家里边我们在蒸馒头啊、蒸花卷啊，或者蒸发糕的时候，里边呢也融了一点桂花，带有桂花香的桂花发糕啊，这类的面食里边可以用。
2: 您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一个记忆，西安有一个桂花糕，它是在回民街上卖的。它那个糕就跟咱们桌子这么大，
3: 对，
2: 特别大，一个圆的，黄色的，像向日葵一样的一个大圆形的，上面会插一个筷子，它切着就是照着这个筷子的这个形切了一个三角，然后一挑起来就是一根像冰棍儿似的那种桂花糕，然后一根1块钱，旁边呢就会拿这样的小碟子摆着那个桂花蜜，然后这样挑起来一根之后，在这个蜜上面一蘸。 就是一根桂花糕。哦，小时候经常能见得到。
1: 对我来讲，最最最最想的、记忆深刻的就是这个桂花藕。我们记得小时候，就是从我们念想要吃这个，桂花糯米藕开始，一直到能吃上，我觉得得有小半天的这个时间。

0: 时间，所以我觉得时间还蛮长的，所以一直就是在那里盼着盼着来吃这个桂花藕。还有一个简易的，我们觉得当时都能喝上的，就是一个桂花酒，并不是我们酿好的桂花酒，叫就浙江的这个黄酒，是黄酒是烫好的，烫好以后撒上这个桂花，这个桂花酒也是很香的。所以我觉得在我的记忆当中，桂花要吃的或者喝的就这两样，我觉得太想吃了，
1: 馋了。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家里可能没有办法实现那么大的桂花糕，因为咱家没那么大灶台。那咱今天做点什么跟桂花相关的美食吧，解解馋。
0: 举手举手说，来桂花藕吧，桂花藕吧，怎么样啊？
2: 没问题啊。
0: 哎呦，太棒了！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秋分至，丹桂飘香，石榴红透，正是品尝的好时机。中医专家带您喝桂花茶，学传统功法，一起跟着节气来养生。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咱们今天要做这个叫糯米藕。
2: 对，桂花糯米藕，
1: 桂花糯米藕。哎，但是这个藕，我听说它挑选是有讲究的。
2: 没错，藕呢分两种，一种呢叫做脆藕，一种叫面藕。一般呢我们叫做红藕，就是南方的那种红藕啊，它出来以后是面的，而且呢它这个红藕和这个我们普通的藕有一个区别，就是七孔藕和九孔藕。
1: 看他的心眼儿，
2: 对，看他的心眼儿，心眼儿多的面，心眼儿少的脆。
1: 脆啊！
2: 切这个藕的时候，首先做这个就很有学问。第一刀切这儿，把它切开。切开以后呢，孔什么的这点是相对而言比较封闭的。
1: 对。
2: 然后把这根儿给它削一下。
1: 所以不能一刀露眼了。
2: 对，不能一刀全露眼。然后我们在这一侧，在它比较粗的地方给它切一刀，这样切完以后，你看我们这个孔就出来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1: 哎，真是九孔，
2: 九孔。灌米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想就是这就往里边填不就行了吗？
1: 对呀，
2: 很多人还怎么样呢？这个填不进去，拿筷子往里边去捅啊，捅半天也捅不进去啊。你看啊，我们这个现在往里边一搁水，它底下漏水，
1: 是，
2: 那它要有流动性，有了流动性以后，利用水的这种冲击力，这么着往里边去灌啊，拿水往里边去让它，对，来水往里边去冲啊，一边盐一边去冲，这样呢米呢就能够很快的就能够把它灌进去，而且手要在上面表面上要去揉它啊，有水了空脸进去了，然后呢再用水往里边去带，
1: 这方法好，
2: 哎，这样
1: 效率也高啊，
2: 效率高，还能够把米怎么样呢，迅速的给它完全灌盐了，
1: 对啊，
2: 这米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往里灌的时候搁上一把就没了，是不是？
1: 对，
2: 现在我们再往里边灌的时候，你看啊，它有点来不往里边走了，都跑外边来了，
1: 是
2: 不是？这时候就证明米怎么样呢，基本上灌满了啊，灌满以后呢我们再拿水怎么样呢，稍微的给它，哎，这

0: 这么着，你看啊，哦、咱你看又下去点了，
1: 咬咬
0: 看见没有？让水、哦，这水一进去以后，它这米就沉下去了。
1: 对，
0: 尽量的把它灌满。你准备不好，你说我最后我这汤汁调的再好，口味调的再好，一切开，哎，里边没米，这就完了啊。这样我们把这个灌好以后呢，因为它要有一个膨胀，这儿还有膨胀的点。
1: 可以往这里膨胀，
0: 对，它一胀出来以后往这里边去胀，
1: 对
0: 啊，所以呢你看啊，我们在盖盖的时候啊也要怎么办呢，也要让它原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1: 啊、
0: 让它口和口啊给它对在一起啊、嗯、这样我们这一个藕都灌好了。
1: 这怎么封住呢？
0: 哎，牙签儿、
1: 哦、
0: 看到没有啊，我们用个牙签儿斜插上它，这样进不去怎么办啊？或者是直接这什么，或者直接拿这个、
1: 哦、敲一下、
0: 哎、对，来个锤子，是不是？来，直接把它往里边一锤，给它留一个小尖儿，你最后还得给它拔出来呢。
1: 好，
0: 准备好这个藕以后呢，这时候我们就是调这个煮藕的这个汤汁了。
1: 嗯，
0: 啊，这个桂花呢，基本上就是放着一勺多一点就可以了。像我们煮酸梅汤的时候，就这个一勺就能煮一大锅，
1: 嗯、啊。
0: 来，你看这个桂花一下去以后，它的颜色。嗯，看到没有，
1: 金黄色
0: 立刻就呈现出来了。那么它除了有这个金黄色，我们外边吃的那个桂花糯米藕一边有点发红色，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这发红色的是什么东西呢？
1: 不是藕本身的颜色，
0: 不是藕本身的颜色、
1: 哦、
0: 所以它只要想让它出这红色就得用上我们的什么呢，实际上也是特别好的东西啊、哦、红曲米、
1: 嗯、
0: 啊，如果家里边没有这红曲米呢，用一点那个红曲粉也可以、
1: 嗯、
0: 啊，直接我们把红曲米往里边倒一点啊，
1: 你看瞬间就变色了。
0: 对，那么它呢越煮越红，然后呢我们再来一点酱油调一下它的这种深褐色、
1: 嗯、
0: 啊，先把颜色调好了。
1: 好，
0: 把它的颜色调成一个我们非常有食欲的颜色。这时候我们看颜色呢还有点发深，但是红曲呢它是越煮越红、
1: 哦、
0: 所以到最后的出来以后就是红色的地方呢会偏重一点。
1: 明白、啊、
0: 这样我们把这个颜色先调好了、
1: 嗯、
0: 下面就该调它的味道了、啊、
1: 好，
0: 味道也很简单，这是一个甜咸口的一个东西，所以要有盐、
1: 嗯、
0: 要有甜啊。
1: 好，
0: 一勺多一点的盐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就是甜，甜呢是两种甜、
1: 嗯、啊，
0: 一个甜是什么甜呢，就是我们糖的一个甜味、
1: 嗯、
0: 啊，把白糖直接的这要多一点、
1: 哦、
0: 啊，因为它这本身是一个甜口菜，
1: 对，
0: 像我们这勺子要来个5-6勺
1: 了，5勺，
0: 对，
1: 哎呀、啊、这个孩子看到可开心了。
0: 对，还有一个甜呢是什么呢，
1: 蜂蜜
0: 啊，大约放个10克左右就可以了、
1: 嗯、
0: 啊，汤水就基本上调好了啊，
1: 好，
0: 其他的就什么都不用了啊、
1: 嗯、
0: 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都不用啊，然后把我们这个藕直接的往里边一放，
1: 哦，
0: 啊，它会浮在上面，然后就是盖上锅盖，
1: 现在我们是调了中火，
0: 对，现在是调了中火、嗯、等它开锅以后改成小火来炖煮，多长时间呢？
1: 半天啊。
0: 哎，半天倒不用基本上呢就是要让小火慢慢的让它成熟、
1: 嗯、
0: 时间大概在1.5小时，
1: 这个藕都不会化掉吗？
0: 不会化掉，它越煮越糯、
1: 哦、
0: 啊，如果说你要有时间的话煮2个小时也可以、
1: 嗯，
0: 1个小时都40分钟了、啊、
1: 对呀、
0: 啊、我们看这里边什么样啊，3-2-1走，
1: 嘿，
0: 你看颜色上来了吧，
1: 是的，
0: 是不是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关火了，
1: 它是那种枣红色，
0: 对，关火以后我们把它、嗯、来把这个取出来，看，哇，
1: 哦，这个颜色
0: 漂亮吧，
1: 整个表面都油亮油亮的，
0: 没错，来吧，我们先把它整个给它晾凉了
1: 啊，哎呀，吓我一跳，
0: 厨子的手油里走就是无花烫啊，把底下这个牙签给它
1: 拔掉，
0: 拔掉，你看这一拔就出来了啊、哦、然后我们看看这里边的效果，哇、
1: 哦、
0: 拉泥儿了都，你看，
1: 哇，
0: 你看这里边也灌上藕了吧，
1: 嗯、哦、
0: 是不是，咱们切的时候呢不能切太薄
1: 啊，是怕它馅儿掉出来，
0: 怕它里边糯米出来，
1: 对，
0: 再一个你切太薄以后吃起来没有口感啊、
1: 嗯、
0: 不要直接咣叽一刀切下去，你就慢慢的错刀切，
1: 拉锯扯锯，
0: 切到这儿以后呢，掰开的时候不要这么着直接去掰、
1: 哦、
0: 要怎么办呢，你看啊，这刀要哎横着抹、
1: 哦、
0: 啊，你看之后呈现一个特别均匀的一个平面，
1: 是的、
0: 啊、然后呢我们把它来倒过来放在这儿啊，然后再切一片，这样呢我们把这个藕呢给它切好啊，切出来，
1: 大家快尝一尝，
2: 哎呀，这个迫不及待呀、
3: 啊。

0: 时光倒流，回到小时候童年的记忆哈，
1: 好香啊，
0: 软软糯糯。
2: 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我刚才也偷学了一下哈，还加了这个红曲，我觉得这个红曲很点睛。因为糯米呢，它是比较粘性，就是脾胃不好的人呢不太容易消化，但这个红曲米呢，它能够有健脾益气助消化的作用。那在这个秋分的时候，很多人要贴秋膘啊，吃肥甘的比较多，我觉得加点这个红曲米能够让我们这个桂花糯米藕更容易消化。
1: 我是觉得我特别能理解何大厨为什么要一直在调它那个颜色。哇，你看这个色泽
0: 很漂亮，
1: 就让人特别有食欲啊，特别是这种口感，我觉得特别适合小朋友和老人。
3: 没错，
1: 对吧？
3: 对，还好消化，
1: 好消化。然后而且咬起来呢，你说它完全一抿就化吗？也不是，它还是有嚼头的哈，有点吃肉的那种口感。
0: 首先我们还讲我们的主角这桂花，它肯定是增香，还有呢它的功效，它是温还是润，那还有化痰啊，这是这个桂花。还有呢我们这个莲藕，它是这个养阴润燥的，那么秋燥那用莲藕很合适。那我们这个糯米呢就是补中益气的，再加上我们配角的这个我们的红曲米，那么帮助脾胃的消化，那么把我们的整个的秋季该主打的，我们治疗它的凉燥的，我们的温润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这道菜不光光是美食，还是一个养生的一个好食材。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何大厨做的这个吧，它确实是它不腻，一般糯米的东西它都黏黏糯糯，它会比较腻，这个真的做得特别好。
1: 对，
0: 快吃，
1: 快吃一点。吴老师，我不想说了，快让我多吃一点。你看这个桂花等于说是我在秋分这个节气推荐给大家吃的，然后让何大厨给我们教一些最简便的又好吃的做法。那接下来这个考题就让戴老师来出吧。
2: 我还是不要出考题了，直接拿出来就能吃的。
1: 什么呀？
2: 给大家推荐的秋分的一个水果，石榴。
1: 哦，刚好是这个季节下来，因为我们老家就产石榴。
2: 像我们小时候呢，秋分吃完晚饭一般都会去院子里边，然后呢会摆上桌子，桌子上一定要摆的水果就是石榴。配着石榴要还有这样的习俗，要赏月观星。石榴是红红的，这种石榴籽儿啊，让我们吃起来酸甜可口的，然后全家呢围坐在一起来赏月，是这个时候的一个习俗。
1: 我觉得吃石榴在这个节气里我能理解啊，因为刚好是石榴丰收的时候。但是赏月其实基本上咱们都会说中秋赏月，但中秋离秋分还有半个月呢。
2: 其实呢古代的中秋节呢是在秋分这一天，刚才吴老师也讲到了秋分，秋分嘛叫平分秋色，是秋天的最中间，所以也叫中秋，秋天的中间。这样的习俗呢沿用了挺长时间，但是呢这个人们也是发现了这个问题，虽然赏月有的时候呢偶尔能碰到圆月，经常呢就是这个半月弦月。所以呢后来呢就把这个中秋节就调到了农历的8月15。因为8月15我们就是按这个阴历来说，每个十五月亮都是圆圆 的。对，那么秋分就把这个中秋节的时间就剥离出来了。
0: 这个以前是有的，就以前古人对于太阳啊月亮呢是有一种崇拜的，它有很多祭祀的这个仪式在里面。那么像北京的这个，这何老师应该会清楚，就是北京的月坛，它就是明清两代皇帝就是祭祀夜明之神的月亮的这么一个祭祀的这个场所。所以呢就是在每年在秋分的这个时节，那么皇帝会举行盛大的这个祈福的祭祀的这个仪式，那么祈祷祈福，让我们五谷丰登、丰收、国泰民安。
1: 那为什么非得吃石榴呢？
2: 实际上，这个石榴里边它的这么多的籽儿，也象征着丰收、五谷丰登这样的寓意。其实秋分的时候吃石榴啊，既养生又有着美好的寓意。
1: 但是问题就是它有一个不大好的点。
0: 不好包，
1: 就是想吃，但是这个皮儿难包。
3: 对，
1: 怎么样能把它裹实？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取出来？
3: 有简单的方法，就是说
0: 这必须学一下，
1: 学一下。对，
3: 就是说呢，我们专业里边，就是它这不是有几个棱儿吗？
1: 对，
3: 这个棱儿的地方基本上就是隔膜

0: 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取这个石头子儿的时候呢，我们在专业里边是从上边这儿直接的把这隔膜这儿啊，不要给它弄太深，从这儿直接拿下来啊。拉这个隔膜来，
1: 多少有一点像做手术的感觉。
0: 对，不能给它拉太深，拉太深以后就把石头子儿给它破坏了。
2: 谁用的这个劲儿？
0: 对，就是基本上刀尖进去，将将的把这石头这个皮给它拉开了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上边这个帽这个给它切下来啊。
3: 开盖了，
0: 对，把这盖给它开开。嗯，开盖以后呢，咱们就是取这石榴之前呢，先把它扭一扭，松一松，
4: 松一扭，
0: 松一松，这样呢，给它捏一捏，松一松。
2: 对，
4: 刚才是动刀，现在是正骨。
0: 这样呢，我们就把它松了以后，直接一掰，你看。
2: 哎呀，
0: 然后呢，在取籽的时候，咱们就可以直接的把这个啊，从上往下去这么着去。捏
2: 挤一挤，
0: 对，稍微挤一挤，捏一捏，然后呢，把这个大块的给它从手往这儿往下去推，
4: 该拍玉米粒儿了，
0: 剥玉米粒儿似的啊。
5: 乌头明月上，此夕是秋分。嗯，品着美美的石榴，真的非常的养生，
2: 真的甜滋滋。哎，提到养生这两个字了。我对石榴的认知，我就知道它好像会放在某一些化妆品保养品里，有抗氧化的作用。
4: 这个石榴它是养阴生精的，那么我们讲一个人水灵灵的靠什么？靠我们的精液充沛。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这个石榴它是走肺经的，肺主皮毛，然后肺经充沛以后，然后通过我们的肺气把输送到全身，那这个养颜的功效那肯定是从里到外。它主要是它的功效还是因为从生津的这个角度。那还有一个它比较跟其他水果差别比较大的，它还是敛气的，它收敛，它是这个微酸，它酸是收敛的。那么到了我们秋分，再往后深秋以后，我们肺气是应该收了，因为如果过于发散的话，我们就藏不住了到冬天。那么如果是说我们肺气不能很好的收敛，肺气不足，我们还可能会气喘，呼吸比较急促。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吃石榴，那么养阴，我们保证我们足够的肺气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所以在我们秋天秋分这个季节以后，石榴上市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
5: 这个酸酸甜甜的，吃起来好吃，酸甘合化为阴，真的适合是秋分去吃的。然后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些咳嗽啊，或者是腹泻啊一些症状，我们的石榴皮啊、石榴花啊都可以用起来。如果还不行呢，咱们还有养生功法啊，
2: 对呀，
5: 特别适合秋分的眼耳侧清室，是我们的二十四节气导引术当中的一个。啊，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
2: 对，您教教我们。
5: 我们就坐在这个凳子上，但是呢，坐在凳子前二分之一的地方，上身要坐得比较正直。刚才吴老师特别的强调，秋天呢要秋收。那如何秋收呢？其实就是对于我们养生运动来说，就是要多注重对躯干这个部位的运动和锻炼，就有助于我们气机的内敛。好，那我们呢，先要掩耳，掩耳就是掩住耳朵，把手伸出来，掌心。先捂住耳朵，
2: 好，
5: 捂住了以后呢，肘关节要打开，展肩扩胸，扩胸了以后呢，其实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就是肺脏就打开了，因为肺居于胸中啊，这是它的空间。胸腔如果扩张了以后，那肺的空间，它的呼吸啊，它的主气的功能、宣发的功能，马上就能够不一样，打开。这是第一步，那保持着肘关节打开，我们呢？向左旋腰，那我们的腰上有带脉，然后在我们的脊柱啊有督脉啊，旁边呢是膀胱经，保持这种拉伸。然后我们的左侧的这个肘尖往上挑，往上一挑，身体呢就是侧弯，对，让我们这个时候呢感觉到的是左侧这个胁肋这个部位是被拉伸的。好，起，向右旋，右侧的肘尖向上挑动，挑起来。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中秋民俗品月饼现。

0: 料暗藏小玄机，
1: 它也有入肾经的，这就为我们秋天的阳气收奠定了。
0: 知民俗巧调养，平安过节乐安康。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在秋分时节，不仅要练习养生功法，学着收敛气机，还要注重缓解秋燥。生活中能润燥的家常食材数不胜数，像雪梨、马蹄、百合、白萝卜、银耳、莲藕等。在众多润燥的食材里，哪一个食材更适用于秋分呢？
7: 在这个时候，在慢慢天气转凉的这个时候，那我推荐的是银耳。是因为白色的食材，梨也好，百合也好，萝卜也好，莲子也好，它都可以有润的这个作用。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气候渐渐的转凉了，秋分了，那么我们太凉的这个润并不是那么适合，那么更适合于初秋的时候我们来这个润燥，因为它有清凉的这个作用。那么莲子呢，它润的力量相对比较弱，所以我觉得还是我推的这个银耳更合适，是因为它药性是平的，有润肺生津止渴健脾胃的这个作用。那么它本身是这个白入肺的，那么我们肺润了以后，我们整体的肌肤都是润的。还有一个呢，它可以调理我们的胃肠功能。就说我们比方说这个年纪大一点的胃肠功能不好的，那么又想我们润要想要补的话，那么我们热热乎乎的这杯银耳汤或银耳羹对于这个脾胃虚弱的人补也很合适。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银耳在秋分这个时候特别适合。
8: 哎呦，这么多功效呢。
9: 你想吃一口是吗？
5: 我当然知道这不能吃，因为我在家里会怎么吃啊，就是银耳配雪梨，银耳配木瓜，反正跟水果想办法搭配在一起炖着吃。你们都怎么吃？
9: 有的时候银耳会配这个大枣。那银耳和大枣来配呢，大枣是红色的啊，主要是健脾养血，还能够起到呢肺脏和脾胃啊同时补充同时调节的作用。其实银耳是一个百搭的这样的一个补品。而且炖起来呢，它的味道还有口感是非常好的，有平民燕窝之称。
5: 还真是。但是我那个银耳有时候炖出来啊，它很难达到那种黏黏糊糊的那种状态。
7: 不烂。
5: 对，这是不是我挑选银耳上出现了问题？
10: 其实呢，银耳如果是纯白色的肯定有问题。因为这个银耳呢，我们在本身成熟的过程当中它是发白色的，但是它干制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发一点淡淡的浅黄色啊，这样淡淡的这个黄色呢才是它干制以后本真的效果。它是泡发以后它会怎么样的逐渐恢复到原生态的一个状态啊，它的颜色会消失，
5: 就像这样。
10: 哎，对，就像这样。这是我们泡发好的呈现白色的一个状态。
5: 那何大厨您教教我们，平时我们如果要买银耳怎么挑？
10: 一个是看看它的颜色，我们看过了，刚才讲完了，然后就是

0: 闻、嗅觉，它没有霉味儿药、嗯、啊。这个
1: 有吗？没有，
2: 霉味儿，
1: 霉味儿。概括了、
0: 啊、对，没有异味儿，首先是，然后呢，看

0: 那这个分量越轻越好。
1: 越轻越好。
0: 对，轻呢证明什么呢？证明它里边没有水分了，
2: 对，
0: 啊，完全干制了，啊，没有水分了。如果这银耳垫在手里边很重，那么这银耳就证明什么呢？它里边芯儿啊不干呀，或者有潮气呀，这就容易变质发霉。
3: 我怎么觉得有点像中医看病啊？
2: 望闻问切
3: 是不是？掂一掂，问看一看，闻一闻，是不是？
2: 你看一看，二闻三掂。
4: 我觉得还得再加一个，就是尝。
0: 对，
2: 哎，你得给我们做上一锅，咱尝一尝，这是不是个好银耳？
4: 太美这一次这个银耳泡发的怎么样？您评价一下。
0: 这个银耳呢，这个就是冷水泡发的，
4: 哦，啊，
0: 泡发的基本上完全胀发了，
4: 嗯。
0: 但是呢，我们在使用这个银耳的时候呢，就底下这块黄的这块黄的我们是不用的，先把这个根儿的地方给它
4: 去根
0: 去掉，不要。用这刀，你看啊，在上边这儿给它稍微的切一下，
4: 哦，
0: 切几刀，把根儿的地方给它切开了。那这么着切几刀，然后再翻过来，再这么着再切几刀。
4: 其实就是不把它的朵儿给它切开，
0: 别切到底，
4: 嗯，
0: 那就切这根儿点，把根儿这点稍微给它分开一点。
4: 嗯，
0: 这时候我们再拿手怎么样一攒，你看，
4: 嗯，
0: 它就一点渣子没有了，而且呢也就完全的把它分离开了，
4: 保证了它那个一朵一朵的这个肉感。
0: 对，肉感就有了啊，它就不至于特别的碎。
4: 嗯，
0: 然后我们就把它大火先把它烧开。这里边配料什么莲子，
4: 嗯，
0: 这个都是去芯的，
4: 嗯，
0: 如果是碰到那种带莲子芯的，一定要把莲子芯怎么样给它去出来，
4: 嗯，
0: 因为那莲子芯是有点发苦味的啊，
4: 嗯，
0: 跟它呢不搭啊，所以这个都是去了芯的，我们就可以把莲子怎么样跟银耳一起去煮进去。你看开始一定要大火，
4: 嗯，
0: 啊，不管你怎么煮开始都要大火，
4: 嗯，
0: 然后枣呢，如果你是整枣，
4: 嗯，
0: 整枣来使用，你就这时候放进去，
4: 嗯，啊，
0: 这样呢有这枣皮的护着它里边的那些个其他颜色肉啊不会融到汤汁里边去。你要是说把它切开的话，你就得什么时候放了呢？在它成熟之前的10分钟放，
4: 哦，
0: 要不然的话这一锅汤煮完以后就浑浊了。
4: 对，
0: 所以呢它呢这个枣呢我们就洗干净以后直接下锅跟着它一起来熬制就行了。
4: 好，
0: 等把我们这个所有食材放进去以后，然后呢里边什么都不要加，这时候也不要调味
4: 啊，
0: 不要加糖，不要加其他乱七八糟任何东西都不要加，直接的把它一盖盖，这样我们来煮制，
4: 得一个半小时。
0: 对，得一个半小时。但是我想15分钟就吃怎么办？
4: 大火。
0: 大火都没用
4: 哦，
0: 啊，火不能小，这是肯定的。
4: 对
0: 啊，如何让它的胶质更快的释放出来？
4: 嗯
0: 啊，家里边如果有我们那个打蛋器。就是打鸡蛋那打蛋器，用打蛋器在里边使劲的搅，让这个胶质呢，这个用水的冲击力把它分离出来。
4: 是说开着火的前提下？
0: 开着火的前提下
4: 打。
0: 对，
4: 哦，啊，
0: 家里边如果没有打蛋器怎么办？
4: 筷子。
0: 像咱家
4: 这不小时候打蛋都是用筷子吗？
0: 当然用几根筷子？
4: 一把。
0: 用一把筷子啊，我们把它怎么样的来，给它前面这儿啊，给它打开了，
4: 嗯，
0: 插在这儿以后，我们就迅速的去搅动。我们这样搅一会儿，这时候就全程使用中火啊，搅一会儿以后，然后呢老搅也不行啊，这只是起到一个快速的辅助作用，所以呢要让搅动跟火力充分的去配合。
4: 哦，搅一搅煮一煮。
0: 对，
4: 搅一搅煮一煮，
0: 再煮个这个3-5分钟，
4: 嗯，
0: 啊，然后呢再搅一搅啊，你搅几次呢？搅个3-4次啊，
4: 嗯，
0: 基本上就最后一次的时候要搅的时间长一点，让它整个完全搅完以后大火再一催，
4: 嗯，
0: 啊，这样有个15分钟您就能吃上一锅特别地道的银耳羹了。你看这个泡沫刚开始我们看着像洗衣粉的那个大沫，哦，现在变成细小的小泡
4: 小泡泡，
0: 这时候呢就证明它胶质呢已经出来了。这时候这个再把枸杞下进去，
4: 嗯，
0: 再下枸杞，下完枸杞以后我们再来搅动一下啊，这样你看它现在胶已经完全出来了，
4: 嗯，
0: 是不是？
4: 来，
0: 这时候你就搅动的时候用大火看，改成大火催，
4: 嗯，
0: 啊，催着它搅着它啊，它迅速的就能出胶。
4: 哇，哇，好黏啊，感觉。
0: 对，这时候粘稠度就上来了，你知道
4: 吧？好了吧，可以出锅了。
0: 还没调味呢。
4: 哦，对。
0: 调味的时候呢，我们是怎么办呢？就是把它整个全做好了以后，最后直接往里边调味就行，
4: 嗯，啊。
0: 糖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愿意多放点多放点，现在人都不愿意吃大甜的东西，所以呢我们

0: 然后呢，盐呢就可以这时候放进去了啊。要想甜，加点盐嘛。所以这时候放多少呢？基本上放个1克左右的盐就够了啊。喜欢的话呢，还可以里边调点蜂蜜。
1: 我觉得现在这个甜度刚刚好，
2: 吃起来一点负担都没有，而且这里边全都是养生食材。
1: 是，
2: 刚才我们说到的大枣啊、莲子啊、枸杞啊，
1: 对，
2: 都在里边了。
3: 8个字、我觉得首先是补而不燥，然后呢润而不腻。就是我们主食材的，我们的银耳，它是这个润肺的，它是这个润燥的，但是呢我们搭配上的我们的大枣，大枣是补气血，这个养心安神的。我们的莲子，我们是健脾的，有那么一点点的淡肾利湿的这个功效。枸杞呢，滋补肝肾。那么很多人都说了，哎呀，我要补一点，我吃个大枣我都上火。那因为它没有搭配我们的银耳，
1: 对，
3: 因为所以它这样的话，它所以补而不燥，因为我们有润收了它了，润而不腻，是因为我们有莲子，它有一点点的利湿的这个功效，所以它就不会有腻。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碗汤羹，就是补而不燥，润而不腻，非常棒。
4: 北冥有鱼，化而为鸟，何以逍遥？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何以处世？庄周梦蝶，物我两忘，何以静心？登临崆峒之巅，品悟庄子智慧。百家讲坛特别奉献系列节目《崆峒论道》。

0: 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腰突又发作，
3: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一

0: 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4: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5: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6: 听多多。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8: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7: 喜酒，致敬美好。

0: 牛的指甲里到底藏着什么美味？
1: 这上面两片还是可以吃的，是吗？
2: 能吃，非常好吃。
0: 宵夜店里的牛杂为何要用剪子剪着吃？
3: 剪得薄嘛，薄了之后它就嚼起来就不会那么费劲了。对，
0: 一勺盐，一勺油，如何能成就隔水蒸鸡的好味道？
1: 其实真的有点像给它做按摩。
4: 是。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小小厨房蕴含的饮食文化。
5: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中国灿烂的饮食文化中，厨房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不同的厨房隐藏着迥异的烹饪技巧，酸、甜、苦、辣、咸，除却舌尖上的瞬时感知，在这方寸之间的烟火气中，更能碰撞出多彩的幸福。

0: 牛蹄筋弹韧有嚼劲，可带着毛一起煮会有怎样的刺激？
1: 它虽然烫，但是我发现还是挺好撕的，是不是？嗯。
0: 从上午10:30营业到凌晨2点，活血俩掌管的牛杂档口人流如织，凭借一把剪子一口锅，活血俩如何成就打通当地人一日三餐、下午茶和宵夜的牛杂美味？
1: 这个太大了，就到时候机会讲不动的。
2: 有点大了是吧？
1: 对对 对。
0: 冒名人制作白切鸡，为什么要进行三起三落热水浸泡？
3: 是。
2: 哎，你看这个时候这个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慢慢的。
0: 普通的食材如何能在厨房里变得不普通？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听多多。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未到调查的第一站，我来到了江苏省盱眙县河桥镇。据说这里有一位名叫老馍的人，和一种盱眙美味的诞生息息相关。
1: 大叔，我想跟您打听个人哈、您知道咱们这儿有一个叫老馍的人吗？
2: 都知道，哪个大人孩子都知道老馍。
3: 哪个知道这魔鬼？
4: 他现在烧牛肉可厉害了，走这条路，朝感兴趣就是他的家。
5: 哎，各位大姐，你们好。
6: 你好。
5: 那个，哪位是老馍呀？咱们这儿。啊，那位大姐在里头呢，是吧？
6: 哦，
5: 您就是老馍是吧？这个村里年岁大的人都认识您，挺厉害哈。
7: 哎，厉害这话好
5: 可是吧？哇，大姐，这个锅灶可真是气势磅礴呀！
7: 乡里乡亲的做家里边办喜事，我可以去帮人家烧饭
5: 啊。
7: 四口锅用起来方便快。
0: 眼前这位笑容可掬的大姐名叫胡正云，被人戏称为老馍。而这个能容纳四口大锅的灶台，就是它的可移动式厨房。那么，这些大锅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美味？
7: 这是酱牛肉
5: 啊，这是要做酱牛肉。
7: 嗯，是的，
5: 等于先给它焯一下水，
7: 哎、对，
5: 是吗？
7: 焯一下水。
5: 哇，这肉一看就不错哈。
7: 这个锅是牛肚，
5: 就是大块的，是吗？
7: 嗯。
5: 这是一头牛上了吗？
7: 这是一头牛的。
5: 这里头是什么呀？
7: 这里是牛排。
5: 再看。最后这个是什么？
7: 牛蹄，
5: 牛蹄。哎，我能看看吗？
7: 能。
5: 哇，这牛蹄这么一整只放里头
7: 啊，
5: 还带着毛呢。
7: 嗯，
5: 这乍一看挺瘆得慌。这个牛蹄子要怎么做？
7: 牛蹄筋。
5: 牛蹄筋是吗？
0: 没想到四口大锅中都是牛肉，甚至连带着毛的牛蹄子都有。胡大姐告诉我，当地人对牛肉青睐有加。即使再简单的宴席，至少也得有一道牛肉菜。河桥镇多丘陵，因为天然的地理优势，这里的人们喜爱在丘陵上放养黄牛。牛身上的腱子肉是制作酱牛肉的好材料，抹上盐后下锅焯熟，然后进入老汤慢炖入味。不过这里牛肉自带紧身效果，直接切成片就能看出它紧致的纹理。长在牛小腿上的牛蹄筋更是牛身上的金贵物，为了完整剔出这为数不多的蹄筋，胡大姐选择直接把牛腿带着毛煮。
5: 哇，有点皮开肉绽的意思啊。你看这里面的筋都露出来了，是不是啊？
7: 就是的。
5: 大姐，咱怎么看这个牛蹄子煮的是不是够烂了？
7: 这个小看着轻轻的一跳，
5: 上面有个小脚，轻轻的，
7: 对对对，
5: 一挑它就掉了，是吗？
7: 是的。
5: 这有年头了吧？这钩子？
7: 这个是我父亲用了几十年的钩子。
5: 那你小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跟着父亲帮个忙什么的？
7: 会的，会的。他杀牛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帮忙小手，拉拉牛。

0: 他要上街卖牛肉的时候卖完了，我会回来找我哥，我们只卖几个种小矿，抬着再递到集市上。
1: 经过三个小时的炖煮，带毛的黄牛腿已经被煮得软烂，接下来的牛蹄筋如何被完整的剔出，胡大姐又会亮出什么样的看家本领呢？
2: 我看这个脚壳子，我就想起我以前摘过那个牛角。它那个感觉质感跟这一样哈，这个牛角一摘了之后，里面好像有一层那种胶质一样的东西哈。我在想这个是不是也一样啊？
0: 有，
2: 真的啊，就扒开就行了，是吧？
0: 扒的就行了。
2: 哎呦，这第一下这个分离的质感让我就想起那个牛角了。哎呦，好烫，这还真的要趁热，哎，这一下就撅开了。
3: 还真香啊。
0: 就像。
1: 想要把牛蹄上的硬壳分离，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一是不能怕烫，二是手上动作必须快，绝不能拖泥带水。
2: 好，两双小鞋咱们已经给脱下来了，是不是？
0: 是的。
2: 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开始拔毛了？
0: 是的。
2: 哦，它等于是连着它底下这层皮一起撕下来。
0: 对。
2: 看起来还是挺方便的哈。就这样拽着。
0: 往下。
2: 其实它虽然烫，但是我发现还是挺好撕的，是不是？对，它撕下之后就是底下带着这一层薄薄的，然后上面还有这个好多的毛都一块撕下来了，是吧？底下就现出这一片就是油油润润的，然后又有黏黏的那种感觉。其实这个都是胶质，都是最好的东西。对吧？这就是牛蹄筋。
0: 对。
1: 趁热撕下牛毛，让牛蹄筋光滑的表面显露无遗，一层丰润的胶质也让撕掉的牛毛上带了一点黏腻的手感。为了不把蹄筋表面破坏，手上的力道也要有准，不能太重。
2: 大姐，您数过没？就是一个蹄子基本上有几块骨头？
0: 有13块。
2: 我看您这手法可是够娴熟的哈。
0: 已经干了20多年了。
2: 20多年了。真是，所以说都是练出来的这么多年，是不是？
0: 对。
1: 一把小刀在胡大姐的手中好像长了眼睛一样，刀刃先在骨缝间轻轻一划，然后双手稍微用力就能把两块骨头完整的分开。胡大姐说，这牛蹄子上还有个部位很稀罕，我一定没吃过，那又会是什么呢？
2: 这上面两片还是可以吃的，是吧？
0: 能吃，非常好吃。一条牛就这么一点点，
2: 就那一点啊。
0: 只有几十克。
1: 原来牛蹄筋上更稀罕的部分就是牛指甲里的肉，不知道这么刁钻的部位究竟能带来什么样的口感。姜葱辣椒下锅爆香之后需要先加水，这是因为牛蹄筋富含胶质，如果直接下锅炒就很有可能会糊锅。在持续的炖煮中，牛蹄筋吸饱了汤汁的味道，不一会儿就散发出了诱人的香味。
2: 今天大姐其实是给人家做春宴哈，
0: 对，
2: 所以呢我就不好意思坐那儿了，但是啊，可以给我开个小灶哈，
0: 可以，
2: 我替大家先品尝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
0: 你可以先尝一下。
2: 好好好，
0: 看我做的好不好吃。
2: 必须尝一下。您刚说这块指甲这个肉是最好吃的，是不是？看起来我觉得它这个状态有点像牛舌的那个质地啊，但吃起来不知道怎么样。尝一下。
0: 可以啊。
2: 好的。不一样哈，
0: 很有嚼劲。
2: 看起来有点像那种肉的感觉，但是吃到嘴里却是那种特别脆弹，还是胶质更多一点的那个口感哈。
0: 对，你可以再尝一块这个大筋。
2: 这个啊。
0: 对，
2: 这看起来就是纯胶质了哈。
0: 对，这个嚼劲会更大。
2: 时间一定得够啊。要不然我觉得会嚼不动。
0: 对，
2: 现在已经够烂，但是里面有点糊嘴的感觉。这就是胶质都出来了。
1: 烧好的牛蹄筋呈现出了一种琥珀般半透明的诱人色泽，丰富的胶原蛋白含量让它即便在被炖煮入味之后仍然保留了三分弹性和韧性。随着参加宴席的人们陆续落座，胡大姐这边也在不停从锅中盛出香气四溢的美味。牛肉在胡正云手中产生了蜕变， 乡亲好友们对一盘盘牛肉菜品的称赞，是对他精心烹制的最大褒奖。

0: 而在有着南方油城之称的广东省茂名市，牛肉又会被做成什么样的美味呢？
1: 来到茂名啊，你会发现这里的夜晚真的是非常不安静。你看啊，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0点了，但是街道上依旧是喧嚣热闹。对于当地人来说啊，如果晚上不吃一顿宵夜，恐怕连觉都睡不香。
0: 宵夜对于大多数广东人来说是每天都必不可少的第四餐，相比早餐的恬静，午餐的快捷，晚餐的应酬，宵夜才是挥洒真性情的舞台。
1: 哎，你好，
2: 你要吃什么？
1: 我都不知道该吃什么。你看这个，咱们这边宵夜那么多，我走过来发现好像很多这种牛杂牛腩的店。
2: 对对对，这边是我们的特色小吃的东西的。
1: 这个牛杂里面具体有什么？
3: 还有牛筋、
1: 牛筋、
3: 牛血、牛心，
1: 这么多。
2: 你想吃牛肉肥的，还是说想吃牛杂？
1: 吃牛杂吧，就比较特色一点嘛，是不是？啊，
2: 对。
1: 然后这个签子是，
2: 这是我算钱的啊，
1: 等于我拿了一串，你放一
2: 个。对对，一个钱代表一块钱的。
1: 嗯，好脆啊，它其实就是很简单的有一点酱油味，一点咸味，但本身那个牛杂的香味就在里头。嗯，最关键的是牙一定要好啊。
2: 对对对，
1: 很脆很脆。
2: 这个肉呢吃有点半肥色的，特别香。哦，还可以接受吗？
1: 哇，这个肥的不是那种腻腻的，它也有一定脆感，而且是就是那种油的汁香味啊，完全出来了，跟那个牛百叶是完全不一样的。
2: 不一样的，每个部位它口感啊、鲜味都不一样的。
1: 这么好吃的牛杂是谁做的？
2: 我婆婆她做的。哦，
1: 这位是你婆婆？
2: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家店其实是你们婆媳俩在经营，是吧？
2: 对啊。
1: 阿姨，那我能不能跟您看一下这个牛杂是怎么做出来的？
2: 今天就是只有这么多了，卖完就没有了。
3: 明天早上，
2: 明天早上7点半。
1: OK， 明天早上我来找您，好吗？
3: 好，
2: 可以可以。
0: 从聊天中我才得知，婆媳二人的牛杂档口每天上午10点半开门，一直营业到凌晨2点。
1: 走走走，戴阿姨，这里7点多就这么热闹了？
3: 是啊，这个市场很多人，我要早一点过来卖。
0: 开店20多年的经验告诉戴阿姨，要想把牛杂生意越做越好，新鲜的食材是基础。哇，
1: 阿姨，昨天在您那儿吃了好多牛杂，但是这挂了一溜啊，我还真认不全啊。这是
3: 牛百叶。
1: 牛百叶啊，吃的很多火锅里面涮的，
3: 是吧？是，这个很好吃。
1: 对，这个是
3: 金钱肘。哦，
1: 怎么样来看它这个是不是新鲜，是不是好呢？
3: 我的手里感觉是软软的，
1: 软软的。哎，还真是每一个摸起来都很新鲜。嗯，弹。
0: 瘤胃俗称草肚，容量大，收缩力强。网胃也叫金钱肚，可以像筛子一样将饲料中的硬物留存。蛋胃是我们最常吃的百叶，它能挤压磨碎饲料，吸收其中的水分。牛的第四个胃学名叫做皱胃，它是具有分泌消化液功能的真胃。这四个部位吃起来脆嫩且带有韧性，不过要想获得绝佳的口感，就得颇费一番功夫。在戴阿姨的经验里，有些部位并不是靠洗就能洗干净的。
1: 阿姨，您刚刚说这个牛肺是最难处理的是吗？
3: 是啊。
1: 你看你横着切出来，你就看到那个截面上像大的这个就是是血管吗？
3: 是是。嗯，大小的
1: 大大小小都有啊。
3: 嗯，拿那个圆搓一下，
1: 这个是你看是这种粗粒的盐是吧？
3: 是是是，用盐搓这个比较干净一点，
1: 就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这么搓一下。
3: 是是是，细菌里面那个东西，好多杂质吗？
1: 血管里面有一些杂质的东西啊，用盐给先搓一下是吧？
3: 是是是，
1: 然后它就出来了。
0: 搓过盐的牛肺用清水冲洗后，还要在热水中焯洗。然后再在清水中像洗衣服那样使劲揉搓，将血管中的血水全部挤出来。接下来他又亮出了一套新动作。
1: 您还别说啊，我这一摸啊，觉得还真的很拉手啊。
3: 好粗好粗。
1: 对，它那个刺儿很粗，就是都扎手，更别说
3: 这个。搅东西的用这个吗？
1: 所以要把外面这层粗糙的小刺儿给去掉。
3: 是。
1: 用刀刮吗？所以有一些食材它是需要先焯水，是吧？

0: 对，
1: 擦完水之后更好清理一些。嗯，你很难想象，这是居然是在刮一条舌头能发出的声音，可见牛舌头它的外皮是很粗糙的。你看这刮完之后啊，这个手感真是完全不一样了，一点都不觉得拉手，很光滑，是是是，很柔软。
2: 新鲜的食材在用心的处理之后，只需在清水中炖煮两个小时，简单的家常香料就能让一锅牛杂味道浓郁，汤汁清爽。上午十点，儿媳蒋康燕开始做营业前的准备。从买菜到制作，戴阿姨已经一刻不停地忙碌了三个小时，接下来儿媳接班，她可以喘口气了。
1: 哎，其实我看你拿着剪刀咔嚓咔嚓，特别轻松，看起来。
3: 现在我是熟练了，就你看起来我就简单。
1: 那我要来亲自体验一下。
3: 好，来来来，那你
1: 拿这个，比如说咱们先从这个开始吧。这个是不是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剪比较薄嘛，对吧？
3: 对。
1: 那剪的大小有没有讲究呢？
3: 我再给你看哈。
1: 对。其实都是挺小块的，是吧？
3: 对对，没有太大的，因为太大块吃起来会很费劲的。
1: 对，昨天吃那个毛肚，就是你一小块觉得哎很有嚼劲，但是我觉得要是大了，哎就嚼不动了。
3: 对，
1: 先把这儿剪一块，是吧？
3: 对对 对。
1: 比如说我先剪这一块。
3: 这个太大了，就到时候就会嚼不动的。
1: 有点大了，是吧？
3: 对对对。
1: 这样可以吗？然后中间再剪一，这样再剪。
3: 不要不要不要、应该是拿下来，这样分块两块，再剪一块，这样就也小块了。
1: 真是，就剪一个简单的毛肚都有那么讲究哈。
3: 对。
2: 煮熟的牛杂具有一定的韧性和油脂，剪刀下去很容易出现打滑偏移。
3: 快一点，是这样剪，就你也方便。
2: 所以要想剪出大小均匀的形状，没有快、准、狠的功底是不行的。剪牛肚只是初级体验，那么更高难度的剪牛肉又会是什么体验呢？
1: 这一锅里面最难剪的是哪个部？
3: 就是这个松口油，就是这个不能剪很厚，一定要薄。薄的话呢，这样人家吃起来才会觉得它是有脆的口感。如果太厚的话，反而吃起来会
1: 嚼不动了。对对 对，要薄这个。
3: 对，还有就是你也要要求人家要求你半肥瘦。就是这样，你看，哇，就是这样。
1: 哎，真的剪得好漂亮哈！这中间是瘦的，旁边是肥的。
3: 对对 对，这样吃起来呢就不会很腻。
1: 所以其实剪牛肉的技术好不好，直接影响到了这个口感，对吧？
3: 对，
1: 也影响到了生意，是不是？
3: 我开始呢，我不管它的，我是很大块剪的。
1: 倒是
3: 很大块，
1: 倒是很实在。哎，婆婆有没有批评你？
3: 说过，有些客户跟我说，你叫婆婆回去睡觉吧，你来，你来，因为我剪得很大块，
1: 就和他们很划算，是。
2: 牛杂的大小、油脂和肉的比例都会通过这把剪刀完成味道和口感的塑造。儿媳蒋康燕深知婆婆早起采购牛杂，不厌其烦地清洗处理，老人家所有的辛苦付出都会在最后一步得到验证。
3: 我们的手就已经捡起那个剪了，老剪
1: 的，哎呀，真的
3: 老剪的。哇，
1: 这个剪子，因为一直有这个动作嘛，
3: 对对对，
1: 这个手摩擦的。你剪了多长时间？就是有这个这么厚的。
3: 我剪了一年多。
1: 那婆婆做了多久？
4: 这得20年。
1: 我能看看您的手吗？
4: 我的剪
3: 已经没了，已经退了。
1: 没有。
4: 剪很大很大的。
1: 然后直接就脱掉了。
4: 时间前了，脱掉了。
3: 脱掉了。
2: 手上的剪子是劳动的印记。每天婆媳俩的生活就是在这一剪子一剪子的咔咔声中度过，在辛勤的劳动中，他们不仅创造了富裕的生活，也让婆媳之间的感情慢慢升温。除了牛杂，茂名人对鸡肉的烹饪更是独具匠心。
1: 我们现在已经转战到了养鸡场了，
5: 所以
1: 接下来我的任务呢，我估计您也猜到了，就是要抓鸡，对吧？据说今天要抓的数量有点多，雷大厨，咱们要抓多少只？
5: 先抓200个，对吧？
1: 先抓200只，
5: 是
1: 抓那么多只鸡干什么呀？
5: 因为这边的人很喜欢吃鸡，有可能200只都不够卖的。
2: 雷卡林有着20多年的粤菜烹饪经验，他对鸡肉的选材又会有怎样的标准呢？
5: 这个就是我们的闻香鸡，嘴王。
1: 嘴黄啊，
5: 脚王，皮王啊，这个骨头小哦，
1: 真是小骨架哈。
2: 广东人有无鸡不成席的说法，怀乡鸡需要在山上散养4个月左右，然后还要再在鸡舍饲养40天，吃些细粮净化肠道，鸡肉必须净重约1000克， 并且是下过两三次鸡蛋的母鸡。

0: 只有符合这三条标准，做出来的鸡肉才能达到嫩滑脆弹的口感。
1: 雷大叔啊，这个就是咱们抓的那个怀香鸡了，是不是？
2: 是。
1: 摸着这是滑滑嫩嫩的，而且你看啊，这个毛孔真的是很细啊。
2: 是是。
1: 那这个三只鸡是要有不同的做法吗？
2: 有啊。
1: 嗯。
2: 一个有个盐焗排斥
1: 啊，
2: 高水晶鸡。
1: 那咱们先来哪种做法呢？
2: 先来这个做这个水晶鸡。这个水晶鸡呢，用那个盐一磨，腌一下，就可以蒸就可以了。
1: 是，听起来很简单。
2: 啊，一般一只鸡呢，用盐呢大概是。8钱了，
1: 那么精确啊！
2: 我们习惯了，三个手一扎呢，大概就是3钱。
1: 然后给它搓一下，是吧？让它渗透进去。
2: 厚的地方呢，这个厚的地方呢，多抹一下。
1: 等于这肚子里也得抹上，是吧？
2: 肚子里面也要抹一下，在里面外外都抹一下。两个腿的肉厚
1: 啊，
2: 送一下呢，洗到这个更加入味里边。
1: 哦，其实真的有点像给它做按摩。
2: 是。
0: 先�搓盐，再抹油。25克花生油足以为鸡肉提香，让肉质更加温润。最后放入锅中蒸至25分钟。在水蒸气的作用下，鸡皮和鸡肉逐渐膨胀绷紧，油脂从细致的毛孔中渗出，仿佛蒸了一次酣畅淋漓的桑拿。那么接下来的白切鸡，它又会有怎样的制作秘诀呢？
1: 啊，先放葱姜，
2: 葱姜
1: 也是给它去腥的。
2: 然后呢，把这个盐放进去，大概我洗净水呢，放1两半的盐，不能一下子放那个鸡下去。
1: 啊，
2: 要三起三落。
1: 三起三落，先放这里。
2: 三起三落，先放下去。
1: 放多长时间？
2: 放多少？大概是40秒。
1: 哎，我发现其实不容易。你虽然就是手这样还有一段距离，但这是开水啊，所以这个水蒸气其实是更热的。
2: 是，要拿起来。
1: 哇，
2: 是。
1: 哎，你看这个时候这个鸡皮。就是我们说的那种
2: 收缩了，
1: 对对对，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慢慢的，然后
2: 又放下去，
1: 再放下去。
2: 这一期就不用这么长时间了，第二期呢就30秒就可以了。
1: 30秒就可以了，
2: 是
1: 更紧了是吧？
2: 第三期呢更短，就时间20秒就可以了。
1: 20秒，
0: 经过40秒、30秒、20秒的三起三落和60秒的冷水浸泡，白切鸡还要在90摄氏度的热水中小火慢煮30分钟。而这一连串雷大厨总结的数字也成就了非常神奇的效果。冷热水交替，让鸡肉中的油脂充盈在肉和皮之间，鸡肉吹弹可破。接下来白切鸡就要闯闯最后一关。当初热水就进冰水，冰火两重天的历练能让鸡皮变得脆弹，鸡肉变得嫩滑。除了水蒸水煮的方法，当地人还会将粗盐炒热至200多摄氏度，用盐焗的方式让鸡肉达到骨肉鲜香的效果。
1: 哎，雷大叔，你让我坐在这里第一感觉是什么呀？好香呀，
2: 是吧？
1: 其实从外表来看啊，从颜色来看，
2: 是
1: 可能除了有一些稍微浅一点，有的稍微深一点，
2: 深一点是，
1: 对吧？我真的是看不出太大的区别来了。
2: 是
1: 吧？那到底哪个是哪个呢？
2: 你可以试一下，看一下你。
1: 哎呀，您还给我卖个关子啊！我来尝一下，先从这个开始啊。嗯，这个鸡肉是那种稍微有一点粉粉的口感，而且这个咸淡非常适中。这应该是蒸的，我猜啊。
2: 继续试一下吧，前面试完看一下吧。
1: 看来错了。这个就连皮带肉一起了。这个肉质更嫩一些，更滑一些，皮的口感也不太一样，可能水分更足一些。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白切鸡。
2: 哦，这个应该差不多吧。
1: 啊，差不多还卖关子呢。那我尝一下最后这个。这个的味道就要比刚刚我说的白切鸡要浓一些，它也嫩，但是你能有点嚼头，能尝出那个丝儿的感觉，
2: 是
1: 是不是？
2: 是这两盘呢，这个是白切鸡，那个水晶鸡，这个是盐焗鸡。
1: 其实就是从味道上来说，盐焗鸡的味道是最浓的，
2: 最浓的。
1: 对。
0: 茂名人不仅喜欢吃鸡肉，而且还会用不同的蘸料来搭配，用刀背将生姜剁碎，留下粗壮的纤维，用花生油和盐调匀，

0: 姜蓉搭配白切鸡会产生怎样的味蕾体验？
1: 其实白切鸡本身很淡嘛，但是姜味很浓，又可以去掉它本身有淡淡的腥味，是吧？
0: 制作隔水蒸鸡时，鸡的胸腔里汇集了鸡肉本身的汁水，这些浓缩的原汤咸度高，鲜度也高。雷大厨索性就用它为隔水蒸鸡增加滋味。
1: 它俩是绝配，就本身的汁水嘛，就是鸡本身那个汁香在里头，是不是？
2: 是。
0: 用盐焗粉和花生油调制的盐焗蘸料，五香味十足，让盐焗鸡香味飙升。
1: 这个花生油本身就很香，
2: 是
1: 但是又不会掩盖住鸡肉本身那个清香味。
2: 是，
1: 哎，真的越吃越香了，觉得。
0: 从抓鸡物色食材到一鸡多味的潜心烹制，雷大厨对时间的精准把控，成就了厨房中的极致美味。无论是一只鸡、十只鸡，还是一百只鸡，他都会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来对待。
3: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5: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6: 拼多多。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对于普通人来说，厨房的秘密和他们的青春、情感、记忆联系在一起，在煎炒烹炸中谱写着生活的乐章。从小跟着父亲学习烹饪牛肉的胡正云，不辞辛劳，成就了村宴上最受欢迎的美味。从白天到黑夜，婆婆戴华平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清洗处理，儿媳蒋康燕站到汗流浃背，剪到手指长茧，一锅美味牛杂背后是婆媳俩心血和汗水的付出。怀香鸡在雷卡林的手中光彩熠熠，无论是白切鸡还是隔水蒸鸡，在一个个精准数字的把控下，相同的鸡肉呈现了不同的口感。从雾色朦胧的清晨到夕阳西下的黄昏，小小的厨房蕴含着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也承载着中国人的欢乐、温馨和期盼。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听多多。
5: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
10: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2: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1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无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旱季，猛兽们为了族群存活打响了生存战争。猎豹库莱塔被狮子吃掉幼崽，非洲野犬群首领在战斗中失踪，斑鬣狗群与猎豹家

族为敌。悲剧般的生存战争能否让猛兽们得偿所愿？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肯尼亚的荒野里，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连续五个月没有下雨，土地严重干旱。动物母亲们现在必须使出所有的勇气和毅力来维持家族的生存。为了生存下去，他们必须追赶雨季。

九月下旬，在肯尼亚北部的桑布鲁，旱季接近尾声，如果未来几周不下雨，许多生物无疑会面临死亡。干旱暂时得到了缓解，远处山区的一场非季节性阵雨让伊瓦索尼罗河有了水。

伊瓦索尼罗河是生活在这里的动物的生命之源，可它具有欺骗性。这条河周围数百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只有干枯的灌木丛。伊瓦索尼罗河的归来吸引了王室象群的回归，这是肯尼亚研究的最为深入的兽群之一。三个月前，雌性首领阿纳斯塔西亚带领象群离开干涸的河床，到别处寻找泉水。在他们离开时，有两头母象怀着孕，现在象群增加了两位新成员。公象幼崽沙卡才三周大，它体型小，精力充沛，决心跟上成年大象的步伐。沙卡的表哥西巴比他大两周，也很聪明健康。大象幼崽可以

沙卡和西巴从来没有见过河流，他们还需要一点鼓励才能下水。他们不太习惯站在河水中，出生在旱季末期的大象幼崽很容易受到干旱的影响。河中有水，由于没有下雨，土地上的植被稀少，大象面临着饿死而非渴死的危险。象群很快就要出发去寻找食物，又一次的长途跋涉对幼崽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

再往南，纳波绍有其独特的气候系统，这里有局部降雨，平原也变绿了很多。三个月前，猎豹库莱塔的一只幼崽被狮子吃掉了。这个家庭已经适应了失去那只幼崽，库莱塔仍然保持警惕。剩下的三只幼崽茁壮成长，现在它们八个月大了，它们的成年之路已经走了接近一半。游戏可以锻炼和增强他们的肌肉，为他们在十八个月大时的最终独立做准备。库莱塔也加入了游戏，他教孩子们基本的狩猎技巧，如何追逐和抓住猎物。三只活泼的幼崽现在已经完全断奶，它们仍然太小，还无法狩猎。它们只能依赖于库莱塔，现在库莱塔每天都要狩猎。一群高脚羚在山脊上安静地吃草。

这只幼崽不再上前，它在观察和学习库莱塔如何狩猎。高脚羚有敏锐的听觉和嗅觉，库莱塔站在下风处，等待完美的狩猎时机。

不能休息太久。他明白这里的其他食肉动物和食腐动物随时可能到来。只要没有不速之客打扰这个家庭，今天所有成员都能饱餐一顿。两只雄性猎豹一直监视着库莱塔和他的孩子。

靠近肯尼亚山的莱基皮亚，土地极其干旱。这里最近没有下雨，非洲野犬群的雌性首领菲尼克斯和他的族群正在进行演习。菲尼克斯的孩子现在完全融入了族群。周围猎物很少，幼崽们年轻充满活力，他们会追逐任何动物，只是抓捕这只长颈鹿的目标过高。

这是一场无望的追逐，可是每位成员都被幼崽们疯狂的冒险所吸引。 浪费了他们宝贵的精力。八岁大的菲尼克斯累坏了，不仅仅是由这场追逐导致的，他的伴侣，也就是非洲野犬群的雄性首领，已经失踪多日，可能遭到了斑鬣狗或猎豹的袭击。 族群中仅有一只雄性非洲野犬与菲尼克斯没有血缘关系，它生病了，无法接受挑战。在艰难时期，这对菲尼克斯来说又是一个问题。

桑布鲁的干旱问题日益严重。阿纳斯塔西亚带领象群到平原上寻找食物。为了抵御干旱，大多数树木上剩余的叶子也掉落了。剩下的绿色植物要么有毒，要么长满了尖锐的刺。现在大象只能靠干树枝生存。阿纳斯塔西亚仍要喂养3岁的孩子阿列克谢，所以他需要摄入充足的食物。这对新任母亲马尔卡和拉蒂法来说更为重要。大象幼崽每天至少要喝13升乳汁，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他们的母亲无法分泌出足量的乳汁。沙卡和西巴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吃饱后，他们精力充沛，

们只有在一起玩耍时才会离开母亲的身边。沙卡和西巴的友谊可以持续一生。这里的食物不够整个象群吃，阿纳斯塔西亚决定带领族群继续前进。他计划每天带领族群前行数千米寻找食物。两只大象幼崽仅有几周大，很快就感到筋疲力尽。沙卡努力跟上象群，但他和西巴做不到。阿纳斯塔西亚决心继续前进，他已经决定带领象群离开这条河。

可是沙卡和西巴无法再继续长途跋涉了。马尔卡和拉蒂法做出了惊人的决定，他们打算脱离象群。当阿纳斯塔西亚离开时，马尔卡带领分离出来的象群回到河边。两位年轻的母亲铤而走险，他们选择离开象群，这个举动具有很高的风险，他们不具备阿纳斯塔西亚的经验，只有时间才能表明他们是否犯了致命的错误。

天气酷热难耐，吃饱后库莱塔和孩子们在乘凉。旧习难改，一只幼崽还想吃奶，母亲挪开了身体，他已经八个月大，乳牙都脱落了，该长大了。幼崽们可能还会在库莱塔身边待十个月左右，在那之后库莱塔会独自离开，他们将被迫自力更生。现在他们可以在母亲的注视下玩耍。库莱塔不熟悉这里，猎豹兄弟来了，这是他们的领地，他们对来访的雌性猎豹特别感兴趣。库莱塔不知道猎豹兄弟来了，因为他们处于库莱塔的下风处。

猎豹兄弟有别的想法。他们嗅了嗅库莱塔待过的地方，检验他是否能生育。猎豹兄弟不确定，无论如何都要追逐库莱塔。库莱塔尽力避开猎豹兄弟。幼崽们勇敢地试图保护他们的母亲。他们与猎豹兄弟没有可比性。猎豹兄弟困住了库莱塔。库莱塔不再发情期。猎豹兄弟放弃了，这是他们的领地。现在猎豹兄弟知道库莱塔在这里，还会回来骚扰他。为了孩子们的安全，库莱塔做出决定，他们得离开这里。

在桑布鲁，年轻的母亲马尔卡带领一小群分离出来的象群成员回到河边。成员们又饿又累，马尔卡让他们继续前进。他们需要摄入更多的食物。也许河对岸有更丰盛的食物。他们必须跨过这条河。三周大的沙卡和他的表哥西巴以前从未这样做过。西巴没见过湍急的水流。在成年大象的鼓舞下，沙卡和西巴向前迈进。

只有一根象牙的拉蒂法打头阵。很快他们就到了河流的最深处。成年大象在幼崽周围形成一道警戒线，如果可能的话，河中的鳄鱼会捕食蹒跚的大象幼崽。沙卡艰难前行，他需要得到鼓励，尽快过河。

峭的河岸对成年大象来说不成问题，可对沙卡来说，这简直就像一座高山。西巴也从母亲拉蒂法那里得到了帮助。他们最终找到了有食物的地方。

在莱基皮亚，旱情正在加重，还没有下雨的迹象。由于水分的蒸发，水坑变小。这为一些动物创造了捕食机会。鱼类集中在一个小得多的水坑中。非洲秃鹳平时以腐肉为食，现在在捕鱼。一只猴海雕注视着它的一举一动。猴海雕无法在满是泥泞的浅水中捕食，而非洲秃鹳可以。非洲秃鹳捕捉到一条鲶鱼，这简直就是一场盛宴。猴海雕抓住时机，

非洲野犬在附近成功捕食，食腐动物也潜伏在这里。斑鬣狗很常见，食物却很少。

0: 成年非洲野犬要给幼崽上重要的一课，教他们如何快速进食，保护自己的食物。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成年非洲野犬与进食的幼崽抢食，他们鼓励幼崽挺身而出去回击、撕咬、拉扯和尖叫，并捍卫属于自己的东西。非洲野犬幼崽需要快速学会这些技能。没有下雨的迹象，生活只会变得更艰难。菲尼克斯急需一只雄性首领。年长的雄性非洲野犬在逐渐康复，它还不是菲尼克斯的得力助手。菲尼克斯别无选择，只得带领族群离开，到其他地方寻找新一任的雄性首领。

在桑布鲁，年轻的雌性首领马尔卡过河的决定得到了回报。东非分支榈树上还结着果实，宽阔的树荫可以遮挡强烈的阳光。相比干枯的灌木丛，东非分支榈树的果实更受大象的喜爱。这种果实不合时令，比以前更硬，汁水也更少。饥饿的大象会吃掉它们能得到的任何食物。大象幼崽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全掌握如何利用象鼻获取食物。熟能生巧。

和往常一样，狒狒群出现了。东非分支驴的果实坚硬苦涩，狒狒费力地获取营养丰富的果实中心部分，只是这部分尝起来也不好吃。沙卡和西巴从来没见过狒狒，他们试着与狒狒玩耍。

狒狒不想玩，他们不会离开，因为一顿像样的餐食会出其不意地出现。东非分支驴的果实经过大象消化后会变软裂开，狒狒可以轻易地挑选出营养丰富的种子。这算不上很好的食物，在艰难时期，所有动物都在努力求生。目前，马尔卡做得很好，只是象群已经把这里能吃的都吃光了。现在，马尔卡必须为象群寻找新的食物来源。他们需要回到平原，远离伊瓦索尼罗河。这是一个冒险的决定。这里有一些带刺的食物，唯一可靠的水源是几处偏僻的泉水。生活在这里的动物适应了干旱，长颈羚根本不喝水，它们从高高的相思树树叶中汲取所需水分。旧猪鸡只需偶尔几滴水就能连续生存数月。

黎明时分，库莱塔又回到了他原来在纳波绍的狩猎场。这个地方还生活着斑鬣狗群，他们是库莱塔的老对手。斑鬣狗也要照顾和喂养幼崽，既有巢穴里的新生幼崽，也有与库莱塔的孩子年龄相仿的年幼成员。成年斑鬣狗会勇敢地守护他们的巢穴，攻击任何不速之客。库莱塔的孩子再次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

0: 白塔曾战胜过单只斑鬣狗。今天，整个斑鬣狗群跟在他身后。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库莱塔停了下来，让孩子们先走。他竖起肩部的毛发，使自己看起来更强大，并向斑鬣狗发出咆哮声，以示警告。库莱塔无法甩掉他们。或许地势高一点的地方能让猎豹更有优势。

只是斑鬣狗没那么容易放弃。库莱塔寡不敌众，三只斑鬣狗跟着他。勇敢的猎豹幼崽站在原地，模仿他们的母亲。面对四只发出嘶嘶声的猎豹，斑鬣狗群意识到攻击难度较大。他们放弃了。库莱塔和孩子们获胜了。这次库莱塔不会放弃他的领地，孩子们也不会。猎豹幼崽具有母亲不屈不挠的精神，或许他们的命运终于得以改变。

十月下旬，在肯尼亚北部，雨季本应来临。现在还是没有下雨。在今年早些时候，雨水缺乏，这导致了20年来最严重的一场干旱。这种时候，只有食腐动物没受到太大影响。在桑布鲁平原上，分离出来的象群成员在寻找他们能找到的食物。沙卡和西巴的体重正在下降，他们越来越跟不上母亲们的步伐了，甚至连草都干枯了。

沙卡和西巴极度虚弱，大象永远不会抛弃他们的孩子，除非雨季到来，否则所有大象都将面临死亡。

人们也在遭受干旱之苦。附近马尔卡和拉蒂法只能待在原地，节省体力，再也无法前行了。现在，所有生物只能期待雨水的降临。

乌云密布，太阳还是出来了，雨季似乎还遥遥无期。在莱基皮亚，非洲野犬群已经回到了他们原有的领地，这里比他们离开时更加干燥。非洲野犬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生病的雄性非洲野犬好多了，它瘦弱的身躯

区已经丰满起来，并在族群里占据重要地位。他现在成为了族群的雄性首领。菲尼克斯怀上了他的孩子。菲尼克斯上一批孩子已经融入了族群，是时候生育新一代幼崽了。幼崽将有助于巩固这个非凡坚韧的非洲野犬群的地位。幼崽必须降生在旱季结束之时。或许终于要下雨了。

0: 十一月，在整个肯尼亚已经有六个月没有下大雨。现在，终于要下大雨了。纳波绍的天空暗了下来。一次新的猎杀后，库莱塔和越来越勇敢的幼崽嗅到了其他捕食者的气味。
1: 硕大的喙，奇特的喉囊，它的高调出场引人注目。鹈鹕最爱的美味大餐从何而来？迁徙途中，鹈鹕会经历怎样的艰难曲折？
2: 腰突又发作，
3: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现在猎豹守住了自己的领地，库莱塔的幼崽可以长得又大又壮，他们将会变得更加强壮。

今年是20年来最干旱的一年。由于气候的变化，雨季变化无常，而且每年都会有更多的挑战。现在是抛开烦恼的时候了，希望伴随着雨水而来。库莱塔在各种危险中生存了下来，并养大了3只幼崽。在莱基皮亚，菲尼克斯展现了他多年来的智慧。他将再生育一窝幼崽，非洲野犬或许会再次占领肯尼亚北部。现在，桑布鲁的水资源充足，植物又长了起来。曾经干涸的水坑再次充满了水，分离出来的象群成员来到水坑边饮水、洗澡和进食。沙卡和西巴熬过了干旱时期，现在雨季来临，他们第一次享受在泥里打滚儿。

0: 纳斯塔西亚和其他象群成员已经返回桑布鲁，最终整个象群团聚了。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个大家庭还将面临许多挑战，他们需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才能在这个美丽且变幻莫测的世界里生存。象群成员都很安心，至少现在他们不再需要追赶雨季。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

0: 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冬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冬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5: 时光流转，杨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杨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7: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8: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9: 拼多多。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故居遗址扑朔迷离，考古发掘神秘离奇，破解中山国之谜，艰辛与惊喜并存，探寻与收获同在，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30集。

河北行唐，中山国故郡遗址考古实验室，接去车轮五号车现身金器，似龙似虎，翘首抬臀，头尾相接于车身两侧和车尾，近展气宇轩昂，远看金碧辉煌。照当下的话说，五号车是一辆超级豪车。开到的五号车这般奢华，排在他身后的四号车会是怎样的呢？2015年，考古队进驻故郡村，因为这里现实了距今2000多年的中山国遗址。借助遗物对话中山古人，考古发掘按部就班地展开了。58号大墓，墓里的随葬极尽奢华，大墓边上的车马坑，5辆车，16匹马。因在发掘之初最先发现的是这辆车，故此车被编定为1号车，而排在车队最前边的这辆车被编作了5号车。为了最大化地获取文化信息，车马被整体装箱拉进了考古实验室。4号车出土的时候排在车队的2个位置，考古人员推测它有可能是车队主人的座驾。

0: 金属探测器。
1: 哇塞，这儿得有个什么金属器？
2: 对。
1: 它得深不深不知道。
2: 不是。
3: 基本上它是松透了。
1: 哇哟，又露出来了。
3: 嗯。就是这个原因。
4: 痛的呀还是什么？
3: 痛的。
4: 然后你感觉是什么？
3: 是痛的，我瞧是一个痛痛坏了好像。
4: 哎，痛觉，
3: 这叫个痛觉，是个啥弄不清，也还害，顶上好这小件儿，摆了一下是吧？
1: 圆圆的那么个。
3: 对，跟那个叫差不多，跟那个一样是吧？
1: 嗯。
3: 光就是圈儿可比里边儿说圈儿平路大，是一样吗？基本上差不多。
4: 底下那个青铜石件上面贴金的是，它要是一个圆环似的，或者是一个跟那个，
3: 可能非常不，
4: 它肯定就是那个车厢上面。
3: 嗯，瞧这边有金没有？
4: 要有的话就知道，就像把轮摘了以后再说。
3: 是。

0: 可以肯定，与五号车一样，拥裹着四号车的泥土下边也藏着宝物。与五号车车轮不同的是，四号车的车轮上横着两根木棍，
1: 轮毂上下分别有一根，就是应该是个休漆的一个木条木棍吧，它应该是按那个文献记载，它应该是斧，就是这一根和这一根，就是夹斧，就是辅助的意思，它是固定这个车轮的一个作用。
0: 车轮下藏身着怎样的宝物？揭去车轮便能探知究竟。揭取四号车的车轮如同五号车，前期准备很是繁琐。第一步，加固。
2: 全部拉上。
1: 哦，这还跟那个五号还不一样，还有两条。
2: 对，它还有一条架夫嘞。
1: 新的挑战。那还是从这个侧边开始吧。这个刷的可深可深可深了。
0: 第二步，在车轮上敷上纱布，刷上对文物不会造成任何伤害的薄荷醇。
1: 这个就可以把这个车的这个辐条给粘上，和这个纱布粘成一体。这个就得让它捅到这个车牙内侧，就把它给箍紧。
0: 刷上了薄荷醇的纱布，紧固于早已变作了泥土的车轮。
1: 横着，然后两边尽量靠偏外一点，大概因为它重量在外侧，然后这边短一点。把铁丝绞到这里头，然后让铁丝箍到这根辐条，然后用铁丝作为支撑的话，取的时候就好取。
0: 第三步，附上粗铁丝，盖上纱布，再刷薄荷醇。
1: 每根辐条已经用这个刚性支撑全部已经支撑完了，支撑完了之后呢，它这个车牙部分，因为一个是比较宽，一个是这个辐条和辐条之间没有固定，所以我们采取这个 X 型的这种刚性支撑的方式，把它两根辐条之间也给它固定上，这样再固定一圈之后，这个整个车轮就是一个整体。
0: 第四步，拴上绳子。
1: 车牙的环和这个车辐条的环要全部绑到一起，然后这样的话同时用力，它就在一个平面向上同时起来，所以它就会比较完整的把它取下来。
0: 提取这个车轮前期准备工作耗时四整天，万事俱备，接下来该提取了。实际上，在提取车轮的同时，对四号车其他部位的考古发掘在同步进行着。

0: 四匹马，中间两匹驾辕的马称为伏马，两边的叫做餐马，左边的两匹向左倾踏，右边的两匹向右倾踏，马头马颈上连缀着贝壳做成的挂饰。两匹餐马的后脖梗处置有成串的上了色的贝壳。
1: 做一个这个
2: 鉴定，
1: 鉴定到底
3: 这有个鉴定。
4: 福建啊，山东啊，江苏这边都没出现过这东西，咽下去。它那个贝壳底咽或者什么都没有，
2: 就是山东半岛的外侧，
4: 这都没有。
2: 就东海啊，
4: 一直到福建都没发现。
1: 热带海洋的。
0: 比中山国。

0: 背作为偏旁。中山国也就是东周时期，虽说贝壳的货币功能已渐衰弱，但贝壳的财富内涵并未失尽，以贝为市，令豪车骏马更显华贵。
1: 像这些，然后都得，我觉得就包括就这些东西啊，清的更规矩一点，拿一条试，就是在边上里边的平的边上，让它稍微那个啊，就是很规矩一下。你把这个这一串铜串式都要暴露出来，把这铜串这个串式，这边还有呢，是吧？这件和这环和这种管式。这种管事，这整个这一套，
2: 各路院圈
1: 都连着呢。最起码那马脖这多粗呢？啊，这那么粗，这个这能在马脖子上面绕一圈才行的。所以这像这些骨头啊，这些看看找清楚了，这上面什么不行的话，就得再往下走。哎，你瞧那边也是串式青铜的串式。
2: 这
1: 儿有，它也得有，包括那个看那两个驸马参马有没有。这个串事这样过来，到这儿怎么绕的？好，到时候这一个的，都得根据发现它这个连接的方式、形式，看知道的这一串还有数量多少，码头上面也得都整明白了，也得。
3: 对，这痕迹是不是那个码头那样？那个在码头那会儿用那个皮条什么，它这样扯过来，有这一点痕迹、啊。
1: 这个应该就马嘴在这儿，这么马眼睛嘛，马标马弦，就是在马嘴一侧，中间还有那个就是一个金属的了。除了金属的，旁边两个就是骨头的，中间是金属的，它还有一个环呢，还有一个有雕刻的纹饰，
4: 卷云纹吗？这是。
1: 卷过是回形纹什么都行，
4: 对，
1: 就是从中间这一组
4: 连，正好是画上的啊，
1: 那个对称的，中间这儿可能还有挖了一个孔眼儿，它可能还会互相连接呀。
0: 青铜的马弦连缀着马头两侧骨质的马标，细腻的纹饰流连着亡古的神意。
5: 这是袋子吗？完了，完了，这个附在上面。
6: 对。
7: 哇！栀子花，对，它
1: 栀子花交叉，
7: 它这又撒来，又撒来，做十个。
1: 对。
7: 中间那个
4: 中间是四个，
1: 对，四个，那就是这几个有脱落下去的。
7: 对，这都叫做错位，跟它也错位。
1: 所以说这还得，哎，那就往下边这边清一清，旁边有没有一点一点的
7: 找清，
1: 看它有几排，纵几排，横几排。
5: 这个是漆啊，还是朱砂？
7: 还是漆，
4: 感觉像个漆膜。对，见面。
1: 漆膜它那个就一看就是它的漆啊，它那。表面的光洁度啊，和其他的漆不太一样。
4: 截面这
1: 皮子也是有空隙，有孔洞，那可能是形成这么一种表层的效果。
6: 这应该就是一个装饰物，搁在马嘴上面，应该是我觉得啊，咱现在俗称的就是一种叫马龙头，就是分成这个网状的交叉的。固定在马嘴上面的，
1: 三四五这六旁边还有别的，就是其他，因为在这个平面作为一个圆体的套在马嘴上面，都应该是等距的，下边有可能还都会有，就中间这一条它有四个背，作为这种狮子花固定在这个中间位置，旁边的可以有三个，你看这三个，这三个，这三个，就是这两条可能都应该是三个，这儿应该出现一个才行的，就脱落下来了，那都是加工出来的，这上面这钩毫

0: 是自然状的，都是专门切割拉出来的这种，完全都是用骨头雕刻成的这种背的形状，它不像那个就是自然背，背面的，背面就都是这种形式的，背面就是这种，有两个孔眼，马嘴的这一部分都是，也就两个孔眼，两个孔眼到对面的这个缝隙当中，你看是吧？就穿过来了。雕刻出来这种沟槽，完全是仿照那个海贝的那个外观形式给它刻画出来。这个本身材质是骨质的。葡萄皮这个海产品，这个从材质上来讲啊，它应该更牢固、更结实一点。放在那个皮条上，固定在那些上面，装饰又比较高端豪华，有关键它还有它的很强的实用性。就是不让那个马嘴张开，让它不让它吃草，不让它吃食物，它就起这么一个作用。
1: 以兽骨雕成的海贝编缀而成的花瓣，洋溢着超然的活力。

0: 皮走车轮，四号车果然现身宝物，竟然是两个脑袋的黄金神兽。不到一尺见方的金牌式上，猛虎与飞龙盘踞其间，虎形金牌式彰显着极度的华贵。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对四号车的发掘拉开了帷幕。四号车在5辆车组成的车队的第二位置，考古人员推测它有可能是车队主人的座驾。发掘5号车黄金乍现，四号车的车身上藏着怎样的宝物？金属探测器探查藏身车轮下的神奇。提取车轮准备工作有条不紊，4匹拉车的骏马两两相背，骨质的马标细腻。

0: 的纹饰，流连着王古神意。马身上海贝做成的挂饰异常精美，以兽骨雕成的海贝组合而成的花瓣洋溢着超然的活力。
1: 这土都给弄，把它露露出来三分之二，最少的每一个管都露出来三分之二，就这一轮廓，包括这都往下清一清。
2: 差不多到头了也。
3: 对，这是个手套，整个碎。
2: 对。
3: 这是个手
2: 套，这边啊。
3: 哦。手套。
2: 对对对，在这一块，这是跟一个大鸟嘴似的。就这，你看，这不是这个，这算一个嘴的部分。这兽面呢是在这一块，包括这个青铜的管饰，这不都连到这一块？这样过来有一个环，包括这个饰件应该叫什么？现在还不好定位。这个可能到下边，可能这个还被它压着呢，可能还应该有啊。目前这个环呢，跟这个管饰就互相相就连在一块儿了。你看这个就这个，它是一在连缀在一块儿的，铸造的是一个。
4: 我觉得应该，它这个是比较特殊，它那前头一个圆形的前头这个帽，这个中间这个有的还是有那种木头残留，它是一种装饰的东西。
5: 插个什么旗啥的？
4: 插个什么印什么马缨子或者那啥？
5: 对，差不多。
4: 但是说不清，现在是。你看这一部分肯定是那个
5: 扣
4: 是吧？它整个是一套，你看有那个珠子，还有这个画，整个是一套的东西。这也很少见。
0: 出土的每件文物都要做详细记录，近距离拍摄，意外发生了，并非鸟头，而是虎头，嘴大张，似在吞咽大块兽骨。这也是一颗虎头，虎嘴大张，托举着套管，繁复却不失精炼，巧妙的架构透露出了2000多年前中山国工匠的高超技艺。

0: 好了好了，
1: 底下呢？
0: 全通了，已经全通了。
1: 通了哈。
2: 右侧车轮的加固已经完成，万事俱备，提取车轮。
0: 扶一下，正往这边来的，正往这边来的。
3: 试试。
0: 好嘞，好嘞。
3: 得劲了，到这边，这边。
0: 使点劲，走，一二。好，下来了，下来了。
1: 没问题。
0: 走吧，啊、走，一起
1: 是吧？往这边来吗、
0: 对，往这边，这边转。
1: 一起往。
0: 都别说话，都别说话啊！洗完之后，我们往这边转，然后从那边过哈。走，一二，走。哎，慢点啊。
1: 四姐，你递给我。
3: 没事。
1: 递给我。
3: 我打折吧，你往那走，往下。
1: 我这儿来。
0: 你们这个往下点，这个往下，这个别折了，小心折了啊！哇，那筋的直接就露出来了。
3: 怎么样？
0: 来，我来。
3: 慢点，慢点。
0: 小心啊！
3: 好，慢点。
0: 过来。这样转。
1: 小张，坐着啊。
3: 对，看看人是吧？
1: 你丢不着就得丢，丢吧。
3: 不丢了。
1: 丢吧。
0: 好，慢点。
1: 六环
4: 接茬
0: 了。往哪儿？
1: 三六了。
0: 好。
1: 好，就这样，放吧。
0: 放。
1: 一会儿不能。
5: 行吗？
0: 可以，完美。
3: 太完美了。
1: 准备好了。
0: 可以。哇，这还，你看这个，都没有金饰都在。这个片掉这儿了，小在这儿。哎，在这儿，怎么粘一下？
1: 这桥绝对有东西有啊。
0: 这个车厢直接就露出来了，看。

0: 厢这红的是不是车厢？
1: 对，这都是车厢，这直接就露出来了
0: 啊。
1: 看，这都没问题，没有破坏下面，
2: 真好，
0: 嗯，完美，完美，完美
1: 啊！行，就这样吧，
3: 是啊，
1: 好了。
4: 车轮被提取了出去，下面现身了怎样的宝物呢？
3: 你要找地方，你要
1: 找地方，看看下层还有没有了。这有一个，这有一个。
3: 哪还有？
1: 哎，这有一个，这有一个。哎，这有一个，这有一个。哎呀，一。后土的还先扫不了，这是个葛。这样吧，等土清一清再测一下。

0: 接续车轮，眼前的情景果真令人瞠目。发掘五号车时，车厢后部曾出土过双头的兽形金饰，但残破严重，难观全貌。接续四号车右侧车轮，金饰袒露，泥土下还藏着多少金饰呢？清理过后即可真相大白。说到金器，隔壁的临时展厅足够亮眼。金牌饰
1: 上面这纹饰，上半截就看出是那个虎，应该算比较写实的。下半部分就是勾缠着的龙纹了，它应该有18条。这个中间是2条龙，你看这在这个两侧能看出这个龙头这么缠绕着，还有这是四个角，每个角至少有两个，四组龙之间呢还各有两个。所以加起来的数数应该是
2: 18个。
0: 龙与虎的组合，两只大虎张口聚首，大虎的上方相对着两只小虎，不到一尺见方的金牌饰竟然盘踞着18条龙。
3: 这是挂脖子上的吗？
1: 这个应该挂在墓主人的那个胸前。你看这项链吧，它是有3种织料，一种这个黄金做的，像竹节一样，还有一种绿松石的，还有这个紫水晶的。这个两个耳环呢，就是有的叫弹簧式耳环，有的叫这个
2: 金盘丝
1: 的。这个虎牌呢还很有特点，这一共是四个，一个大虎，还3个小虎，特别生动。
0: 虎形金牌饰，
1: 这个虎牌的出现啊，是提供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证据，就说明咱们这个地方和北方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被认为是中山国那个遗存的，你像平山啊，还是这个新乐中通遗址啊，都出土过。所以这等于在那个时间和空间概念上，把这个故郡遗址就和中山国，就联系起来了。佩戴这个虎牌的这个墓主人，在咱们这个墓地当中，身份应该是最高的。
0: 虎是古代北方草原民族崇拜的神兽，写实具象的虎形金牌饰，既体现着威严，又彰显着权势，亦是地位的象征。春秋战国时期，黄金尚不是多数诸侯国的热捧，唯中山国以金为贵。这一点，五号车已然金光乍现。发掘四号车，照考古队员的说法，同样亮眼。

青铜队飞龙腾跃在云间，青铜固弧扭曲着腰身，似少女婀娜，又像熟透了的葫芦。清理四号车，双头黄金神兽接踵而至。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青铜马具，二虎呼应出来的是夸张的神意。提须走斜置于车厢的车轮，双头神兽金光闪闪。金牌式，不足一尺见方，猛虎飞龙盘踞其间。虎形金牌式，一只大虎，三只小虎，虎虎生风。唯有顶级的权贵才有资格佩戴这样的神器。
1: 现在是一二三四五，脚这那个前面要留，就留过来，
2: 不能一个。
3: 不止一个，
1: 不止一个嘞。
2: 哦，这两个是
1: 这边还有个嘞，
2: 凑到一起了，好像是哈。
1: 对。
4: 它这个头跟这个身子，它是两块组成的，不是一个完整的这一块。这个金片，因为咱一清，看到没有？
1: 嗯，它硬嘞。
4: 是吧？
0: 两个脑袋步调一致的朝向一个方向，嘴大张。非但没能彰显出神兽的威仪，反倒是在抒发着些许厚道。细细查看，如同五号车车身上的单头神兽，双头神兽身上也密布着錾刻的纹饰。
3: 它这个纹饰比较细的。
5: 那龙啊，
2: 你是龙吗？
5: 龙，嗯，很多啊，龙掺在一块儿的，起码两条龙，交尾掺在一起的，起码是。
0: 似龙，无足，张扬着狂傲的随心所欲。行唐故郡，2000多年前中山古国的故地。现身这片泥土下边的亡古记忆，不乏随心所欲。
5: 哎，这是一个青铜对，你看它颜色是发白的，而上头我看那种纹饰，它是一种红铜铸嵌工艺，就是这个器物这铸好以后，然后在那个用红铜再镶嵌到那个铜器本身那个纹饰上。
0: 青铜对，上下纹饰一样的两个半球合对在一起，顶与底各有三环，器身左右两端共有四环。环顾器身，猛龙腾跃。

0: 温室油，你看龙纹，应该唱饺子应可能是龙，你看这个这有酒啊。
1: 出土的时候里头就有肉汤，没有骨汤，只是肉汤，还有那白色的可能是油脂的一类的东西。
2: 青铜护壶，虎镇气鼎。
0: 你看那个溜，它是一个虎形溜，你看像一个大老虎，这张嘴向天的一种。
2: 龙辗转其间，扭曲着身子，似少女婀娜，又像熟透的葫芦。
0: 以前这个说与祭天有关系，因为但是它属于酒器的一种，就是可能祭祀的时候用的，因为这东西发现比较少。
2: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不止这处房间里的文物，听说有处发掘现场出现了怪现象，工地负责人赶了过去。
3: 如果是这车鱼的话，那下边压着有两个轮子，目前这轮子露出了痕迹了，但是现在是一辆车呢还是两辆车接着，目前还不好说。你后边还有一个牛头，牛头后边像是在那个车园里边，
4: 就是牛拉车，
3: 好像是牛拉车，
4: 牛拉着关。
3: 这个景象在以往的发掘当中，真的没见过这类似的这个结构，这个东西还是特别少见。
0: 牛头拉车，这真第一次。
3: 牛头吧，拉车你得用牛头就代替这个牛，也有可能。
5: 是，
6: 是吧？哦，这个是
3: 这个合影。
6: 这俩
3: 目前看不清。还得再清理清理。啊，那是个盒子，盒子底下看扫扫，看是有没有这个金属器啊。
0: 你
3: 这陶器像两个壶似的，但是这种下半部还没有露出来，没见过这种陶器。
0: 你在这看看，
3: 这目前这个工地还没出土过类似的器物。不到最后谜底不能揭开，是吧？
2: 如此葬式属首次发现，该怎样解释眼前的情景呢？这边的事还没弄明白，另一处发掘现场又有了新的发现。淮南，华夏大地中属水网织就的宝城，水陆自然的馈赠成就独特河滨味道。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4集。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呀。这是底里头的棺很啊，就那么小的棺，这底部，这就，这是应该的棺棺边儿。
1: 嗯，
0: 可能就单棺。嗯，
1: 单棺，它是塌下去了。
0: 应该是六件，这是一个盖盖斗，这是一个斗，这是一个应该是陶粒，嗯，这是一个罐，这是一个罐耳壶，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小壶好像是，嗯，
1: 带盖的。
0: 可能底下已经那个没了，骨头已经没了，这已经到了地儿了。你看，这是骨头粉碎性的，已经成了粉末状的了。嗯，
1: 成粉了，
0: 你看这黑色就是棺底，哎，就是剩还包一层了啊。牙齿，这发现了牙齿。

0: 你看，这牙齿这是头部，头部是朝北的，
1: 就
0: 剩
1: 膈。
0: 一般这个膈这个头都在那墓主人头部，头朝北，这墓这种墓像出青铜疙瘩，好像这是第一座墓啊。
1: 嗯，基本上都是。
0: 以下都是陶器，只有那个这种陶器，没有这种青铜兵器，就是每年都可能有新的发现。
2: 故郡中山国遗址让人琢磨不透的事太多了。对四号车的发掘从一开始就疑问不断，剔除拥裹着车身的泥土，惊喜着实接二连三。双头的金氏神兽现世了一个以后便停不住了，仅在车厢的右侧偏后就拥挤着七个双头金氏神兽。
3: 这个躯体跟这个跟那五号车上那个就显得细了，是吧？
0: 嗯，这挺多的。
3: 兽，目前咱说这个是虎形的，就是样子好像跟虎相似，是不是虎还是龙啊，或者什么其他幻想的动物？
0: 嗯，
3: 它可能还真不是自然界中存在的这么一种动物。嗯，这个车的你车轮也跟那个车也不太一样，然后这个装饰也不同，
4: 对，有
3: 没
4: 有，
3: 是不是能够说明这两辆车有着不同的功用啊？在清理的时候看这个里边有没有小工具啊，或者放着一些什么别的器具啊。
0: 嗯
3: 嗯，如果有可能就更好了，咱们就能判断是吧，每辆车跟每辆车它的用途是干什么的，哪一个是墓主人做的，是吧？
2: 中山古国扑朔迷离，接下来的发掘还会见到怎样的不可思议呢？实际上故郡遗址本就意味着神奇。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2: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
2: 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灵，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没有土，农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
2: 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5: 听多多。
2: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6: 家过长安，古今共圆。
2: 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没条件，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 我和陈家班为银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眼睛看，大脑算，金色麦田收割能首秀神迹，替人工新升级，银白棉野采棉高手显神通，巨型南瓜，奇异蔬菜，农业大棚，创新育种出奇迹。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河南省叶县仙台镇的麦田里，两台收割机并排而立，他们即将开始一场收麦竞赛。两台收割机究竟有何不同？谁能最终胜出呢？李军是一名收割机手，每年麦收季节，他都会驾驶着收割机来帮村民们麦收。收割机前面的割台上下移动，切断麦秆，后面储粮仓里出来的就已经是收好的小麦了。一亩地约667平方米，收割机在里面来回走几趟，只需20分钟，这块地就收好了。没有收割机前，麦收全靠人力，耗时费力。一块麦田以亩为单位，约667平方米，面积比一块标准篮球场略大。两个农民收割完一亩大约需要一天，过程要始终弯腰手工切断麦秆，在烈日下腰酸背痛，挥汗如雨成为常态。水平张村拥有耕地2300亩，320户农户，平均每户种7.1亩小麦。如果全靠人力来收割，全部收完要7-8天。但若以这个速度麦收，却可能带来巨大的损失。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麦收从来都强调一个字：快。小麦成熟后，最佳收割时间仅有短短5天左右，如果不抓紧时间抢收，持续高温使得麦粒加速成熟脱落，便会造成减产，也就是俗称的麦打碎。

0: 若赶上连阴雨，麦子发霉烂在地里，甚至会导致绝收。因此抢收一直是农民家中的头等大事。如今收割机的广泛应用解决了抢收难题，但同时却带来另一个困境。麦收时节，优秀的收割机手总是供不应求，像李军拥有十多年收割机驾龄，经验丰富。作为专业的收割机驾驶员，他每年都会被不同地方的农户聘请参与收割，追着全国各地小麦收割的时间表，从南奔波到北，夜以继日的抢收。
1: 从南阳、驻马店、山东一直到甘肃，有时候在中间的时候忙了两天两夜，老不让睡觉，吃住都在车里面。
0: 李军这样的麦收能手，水平张村的村民们每年提前两三个月就要和他预约，但是今年他的生意突然冷清了。过去年年聘请他的农户今年不再请他抢收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被大伙围住手捧电脑的人名叫张小虎，也是水平张村的熟人，曾跟着李军学过几个月的收割机驾驶，谁成想出师以后却更受村民欢迎，被预约的更多。徒弟怎么把师傅的生意抢走了呢？原来他带来了一台高科技机器，人工智能收割机。从外表看，这台收割机与李军驾驶的收割机几乎一样，但仔细观察会发现，它的驾驶室里居然没有驾驶员，就能够自动工作。原来张小虎除了是李军的徒弟，还有另一个身份，人工智能研究团队的成员。跟着李军学开收割机，也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人工智能收割机。
2: 通过人工智能的加载，机手呢，它不需要手忙脚乱的操控很多操控部件，甚至连车也不用开，可以真正实现田间地头的无人化。
0: 张小虎所在的研发团队是国内一家专门从事工程、农业机械等高新技术装备研发制造的企业，特别是在农业机械领域，研究制造出多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智慧农业装备。
3: 一定要注意这个螺丝一定要拧紧，因为这个环境很恶劣的，上下动这个很容易松动的。
0: 方小勇博士，团队的负责人之一，他带领十余名科研人员，历时三年，5000多次场内试验，合作开发了这款人工智能收割机。如今带着他来到了水平张村。
3: 智能农机它一个很好的很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它的收割质量是比较稳定比较好，而且我认为是将来智能化发展的一个终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趋势一个方向。
0: 无人驾驶的收割机一亮相，便引发了乡亲们极大的好奇。本来优秀的收割机驾驶员就难找，如今这个大家伙竟然不需要司机就能够自动工作，一打听费用还能省了人工费，比原来人工驾驶的收割机花费更少，村民们当然乐意。
4: 肯定的，不用收这些东西，不用收人，先进的这。
0: 但眼前这台高约3.4米，宽度近3米，重量超过3000千克的大块头，在没有人操控的情况下，真的能收割小麦吗？要知道，驾驶收割机收小麦可是一项技术活儿。收割机前方不断旋转运动的部分叫做割台，在工作时可以上下移动，以便根据麦秆的高度切断秸秆，然后向后传送。在后部，割下来的麦穗被脱离成一粒粒小麦，余下的废秸秆和杂余物被排出机外。麦收种不同地块的小麦长势不同，有的高大密实，有的矮小稀疏， 甚至同一块麦田，前后的疏密程度也不一样。遇到长势密集的，驾驶员要慢点开，否则有可能漏割造成损失。稀疏的麦田则可以加速，提高工作效率。要熟练自如地做到这一切，需要依靠驾驶员常年积累的技术和经验。这也是为什么像李军这样经验丰富的收割机驾驶员，一到麦收时节就会忙不过来了。眼前这台无人驾驶的收割机怎么才能收割小麦呢？
3: 咱们这次的质量任务主要是测一下精度符不符合要求，这个直线行驶偏离的程度有多大，能不能达到定位精度左右2.5厘米这个程度，一定要收割的非常直，要不然就漏茬了，漏茬农民是不满意的，漏粮的。
0: 研发团队正在给无人驾驶的收割机做撞杆试验，要顺利收割小麦，就必须精准地按照既定路线在田里行驶，不能跑偏。按照一畦小麦的宽度，在收割机行驶路线的两边竖起黑色短杆，无人驾驶的收割机要从中穿过。工程师们将收割机行驶的精度误差控制在2.5厘米之内，这样近乎苛刻的要求是因为收割机一旦走偏，就有可能漏割小麦，造成减产。更糟糕的是，一畦小麦收不齐，还会连带着越走越偏，带来更大面积的减产损失。
3: 如果左右的摆动，就怕没有或者是待收割的小麦，那个麦粒儿就碰到地上了，就造成很严重的损失。
0: 没有驾驶员操控的收割机，在收割小麦时能走得直吗？科研团队将用一场试验来验证。麦收现场，两台收割机并排而立。左侧是李军驾驶的传统收割机，右侧则是无人驾驶的智能收割机。试验开始，由于经验丰富，李军驾驶的收割机路线走得笔直，而没有驾驶员的智能收割机也毫不逊色，根据既定路线直线行驶。如果说司机依靠的是技术和经验，无人驾驶的收割机是依靠什么才能如此精准地前进收割呢？这和我们日常生活中常会使用手机导航的原理类似，手机上的 GPS 模块可以对卫星发出的信号进行定位和采集，而导航软件则将采集来的位置信息对应到电子地图上。我们手机发生位置移动，在地图上的位置也会相应变化，从而实现定位导航功能。研发团队在智能收割机的车顶并列安装了两台接收器，可以与卫星连接，再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收割机位置，并指引收割机精确行进。
3: 直观上我们理解，它就是一个向导的作用，也就是告诉我当事人从当前位置到目标位置怎么来走。那么在智能农机上，我们应用了这个北斗导航。
0: 无人驾驶的智能收割机在刚刚的麦收中，线路走得笔直，麦子收得规整，但仅仅拥有直线收割的本领，就可以收好小麦了吗？眼前的这片小麦田似乎有些异样，不同于正常直立的小麦，歪倒了一大片，显得无精打采。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这是麦收中经常会遇到的一种现象，倒伏。小麦在生长时营养不良，干旱缺水，或者在成熟后还没有收割就被大风刮倒，或被冰雹压倒，小麦匍匐在地，形成倒伏。面对这样的小麦，没有驾驶员的智能收割机该如何收割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没有驾驶员的智能收割机遭遇收割倒伏小麦的难题，能否顺利解决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倒伏小麦同样是成熟小麦，但长期以来收割倒伏小麦对李军这样的老机手来说都是一项挑战。按照正常收割流程，要先降低收割机前面的割台来切断小麦秸秆，但倒伏小麦不同于正常直立的小麦，由于倾倒着，要想割断秸秆就要把割台降得更低，但这会带来一个巨大风险，割台降得太低可能直接打到土里损坏收割机，但升高割台收割机安全了又割不到麦子，该怎么办呢？
3: 收倒伏的时候特别困难，你只要掌握住油门割台都要掌握住，还有档位要掌握住，
0: 并且倒伏程度还有轻重之分，驾驶员要根据倒伏的程度不断调整收割机割台的档位高低和前进的速度，才能尽可能将倒伏的小麦收割干净。
3: 不掌握住后果就是说对机器也不好，会撒得一地的粮食。
0: 这些操作需要驾驶员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调整，没有驾驶员的智能收割机如何才能判断小麦的倒伏情况，进而将它们收割呢？原来虽然没有驾驶员，但人工智能收割机仍然有自己的眼睛。
4: 我们在驾驶室里边装了很多个摄像头，会采集到第一手的视觉图像数据。我们在粮仓里边装了一些摄像头，可以观测到我们小麦收获以后这个收获物的干净不干净，杂鱼多不多，帮助我们这个农机组执行下一步的这个决策分析一些工作。
0: 这就是人工智能收割机通过摄像头看到的前方麦田的画面，红色圈出的部分就是倒伏小麦，其余是正常直立的。这台大家伙除了能通过摄像头看到麦田的倒伏情况，工程师们在驾驶室座椅下方装上了一台控制器，像人的大脑一样对麦田的倒伏情况进行分析判断，控制收割机的行进速度、割台高度等。
4: 控制器就会直接的给出当前收割的质量的情况怎么样，它可以自动的调整这个收割机的部件，你比方说割台高度应该是多少，车速应该是多少，风机的转速是多少，不断的动态的进行调整，使这个收割机的状态总是处于一种最佳状态。
0: 眼睛看，大脑算，可以帮助人工智能收割机应对不同程度的倒伏小麦收割需求。而说它智能，还因为另一个本事，每次收割小麦所有数据都会被储存下来，就像人不断积累经验，收割机也拥有了学习的能力，将来利用这些经验可以应对更多更复杂的麦收难题。究竟人工智能收割机收割倒伏小麦效果如何呢？又一场对决正在进行。这块倒伏麦田中，李军驾驶着传统收割机不断地调整行进，一旁的人工智能收割机则自动控制着割台上下起伏，同样游刃有余。两台收割机

0: 追我赶，都完成了收割任务。智能收割机能否达到人工收割机同样的收割效果呢？他们请来了当地有丰富种植收割经验的人士，对收割成效做评判。
1: 啊，智能收割机收了，
2: 这收割机收的不赖啊，这车还浅，这丢子还少，这多干净收了，
3: 几公毛，
2: 割的歪了它撒两掉子儿，这割真直，这倒卖还割真直，这智能机还是可以的，以后是发展趋势。
0: 那么，人工智能收割机在农业生产领域还有哪些应用？未来的发展前景又如何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天山脚下，一望无际的大田里，谁能快速收完所有棉花？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策划金秋新风景》第二季。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经过几天的忙碌，人工智能收割机助力仙台镇的麦收高效完成。研发团队还带着收割机去了麦收更晚的甘肃青海，帮助那里的农民丰收。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日趋完善，优秀收割机手匮乏的问题将不再困扰中国农业，机手也将从单一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投身更为多元的农业工作。新旧动能转换，智能制造让农业看到更广阔的未来，让生活更加美好，这正是创新的价值。
4: 北冥有鱼，化而为鸟，何以逍遥？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何以处世？庄周梦蝶，物我两忘，何以静心？登临崆峒之巅，品悟庄子智慧。百家讲坛特别奉献系列节目《崆峒论道》。

0: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嘉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好饭。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4: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0: 拼多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距离我们1200余年的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在面对自己简陋的居所时，发出了这样传颂千载的慨叹：古往今来，人人都要与外物相处，华屋良田、爵位俸禄、世人赞誉，皆是外物。有人穷尽一生追逐外物，以为拥有越多，内心越安稳。可刘禹锡告诉我们，真正支撑人的，并非外在物质的丰盛，而是内心的笃定与精神的安顿。溯源而上，在刘禹锡之前1100余年的战国时期，庄子早已直面同样的问题。庄子一书提出外物不可避，提醒人们外物具有不确定性，不可依赖贪恋。功名利禄、荣辱得失、人生际遇，皆可顺势而用，却不可执着其中，让外物反过来牵引自己的内心。那么我们该怎样合理待物，又如何在经营现实生活与安放个人本心之间找到平衡呢？百家讲坛携手专家问道团，走进甘肃平凉崆峒山，寻着先贤足迹，溯源千年文脉，品悟庄子哲思，寻找那些跨越千年的

智慧回响。欢迎收看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崆峒论道》，今天播出第三集《诚悟由心》。

0: 登临崆峒寻道韫，思接庄子悟逍遥。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是张腾岳，非常欢迎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呢正处于甘肃平凉的崆峒山之巅，在这里啊，我们也邀请大家一起走进庄子，品味人生。其实从小到大，无论是在课本当中，还是在我们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啊，庄子总会时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包括我们从小耳熟能详的一些篇章。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花儿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这一段呢，其实就是庄子当中逍遥游的开篇。那么在这段极富想象力的描写当中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庄子笔下天地的辽阔苍茫，以及大鹏扶摇直上的磅礴气势。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借助这个典故跟大家来聊一聊在庄子的思想体系当中啊更加深远的一些含义。那接下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中山大学邓联和教授，掌声有请邓教授。你好，邓教授啊。庄子他特别善用三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所谓的仲言、知言以及寓言。那么我们最熟悉的应该就是寓言这部分了。大鹏扶摇展翅的一些神话传说啊，就让我们感觉啊，庄子的这个人呐，想法真的是太瑰丽了。但是像这种浪漫色彩的大胆想象，他到底在表达什么呢？
1: 庄子的文章有时候我们不能仅仅只看他的字面，要注重他的言外之意。比如说，如果我们今天仔细的去品读一下鲲鹏南飞这个著名故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里边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深意，那就是即便大鹏可以拥有非常大的翅膀，是吧，想要直冲九万里，但是终究离不开一样东西，那就是大风。如果没有风，它是飞不起来的。用庄子的话说，风之积也，积累的积。那么李白有诗曰，大鹏一日同风起，团摇直上九万里。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大家的日常生活也都离不开外界提供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呢，如何处理我们与这些事物的关系，其实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对我们的安身立命其实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些东西，我们所面对的这整个世界，在庄子中称为外物。庄子有外物篇，庄子外物篇那个物跟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物其实大概是一个意思。
0: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外物，但是如果过度依赖或者被外物所意识，就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麻烦。我们到底该如何对待外物？接下来我们把舞台留给邓老师，由邓老师为我们展开今天的精彩讲述，掌声欢迎。
1: 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啊，关乎生而为人必须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怎样处理我们自己跟周遭世界、跟外物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存在着两种极端的态度。一种是非常热切或者说热烈的拥抱现实，把自我从内到外完完全全、结结实实地嵌入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去，那么活在当下被认为是生命的全部的意义、全部的内容所在。另一种呢，正好相反，它是彻底的否定现实，并且呢，他们主张到另外一个世界中，以另外一种方式去寻找生命的另外一种意义。这是两种极端的态度。那么庄子的态度呢，跟这两种都非常不同。他的处事态度，或者说处理自我跟外部世界关系的这种理念是诚物由心。那么如果我们要理解庄子的这样一种生活理念、处事理念，诚物由心，那么我们就必须回

庄子所生活的那样一个时代，我们只能大概说他是生活在战国的中期，他比孟子大概稍微晚一点，可是两个人基本上处于同一个时代。孟子中有一句话就是痛斥春秋时期的，叫春秋无义战，正义的义，就没有一场战争是正当的，是正义的。到了战国时期啊，战国之乱更甚于春秋。它的具体表现呢，我觉得可以简单说是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各个诸侯国之间战争更频繁，烈度更大，也就是更惨烈。另一方面呢，是各个诸侯国内部贵族之间争权夺利，纷争不已，社会严重的失序。这样一个宏大的背景下，庄子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什么状况呢？用我的话说，如果概括一个字，庄子的人生啊，就是穷。庄子能穷到什么程度呢？庄子外物篇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说庄周家贫，去找监河侯，也就是管理河道的官员，去借粮食。山木篇也讲了一个故事，说庄子衣敝履穿，去见魏王，啊，那么说庄子身上呢裹着一件缝补过破洞的粗布衣裳，又用麻绳绑着这个快要露出脚丫子的破鞋。那么魏王见了他就揶揄，就嘲讽庄子潦倒寒碜。列御寇篇里面讲庄子住在一个破败的巷子里面，啊，面黄肌瘦，饿到什么程度呢？就脖梗饿得干瘪细长，靠织草鞋度日。当然了，庄子中的这些技术啊都是预言，可是我们仍然从中能够一窥庄子生活的这个蛛丝马迹，这是庄子生活的一个方面。那么按照司马迁在这个史记中对庄子的这个记载，司马迁给庄子写过一个非常短的小传嘛，庄子曾经做过蒙这个地方的七原吏，那么七原吏就是一个小官嘛，应该就是管理七庶种植，或者可能也同时监管漆器制作的下层小吏，他的地位应该是很低的。后来呢，庄子大概连这个赖以养家糊口的最低级的职务也丢了，于是就沦落到了一贫如洗、饥寒交迫的悲惨的境地。刚才我们讲庄子非常穷，事实上庄子并非没有摆脱贫困而大富大贵的机会，但是呢他却拒绝了。哎，这就不得不提到庄子处世为人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一个傲字。我有时候想，就是庄子之所以在那个时代那么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原因，傲字。综合庄子书中的资料和司马迁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就庄子曾经断然拒绝楚国的招聘。楚魏王听说庄子很有贤才，就派人啊携带着巨资去请庄子做楚国的相，当然是高官了。没想到庄子呢却对这个使者说，你们看那个用来祭祀的犀牛，平时给他喂好吃好喝的，还给他穿上绫罗绸缎，似乎啊很尊贵，但是一旦被迁入太庙要被杀掉祭祀的时候，此时他再想做一个在污泥里打滚的小猪也为时太晚了。庄子讲完这个故事以后说，子即去无物我，我宁游戏巫毒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忌，终身不是以快吾之焉。这是庄子的回答。那么从庄子的这番话我们可以知道，就在他心中，他宁愿像小猪那样在烂泥屋中快快活活的肆意的打滚儿，甘愿受贫困之苦，也不愿侧身庙堂。庄子的这番话有三个非常关键的字，就是我字和吾字。我字吾这三个字都是第一人称代词，三者都指向个体生命本身。啊，与我自我相对的是楚王允诺的千金之力、倾向之位。但是对于庄子来说，生命的安稳、不受羁绊的自由、心智自快的乐趣，才是生命的、人生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人生的根本所在，因此最为重要。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与此相兑换。那么跨越2000年的历史时空，置身于庄子的境地，我们可以设想的是，其实庄子在那个时代，他同时面临着两个切己的

0: 问题，一个就是怎样在乱世中避祸自保，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只是仅仅活着，那还远远不是生命的全部。最重要的是，对于庄子来说，是要怎样能够活出自我的尊严、乐趣和意义，发出顽强的、独特的生命的光芒，这是庄子要考虑的问题。
1: 当我们简要了解庄子的一生之后，就能更好理解庄子的诚悟思想了。我们逐字来看，诚这个字，我们如果考察它的字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它的甲骨文的写法，上边是个人字，下边是个木，好像是一个人啊依着树木在攀升。如果引申一下的话，就是指乘坐，比如说我们今天讲乘车是吧，乘飞机，还有驾驭啊，凭借着什么什么东西。那么再来看这个物，这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讨论的一个概念，一个字。关于物字，庄子达生篇有一个非常好的说法，好像是一个定义一样，就是凡有貌相声色者皆物也。意思是说，人们所能接触到的东西，我们的感官所能够触碰到的东西，比如说听到的、看到的啊、吃到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称为物。那么成物是一种什么样的处理我和世界关系的一种态度或者说方式呢？我们大致来讲，我们可以说就是指应该因应顺随当下的现实，能够驾驭外物而不被它羁绊，就能够达到一种逍遥的一种境界。这就是庄子处理自我跟这个世界跟外物的一个理念。
2: 在清晨的崆峒山东台之上，我们呢能够来听邓老师为我们讲庄子的故事，这个人生体验也真的是别具一格啊！估计这对大家来说可能都是平生头一遭吧。我自己也是这种感受。庄子的出身，庄子的传承，他的老师是谁？他的弟子又是谁？他真的见过那些奇妙的景象吗？我相信啊，就跟不同的学者对于庄子不同的解释一样，我们每个人听完之后，大家也都有权利去发言、去提问。那么现在我们刚刚听了邓老师的讲述之后，现场的朋友们有什么样的疑问呢？
3: 主持人好，邓老师好。我在想，孔子有弟子三千，七十二圣贤，但很少有人提及庄子的弟子。既然庄子本人过得这么艰苦，又真的有谁愿意追随他呢？
0: 庄子当然有他的追随者，甚至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讲，庄子是一个学派，是吧？这当时的人追随他呢，应该说看重的是他的思想。庄子吸引了许多不愿意同样卷入那种名利争斗的世人，这些学生其实也让庄子的思想后来能够得以发扬、得以保存、得以传承给后世。可以说从汉代开始，庄子的思想影响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我讲一个人大家都很熟悉，贾谊，是吧？非常著名的一个文学家，其实他也是一个思想家，他成了庄子的信徒。他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浮鸟赋》，那么里面讲了很多的这些意象。另外，庄子要我说最时髦的一个历史时期，或者说信者最多的、追随者最多，就是魏晋时期。那个时期有竹林七贤，当时竹林七贤里面最有名的一个是嵇康，一个是阮籍，这两个人都可以说是庄子后世的追随者。那么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思想追随者，比如说陶渊明啊、这个李白啊、苏轼。庄子的弟子在当时可谓寥寥，不是很多，但是他的精神在后世一直是绵延不断。
2: 庄子我觉得他对道的坚持不仅仅是我们讲的天道，我更赞赏他，他认为每一个普通的人把你的生活过好了都有你自己的道。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可以请一位观众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庄子思想也好，中国古代先贤也好，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在他身上的具体表现。
4: 大家好，我是何霞，是平凉的一位剪纸艺人。我刚才听了邓老师的讲座以后，非常的感动。我想到了我近20年之内所采访的这些剪纸的老艺人们，在跟这些老艺人们、跟他们的学习和采访的过程中，我不但学到了他们的艺术的创 创作的能力，而且我也学到了他们的思想的精髓，就是自然天成，天真浪漫的这一种情怀，这个刚好和我们庄子思想是暗合的。比如我带的现场带了一幅作品，这幅作品呢，体现的是我们传统剪纸里面对生命的崇拜，对生活的热爱，还有就说是自然万物人，我们是一个共同体，有这种思想。谢谢大家。
5: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在先秦诸子的视野中，对待外物的态度是关乎人之立身、社会运转的重要命题。儒家并不排斥外物，《论语·里仁篇》记载：“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德之不处也。”就是说，追求富贵是人之常情，但如果是通过不正当途径获得的，那么作为君子宁可不要。《荀子·修身篇》提出：“志易修则骄富贵，道易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意思是，志向高远就会轻视富贵，重视道义就会轻视权贵，修养内心就会轻视外物。墨家评判外物则有另一种标尺，墨子不问对外物的取舍是否合理，而是重在权衡是否利及天下。他抨击奢靡享乐，认为这样无益于民生。在墨家眼中，世间资财理当用在安民济世的紧要之处。法家对外物的理解则更为现实，《韩非子·难二》记载：“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他们不试图禁绝改造人的欲望，而是选择以田宅爵位为奖赏，以严刑峻法为约束，把世人逐利避害的本能转化为驱动国家运转的动力。面对外物，儒家以道义节制，墨家以功用衡量，法家以制度引导。那么在庄子的思想中，外物究竟意味着什么？人又该如何与外物相处，才能既拥有现实生活，又守住内心的自由呢？
0: 在庄子的思想中啊，物这个字，这个概念，其实常常是一个非常负面的概念，是一个不好的词，就是它外在于我，是我的对立面，如果应对处理不当不好的话，那么外在之物轻则可能拘系我们的生命自由，减损我们生命的乐趣，重则可能害人之命。庄子把外物给我们造成的这样一些困扰、障碍和伤害，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物累。那么为了免除物累呢，守护我们生命的尊严、乐趣和意义，庄子三部篇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物物而不物于物。这句话好像读绕口令一样，确实比较难懂。那么简单讲，它的意思就是我们应当支配外物，而不应该被外物所支配，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免除物累，就是不受外物的伤害累赘。对于今天的人来讲，应当免除的物累究竟有哪些呢？其一，最常见的可能损害我们生命自主性的外在之物是富与贵，与之相应的就是人心中对于财富和权力的那样一种贪欲和执念。那么下面我们不妨看庄子《让王篇》的一则寓言故事。大家注意，就庄子这本书大量的都是寓言，那么寓言呢就未必是真实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就是说，孔子的一个弟子叫袁宪，他住在鲁国的时候，他的房子又小又破，就夏天上漏下湿，冬天寒风透壁，家居如此的破败不堪。可是袁宪呢， 却安之若素，不当回事儿。他端坐于室中，抚琴而歌。啊，有一天，同为孔门弟子的子贡，相当于他的同学嘛，来看望原先。这个子贡不是一般人，第一，他善于经商；另外，子贡还擅长言辞，就口才非常好，曾经出任鲁国和魏国两国的相。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是两个身份悬殊的朋友见面了，同学见面了，原先讲的一番话却让子贡惭愧地坐立不安。首先，子贡曰：“昔先生何病啊？”子贡惊呼道：“哎呀，先生，你怎么这么困顿潦倒啊？”原先应之曰：“现闻之，无才谓之贫，学而不能行谓之病，今现贫也，非病也。”原先回答说：“我听说，没有钱财叫贫，学到道理却不能躬身实践，不能实际去做，那才叫病。如今我只是贫，就是说我家境贫寒而已，并非不学无术，我没有病。”言外之意是说，你子贡才是那个有病的人啊，因为你如此的炫耀富贵，向世人显扬显摆自己，你已经完全背离了圣人的教诲。讲到这里啊，大家可以想到《论语·雍也篇》的一个记载，就是孔子最得意的也是早逝的一个弟子颜回。那么孔子感叹：“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再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就是说，每天的饭食只有一竹筐的粗糙的米饭，一瓢清水，换了别人早就愁眉苦脸无法忍受了。但是呢，颜回却神情和悦，一心向学，外在的贫困丝毫不能改变他内心的充实与快乐。所以孔子两次感叹：“贤哉回也。”就是颜回啊，真有贤德。那么人们呢，还常把颜回与《论语·述尔篇》孔子说他自己的状况相对应：“饭疏食，饮水，屈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就说吃简单的食物，喝清水，累了就弯着胳膊肘，非常悠闲的这样休息，乐趣就在其中。所以用现在话说，穷并且快乐着吧。不义而富且贵，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对我来说就是从天上的浮云一般啊。孔子的这种精神啊是很有意义的，就是人生在世确实是需要财富维持我们的生存，但是对于那些用不正当手段得来的这些财富，我们就应当坚决地拒绝。古人把孔子颜回安贫乐道的这样一种应物的方式称为孔颜之乐，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传统人文精神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传统。那么庄子让王篇的这个寓言故事给我们今天的启示是：人的一生不能永远的顺利安稳，某些阶段确实会遭遇一些不幸，这些不幸会让我们暂时处于困顿之中，但是我们还应该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不能为了追求名利而背弃本心，丧失底线。只有坚持正道，涵养精神，我们才能在世事的浮沉中得到长久的安宁和快乐。第二，比财富和权力更具有隐蔽性的外在之物是荣名。我们经常讲美名，美名就是荣名。与荣名相应的是人们心中对于世俗认同和褒扬的那样一种渴望。庄子《外物篇》有一句话叫：“德亦乎名，名亦乎铺。”什么意思呢？那么大概意思是说，真正的德应该是关注于内在的修养，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外在的流露。但是如果说是为了博取荣名、博取名声而刻意的去表现你内在的德，刻意的去行善，那么你的德和善就虚伪了。它其实已经变成了一种沽名钓誉的手段和工具，这其实很容易招致别人的嫉妒和构陷，甚至很容易引祸上身。在这里我要提到明清之际，就晚明到清初这段时间， 有一个著名的儒者

0: 大儒王夫之，他晚年曾经注解庄子，注解的非常精彩。他对于君子殉名，就是为了追求名，把自身的生命、自身的人格都放弃了。对于这样的现象，他有一段非常精彩、非常犀利的批评。他说：“天玄行以玄小人，玄明以玄君子。”那么这是在他注解《养生主篇》里面讲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大概的意思是说，上天设置刑罚是为了拘系小人，把小人捆绑起来；设置荣名美名是为了控制君子，因为君子很容易好名，而小人畏惧刑罚，知道躲避；君子被荣名拘系，却不知道主动的从其中解脱出来。那你由此可见，荣名对于世人的诱惑是多么大。那么王夫之的这一个看法可谓深得庄子之意，我们至今读来仍然感觉到是发人警醒。其三，就是最难避开、最难抗拒的外在之物是世用。与之相应的是，人们心中对于世俗公用尺度的那种无条件的接受。现实生活中啊，有的人为了跟上潮流，为了不落伍，总是按照外在的世俗的标准来审视自己、塑造自己，把自我工具化、简单化，这样等于丧失了自我生命的一种自主性、丰富性，以及自我创造的无限的可能性。
1: 关于有用和无用的问题，我要讲《逍遥游》篇中的一个故事。庄子的朋友惠施说：“
0: 我有一棵臭椿树，这个树啊非常非常大，但是长得歪七扭八，实在不成材。这个木匠连看他一眼都不看，没有用嘛。”然后庄子就说：“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邀金府，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2: 就现在你有一棵大树，却发愁它没有什么用处，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大树种植在虚无空寂的地方，广阔无垠的原野？然后呢，你悠然自在地在这个树边走来走去，散散步啊，或者说在这个树下自由自在地躺下来休息一下。这样的话，一个是你得到了休息，得到了一种快乐，同时呢，这个大树也不会被斧头砍伐而夭折，没有什么东西伤害它，是吧？这样的话，你和树都各得其所欲，各得其所愿。那么庄子之所以要把大树种在无何有之乡啊，然后在树下漫步或者寝卧，庄子实质上是反对一味的依从外在的世俗标准、世俗尺度。庄子要守卫生命的内在价值和自我的那样一种乐趣。
3: 好，谢谢刚才邓老师给予我们的分享。庄子的很多这种超脱自我、超脱物外的这样的一种思想境界，他追求的是真正的大自在、大自由，却对后世我们的诗词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啊！无论是提到的李白也好，苏轼也好，我们都能够在他们的文章词赋里面看到庄子的存在。那么这其中您比较喜欢哪几句呢？
0: 苏轼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庄子的信徒啊。那么我读苏轼的诗词啊，我最喜欢的是苏轼的这样几句，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词呢，作于黄州。那个时候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人生陷入了低谷，但是困顿的境遇啊，没有消磨他的心智，反倒让他走进庄子，学会顺物而行，超脱外物。
3: 其他朋友啊，有没有在这种情形之下有感而发，突然觉得老师所说的跟我的思想深处某一点契合到一处了，我也想说一说我赞赏的庄子思想在中国诗词当中的体现，哪位朋友？
4: 你好主持人，也好邓教授。其实刚才呢主持人也说到嘛，庄子呢讲究的是随心，要接受自己的一切，接受自己的平庸。但是呢我也喜欢了一句名句，他呢是这样说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0: 这是李白的一个名句，他呢从里面也抒发了自己满心的这种壮志和情怀。那这句名句呢对我也是有所启发，我就觉得不管外界是如何看待我们，我们呢应该是满心的这种祈愿，仍然呢意气风发，然后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去找寻自己的最高点。
1: 大家好，我是朱亚军。23年以前，我是一个农民工，整整打了30年工。这个是生活的需要，但是呢，我在劳作之余啊，喜欢读诗词。其实这个呢，就可能就像无用之用吧。很多工友就对我说：“咱们打工人，你读最多的诗，不能顶饭吃，不能当钱花，何苦呢？”但是因为我自己从小喜欢这个，所以呢我就一直坚持，在30年的打工生涯中，我就读了30年的诗。后来在23年参加了中国诗词大会，而且很荣幸还走上了舞台，最后还获得了亚军。这些诗词文章对我来说物质上没有一分钱的帮助，但是呢对我精神上是一种很大的鼓励。这些无用之用反倒最后成了最大的用。刚才听了邓老师的对庄子的讲解，其实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句古文：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句啊出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说的就是不要被外物或者被自身的得失而丧失了自己的心智。其实啊说的就是一种豁达的胸襟。其实他还表达了庄子思想里边超脱物位的一种精神自由。
2: 谢谢朱老师，请坐啊。刚才朱先生提到了岳阳楼记，岳阳楼记开篇提到一个人滕子京。那当时滕子京一度啊在这里有过一段时间任荆州知州，所以这个人居然在岳阳楼记当中，在我们如此熟悉的篇章当中，以这样一种方式啊跟我们的平凉搭上了关系。所以真的可以讲啊，为什么说我们这片山山水水真的是人杰地灵。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登临崆峒之巅，品悟庄子智慧。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崆峒论道》。
5: 那么，庄子进一步认为，仅仅对外物做减法还远远不够，这还只是逍遥于天地之间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在心灵中对自我做减法，也就是虚己。大家注意这个虚己啊，不是完全要把自己虚掉，不是完全否定自我的虚无主义哦，不是遁入空门，而是向内做减法，自我反思。为何要虚己呢？是因为这个己在庄子看来是虚幻的自我意识，你以为你存在，可能存在的那个是一个假的我。如果没有与外物相应的一个内在的假我，也没有那种偏执的自我意识，那么即便外物诱惑我，我又怎么会有物欲，我又怎么会被他去诱惑呢？庄子认为啊，如果说一个人能够虚己而超越外物，那么他就可以游世了。那么细心的读者，如果你读过庄子的话，你会发现游这个字在庄子全书是经常出现。内篇以逍遥游史，外篇以知北游中。我曾经做过专门的研究，就根据我的统计啊，在庄子这本书中游这个字大概是总共出现了96次，非常非常多了。那么一个人经常用某一个字，特别是在古代，是吧，那个字要刻在那个竹简上或写在竹简上，写起来很费劲的，他经常用一个字，一定有他的原因，这个字一定跟他的思想有某种关联，是吧。可以说游这个字是庄子全书最具标

0: 实性，最庄子的这个字词之一。那么我觉得就庄子之所以用一个游字，经常使用这个字啊，是因为这个字可以代表一种理想的现实的生存方式。我们不妨也组词，如果组词的话，我想可以组成三个词，用这三个词来表达庄子理想中的一种生存方式的特点。一个是游水，一个是游走，第三个是游览。那么游水就是说，我虽然生活在这个现实世界中，就好像我游在水里面一样，我没有被这个世俗世界吞没。游走是说我永远保持自由行走的状态，对吧？永远去追求诗和远方，绝对不会被外物拘系控制，以至于我就地停止不动。那么游览呢，就是说我把世界当成一道风景，我把自己当成游客，甚至我把我自己的当下的生命也看成一道风景。比如说我在这个崆峒山，我不属于这个崆峒山，崆峒山也不属于我。游客和风景是一种互相观看的一种关系，我到这儿就要走了，只是到此一游，我到这个世界上来只是走一遭，到世上一游。好，我们把这三个词啊合起来，我们可以这样说，游这样一种庄子理想中的一种应物自处安顿自我的生存方式啊，一方面就庄子不像出世者那样逃避现实，而是选择顺应当下现实，因为他有有效的应对这个世界的方法。庄子是想在现实世界中积极的有所作为，以找到生命的乐趣，创造我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呢，就庄子没有被现实淹没，没有沉沦于世俗，庄子总是以一种超然的姿态或者超离的姿态，自觉地和现实保持一定距离，以确保生命的那种自主性。没有距离往往就没有自主性，所以一定要保持这种距离。好，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今天我们在崆峒山的东台论道，我们讲述的是一个早已仙逝的古人，但是我们传承的是一份生生不息的文化。这份文化不仅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更属于啊全世界所有的人类。在今天庄子的世界当中，我们仅仅是畅游了一小段，但是它足以去丰富我们的精神了。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让我们下期再见。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匈奴单于身亡，一直协夺取王位。
1: 我一直行继位大单于。
2: 感谢功臣。
3: 汉武帝对匈奴运兵最重要的三大战役，都是在跟伊稚邪作对手的时候打。
0: 刚登大位，伊稚邪便向西汉派出了使节。
1: 以匈奴今年向汉朝索要的物资，整整追加了一倍。
4: 大单于说爱给不给？
5: 不就是点物资吗？给他们，都给他们，追加一倍给他们。
3: 伊稚邪包括他的手下，在当时真的是瞧不起汉武帝。
0: 就在刘彻忍辱负重对付伊稚邪的时候，舅舅田汾却在与淮南王暗中勾结。
6: 寡人以此略表心意，就算是第一次分福利。
7: 臣愿意与大王坐在同一个战车上。
3: 封的这个侯是为啥呀？就是为将来的皇权啊。
0: 内忧外患交织，连掌管兵权的舅舅都手鼠两端，刘彻将怎样破解危局？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8: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每一位雄才伟略的帝王都有一个或几个强大的对手，在汉武帝的前期，明初的对手就是匈奴的单于伊稚邪，暗处的对手呢就是淮南王刘安。那么伊稚邪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实际上呀，他既不是匈奴在位时间最长的单于，也不是整个匈奴历史上最厉害的单于，但是他是被汉武帝揍得最惨的单于。汉武帝前期漠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这三场决定性的战役都是在伊稚邪做单于的时候跟匈奴进行的交战。那么明初的敌人在这个时候呢，在厉兵秣马，暗处的敌人刘安又都干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电视剧。

0: 臣三生有幸寄遇公主，今日有幸拜会大王，幸甚。当今皇上没有太子，大王是高祖的嫡脉，一向以仁德著称，天下谁不敬仰？如果皇上万一有三长两短，皇位当非大王莫属。
1: 皇上正值盛年，前途远大，怎么会有三长两短呢？
0: 大王说的是，可是世事难料，任何人难免三灾八病，五劳七伤。
1: 你可是皇上的亲舅舅啊，舅舅还有不向着外甥的？
0: 大王说的是，我是皇上的舅舅，可是大王也别忘了，我也是他的奴才。当今皇上心高志大，但难免行事轻躁，只怕万一有所闪失，智者不能不多留后路。
1: 武安侯曾做过太尉，
0: 是啊，所以曾招揽了许多门客。如果大王有一天用得着的话，尽管开口，仆臣愿效犬马之劳。

曾看大王还是颇有戒备之心，臣就说明白了吧，大王现在距离那个皇位也许是一步之遥，伸手可及，田汾眼下虽还富贵，但是也不能不居安思危啊，是不是大王？大王好好想想刚刚蒲臣说的话，臣就不打扰了，臣告退。

王侯请留步。来呀，武安侯对寡人尚不甚了解。你读过《淮南王》书吗？寡人主张无为而治。所谓无为者，不先作为，不在事物变化之前有所为。还有一句，人失我德不再争，望武安侯能理解此意。

0: 王侯尽管收下。王侯此来诚意豪爽，寡人以此略表心意。就算是第一次分红利吧。
1: 既然大王说得这么明白，这个红利臣就收下。臣不是贪此利益，而是表明
2: 臣愿意与大王坐在同一个战车上。谢大王。
3: 蒲岑告退了。

0: 你看武安侯有几分真诚？
1: 武安侯真诚两字不属于他，但只要价钱合适，您可以从他那儿买到一切。
2: 这武安侯田汾是不是哪根筋搭错了呀？他是汉武帝的亲舅舅，怎么会跟刘安搞到一块呢？关键他还说这么样的话，他说公车一日宴驾，非王上谁立者，就是说有一天当今的皇帝一旦死了驾崩了，除了你谁还有资格继位啊？这个时候汉武帝的确没有子嗣，我们知道汉武帝在他29岁的时候才生了太子刘据，但是这也不是你舅舅田丰该说的话呀。关键是你对着刘安这么一个野心勃勃有想法的人，你说这话什么意思？电视剧里边刘安都不相信，觉得田丰是不是在试探自己，但是他仔细一琢磨，再一看田丰的所作所为，他觉得田丰是真心话，所以呀，送了一箱子珠宝给他，说这是咱们第一次分红，这就是你的红利。那当然封的这个红是为啥呀？就是为将来的皇权呀。有人说这事儿编的太离谱了，看历史记载恐怕这个事儿是真的。因为后来武安侯田汾死了以后，这个事儿啊就传到汉武帝的耳朵里边了。当汉武帝听说田汾接受了淮南王刘安的重金贿赂，而且说了上述的这两句话，汉武帝当即表态，假如说田丰活到现在就得灭他的族。所以我们说呀，武安侯田丰真的是可能哪根筋给搭错了。刘安呢自诩是深谙黄老之术的，所以他的巨著淮南子里边啊的的确确以黄老之术为提纲挈领，把诸子百家的东西系统的梳理了一下。但是呢电视剧里边说了，
3: 寡人主张无为而治，所谓无为者不先作为，不在事物变化之前有所为。还有一句，人失我德不再争，
2: 人失我德不再争，换句话说就是我有想法但是我不动，我就看着你啥时候犯错。老子的确讲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人家说的是争不争。而刘安呢他是想争，只不过呢我等你犯错。

于丹呐，要学学你的哥哥，你看他的队伍练得多么用心呢！一望而知，是下了大功夫的。是，父王。 父王，儿子，好样的！

0: 狩猎仪式正式开始。
1: 行出征之列，大单于披挂上马，王子一致

0: 我亦是邪王子，以长子身份继位大单于，如有不服者，站出来。
1: 感谢昆仑神，感谢昆仑神，感谢昆仑神，感谢昆仑神。建元三年春，汉朝北方强大的匈奴部落在经历了一次非正常的权力更迭之后，掌握了权力的新单于伊稚斜，决定对汉廷采取一种更强硬的方针。他决定改变君臣单于的核心路线，要以一种强悍的攻击姿态逼迫汉廷对匈奴做出更多让步。
2: 对伊稚斜啊，为了上位，制造了一种特殊的响箭，叫鸣笛。 然后他带头射他父亲，君臣单于把他父亲给射死了，然后呢，他就强行上位，做了匈奴的单于。但实际上这段故事呀，我们说有两大问题。第一，这个故事不是发生在君臣单于跟伊稚斜单于身上，这属于移花接木，它是发生在匈奴的头曼单于和漠都单于身上。 漠都单于，就是把刘邦围在白登山那刘邦受辱的那位单于。这漠都呢是头曼单于的太子，本来太子接班这是很正常的，那他为什么要杀他爹呢？这个头曼单于呀，他的另一个胭脂又给他生了个小儿子，很可爱。这头曼单于就有了想换太子的想法了，所以呢，他就把漠都太子呢作为人质送给了大月支，然后他转头呢就进攻大月支。 其实就有点想借大月支之手杀死漠都的这个意图，而漠都呢，的确是勇猛异常，他居然抢了大月支的战马跑回来了。这跑回来以后呢，漠都就动了杀父之心了，然后他就打造了一支特有的响箭，就叫鸣笛，他就训练手下的人，说你们要严格听我的命令，我这鸣笛射哪儿，你们都要。 跟着我射，啊，几经试验，最后手下人就跟他形成一种默契，或者说条件反射。有一天，头曼单于跟漠都一块儿，他们去打猎，双方拉开一定的距离以后，漠都突然把鸣笛射向头曼单于，而手下人本能的反应就是跟着射，就这么着，就把头曼单于给射杀了，然后漠都上位。至于说。 伊稚斜单于，我们说他第二个跟史实不符的就是时间不对。电视剧的表现是建元三年，身为左卢离王的伊稚斜做了匈奴的单于，但事实上伊稚斜呢是在汉武帝元朔三年才做的单于，也就是说是在汉武帝继位15年以后，他才做的匈奴的单于，他的在位时间也不长，总共就13年。 汉武帝一生呀，经历了7位单于，伊稚斜只是其中之一。 但是他是被汉武帝打得最惨的单于，因为汉武帝对匈奴运兵最重要的三大战役，漠南之战、河西之战以及漠北之战，都是在跟伊稚邪做对手的时候打的。但是电视剧里边为了凸显他的强悍，哎，所以说给他加戏做陆离王伊稚邪，他也不是君臣单于的儿子，他实际上是君臣单于的弟弟，是于丹的叔叔，等于说叔叔把侄儿单于的位置给抢了。那么伊稚邪通过这样一种手段上位了，上位以后他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呢？我们接着看。
1: 欢迎使节，请吧。
3: 我乃上天所立天下唯一大匈奴大单于昆仑神的使者，来会见你们的皇上。
4: 他们非得要见皇上啊？
5: 是的，上次朝廷出使匈奴是由大

0: 南面阻截。
1: 诺，
0: 韩嫣，
2: 在。
0: 你的人从北面迂回。
1: 诺，
0: 有快。
1: 撤，撤，好，走。

0: 吹响鹿笛，准备箭弩。
1: 朝中有紧急事务，太皇太后请皇上立即回宫。
0: 回宫。

0: 停，等一下，不穿了。韩嫣，
1: 啊，陛下，
0: 过来过来，
1: 陛下有何吩咐？
0: 你这身行头不错呀。
1: 好，陛下过奖了。谁的行头比得上天子？天子的服装嘛。
0: 真的吗？你看朕的衣服好，那就跟你换，你穿上朕的。朕今天要捉弄一下匈奴人。
1: 别别别，陛下，臣有几颗脑袋，敢穿戴天子的服装？
0: 怎么？你敢违抗朕的诏命吗？
1: 臣不敢。
0: 快点脱下来，快去帮他脱。
1: 遵旨。快，
0: 快点，快点。
2: 匈奴使节。

0: 匈奴使者跪拜我大汉皇上。匈奴使者跪拜我大汉皇上。
1: 匈奴为上天所立，日月所制，普天之下至高无上。大单于的使者，我们没有向别家皇帝下跪的习惯。
0: 好，算了，不跪就不跪吧，反正你们站着已经很矮了，只怕跪下朕还就怕看不清你们了啊。
1: 早听说汉朝皇帝与我们大单于一样年轻气锐，

0: 今日得以面睹，很感荣幸啊！朕也很高兴再次接待北方来的使者。北海湖已经结冰了吗？往年这时候湖面已经可以走马。今年的羊羔下的多吗？有没有一胎生了四羔的？克里沁上年的草情好吗？
1: 牛马过冬的草料够不够？牛马的存栏数有多少啊？想不到汉朝的皇帝对我匈奴的情况这么关心呐！
0: 不关心不行啊！你们那儿如果年景稍有不好，我们汉朝的边郡不就又要遭殃了吗？大单于。
2: 有一封信函，托本使节呈大单于内地汉朝皇帝。

陛下，我不是真的。陛下，陛下。

0: 如果没有看错的话，你们匈奴今年向汉朝索要的物资，整整追加了一倍，而且还要额外增加制作间谍的铜铁。
1: 两家都是新主登基，是大喜之事啊，所以你们应当多给点东西庆贺。
2: 岂有此理！
0: 这是讹诈，这是勒索。
2: 大单于说爱给不给。 不给，我们也可以自己来取。另外，我大单于正等待着汉朝早派公主前来和亲。至于早先的隆亲公主，则已跟随已故君臣大单于殉葬，以致携大单于祝愿汉朝皇帝早日临朝亲政。本使告辞了。

0: 陛下，匈奴人狂妄至极，你看看，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点物资吗？给他们，都给他们，再追加一倍给他们。你们把朕的这个意思转达给太皇太后。
1: 这就是朕的态度。请回去带问大人与好。那就不远送了啊。贵使父王死刑，满载而归呀。从中当可以看出，我们新皇上是渴望和平的。
2: 真诚希望双方的和亲关系能够友好的保持下去，
3: 请转告你们的大单于，
4: 不要再做损害汉匈关系的事啊！
3: 本使自会转告的。
2: 哦，顺便问一下，你们对我们汉朝的皇帝印象如何？
3: 哈哈哈哈哈哈！哎，本使倒是认。

0: 为汉朝皇帝身边的那个暗刀战士的武士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啊。
1: 这一段比较好玩，汉武帝找了个替身代替自己来接见使者。而这个呢，在历史上有一个专有的词来形容，叫捉刀代笔，就是找替身。史书上呀，没有汉武帝见匈奴使者啊，请人捉刀代笔的这样一个史实记载。但是既然说到捉刀代笔了，这个的确是过去有记载。这个事儿记载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里边。相传啊，当年曹操在见匈奴的使节的时候，他就让崔季圭代替自己做魏王。哎，曹操当时已经是魏王，结果匈奴使者见了魏王以后呀，曹操就派手下的间谍呀，去打探情况，看匈奴使者的反应。结果匈奴使者就讲，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当然了，曹操在历史上的这一段事儿啊，也不是史实，至少历史书上没写这一段。我们知道《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的这么一部书，这部书呢，总体上来说是小说家言，也就是说道听途说的，说这么一个有戏剧情节的事儿，如果真的发生在曹操身上，那史书上应该会记载。从此以后就留下了捉刀代笔这么一个典故。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典故并非信史所载。当然了，真实的历史上其实真有类似这样的事儿。你比方说战国的时候，赵武灵王他卸任赵王以后，以主父的身份，有一次呀，他就下决心要深入秦国，因为在赵武灵王的心目中，虎狼之亲是自己最大的对手。而秦国当时的王是谁呢？秦昭王，谥号叫秦昭襄王，这也是一个充满英雄豪情的人。所以赵武灵王就特别好奇，想看一看秦王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说我以使者的身份去见秦昭王，跟他母亲那个强势的老娘宣太后，我想亲眼看看他们到底现在是什么样的人。那结果就去了，见完了以后，赵武灵王退出秦的朝堂，赶紧快马加鞭就赶紧跑。但是秦昭王跟他妈很快就谢过腕了，说不对呀，怎么这个使者怎么看的也不像一个一般的使者呀，没见过这么气宇轩昂一身帝王气概的使者呀，不对，这人不是使者，赶紧把他追回来。结果哪儿追去啊，赵武灵王早就撩了，绝尘而去跑了。这一段历史倒是真的，史书上有这么的记载。电视剧为了表现汉武帝这个人的形象塑造他的戏剧冲突，所以给他加了这么一段戏，那显得挺好玩挺有意思。我们看电视剧里边，这匈奴的使者的确狂得没边，也许一只鞋包括他的手下在当时真的是瞧不起汉武帝，瞧不起汉王朝。但是汉武帝很快就会用三大战役告诉匈奴，你们真没资格狂，狂是要付出代价的。
2: 好，端过去吧。
3: 太医，皇后的药煎好了没有？
2: 就好，稍等片刻。
3: 这是谁的？
2: 太皇太后的。
3: 这个呢？
2: 也是太皇太后的。
3: 哟，太皇太后都快把药当饭吃了。
2: 可不，80好几了，一天天全仗着药撑着。
3: 看太医说的，好像一个朝廷全凭着药罐子当家似的。
2: 这话怎么说的？
3: 您看呐，现今朝廷靠太皇太后撑着，太皇太后呢又靠着药罐子撑着，您说这朝廷不是药罐子在当家的吗？
2: 就怕这样也撑持不了多久。
3: 啊，太皇太后的药好了吗？
2: 啊，好好。
3: 姐姐，太皇太后是？老太太昨晚先出汗后受凉，早上就发烧，年龄太大了起不来了。
2: 给。
0: 皇太后说，东楼之军务请朱大臣与皇上廷议，待有了初议之后再告太皇太后最后定夺。
2: 我们这多就这样。
4: 奴才恭请陛下圣安。陛下您得快着点，丞相和各位大臣都正在宣誓等着您呢。
5: 告诉他们早朝改午朝了。
4: 喏，
6: 仆臣恭请陛下圣安。
5: 平身吧。
6: 谢陛下。
5: 你们来得正好，东欧王派洪陵吉使来长安了，向汉廷求助。太皇太后让朕主持对此事的廷议，你们先替朕想想这件事该怎么办。
7: 陛下，这不正好是陛下的机会吗？陛下这些年来一直在小小的上林苑内做着自己卫队的指挥官，现在陛下正需要玩大一点，有一个能施展手脚的战场，出兵平定东欧之乱正是机会。
5: 朕何尝不想等太皇太后只是让朕在宣誓主持廷议。
8: 陛下，臣以为不妨将廷议的范围扩大，别老是那几张熟面孔，熟面孔自然会老调子重弹。
5: 没错，不妨将武安侯、卫姬侯那些赋闲在家的宗亲公侯们都请出来，让他们广开言路。
0: 皇上来了没有啊？
2: 来了没有？
4: 皇上说，朝廷是否对外用兵乃国之大事，必须请诸公卿、公侯、宗室一起商议。
2: 皇上不愿意在小范围内商议，显然是对我等心存芥蒂。
0: 本来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呢？像卫姬侯这样的贤人也来参加廷议，还不把前些日子的怨气也发在朝上？那朝议还不乱成一锅粥？
2: 皇上可能要的就是这个乱劲儿，所以我等一定要一口咬定太皇太后身体不好，此时断不可用一兵一卒。
9: 事关重大，皇上要求朝议完全合乎规制，我们还是立即通知安排吧，不要耽误了。
0: 请。好吧，朝议就朝议吧。
10: 侯爷去武朝讨论援救东欧的事。
11: 是啊，皇上已沉默多时，这一次好不容易透气的机会，我做国舅的能不去帮忙吗？
10: 侯爷是否了解闽越王与东欧之间的战争内幕？
11: 我听说还是吴王刘濞之子刘据在从中挑唆。
10: 侯爷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1: 还有其二？淮南王，淮南王也在其中参我。
10: 淮南王一直与闽越王骆颖来往频繁，私结交谊，若闽越王骆颖一旦败露，则淮南王肯定难逃干系，而淮南王一旦被发觉牵入此事，那对侯爷也是相当危险的。
11: 哦，淮南王这个人还真爱四处插手啊。
10: 朝中大事未决，自然会人言纷纷，侯爷应当允持其中道，何妨留有余地左右逢源呢？绝不可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11: 你去月流林让公主稍晚来见我， 我要告诉他，让他和他的父王不要四处插手。现在朝廷大事已有所变化，皇帝这几年修仙得道。
1: 电视剧里边啊，有几个镜头印象比较深刻，一个是汉武帝穿衣服，把汉武帝的这个勃勃英姿表现得非常的好。中国自古就是衣冠国度，我们穿什么衣服怎么穿大有讲究。像西汉他们主要的一种衣服样式叫生衣制，我们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就出土过一件素纱单衣，其实就类似于当时流行的上下衣裳相连的生衣。这个所谓的生衣啊，就是背体深邃这么个特征，是长款服装，所以一个人穿的时候还挺困难，你往后系这很不容易。所以这个衣服呀，是过去贵族们穿的衣服。那一般人的话呢，穿这种衣服不便于工作。我们知道汉朝人穿衣服呀，他只是下边罩一个宽衣。古人席地而坐的时候，认为基座就是一个不礼貌的坐姿。所谓基座就是岔开腿坐。岔开腿坐为什么不礼貌呢？因为容易走光。那要是别人在你对面趴下给你磕头的时候，那就很不雅。我们看田汾镜头也给了他好多穿衣打扮的镜头，特别是梳理他头发戴冠。大家知道男子二十举行成年礼要加冠，天子有天子的冠，你看汉武帝戴的冠那叫通天冠，田丰戴的冠呢叫敬贤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成人以后冠无冕，就是不能轻易把冠给去掉。子路接婴而死的典故更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知道子路呀，在魏国任魏国的大夫孔亏他的义宰的时候遇到了政变，在打斗的过程中间，子路系冠的那个璎珞断了，结果子路呢当即停下打斗，说君之死冠不免，即便是死也要把冠给戴正了。所以当他停下来整理冠带的时候，就被人给杀死了。所以你看，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宁肯把命丢掉也绝不把文化理念给违背了。所以这就是中国衣冠国度文化精神的体现。
12: 挽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紫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4: 少买，
1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3: 主动承担，
15: 走了，
1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6: 我要
13: 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8: 谢谢。
1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1: 谢陛下。
2: 诸位爱卿，东王派使者来长安求助，朝廷需对此做出反应。朕召集你们，是想听听你们的看法。因涉及到朝廷是否用兵，朕特意请来了宗亲公侯们来发表意见，以求寻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各位大臣们，有话就说吧。
3: 陛下，臣以为东欧国曾助吴王刘濞叛国，是反复无常的蛮夷，况且地远国偏，没有要救他的道理。
4: 臣相刚才提到了刘濞，也就是提到了七国之乱，东欧国是参与了刘濞的阵营，但东欧王后来因诱杀刘濞有功，先帝没有追究他的责任，相反却给予了很多的赏赐。刘濞之子刘居得以逃脱后，从此怀恨东欧王，这次才挑唆闽越国对东欧国发动战争。由此看来，此事是七国之乱的一种延续，我大汉朝应该管，如若不管，就是对先帝一夜的不忠啊。
5: 臣下以为汉廷不应干预此事。
4: 老夫只是议政，至于如何管，还是请朝廷和陛下定夺。
5: 东欧与闽越两国同为越人一族，为小利而互相残杀是常有的事，这种情况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在高祖时代越人之间就常有战争，但高皇帝从不派兵介入，解决他们纠纷时高皇帝也只是帮助他们调停调停，所以臣以为这次朝廷也不值得派兵相救。
6: 陛下，臣不同意武安侯的说法。
2: 你是谁呀？
6: 微臣是中大夫严柱。
2: 朕知道你，你就是跟董仲舒、公孙弘一起殿试，被朕所录用的，对吧？
6: 微臣以为，汉朝是一个大国，应该为周边小国树立一种仗义公正的形象，所以微臣不同意武安侯的说法。
5: 臣的说法也是高皇帝的政策。
2: 武安侯，你的说法就是你武安侯的，你怎么能代表高皇帝呢？你若代表高皇帝，那朕又代表谁呢？要让人家把话说完，不要动不动就……严柱，你接着说。
6: 东欧是大汉朝的外臣之国，大汉对东欧的安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臣妾以为应该出兵援助东欧国。

0: 我摆脱目前的困境。
1: 严大人，越人居住之地是蛮荒之地，就算是派大军去也难以取胜。当初就连强暴的秦朝都认为那里是陷阱，在秦朝末年就已经把它放弃不管了。我们又何苦去冒这个风险呢？
2: 武安侯此言差矣。秦朝是秦朝，我大汉朝是我大汉朝，怎么能相提并论呢？东欧一直是友好之邦，将来还可以成为朝廷收服闽越的基地。收服了闽越，我汉朝的国土才可以说是真正得到统一。只要我们有力量援救，就能使圣上的恩德远播一方。为什么放弃不管了？你是说朝廷没这个力量，还是圣上的恩德覆盖不到远方呢？
1: 我只是打一个比方。
2: 比方？难道秦朝放弃的地方，我汉朝就也应该放弃？哼，吴万恒，秦朝放弃了这些地方，我汉朝就应该放弃吗？秦朝连他的国都咸阳都放弃了，那么难道我们也该放弃长安吗？现在这些小国受到了围困，来求助于圣上，如果我们不去救助他们，那我们将来还怎样去安抚周边的国家呢？
3: 臣恳请陛下按照祖制惯例形成定义，禀报太皇太后决断。
4: 什么定义？哪儿来的定义？这刚说了几句啊？你们平素议政也是这么敷衍潦草吗？拿不出成熟意见来，你们太皇太后去批什么？再议。
5: 在汉武帝建元三年呀，遇到这么一档子事儿，就是当时呀，闽越国要攻打东欧国，因为这些国家呀，在当时都属于大汉王朝的藩属国，所以东欧国就向汉朝的皇帝求救。那么闽越国为什么要打东欧国呢？是在平定乌楚齐国之乱的时候呀，当时吴王刘濞兵败以后，就逃到了东欧国。东欧国所在的位置就是今天浙江温州这一带，这刘濞逃到这儿来了，他希望寻求庇护。但是东欧国呢，他国内的人也不傻，说你这不是给我引火烧身吗？我要庇护了你，那汉王朝对我就不满了，所以呢就把吴王刘濞给杀了，然后呢把刘濞的脑袋献给朝廷。刘濞的儿子叫刘据，他想为父报仇，所以他就鼓动闽越国的国军出兵攻打东欧国。闽越国今天就在福建的全省、广东的东边、浙江的南边、江西的南边啊，这个广大的区域。现在刘据要鼓动实力相对强大的闽越国进攻东欧国，东欧国赶紧派人呢，那就要给汉武帝上书求救呀。史书的记载是汉武帝啊，就问自己的舅舅田丰说该不该出兵。田丰反对出兵，说这些蛮夷小国经常互相打，没必要为他们劳生费心出兵，劳师远征，劳民伤财，不值当的。当时有一个人啊，就汉武帝选拔出来的人才叫庄助啊，后来史书上把他写成严助，就是因为毕后来东汉汉明帝的讳，他就立主说应该出兵啊，所以汉武帝后来就指令让严助带着自己的符节去处理这个事情。但是汉武帝啊，在这个事情上他也知道，这个时候他如果出兵，那老祖母会反对，后来就告诉庄助，我呀只能给你一个符节， 那么庄助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圆满的完成呢？我们接着看电视剧下一集。

调动神经，发挥潜力，为追逐飞人梦想，人类创造了怎样的训练奇迹？瞬间发力，超越自身，为突破力量极限，人类为此付出多少心血？ 敬请收看解码科技史，挑战极速力量。

0: 赛场上，田径比赛总会吸引着人们的目光。2023年10月3日，杭州亚运会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国选手陈冠峰、谢震业、闫海滨、陈嘉鹏站上第八道。由于老将因伤缺阵，如今这四人中只有谢震业一名老队员扛旗，带领三位00后年轻队员出战。无论阵容怎样变化，不变的是中国接力的传承。从东京奥运会到成都大运会，中国接力队都上演了最后一棒、最后时刻的超越传奇。那么这一次他们能再现传奇吗？第一棒竞争激烈，第二棒取得优势，第三棒处于焦灼状态，重担来到了第四棒小将陈嘉鹏的身上。接棒顺利，全力冲刺，陈嘉鹏展现出超强的加速能力，完成对日本队的反超。最终中国队以38秒29的成绩夺得冠军。这次夺冠也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短跑新生代的实力。夺冠后，谢震业紧紧地拥抱着队友，现场响起了歌曲《年轻的战场》，这是老将谢震业特别为这场比赛挑选的。2024年5月5日，世界田径接力赛上，这支中国男子接力队在4×100米预赛中跑出38秒25的成绩，成功获得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他们将向世界展示中国速度。早在古希腊时期，类似短跑的比赛形式已经出现在了一些重要的祭祀活动中。在流传至今的古希腊史料记载和绘画中可以看到，少年们手持着熊熊燃烧的火炬，奋力奔跑，接力传递，这被视为对普罗米修斯等神明的尊崇。这样的运动随着持续的举办，逐步演变成了当时非常流行的体育项目。有趣的是，古希腊历史上第一位短跑冠军竟然是一位名叫科罗巴斯的厨师。他因为厨艺精湛，颇受主人的赏识。他在主人的资助支持下，参加了公元前776年的第一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位厨师不负众望，一举夺得了短跑冠军，为自己和主人赢得了荣誉。对于古希腊人而言，获得短跑竞赛的冠军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为了这份荣誉，当时的人们还开发出了专门的训练方法。早在公元20世纪左右，古罗马学者费罗斯·克拉托斯就在《体操术》的一书中记录了很多提升速度的训练方法，其中还特地描述了一种四分法的训练方法。那么所谓的四分法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训练方法？它是否真能帮助运动员提升速度呢？北京体育大学奥林匹克运动学部中国田径运动学院的邵燕老师将针对田径运动中的种种趣味点做出解读。
1: 首先，这个四分法大家要明白，就是它的第一天我们是轻强度的这个运动，然后第二天是这个高等强度的运动，第三天是我们恢复的一个调整，第四天是我们中等强度的运动。我个人觉得就是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科学性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它适应与恢复，第一天它经过这种强度的训练，为我们后续的这个第二天的高强度的训练进行一个刺激，让我们的肌肉发挥的程度会更好。第三天它又进行了一个就是我们的机体的一个恢复与调整，让我们机体迅速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第二点就会发现它这个四分法里边有一个强度的变化。然后我们的第三点就是说预防我们这个过度训练，保护好运动员。
0: 人类对速度的追求持续了上千年，而对于到底是什么让人跑得更快这一问题，人们到了近现代才有了较清晰的认知，即运动取决于肌肉。到了19世纪，法国医学家兰维尔的研究则让肌肉运动有了更深层的解释。他发现神经电的刺激可以使肌肉收缩。1873年，他对兔子骨骼肌实施了电刺激，结果发现随着电刺激次数的增多，颜色更深的肌肉收缩速度更慢，而且不易疲劳，这被称为红肌或慢肌。而颜色较浅的肌肉则收缩快，力量大， 它被称为白鸡或快鸡。后世的持续研究发现，所谓的红鸡影响着奔跑的速度，而白鸡则决定着短跑的爆发力。这些发现让此后的田径训练有了科学依据，不断提升着运动员的速度。同时，人们也开始思考，根据人体肌肉的这些特点，我们如何对短跑的一些技术细节进行改进呢？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100米比赛现场，不少人都被运动员伯克滑稽的起跑姿势逗得前仰后合，但很快他们就笑不出来了。起跑令发出，伯克蹬地而起，一马当先。观众先是惊愕，之后爆发出震天的助威声。伯克最终以12秒夺下100米金牌，而且还以54.2秒赢得400米冠军。被大家认为滑稽的起跑动作却取得了如此突出的成绩，这让蹲踞式瞬间声名鹊起。此后不同时期的运动员们不断完善蹲踞式，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另一项影响起跑姿势的利器也随之诞生。1927年，一位名叫布雷斯纳汉的美国教练，考虑到运动员们日常训练和比赛的需求，自己设计并请人加工制作出了第一个起跑器。它由两片踏足板组成，可以根据运动员身体特点自行调节踏足板的距离和角度。这个头一开，其他教练和运动员们纷纷跟进，根据自己的构想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改良款，形状材质各有特点，有些甚至还加装了弹簧，能推运动员一把，这哪还有公平可言？经过国际田联的多番调整，最终1937年起跑器使用标准发布，明确规定了起跑器的材质，且不得安装弹簧等增加推力的机关。随后的几十年中，起跑器标准不断迭代更新，到今天已经更新了几十个版本。就在研发起跑器的同一时期，人们对于跑步训练的理论研究也在同步进行着，改良跑步技巧势在必行。对于这一点，美国人哈恩功不可没。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会上，名不见经传的美国运动员哈恩包揽了60米、100米和200米项目的3枚金牌。结束短跑生涯后，哈恩成为了一名体育教练。在弗吉尼亚大学执教的13年里，他带领田径队获得了12次州比赛的冠军。与此同时，他也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对短跑理论归纳总结。哈恩找来大量的比赛报道的照片，从中挑选出

展现特定动作的照片进行分析总结。经过十几年的探索，1929年图文并茂深入浅出的短跑训练专著《短跑训练法》出版了。这本书涵盖了当时许多训练方法和运动训练理论，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一直被奉为短跑宝典，尤其是对步幅步频的

不符太小也不行，虽然步频高了，但花费在抬腿迈步上的力量就更大了。汉认为，一个优秀的短跑姿势要兼顾步幅和步频，使得人体付出的每一份能量都能有效地提升奔跑的速度。很快，他的观点启发了一位加拿大运动员和他的教练。 他们将告诉世人训练方法的改变会带来怎样的突破。 在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 24岁的加拿大小伙子威廉姆斯大放异彩， 在100米比赛中 跑出了10.6秒的成绩， 追平了奥运纪录并获得冠军。 他还在200米比赛中 以21秒8获得冠军。 威廉姆斯取得的耀眼成绩 离不开教练员格兰杰的悉心训练和指导。格兰杰了解这位天才运动员的优势，也知道他的问题所在。威廉姆斯天生就具备突出的肌肉爆发力和瞬间放松的能力，为了将这样的天赋发挥到极致，格兰杰为威廉姆斯制定了非常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案，着重训练他的跑步姿势和步频。格兰杰敏锐地发现， 威廉姆斯在100米的后半程问题突出，暴露出了大步幅、低步频的毛病。格兰杰一方面不断帮助威廉姆斯纠正这点，同时为了增强威廉姆斯的力量和灵活性，格兰杰还要求他练习跳绳、做俯卧撑、仰卧起坐。格兰杰训练有方，威廉姆斯更是全力以赴，每次训练后还会对着镜子反复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 1930年，威廉姆斯再次刷新了100米短跑的世界纪录。直到6年后的柏林奥运会，这个纪录再次被另一位出色的运动员打破了。1936年8月30日，柏林奥运会的100米决赛上，美国选手欧文斯以10.3秒的速度夺冠，刷新了人类在10秒门槛的最快纪录。然而就在这一天前，也就是8月2日的100米， 欧文斯曾跑出过10.2秒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却未被承认。这个记录之所以不被承认，是因为风速。国际奥委会认为，柏林奥运会赛场上的风速超过了每秒2米，对运动员产生了一定的推力，这对无风条件下比赛的运动员并不公平。于是， 1936年的第13届国际田联大会出台了规定， 200米以内的短跑项目和水平跳远比赛中， 如果风速超过每秒2米， 比赛成绩就没有资格获得记录，但仍可算作赢得了该项目。 这一规定一直从1936年沿用到今天。 正是由于计入了风速的因素， 让人类100米短跑第一次突破10秒门槛的努力失去了光彩。 这让不少当时的运动科学家们感到沮丧， 难道没有风的帮助，人类的短跑速度就突破不了了吗？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68年的墨西哥城奥运会上。 早在1963年， 围绕着第19届奥运会举办地讨论时， 就有国际奥委会成员提出了质疑。 他们认为墨西哥城位于高原地区， 海拔达到了2200多米， 氧气含量较低， 这种高海拔环境会对运动员比赛带来直接的影响，尤其是生活在平原地区的运动员，能否适应高原地区的环境，比赛成绩是否会受到影响呢？而另外一些委员则坚持认为，由于奥运会从未在拉丁美洲举办过，选择在墨西哥举办有不一般的意义，因此应当坚持在墨西哥举办。经过讨论后，国际奥委会决定 将墨西哥城作为第19届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城市。为适应举办地的海拔高度，各国运动员可以提前进行适应性训练。为了备战本届奥运会，各国随即纷纷着手准备，墨西哥城奥运会的传奇即将开启。在适应性训练的过程中，运动员们很快就体会到了高海拔带来的影响。由于空气稀薄， 高海拔对于耐力项目的比赛选手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然而对于爆发力主导的项目而言，高海拔环境反倒变成了一种天然的优势。由于空气稀薄，

稀薄，空气阻力比平原上小得多，速度也就更快。1968年10月12日，墨西哥城奥运会正式开幕。这届奥运会在各方努力下开创了许多的第一，应邀参加的有112个国家和地区，这是奥运会史上参赛成员首次突破100个，奥运历史上首次由女性点燃奥运圣火，在主体育场首次使用了塑胶跑道，人们对这次奥运会充满了期待。随着田径比赛拉开帷幕，多个田径项目的成绩让人们惊呼不断，男子200米、男子400米的世界纪录被打破，男子跳远、男子三级跳的世界纪录被刷新。同样耀眼的则是男子百米争夺战，在这场引人关注的比赛中，美国田径运动员海因斯以9秒95的成绩一举打破了欧文斯保持了33年之久的10秒3的纪录，同时也冲破了10秒大关。在墨西哥城奥运会之后，国际田联也意识到高海拔的影响，从1979年开始，国际田联在记录和认证比赛成绩时会明确标注比赛场地的海拔高度。墨西哥城奥运会之后，许多体育运动学家们感慨道，这次又是高海拔帮了大忙，许多的教练员和运动员们也暗自憋了一口气，抛开环境因素的助力，凭借训练方法和理念的提升，人类真的无法突破十秒大关吗？20世纪60年代，一种全新的训练理念在苏联以及当时的不少东欧国家推广开来，这就是所谓的冲击训练法。它的创造者是苏联学者霍山斯基，他在长期观察和总结运动员们的肌肉运动特点后提出，要通过快速爆发性的动作挑战肌肉极限，迅速激活肌肉纤维，达到最大的力量输出。当时有不少运动员对这种高强度的训练提出了质疑，但这种理念却很快就被另一位苏联教练应用到了训练中，并且创造了速度奇迹。

突破传统训练模式，高强度加间歇式，看似矛盾的训练理念如何突破记录？一位天才少年与功勋教练的碰撞，又会创造出怎样的田径奇迹？解码科技史挑战极速力量正在播出。 1936年8月2日， 柏林奥运会的百米预赛和复赛上， 一位年轻的美国选手欧文斯跑出了10.2秒的成绩。 这个成绩原本应当刷新了百米世界纪录，然而他却没有被当作奥运会纪录。评委们认为当天的风力帮助了运动员，由此也出现了一项新的奥运规定。然而许多教练员和运动员们相信， 即便抛开环境因素的影响，人们依旧可能超越速度极限。一位苏联体育学家的训练理论创新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1966年， 博尔佐夫考进了基辅体育学院练习短跑，他的教练是基辅国立大学的生理学教授彼得罗夫斯基。在接触博尔佐夫不久，彼得罗夫斯基就发现了这位年轻人的天赋， 也留意到了他亟待提高和改进的一些地方。彼得罗夫斯基认为，博尔佐夫的加速能力和最大速度都有所不足，而冲击训练正是帮助他突破自我的利器。在彼得罗夫斯基的安排下，一系列高强度的训练展开了，扛着哑铃的深蹲，在台阶上做大范围的纵跳，类似的训练常常让博尔佐夫疲惫不堪， 体力付出达到了极限。这位小伙子深知教练的良苦用心，他从不喊累。两年的埋头苦练，彼得罗夫斯基的训练计划终于看到了成效。 1971年，博尔佐夫在欧洲田径锦标赛男子100米 和男子200米 项目上荣获冠军。第二年的慕尼黑奥运会上，他再获短跑双料冠军。两年四冠的优异成绩 让许多教练了解和接受了冲击性训练法。在同一时期的美国，训练理念的创新也将帮助一位年轻人走向短跑的下一座高峰。卡尔·刘易斯的父母都是教练，但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 1979年， 刘易斯找到了泰勒斯教练。泰勒斯，休斯顿大学田径队的功勋教练。 在见到刘易斯之前，他对这位年轻人的天赋早有耳闻。泰勒斯当然不会拒绝这位天才少年的请求。在正式开始训练之前，他系统地分析了刘易斯的身体和运动特点，最终他决定采用一种全新的训练模式来培养刘易斯。这就是所谓的3+1周训练复合模式。那么这种3+1的周训练复合模式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呢？ 3+1的周训练复合模式就是说我们3天逐渐增加我们训练的负荷，达到最大，然后用1天的时间进行我们这个恢复调整的训练方法。它的优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可以给予运动员足够的一个身体上的挑战或者刺激，经过我们3天的这个较大强度的一个负荷，让我们机体有一个这个适应跟一个提高。然后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可以确保我们这个恢复 与调整，第四天的这种低强度的一个这种训练或者调整的内容，可以让我们从这个高强度运动中瞬间有一个恢复。恢复完成了之后，让我们运动员避免这种受伤或者疲劳。第三点就是可以有一个长期性的这个训练的可持续发展。以3+1周训练模式为基础，泰勒斯对刘易斯的核心力量、爆发力、起跑反应、高速冲刺等等素质 进行了全方位的提升，而且泰勒斯还动用了当时的顶尖科技产品高速摄影机，这可是帮助刘易斯这位神奇小子脱颖而出的重要一环。为了解决百米短跑最后40米的难题，泰勒斯通过高速摄影机将运动员奔跑的动作一一进行分解，并结合运动生物力学理论，将摆臂角度、 抬腿高度、上半身姿势等影响因素逐一分析训练。正是这种兼顾了科学性、个性化
刘易斯在美国莫纳克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并且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刘易斯在美国获得了硕士学位后，他开始了自己的个人运动员生涯，并且通过了一系列的技术实践和心理锻炼的训练理念，不仅帮助刘易斯等顶尖运动员实现了成绩的飞跃，也极大地推动了短跑训练理论和技术的发展。 1983年5月14日， 刘易斯在美国莫德斯托举行的100米短跑比赛中 跑出了9.97秒的惊人成绩， 成为第一位在海拔低于1000米的100米短跑比赛里 突破10秒大关的人。 此时此刻，许多体育界的人士不禁欢欣鼓舞，这一次不用借助于任何环境因素的助力，我们的运动员终于突破了10秒极限。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榜样在前， 无数运动健儿都将刘易斯当作新的目标，冲击新纪录。其中最成功的无疑就是那道数次打破世界纪录的牙买加黑色闪电尤塞恩·博尔特。牙买加加勒比海的一个岛国，总人口200多万，然而这里却走出了许多优秀的田径短跑运动员。那些闪亮的名字背后总有一些出色的教练， 格伦·米尔斯就是其中的一位。雅典奥运会之后，博尔特坚持要求换教练，于是另一位优秀的教练米尔斯接受了博尔特的训练。这时博尔特的背肌和腹肌还没完全康复，如果贸然开始高强度的训练，这些肌肉有可能再次受伤。在训练时，米尔斯根据博尔特的身体状况只安排一段长距离跑， 同时还会利用一些器材逐步修复博尔特背部和腹部肌肉群的损伤。博尔特曾回忆说，米尔斯教练真是个天才，这么多年我在赛季当中不断遇到各种问题或者受伤，但是他总能帮我顺利解决，让我恢复体能去参加比赛，每次都是如此，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随着教练的悉心指导， 博尔特的身体和心理重回巅峰状态。博尔特向教练米尔斯表示， 要主攻100米短跑， 他想要向世人证明他回来了。博尔特对胜利和挑战

自己的渴望说服了教练。米尔斯立刻从训练入手，分析出了博尔特的几项劣势。首先是起跑慢，博尔特身高 1.96 米，起身时间更长，在短跑这种瞬间动作细节决定胜负的比赛上，这属于天然劣势。其次，博尔特的步幅过大，容易导致步频变慢。为此，米尔斯开始有针对性地训练博尔特的肌肉，调整他跑步时的步幅和步频，让博尔特在起跑后可以扳回劣势，并逐渐赶超对手。博尔特很快与教练达成了默契，并且和训练团队密切合作，将重点放在爆发力和速度的提升上。这些细致、针对性很强的训练方法，对博尔特的速度和爆发力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精准训练的效果很快就呈现出来。2008年5月31日的纽约田径大奖赛，博尔特以9.72秒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创造了属于他的第一个世界纪录。2008年北京奥运会，博尔特在100米项目中以9.69秒的成绩夺冠，并再次打破世界纪录。2009年柏林世锦赛，他又将100米项目的世界纪录提升至9.58秒。并在200米项目中以19.19秒的成绩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天才的运动员加出色的教练，创造出了黑色闪电的奇迹。博尔特的出现如同一道光芒，划过田径界的天空，激励鼓舞着无数年轻人勇往直前，追求卓越。那个时期，在中国的田径训练场上，有一位年轻人也在见证着那些突破极限的瞬间。2008年，15岁的谢震业满怀着对前辈偶像的崇拜，渴望驰骋赛场，创造纪录。然而就在这一年，由于训练强度过大，谢震业的髋关节发生撕脱性骨折，这相当于汽车的发动机遭遇了严重损坏。教练想让他退出队伍，回校念书。但谢震业没有听从，他要坚持治疗，继续自己的梦想。谢震业曾回忆说，那时自己的大腿比小腿还要细，想要恢复状态就要经历一次次的撕裂愈合，卧床近半年，康复训练1年多，这位年轻人还能发挥原有的水准吗？2009年初，谢震业在一场全国性赛事中完成了证明，他的100米、200米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回忆说，这场比赛让我找回了信心，也让教练看到了希望，他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记。2010年8月22日，对于谢震业来说又是另一个重要的迈进。他参加了在新加坡举行的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并以21秒22的成绩夺得200米项目的金牌，为中国田径队获得了首枚宝贵的青奥会金牌，刷新了中国田径队的纪录。那时，在谢震业和许多中国运动员的心底，一个目标越来越清晰。他们总认为，在男子短跑项目这种体能项目上，亚洲运动员的竞争力不如欧洲、非洲等运动员。中国的田径教练和运动员们都憋着一股劲儿，通过自己的努力，借助于科学的训练，为什么就不能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向着那些纪录发起冲击呢？为了实现速度的新突破，谢震业和教练团队针对步频、步幅的平衡等问题进行了针对性训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得到了刘易斯曾经的助教文斯·安德森教练的帮助。为了弥补谢震业步幅短板，安德森教练开始增加他的肌肉力量训练，强化他的爆发力，进而提升步幅。同时，他还针对谢震业后半程乏力的问题，增加了强化训练。在3组150米的练习中，要求谢震业一次比一次要更快。在科学的训练下，谢震业不断刷新自己的成绩，向着梦想奔跑。在2019年的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伦敦站男子200米项目上，谢震业以19秒88的成绩夺冠，打破自己保持的20秒16的全国纪录，
以及卡塔尔选手保持的亚洲纪录，成为首位突破20秒大关的中国人。在同一年的多哈田径世锦赛上，谢震业以20秒03的成绩闯进男子200米决赛，创造了中国短跑历史，成为中国首位进入该项目世锦赛决赛的运动员。 数千年来，对更快奔跑的追求与对更强力量的渴望早已深深镌刻在人类基因之中。短跑赛道上，肌肉在瞬间爆发出惊人的力量，驱动身体如离弦之箭般向前冲刺，每一次蹬地都凝聚着突破速度极限的决心。而举重赛场上，运动员们一次次举起数倍于自身的重量， 在对方法的持续创新中不断突破力量的边界，每一次成功的托举也是人类向自身极限发起挑战的有力证明。 2021年7月25日下午， 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61公斤级 A组挺举决赛现场， 中国选手李发斌上场， 人们对这位28岁的选手充满了期待。 在2019年的举重世锦赛中， 他拿到了冠军，并打破了总成绩和抓举两项世界纪录。而在这次东京奥运会上，人们更是希望李发斌可以再创佳绩，夺得金牌，为志在包揽全部金牌的中国举重队增添一份保障。挺举第一把试举， 李发斌叫了166公斤，全场寂静。随着他一声大喊， 杠铃提到胸前，稳住，弓箭步挺举， 166公斤的杠铃被举过了头顶。然而此时杠铃出现了倾斜，重心不稳定，很可能功亏一篑。这时李发斌抬起了右脚，以单腿支撑，如同金鸡独立般调整重心。这意味着他以单脚支撑起了3倍于自身的重量， 另一只脚随即落地，直至3展白凳亮起，成功，成绩有效。正是这一不可思议的举动，让李发斌以总成绩313公斤为中国举重队拿到本届奥运会的第2枚举重金牌。赛后李发斌解释，在上举的过程中，由于没保持好平衡，重心偏了，紧急之下，他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了调整。 这便是举重力量和技术的完美体现。对于力量的重要性，古人早有察觉，狩猎争斗，行军打仗，力量就是胜负，就是生死。而且很快人们发现，举起不同的重物可以锻炼力量，让身体更有优势。为此，不同时代的人们研发出各式各样的力量训练方法和训练器械。 《吕氏春秋》等史料中就有记载，孔子之径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立文。其中所说的国门之关，就是诸侯国都城门的大门栓。这些宽大粗壮的门栓，重量惊人，往往需要多人才能抬得动。此后，古人还研究出了石锁等器械，帮助自己锻炼。对于现代的力量锻炼来说， 人们更多时候是用体育器械，其中代表就是哑铃，而它的出现也是在古希腊时期。希腊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里就收藏着古希腊时期的一种力量训练器械，这种一端带着手柄的月牙形石质器械，重约2到9公斤，古希腊人称之为哈特雷斯。后来这种器械在欧洲广为传播， 直到英国的都铎王朝时期还在使用，材质也从石头改成了铁和铜。可这种器械虽然被广泛使用，名字却是五花八门。恰巧当时的人们还会用教堂中使用的手持铃铛或手持钟进行锻炼。这东西虽然够分量，可锻炼时常常会发出噪音，因此大家往往把里头的铃芯或铃锤取下来。 这么一来，铃铛就成了哑铃。由于锻炼功能相似，有人就索性把传承自古希腊的这种器械也叫做哑铃。时间一长，这个名字就被叫开了。
哑铃也成为了一种

是一种锻炼力量的重要器械，这种对力量的追求让各种力量类比赛风靡起来，其中代表便是举重。每一项赛事都需要摸索，举重自然也是。 1896年的首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一场没有公认规则、没有重量级区分的举重比赛开始了。 4月7日， 6名运动员走进体育场，其中有2位格外引人注目，一位是来自英国的埃利奥特，另一位则是来自丹麦的詹森。 埃利奥特从13岁就跟随大力士尤金山道练习， 年仅16岁 就参加了英国的举重锦标赛并夺得冠军，而另一位选手詹森实力同样不俗，也是一位参加了本届奥运会4项比赛天赋异禀的奇人，两强争锋自然赞足眼球。可就在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当时的举重比赛分为单手举重和双手举重，在双手举重项目中，埃利奥特和詹森都拼尽全力， 全都举起了115.5公斤的重物，这下评委们犯难了。最终经过紧急磋商，裁判给出结果，詹森在举重过程中的姿势比英国运动员埃利奥特更规范更稳定，因此最终判詹森获得冠军。以后世眼光来看，举重比赛虽然激烈精彩，可其中规则的不明确也是显而易见的。举重运动想要继续发展，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905年，国际举重联合会创立以来，众多运动员、爱好者以及学者们都参与到举重比赛规则的完善中。那么，这个期间举重运动的竞赛规则经历了哪些关键变化呢？北京体育大学竞技体育学院副教授鲍克将为我们做出解读。随着举重这个运动的发展呢，我们呢， 从项目上就从形式上呢会发生了一个变化。最早的时候呢只有抓举和挺举，然后还有一个推举，但是呢发现呢这个推举的时候呢大量的人呢会用腰部去代偿，这样呢对腰部的损伤呢是比较大的，我们就把推举的这个项目呢就给去掉了。然后另外呢为了能公平起见，我们做了几个变化。首先就是我们分了公斤级，到现在男子和女子已经都是10个了。 另外呢，为了能公平起见呢，我们的这个演变过程中呢，也是专门发明了女子杆。在最早的时候呢，男女杆是混杆，都是20公斤的一个杠铃杆，女孩的手小，她抓起来呢会比较困难，所以说呢，以后呢又发明了15公斤的杠铃，这样呢，中间杆细，就完全解决了她手小的问题。规则的逐步建立，让举重运动得以规范化、公平化。另一方面， 为了能够在新的规则下获取更大力量举起更高重量，人们也开始了举重训练方法的研究，而这要从一位大力士开始讲起了。1834年，一位叫特里拉克的杂技团演员在法国的巡演中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位20多岁的大力士可以单手举起上百公斤的哑铃，还可以把杠铃举过头顶，像风一般的旋转。 随着特里拉克的名声渐显，他开设的2家健身房也开始火爆起来，很多年轻贵族都为新奇的训练器材和训练方法深深吸引，并且希望能够获得传奇大力士的指点，而特里拉克则会针对每个人的身体特点和需求制定专属的训练计划。还有历史学家认为，特里拉克对训练器材的改良才是他贡献最大的地方。 比如他将表演时用到的铁索改造为了橡胶材质，从而锻炼胸肌，这便是现代拉力器的鼻祖。同时他还发明了锻炼握力的握力器，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器械改良就是杠铃，他将杂技表演中的平衡木和铁球相结合，形成了两端装有等重铁球内含铁砂的锻炼器械， 这和现代杠铃已经颇为相似。不仅如此，特里拉克还专门开办了一所体育学校，用于训练授课。至此，人们对于力量的渴望达到了新的高峰。

0: 不断更新，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竟蕴含着如此奇妙的原理。力量究竟从何而来？举重比赛又将经历怎样的演变？解码科技时挑战极速力量正在播出。 从杂技团大力士到力量偶像，特里拉克始终保持着初心，他依旧在追求力量，并且开办体育学校，将锻炼力量的方法技巧传授给了更多人，大量的健身器材也在他手中得到了改良。 1897年， 一位名叫哈克·施密特的青年铁匠学徒因为手部受伤，找到了沙皇的私人医生克拉耶夫斯基。 克拉耶夫斯基看到这位年轻人时两眼放光，因为他的运动天赋实在太吓人了。哈克在小时候就能把一匹小马单手举起，长大后成了一名出色的自行车手，同时在摔跤和举重上也相当有天分。没有拒绝的理由，克拉耶夫斯基主动邀请，希望他到圣彼得堡参加训练。哈克当然答应。 在此后的两年里，这位青年在克拉耶夫斯基的健身房里进行严格的训练，饮食细化，起居作息时间细化。训练上，克拉耶夫斯基更是根据哈克的条件，充分发挥俄罗斯传统体育训练器械壶铃的力量训练优势，针对他的上肢和下肢肌肉都进行了系统化训练，而哈克则日复一日的严格执行训练计划， 等待着下一次爆发。在不断的训练和比赛中，哈克也逐渐有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举重所调动的不仅仅是上肢的力量，更要强调下肢力量。为此，他专门训练自己的下蹲动作。为了强化这个练习，他开始背着沉重的杠铃，一次次练习深蹲，
1: 从重量较轻的杠铃开始，不断加重，直到力量极限。深蹲这个动作呢，是练习下肢力量一个黄金动作，也是呢能提高我们核心的稳定性的一个黄金的动作。它呢是主要发展的是我们的股四头肌和臀大肌。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收下颚，因为下颚微收呢，这属于叫中立位，这是最安全的位置。然后呢，挺胸收腹，然后整个人体很挺拔， 千万别弓腰，一个标准的蹲呢，大家看它的站姿呢非常好了，已经跟它的髋关节是一样宽了，然后双脚呢略微呈外八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屈髋带动屈膝，但是不能膝内扣，膝内扣是坚决不行的，比如像这样，哎是坚决不要的啊。我们在蹲的过程中呢，就好比后面有一个板凳，我们只有在屈髋的情况下才可永远坐不到板凳上，对吧？好，起立。如果是我们不屈髋屈膝， 永远做不到板凳上，那就说明我们在用膝关节蹲，那膝关节蹲的伤害非常大，你一个快速下去以后，我们的膝关节是承受不了的，所以说慢下快起，然后呢怎么下去的怎么站起来，整个完成一个一次性的一个很好的深蹲动作。
0: 在一系列的锻炼中，我们长了肌肉，长了力量，可再往深处想，肌肉的力量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肌肉和力量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 1881年，一位瑞典生理学家布利克斯宣布了一项自己的研究成果，他通过对青蛙进行电刺激，获得了青蛙腿部肌肉力量变化的相关数据。另外一些生物学家则发现，肌肉纤维还有红肌和白肌的区别，那么它们究竟起到怎样的作用，进而产生力量的呢？
1: 力量的概念呢，就是我们神经系统能控制我们肌纤维的能力，然后呢神经越冲动，我们的这个发力呢就会越猛烈，那肌纤维的收缩呢同样是接受到了神经的信号，比如说我们这个运动呢叫克制，这个呢叫退让，也就是说我们的肌纤维进行滑动收缩进行移动，然后通过肌肉附着在关节上把它进行了一个屈的动作，然后呢慢慢下放呢，这叫退让。另外呢， 说到肌纤维呢，也不得不给大家提一下，就是红肌和白肌的问题。白肌呢一般是爆发力好的运动员呢，它的白肌的纤维呢会比较多一点，红肌呢是摄氧量比较大的项目里边呢，因为它的摄氧量大，所以呢它占据的高，我们举重运动员呢肯定就是白肌纤维会

0: 比较多，因为爆发力好，所以想以力量为主。
1: 了解了人体的肌肉原理后，人们得以通过更科学的方式进行力量训练。为此，人们还开动智慧，发起了新一轮的器材革新。对于举重器材的革新，德国举重爱好者伯格功不可没。他并不执着于球形杠铃的改良，而是设计出了像饼子一样的片式杠铃。这种杠铃不但增减重量方便，而且有利于形成统一标准。虽然材料和技术上依然存在瑕疵，但已经解决了老款杠铃的诸多问题。在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这种片式杠铃第一次出现在赛场上，并在此后进行了持续的优化，沿用至今。
0: 这是一套完整的杠铃的组合。首先呢，最大的杠铃片呢是25公斤，是红色。然后呢，一次20公斤，蓝色。然后黄色呢是15公斤，绿色呢是10公斤，白色呢是5公斤。2.5呢跟红色相关，二呢跟20相关，1.5呢跟15相关，一呢跟10相关，0.5呢跟5相关。然后卡子呢是2.5，用最大的重量、最少的片来表示场上的重量，这样呢，大家通过看颜色就能分辨出重量来了。
1: 随着举重杠铃的更新，各国教练们也纷纷对力量训练方法做出调整。美国举重队教练霍夫曼就是其中一位。霍夫曼深知训练方法和理念的重要性，在担任美国举重队教练后，他针对一位举重新秀戴维斯的身体条件及特点，量身定制了不同的训练方案。一方面，他通过深蹲等方式强化运动员的肌肉力量，同时他发挥了运动器械的强化功能，在综合体能训练方面做出了全新尝试。这些建议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戴维斯等运动员的力量提升。1947年9月，在费城举行的第26届世界举重锦标赛上，戴维斯创造了抓举、挺举和总成绩三项世界纪录。1951年6月，戴维斯再次以182公斤打破了90公斤以上级别的挺举世界纪录。想要超越如此耀眼的成绩，想要创造新的奇迹，往往需要的是打破常规的勇气和坚定的内心。很快，另一位创造奇迹的人出现了。20世纪60年代，保加利亚教练伊万·阿巴杰耶夫提出了超高强度的训练理念，并运用在保加利亚举重队的训练中。短短3个月，年轻的队员们的平均成绩提高了45至60公斤，这样的提升可谓相当惊人。到了1969年9月，阿巴杰耶夫被任命为国家队教练员，他的训练方法也自然得到了公认，并在全国推广。也是从此刻，奇迹随即不断出现。在阿巴杰耶夫的带领下，保加利亚举重队不断刷新世界纪录。1971年，在利马举行的第45届世界举重锦标赛上，保加利亚举重队在历史上首次夺得团体第三名。1972年，在慕尼黑奥运会和同时计算成绩的第46届世界举重锦标赛上，保加利亚队首次战胜举坛霸主苏联队，夺得团体冠军，从此开创了世界举坛苏联和保加利亚双雄争锋的时代。对于阿巴杰耶夫来说，训练方法的优化远没有结束，他开始推行一天两训的模式，每周训练达到9次甚至更多，每天的练习总重量更是达到2至5万公斤。阿巴杰耶夫和教练员们还从原来的18个动作中选择了10个与抓举挺举最相关的动作反复练习，使训练效率大大提升，同时大幅度增加抓举挺举动作的训练比重，提高运动员的肌肉协调性以及专项能力。不仅如此，阿巴杰耶夫还特别重视心理训练，就是为了让运动员始终保持绝佳的竞技状态。经过多年努力，一套完整的举重训练体系被逐步建立起来，它被称为保加利亚学派。20世纪中期，

0: 1954年，我国八一举重队来了一支新的队伍，叫做中国八一举重队。这支队伍在1954年成立，并且在奥运赛场上举办了首届亚运。1956年，另一种全新的抬举杠铃的方式下蹲式出现了，这种举重方式被认可，并且在奥运赛场上推广开来。 1954年，我国八一举重队来了一位年轻人， 他就是来自广东东莞的陈敬开。陈敬开自小就喜欢玩实弹耍石锁， 16岁那年 他还正式拜师学艺，学习过武术和举重。 1955年， 国家举重队选派陈敬开等人组成中国青年举重队，去波兰的首都华沙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运动会。 在往返途中要在苏联逗留一段时间，也正是在这段时间，苏联著名教练普斯特沃伊特注意到了这位天资卓越的年轻人。当时苏联的举重水平高居世界前列，在训练中，普斯特沃伊特针对陈敬开举重动作的不规范之处一一进行纠正，并针对陈敬开的体型特点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认为陈敬开非常适合另一种尚未被推广的举重姿势，下蹲式提铃。陈敬开的双腿爆发力强，核心稳定性强，非常适合使用这一动作。为此，陈敬开开始了新一轮高强度的训练。可能让他自己也没想到的是，这一次改变竟会带来如此巨大的进步。在更换动作后， 他的总成绩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竟陡增37.5公斤，仅挺举一项就增加了15公斤。回国时，苏联教练特地送给陈敬开一本笔记本，并且在上面写道：祝你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举重运动员，创造双手挺举的世界纪录。这番话让陈敬开备受鼓舞。为了真正掌握下蹲式的诀窍， 陈敬开在不断的训练中摸索位置，掌握细节，很快真正的考验到来了。1956年6月7日，上海市立体育馆一场比赛正在进行， 当133公斤的杠铃被陈敬开稳稳举起， 3名裁判的信号灯同时亮起， 这个成绩打破了132.5公斤的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 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世界纪录诞生了。就在打破纪录不久后的1956年11月11日， 广州东郊体育场中，陈敬开以最轻级挺举 133.5公斤 和 135公斤 接连刷新他自己创造的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在随后的3年中，陈敬开等人又先后多次以下蹲式提铃技术 打破了56、60、67.5和82.5公斤级4个级别的挺举世界纪录，至此中国举重以辉煌成绩跃上了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1984年，美国洛杉矶举办第23届奥运会， 这是新中国运动员等待了35年的机会。期间，中国举重运动员顽强拼搏，不负众望， 曾国强等一众中国运动员分别战胜了各自对手， 夺得了52、56、60、67.5公斤级的4枚金牌。 洛杉矶奥运会上的胜利彰显了中国举重健儿的风采，提振了中国体育的士气。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业待兴，大庆油田的建设者如何用血肉之躯打破贫油论的枷锁？科技尖兵又是怎样攻克特种钢技术难关，为国防重器锻造脊梁？解码科技史，钢铁石油志，近期播出。 陈敬开打破世界纪录，全中国为之振奋，那是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世界纪录，也是我国举重健儿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芒的开始。之后几十年间， 中国举重人才不断涌现，屡破纪录，而技术和动作上的创新突破也帮助他们缔造了新的传奇。1993年，战旭刚就因为在各项赛事中的优异表现入选国家队。与此同时，国家队副总教练杨汉雄也在研究优化战旭刚的训练方案。他认为战旭刚身体素质优秀，基础扎实，技术流畅，是不可多得的体育人才。可他在分腿挺和下蹲挺两种动作的选择上一直摇摆不定。杨汉雄不断鼓励战旭刚，他说，不管哪种技术，只要动作科学规范，就能挖掘其最大的潜能。战旭刚由此下定决心，不改了，坚持采用下蹲挺了。经过科学的指导和持续努力的训练，战旭刚对于下蹲挺运用已经非常成熟。在经历了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辉煌之后，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战旭刚再一次直面挑战，争取突破。可男子77公斤级举重赛上的一幕却让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在抓举环节，战旭刚首次尝试165公斤未能成功，短暂的下场后，战旭刚第二次尝试又一次失败。这次的失误引来了现场一片哗然，因为在抓举结束以后，战旭刚的成绩已经落后第一名7.5公斤，想要在挺举上抹平差距难度实在太大。就在许多人认为他夺冠希望渺茫的时候，战旭刚调整心态，走上举重台，将杠铃稳稳举起，用实力向全世界展现了威力十足的下蹲挺。最终战旭刚获得和另一位运动员米特鲁相同的367.5公斤的成绩，而战旭刚体重更轻，最终位居第一，拿下金牌。训练方法在革新，技术动作在改变。随着时代发展，更多科学技术和训练器械的加入，也在帮助运动员们不断刷新力量上限。为了迎接东京奥运会，包括石智勇、赛训团队、科研团队在内的所有人都进入了紧张的备赛状态。如何保持竞技状态，如何规避伤病，成为了未来一年大家的重点工作。期间，许多新的训练器械发挥了重要作用。八角机可以检测核心力量，心率监控设备和攀爬机可以增强心肺能力，漂浮舱和针灸仪能帮助肌肉恢复。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石智勇和队友们终于迎来了决赛的那一刻。2021年7月28日，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73公斤级决赛，石智勇霸气出场。随着那一声标志性的断喝后，他稳步走向杠铃，第一次试举稳定顺利。紧接着的第二举遭遇失利，198公斤的第三举将会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最终，石智勇成功举起了198公斤，力量与技术在此刻得到了绝好的诠释。
1: 有了，
0: 这是举重的魅力，更是力量的意义。回看历史，人们对于力量的追求贯穿始终。不管是锻炼器材的演变，还是训练方式的革新，都是为了突破极限，增强力量。到如今，力量已经开始具象化成了举重这一震撼激烈的比赛项目，也有了更多先进条件的辅助。而不管是短跑还是举重，相信在未来，我们将持续见证人类突破速度与力量极限的瞬间，见证更多的记录，见证更多的可能。钢铁般的意志搭建了绝境下的胜利浮桥，大江阻隔，桥梁建设者们又如何将天堑变成通途？解码科技史，飞渡天堑，下期播出。

0: 黄牛的指甲里到底藏着什么美味？
1: 这上面两片还是可以吃的，是吧？
2: 啊，能吃，非常好吃。
0: 宵夜店里的牛杂为何要用剪子剪着吃？
3: 剪得薄嘛，薄了之后它就嚼起来就不会那么费劲了。
4: 对，
0: 一勺盐，一勺油，如何能成就隔水蒸鸡的好味道？
1: 其实真的有点像给它做按摩。
5: 是。是，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小小厨房蕴含的饮食文化。

在中国灿烂的饮食文化中，厨房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不同的厨房隐藏着迥异的烹饪技巧，酸、甜、苦、辣、咸，除却舌尖上的瞬时感知，在这方寸之间的烟火气中，更能碰撞出多彩的幸福。

0: 披荆弹刃有嚼劲，可带着毛一起煮会有怎样的刺激？
1: 它虽然烫，但是我发现还是挺好撕的，是不是？嗯。
0: 从上午10:30营业到凌晨2点，婆媳俩掌管的牛杂档口人流如织，凭借一把剪子一口锅，婆媳俩如何成就打通当地人一日三餐、下午茶和宵夜的牛杂美味？
1: 这个太大了，最后大葱机会搅不动的。
2: 有点大了是吧？
1: 对对 对。
0: 冒名人制作白切鸡为什么要进行三起三落热水浸泡？
3: 是，
2: 哎，你看这个时候这个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慢慢的。
0: 普通的食材如何能在厨房里变得不普通？潜心烹饪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幸福记忆？

0: 味道调查的第一站，我来到了江苏省盱眙县河桥镇。据说这里有一位名叫老馍的人，和一种盱眙美味的诞生息息相关。大叔，我想跟您打听个人哈、您知道咱们这儿有一个叫老馍的人吗？
1: 都知道，哪个大人孩子都知道老馍。
2: 俺可知道这魔鬼，他现在烧牛肉可厉害了，走这条路，朝感兴趣就是他的家。
3: 哎，各位大姐，你们好，
4: 你好，
3: 那个哪位是老馍呀？咱们这儿。那位大姐在里头呢是吧？
5: 哦，
3: 您就是老馍是吧？这个村里年岁大的人都认识您，挺厉害哈。
6: 厉害这话好
3: 可是吧？哇，大姐这个锅灶可真是气势磅礴呀、
6: 像你想请你做家里边办喜事、我可以去帮你俩烧饭啊，四口锅用起来方便快。
0: 眼前这位笑容可掬的大姐名叫胡正云，被人戏称为老馍。而这个能容纳四口大锅的灶台就是它的可移动式厨房。那么这些大锅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美味？
6: 这是酱牛肉
3: 啊。这是要做酱牛肉？
6: 是的，
3: 等于先给它焯一下水。是吧？
6: 焯下水。
3: 哇，这肉一看就不错哈。
6: 这锅是牛肚，
3: 就是大块的是吗？这是一头牛上的吗？
6: 这是一头牛的。
3: 这里头是什么呀？
6: 这里是牛排。
3: 再看最后这个是什么？
6: 牛蹄。
3: 牛蹄，哎，我能看看吗？
6: 能。
3: 哇，这牛蹄这么一整只放里头啊，还带着毛呢。这乍一看挺瘆得慌。这个牛蹄子要怎么做？
6: 牛蹄筋。
3: 牛蹄筋是吗？
0: 没想到四口大锅中都是牛肉，甚至连带着毛的牛蹄子都有。胡大姐告诉我，当地人对牛肉青睐有加，即使再简单的宴席，至少也得有一道牛肉菜。河桥镇多丘陵，因为天然的地理优势，这里的人们喜爱在丘陵上放养黄牛。牛身上的腱子肉是制作酱牛肉的好材料，抹上盐后下锅焯熟，然后进入老汤慢炖入味。不过这里牛肉自带紧身效果，直接切成片就能看出它紧致的纹理。长在牛小腿上的牛蹄筋更是牛身上的金贵物，为了完整剔出这为数不多的蹄筋，胡大姐选择直接把牛腿带着毛煮。
3: 哇，有点皮开肉绽的意思啊、你看这里面的筋都露出来了、是不是啊？
6: 就是的。
3: 大姐，咱怎么看这个牛蹄子煮的是不是够烂了？
6: 这个小看着轻轻一跳，
3: 上面有个小脚，轻轻的，
6: 对对对，
3: 一挑它就掉了，是吗？
6: 是的。
3: 这有年头了吧？这钩子？
6: 这个是我父亲用了几十年的钩子。
3: 那你小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跟着父亲帮个忙什么的？
6: 会的，会的。他杀牛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帮忙销售，拉拉牛腿。他要上街卖牛肉的时候，卖完了，我会回来找我哥。我们只卖几个种小筐，抬着再递到集市上。
0: 经过三个小时的炖煮，带毛的黄牛腿已经被煮得软烂，接下来的牛蹄筋如何被完整的剔出？胡大姐又会亮出什么样的看家本领呢？
3: 我看这个脚壳子，我就想起我以前摘过那个牛角。它那个感觉质感跟这一样哈，这个牛角一摘了之后，里面好像有一层那种胶质一样的东西哈。我在想这个是不是也一样啊？
6: 有，
3: 真的啊，就扒开就行了，是吧？
6: 扒的就行了。
3: 哎呦，这第一下这个分离的质感让我就想起那个牛角了。哎呦，好烫，这还真的要趁热。哎，这一下就撅开了。真香啊。
6: 就像
0: 想要把牛蹄上的硬壳分离，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一是不能怕烫，二是手上动作必须快，绝不能拖泥带水。
3: 好，两双小鞋咱们已经给脱下来了，是不是？
6: 是的。
3: 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开始拔毛了？
6: 是的。
3: 哦，它等于是连着它底下这层皮一起撕下来。
6: 对。
3: 看起来还是挺方便的哈。就这样拽着。
6: 往下。
3: 其实它虽然烫，但是我发现还是挺好撕的，是不是？对，它撕下之后，就是底下带着这一层薄薄的，然后上面还有这个好多的毛都一块撕下来了，是吧？底下就现出这一片就是油油润润的，然后又有黏黏的那种感觉。其实这个都是胶质，都是最好的东西，对吧？这就是牛蹄筋儿。
6: 对。
0: 这 趁热撕下牛毛，让牛蹄筋光滑的表面显露无遗，一层丰润的胶质也让撕掉的牛毛上带了一点黏腻的手感。为了不把蹄筋表面破坏，手上的力道也要有准，不能太重。
3: 大姐，您数过没？就是一个蹄子基本上有几块骨头？
6: 有13块。
3: 我看您这手法可是够娴熟的哈。
6: 已经干了20多年了。
3: 啊，20多年了。嗯，真是，所以说都是练出来的这么多年，是不是？
6: 对。
0: 一把小刀在胡大姐的手中好像长了眼睛一样，刀刃先在骨缝间轻轻一划，然后双手稍微用力就能把两块骨头完整的分开。胡大姐说，这牛蹄子上还有个部位很稀罕，我一定没吃过，那又会是什么呢？
3: 这上面两片还是可以吃的是吧？
6: 能吃，非常好吃。一条牛就这么一点点，
3: 就那一点啊。
6: 只有几十克。
0: 原来牛蹄筋上更稀罕的部分就是牛指甲里的肉，不知道这么刁钻的部位

味究竟能带来什么样的口感。姜葱辣椒下锅爆香之后需要先加水，这是因为牛蹄筋富含胶质。

0: 姐其实是给人家做春宴哈，啊
1: 对，
0: 所以呢，我就不好意思做呢，但是啊。可以给我开个小灶哈，
1: 可以，
0: 我替大家先品尝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
1: 你可以先尝一下，
0: 好好好，
1: 看我做的好不好吃。
0: 必须尝一下啊！
2: 您刚说这块指甲这个肉是最好吃的，是不是？
0: 看起来我觉得它这个状态有点像牛舌的那个质地啊，但吃起来不知道怎么样，尝一下。
1: 不一样，
0: 好的，不一样哈，
1: 很有嚼劲。
0: 嗯，看起来有点像那种肉的感觉，但是吃到嘴里却是那种特别脆弹。还是胶质更多一点那个口感哈，
1: 啊对，你可以再尝一块这个大筋，
0: 这个啊，
1: 哎对，
0: 这看起来就是纯胶质了哈，
1: 啊对对对，这个嚼劲会更大，哦，
0: 时间一定得够啊，啊，要不然我觉得会嚼不动，
1: 啊对对对，
0: 现在已经够烂，但是里面有点糊嘴的感觉，啊，这就是胶质都出来了。
3: 烧好的牛蹄筋呈现出了一种琥珀般半透明的诱人色泽。丰富的胶原蛋白含量让它即便在被炖煮入味之后仍然保留了三分弹性和韧性。随着参加宴席的人们陆续落座，胡大姐这边也在不停从锅中盛出香气四溢的美味。牛肉在胡正云手中产生了蜕变，乡亲好友们对一盘盘牛肉菜品的称赞是对他精心烹制的最大褒奖。而在有着南方油城之称的广东省茂名市，牛肉又会被做成什么样的美味呢？
0: 来到茂名啊，你会发现这里的夜晚真的是非常不安静。你看啊，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0点了，但是街道上依旧是喧嚣热闹。对于当地人来说啊，如果晚上不吃一顿宵夜，恐怕连觉都睡不香。
3: 宵夜对于大多数广东人来说是每天都必不可少的第四餐，相比早餐的恬静，午餐的快捷，晚餐的应酬，宵夜才是挥洒真性情的舞台。
0: 哎，你好，
4: 你要吃什么？
0: 我都不知道该吃什么。你看这个，咱们这边宵夜那么多，我走过来发现好像很多这种牛杂牛腩的店。
4: 对对对，这边是我们的特色小吃的东西的。
0: 是吗？这个牛杂里面具体有什么呀？
5: 还有牛筋、
0: 牛筋、
5: 牛血、牛心，
0: 这么多。
6: 你想吃牛肉肥的，还是说想吃牛杂？
0: 吃牛杂吧，就比较特色一点嘛，是不是？啊，
4: 对。
0: 然后这个签子是，
4: 这是我算钱的
0: 啊，等于我拿了一串，你放一
4: 个。对对，一个钱代表一块钱的。
0: 嗯，好脆啊，它其实就是很简单的有一点酱油味一点咸味，但本身那个牛杂的香味就在里头。最关键的是牙一定要好啊。
4: 对对对，
0: 很脆很脆，
4: 这个肉呢吃有点半肥色的，特别香。哦，还可以接受吗？
0: 哇，这个肥的不是那种腻腻的，它也有一定脆感，而且是就是那种油的汁香味啊，完全出来了，跟那个牛百叶是完全不一样的。
4: 不一样的，每个部位它口感啊、香味都不一样的。
0: 这么好吃的牛杂是谁做的？
4: 我婆婆她做的。哦，
0: 这位是你婆婆？
4: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家店其实是你们婆媳俩在经营，是吧？
4: 对啊。
0: 阿姨，那我能不能跟您看一下这个牛杂是怎么做出来的？
4: 今天就是只有这么多了，卖完就没有了。
5: 明天早上，
4: 明天早上7点半。
0: OK， 明天早上我来找您，好吗？
4: 好，可以可以。
3: 从聊天中我才得知，婆媳二人的牛杂档口每天上午10点半开门，一直营业到凌晨2点。
0: 走走走，大阿姨，这里7点多就这么热闹了？
5: 是啊，这个市场很多人，我要早一点过来卖。
3: 开店20多年的经验告诉戴阿姨，要想把牛杂生意越做越好，新鲜的食材是基础。哇，
0: 阿姨，昨天在您那儿吃了好多牛杂，但是这挂了一溜啊，我还真认不全啊。这是
5: 牛百叶。
0: 牛百叶啊，吃的很多火锅里面涮的，
5: 是吧？是，这个很好吃。
0: 对，这个是
5: 金钱掌。哦，
0: 怎么样来看它这个是不是新鲜，是不是好呢？
5: 我的手里感觉是软软的，
0: 软软的。哎，还真是每一个摸起来都很新鲜。嗯，弹。
3: 瘤味俗称草肚，容量大，收缩力强。网味也叫金钱肚，可以像筛子一样将饲料中的硬物留存。半味是我们最常吃的百叶，它能挤压磨碎饲料，吸收其中的水分。牛的第四个味

0: 味，学名叫做皱味，它是具有分泌消化液功能的真味。这四个部位吃起来脆嫩且带有韧性，不过要想获得绝佳的口感，就得颇费一番功夫。在戴阿姨的经验里，有些部位并不是靠洗就能洗干净的。
1: 阿姨，您刚刚说这个牛肺是最难处理的是吗？
2: 是啊。
1: 你看你横着切出来，你就看到那个截面上像大的这个就是血管吗？
2: 是是、嗯、大小的
1: 大大小小都有啊。
2: 嗯，拿那个盐搓一下。
1: 这个是你看是这种粗粒的盐是吧？
2: 是是是，用盐搓这个比较干净一点，
1: 这上上下里里外外都这么搓一下。
2: 是是是，血管里面那个东西，好多杂质吗？
1: 血管里面有一些杂质的东西啊，用盐给先搓一下，是吧？
2: 是是是，
1: 然后它就出来了。
0: 搓过盐的牛肺用清水冲洗后，还要在热水中焯洗，然后再在清水中像洗衣服那样使劲揉搓，将血管中的血水全部挤出来。接下来，他又亮出了一套新动作。
1: 您还别说啊，我这一摸啊，觉得还真的很拉手啊，
2: 好粗好粗。
1: 对，它那个刺儿很粗，就是都扎手，更别说
2: 嚼东西的用这个吗？
1: 所以要把外面这层粗糙的小刺儿给去掉。
2: 是，
1: 用刀刮吗？用。所以有一些食材它是需要先焯水的，是吧？
2: 是，
1: 焯完水之后更好清理一些。嗯，你很难想象，这是居然是在刮一条舌头能发出的声音，可见牛舌头它的外皮是很粗糙的。你看这刮完之后啊，这个手感真是完全不一样了，一点都不觉得拉手，很光滑，很柔软。
0: 新鲜的食材在用心的处理之后，只需在清水中炖煮两个小时，简单的家常香料就能让一锅牛杂味道浓郁，汤汁清爽。上午十点，儿媳蒋康燕开始做营业前的准备。从买菜到制作，戴阿姨已经一刻不停地忙碌了三个小时。接下来儿媳接班，她可以喘口气了。
1: 哎，其实我看你拿着剪刀咔嚓咔嚓，特别轻松，看起来。
3: 现在我是熟练了，就你看起来我就简单。
1: 那我要来亲自体验一下。
3: 好，来来来，那你
1: 拿这个，比如说咱们先从这个开始吧。这个是不是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剪比较薄嘛，
3: 对
1: 吧？
3: 对 对。
1: 那剪的大小有没有讲究呢？
3: 我再给你看哈。
1: 对，其实都是挺小块的，是吧？
3: 对对，没有太大的，因为太大块吃起来会很费劲的。
1: 对，昨天吃那个毛肚，就是你一小块觉得哎很有嚼劲，但是我觉得要是大了哎就嚼不动了。
3: 对，
1: 先把这儿剪一块是吧？
3: 对对 对。
1: 比如说我先剪这一块。
3: 这个太大了，就到时候就会嚼不动的。
1: 有点大了是吧？
3: 对对对，
1: 这样可以吗？然后中间再剪一。这样再剪啊、
3: 不要不要不要、应该是拿下来、这样分块两块再剪一块，这样就也是小块了。
1: 真是就剪一个简单的毛肚都有那么讲究哈。
3: 对，
0: 煮熟的牛杂具有一定的韧性和油脂，剪刀下去很容易出现打滑偏移。
3: 快一点是这样剪、就你也方便。
0: 所以要想剪出大小均匀的形状，没有快准狠的功底是不行的。剪牛肚只是初级体验，那么更高难度的剪牛肉又会是什么体验呢？
1: 看这一锅里面最难剪的是哪个部位？
3: 就是这个松口油，就是这个不能剪很厚，一定要薄、薄的话呢，这样人家吃起来才会觉得它是脆的口感、如果太厚的话反而吃起来会
1: 嚼不动了。对对 对, 对，要薄这个
3: 对、还有就是你也要要求人家要求你拌肥瘦、就是这样，这样你看哇，就是这样。
1: 哎，真的剪得好漂亮哈，这中间是瘦的，旁边是肥的。
3: 对对 对, 这样吃起来呢就不会很腻。
1: 所以其实剪牛肉的技术好不好，直接影响到了这个口感对吧？
3: 对，
1: 也影响到了生意，是不是？
3: 我开始呢，我不管他的，我是很大块剪的。
1: 哦，倒是
3: 很大块，
1: 倒是很实在。哎，婆婆有没有批评你？
3: 说过，有些客户跟我说，你叫婆婆回去睡觉吧，你来，你来，因为我剪得很大块，
1: 就他们很划算是。
0: 牛杂的大小、油脂和肉的比例，都会通过这把剪刀完成味道和口感的塑造。儿媳蒋康燕深知婆婆早起采购牛杂，不厌其烦地清洗处理，老人家所有的辛苦付出都会在最后一步得到验证。
3: 我们的手都已经捡起那个剪了，老剪，
1: 哎呀，真的
3: 老剪的。
1: 这个剪子，因为一直有这个动作嘛，
3: 对对对，
1: 这个手放在这里，你剪了

0: 多长时间就是有这个这么厚的？
1: 我剪了一
0: 年多。那婆婆做了多久？
2: 做了20年。
0: 我能看看您的手吗？
2: 我的茧
1: 已经没了，已经退了。
2: 没有。已经很大很大的。
0: 然后直接就脱掉了。
2: 时间前了，脱掉了。
1: 脱掉了。
3: 手上的茧子是劳动的印记，每天婆媳俩的生活就是在这一茧子一茧子的咔咔声中度过。在辛勤的劳动中，他们不仅创造了富裕的生活，也让婆媳之间的感情慢慢升温。除了牛杂，茂名人对鸡肉的烹饪更是独具匠心。
0: 我们现在已经转战到了养鸡场了，所以接下来我的任务呢，我估计您也猜到了，就是要抓鸡，对吧？据说今天要抓的数量有点多，雷大厨，咱们要抓多少只？
4: 先抓200个，对吧？
0: 先抓200只，抓那么多只鸡干什么呀？
4: 因为这边的人很喜欢吃鸡，有可能200只都不够卖了。
3: 雷卡林有着20多年的粤菜烹饪经验，他对鸡肉的选材又会有怎样的标准呢？
4: 这个就是我们的外香鸡，嘴王。
0: 嘴黄啊，
4: 脚黄，皮黄啊，这个骨头小哦，
0: 真是小骨架啊。
3: 广东人有无鸡不成席的说法，怀乡鸡需要在山上散养4个月左右，然后还要再在鸡舍饲养40天，吃些细粮净化肠道。鸡肉必须净重约1000克，并且是下过2-3次鸡蛋的母鸡，只有符合这3条标准，做出来的鸡肉才能达到嫩滑脆弹的口感。
0: 雷大叔，这个就是咱们抓的那个怀香鸡了，是不是？
4: 是。
0: 摸着这是滑滑嫩嫩的，而且你看啊，这个毛孔真的是很细啊。
4: 是。
0: 那这个3只鸡是要有不同的做法吗？
4: 有啊。一个有个圆橘白雀啊，高水晶鸡。
0: 那咱们先来哪种做法呢？
4: 先来这个做这个水晶鸡。这个水晶鸡呢，用那个盐一抹，腌一下就一蒸就可以了。
0: 是，听起来很简单。
4: 一般一只鸡呢，用盐呢大概是。8钱
0: 那么精确啊！
4: 我们习惯了，三个手一扎呢，大概就是3钱。
0: 然后给它搓一下，是吧？让它渗透进去。
4: 厚的地方呢，这个厚的地方呢，多抹一下。
0: 等于这肚子里也得抹上，是吧？
4: 肚子里面也要抹一下，在里面外都抹一下。两个腿的肉厚。送一下呢，洗到这个更加入味里边。
0: 其实真的有点像给它做按摩。
4: 是。
3: 先搓盐，再抹油。25克花生油足以为鸡肉提香，让肉质更加温润。最后放入锅中蒸至25分钟，在水蒸气的作用下，鸡皮和鸡肉逐渐膨胀绷紧，油脂从细致的毛孔中渗出，仿佛蒸了一次酣畅淋漓的桑拿。那么接下来的白切鸡，它又会有怎样的制作秘诀呢？
0: 先放葱姜也是给它去腥的，
4: 然后呢把这个盐放进去，大概我洗净水呢放1-2瓣的盐，不能一下子放那个鸡下去要三起三落，
0: 先放这里头，
4: 先放下去，
0: 放多长时间？
4: 放多少？大概是40秒。
0: 我发现其实不容易，你虽然就是手这样还有一段距离，但这是开水啊，所以这个水蒸气其实是更热的，
4: 是要拿起来。哇，是。
0: 你看这个时候这个鸡皮就是我们说的那种
4: 收缩了，
0: 对对对，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慢慢的，然后
4: 又放下去，
0: 再放下去。
4: 这一期的不用这么长时间了，第二期呢就30秒就可以了，
0: 30秒就可以了，
4: 是
0: 更紧了，是吧？
4: 第三期的更短，就时间20秒就可以了。
0: 20秒，
3: 经过40秒、30秒、20秒的三起三落和60秒的冷水浸泡，白切鸡还要在90摄氏度的热水中小火慢煮30分钟。而这一连串雷大厨总结的数字也成就了非常神奇的效果。冷热水交替，让鸡肉中的油脂充盈在肉和皮之间，鸡肉吹弹可破。接下来白切鸡就要闯闯最后一关。当初热水就进冰水，冰火两重天的历练能让鸡皮变得脆弹，鸡肉变得嫩滑。除了水蒸水煮的方法，当地人还会将粗盐炒热至200多摄氏度，用盐焗的方式让鸡肉达到骨肉鲜香的效果。

0: 大叔，你让我坐在这里第一感觉是什么呀？啊，好香呀，
1: 是吧？
0: 其实从外表来看啊，从颜色来看，
1: 是
0: 可能除了有一些稍微浅一点，有的稍微深一点，
1: 深一点是，
0: 对吧？我真的是看不出太大的区别来了。是吧？啊，那到底哪个是哪个呢？
1: 你可以试一下，看看你。啊，
0: 哎呀，您还给我卖个关子了。我来尝一下，先从这个开始啊。嗯，这个鸡肉是那种稍微有一点粉粉的口感，而且这个咸淡非常适中。啊。这应该是蒸的，我猜啊。
1: 继续试一下吧，请问试完看看吧。
0: 看来错了。这个就连皮带肉一起了。啊。嗯，这个肉质更嫩一些。嗯。更滑一些，皮的口感也不太一样，可能水分更足一些。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白切鸡。
1: 哦，这个应该差不多吧。啊，
0: 差不多还卖关子呢。那我尝一下最后这个。嗯。这个的味道就要比刚刚我说的白切鸡要浓一些，它也嫩，但是你能有点嚼头，能尝出那个丝儿的感觉，
1: 是
0: 不是？
1: 是这两盘呢，这个是白切鸡，那个水晶鸡，这个是盐焗鸡。
0: 其实就是从味道上来说，盐焗鸡的味道是最浓的，
1: 最浓的。
0: 对。
2: 茂名人不仅喜欢吃鸡肉，而且还会用不同的蘸料来搭配，用刀背将生姜剁碎。留下粗壮的纤维，用花生油和盐调匀，姜蓉搭配白切鸡会产生怎样的味蕾体验？
0: 其实白切鸡本身很淡嘛，但是姜味很浓，又可以去掉它本身有淡淡的腥味，是吧？
2: 制作隔水蒸鸡时，鸡的胸腔里汇集了鸡肉本身的汁水，这些浓缩的原汤咸度高，鲜度也高。雷大厨索性就用它为隔水蒸鸡增加滋味，
0: 它俩是绝配，就本身的汁水嘛，就是鸡本身那个汁香在里头，是不是？
1: 是。
2: 用盐焗粉和花生油调制的盐焗蘸料，五香味十足，让盐焗鸡香味飙升。
0: 这个花生油本身就很香，但是又不会掩盖住鸡肉本身那个清香味。
1: 是，
0: 哎，真的越吃越香了，觉得。
2: 从抓鸡物色食材到一鸡多味的潜心烹制，雷大厨对时间的精准把控，成就了厨房中的极致美味。无论是一只鸡、十只鸡，还是一百只鸡，他都会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来对待。

普通人来说，厨房的秘密和他们的青春、情感、记忆联系在一起，在煎炒烹炸中谱写着生活的乐章。从小跟着父亲学习烹饪牛肉的胡正云，不辞辛劳，成就了村宴上最受欢迎的美味。从白天到黑夜，婆婆戴华平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清洗处理，儿媳蒋康燕站到汗流浃背，剪到手指长茧，一锅美味牛杂背后是婆媳俩心血和汗水的付出。怀香鸡在雷卡林的手中光彩熠熠，无论是白切鸡还是隔水蒸鸡，在一个个精准数字的把控下，相同的鸡肉呈现了不同的口感。从雾色朦胧的清晨到夕阳西下的黄昏，小小的厨房蕴含着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也承载着中国人的欢乐、温馨和期盼。

故居遗址扑朔迷离，考古发掘神秘离奇，破解中山国之谜，艰辛与惊喜并存，探寻与收获同在，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30集。

河北行唐，中山国故郡遗址考古实验室，接去车轮五号车现身金器，似龙似虎，翘首抬臀，头尾相接于车身两侧和车尾，近展气宇轩昂，远看金碧辉煌。照当下的话说，五号车是一辆超级豪车。开到的五号车这般奢华，排在他身后的四号车会是怎样的呢？2015年，考古队进驻故郡村，因为这里现世了距今2000多年的中山国遗址。借助遗物对话中山古人，考古发掘按部就班地展开了。58号大墓，墓里的随葬极尽奢华，大墓边上的车马坑，5辆车，16匹马。因在发掘之初最先发现的是这辆车，故此车被编定为1号车，而排在车队最前边的这辆车被编作了5号车。为了最大化地获取文化信息，车马被整体装箱拉进了考古实验室。4号车出土的时候排在车队的2个位置，考古人员推测它有可能是车队主人的座驾。

0: 金属探测器。
1: 这儿得有个金属器。
2: 对。
1: 它那深不深不知道。
2: 不是。
3: 基本上它是生吐了。
1: 哇，有肉露出来。
3: 就是这个原因。
4: 铜的还是什么？
3: 铜的。
4: 然后你感觉是什么？
3: 是铜的，我瞧是一个铜活的好像。哎，铜器，这个铜器，是个。

0: 咱弄不清，也还还得那好些小件儿的，摆了一下是吧？
1: 圆圆的那么个。
0: 对，跟那个叫差不多，跟那个一样是吧？
1: 嗯。
0: 光就是圈可比里边说圈平路大，是一样吗？基本上差不多。
2: 底下那个青铜石件上面贴金的是，它要是一个圆环似的，或者是一个跟那个，
0: 反正肯定非常不，
2: 它可能就是那个车厢上面。
0: 嗯，敲这玩意儿金
2: 没有？要有的话就知道，就先不动，把轮摘了以后再说。
0: 是，
3: 可以肯定，与五号车一样，拥裹着四号车的泥土下边也藏着宝物。与五号车车轮不同的是，四号车的车轮上横着两根木棍，
4: 轮毂上下分别有一根，就是应该是个修漆的一个木条木棍吧，它应该是按那个文献记载，它应该是斧，就是这一根和这一根，就是夹斧，就是辅助的意思，它是固定这个车轮的一个作用。
3: 车轮下藏身着怎样的宝物？揭取车轮便能探知究竟。揭取四号车的车轮如同五号车，前期准备很是繁琐。第一步，加固。
4: 哦，这还跟那个五号还不一样，还有两条。
5: 对，它还有两条架夫嘞。
4: 新的挑战。那还是从这个，哎呀，侧边开始吧。要刷的可深可深可深了。
3: 第二步，在车轮上附上纱布，刷上对文物不会造成任何伤害的薄荷醇。
4: 这个就可以把这个车的这个辐条给粘上，和这个纱布粘成一体。这个就得让它捅到这个车牙内侧，就把它给箍紧。
3: 刷上了薄荷醇的纱布，紧固于早已变作了泥土的车轮。
4: 横着，然后两边尽量靠偏外一点，大概因为它重量在外侧，然后这边短一点，把铁丝绞到这里头，然后让铁丝箍到这根辐条，然后有铁丝作为支撑的话，取的时候就好取。
3: 第三步，附上粗铁丝，盖上纱布，再刷薄荷醇。
4: 每根辐条已经用这个钢性支撑全部已经支撑完了，支撑完了之后呢，它这个车牙部分，因为一个是比较宽，一个是这个辐条和辐条之间没有固定，所以我们采取这个 X 型的这种钢性支撑的方式，把它两根辐条之间也给它固定上，这样再固定一圈之后，这个整个车轮就是一个整体。
3: 第四步，拴上绳子。
4: 车牙的环和这个车辐条的环要全部绑到一起，然后这样的话同时用力，它就在一个平面向上同时起来，所以它就会比较完整的把它取下来。
3: 提取这个车轮前期准备工作耗时四整天，万事俱备，接下来该提取了。实际上，在提取车轮的同时，对四号车其他部位的考古发掘在同步进行着。

0: 为伏马，两边的叫做参马，左边的两匹向左倾踏，右边的两匹向右倾踏，马头马颈上连缀着贝壳做成的挂饰。两匹参马的后脖梗处置有成串的上了色的贝壳，
1: 做一个这个
2: 鉴定，
1: 鉴定到底它有个结果。
3: 福建啊，山东啊，江苏这边都没出现过这东西，沿海地区，它那个贝壳底呀，或者什么都没有，
4: 就是山东半岛的外侧，
3: 这都没有，
1: 就东海啊，
3: 一直到福建都没发现，
1: 热带海洋的。
0: 比中山国早了1000多年的商代，贝壳是通行的货币，以至于甲骨文中与商贸有关的字多以贝作为偏旁。中山国也就是东周时期，虽说贝壳的货币功能已渐衰弱，但贝壳的财富内涵并未失尽，以贝为饰令豪车骏马更显华贵。
5: 像这些，然后都得，我觉得就包括就这些东西啊，清的更规矩一点，拿一条饰，就是在边的里边的平的边上，让它稍微那个啊，就是很规矩一下。你把这一串铜串饰，都要暴露出来，把铜串这个串饰，这边还有呢，是吧？这件和这环儿和这种管饰。这种管事，这整个这一套，
6: 各路院圈
5: 都连着呢。最起码那马脖子这多粗呢，啊，这那么粗，这个这能在马脖子上面绕一圈才行的。所以这像这些骨头啊，这些看找清楚了，这上面什么不行的话，就得再往下走。哎，你瞧那边也是串饰，青铜的串饰。
6: 它要有
5: 套式，对，
6: 就能跟那来走。
5: 这儿有，它也得有，包括那个看那两个伏马、参马有没有。这个串式这样过来，到这儿怎么绕的？好，到时候这一个的，都得根据发现它这个连接的方式、形式，看知道的这一串还有数量多少，码头上面也得都整明白了，也得。
7: 这痕迹是不是那个码头那样？那个在码头那会儿有那个皮条什么？它这样扯过来，有这一点痕迹、啊。
5: 这个应该就是马嘴在这儿，这么马眼睛嘛，马标、马衔，就是在马嘴一侧，中间还有那个就是一个金属的了。除了金属的，旁边两个就是骨头的，中间是金属的，它还有一个环呢，还有一个有雕刻的纹饰，
8: 这卷云纹吗？这是。
5: 卷纹、回形纹什么都行，
8: 对，
5: 就是从中间这一组
8: 连，正好是画上的啊，就
5: 那个对称的，中间这儿可能还有挖了一个孔眼儿，它可能还会互相连接呀。
0: 青铜的马衔连缀着马头两侧骨质的马标，细腻的纹饰流连着亡古的神意。
3: 这是袋子吗？完了这个附在上面。
8: 对。
9: 十字花，
10: 对，这就是
9: 花交叉，
10: 这又啥嘞？又啥嘞？做十个。
5: 对。
10: 中间那个
8: 中间是四个，
5: 对，四个，那就是这几个有脱落下去的。
10: 对，这都叫多错位，跟特有错位。
5: 所以说这还得，哎，那就往下边这边清一清，旁边有没有一点一点的
10: 找清，
5: 看它有几排，纵几排，横几排。
3: 这个是漆还是朱砂？
10: 还在漆，
8: 感觉像个漆膜。
5: 嗯，
8: 对，界面上。
5: 漆膜它那个就一看就是
10: 起来
5: 漆啊，它那。表面的光洁度啊，和其他的漆不太一样。
8: 截面这个
10: 皮
5: 皮子也是有空隙，有孔洞，

0: 那可能是形成这么一种表层的效果。
1: 这应该就是一个装饰物，搁在马嘴上面，应该是我觉得啊，咱现在俗称的就是一种叫马龙头，就是分成这个网状的、交叉的，固定在马嘴上面的。
0: 三四五，这六旁边还有别的，就是其他，因为在这个平面作为一个圆体的。套在马嘴上面，都应该是等距的，下边有可能还子会有，就中间这一条它有四个背，作为这种狮子花固定在这个中间位置，旁边的它有三个，你看这三个这三个这三个，就是这两条可能都应该是三个，这儿应该出现一个才行的，就脱落下来了，这都是加工出来的，这上面这钩毫都不是自然状的，都是专门切割拉出来的，这种完全都是用骨头雕刻成的这种背的形状，它不像那个就是自然背，背面就都是这种形式的，背面就是这种有两个孔眼，马嘴的这一部分都是，你看就两个孔眼到对面的这个缝隙当中，你看是吧，就穿过来了，雕刻出来这种沟槽，完全是仿照那个海贝的那个外观形式给它刻画出来，这个本身材质是骨质的。波德咬皮这个海产品，这个从材质上来讲啊，它应该更牢固更结实一点，放在那个皮条上固定在那些上面，装饰又比较高端豪华，有关键它还有它的很强的实用性，就是不让那个马嘴张开，让它不让它吃草，不让它吃食物，它就起这么一个作用。
2: 以兽骨雕成的海贝编缀而成的花瓣，洋溢着超然的活力。

0: 皮走车轮，四号车果然现身宝物，竟然是两个脑袋的黄金神兽。不到一尺见方的金牌式上，猛虎与飞龙盘踞其间，虎形金牌式彰显着极度的华贵。对四号车的发掘拉开了帷幕，四号车在五辆车组成的车队的第二位置，考古人员推测它有可能是车队主人的座驾。发掘五号车黄金乍现，四号车的车身上藏着怎样的宝物？金属探测器探查藏身车轮下的神奇，提取车轮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四匹拉车的骏马两两相背，骨质的马标，细腻的纹饰，流连着亡古神意，马身上海贝做成的挂饰异常精美，以兽骨雕成的海贝组合而成的花瓣洋溢着超然的活力。
1: 这土都给把它漏露出来三分之二，最少的每一个管都露出来三分之二，就这个轮廓包括这个都往下清一清，
2: 差不多到头了，也
3: 对，这是个手套，
2: 这
3: 个
2: 对
3: 这是个手套，
2: 这边啊，
3: 哦，手套，
2: 对对对，在这块，这是跟一个大鸟嘴似的，就这，你看，就是这个，这算一个嘴的部分，这兽面呢是在这一块。穿马的脖子上面，脖子上面除了有这个背饰，一串背饰，这个装饰物，但还有这许多的青铜饰件，包括这个青铜的管饰，这不都连到这一块？这样过来有一个环，包括这个饰件应该。叫什么？现在还不好定位，这个可能到下边，可能这个还被它压着呢，可能还应该有啊。

0: 目前这个环呢跟这个管事就互相相连在一块儿了。你看这个就这个它是一在连缀在一块儿的，铸造的是一个。
1: 我觉得应该它这个是比较特殊，它能切到一个圆形的，切到这个帽，这个中间这个有的还是有那种木头残留，它是不是一种装饰的东西？
2: 插个什么旗啥的？
1: 插个什么什么马缨子或者那啥？
2: 对，差不多。
1: 但是说不清，现在是。你看这一部分肯定是那个
2: 扣
1: 是吧？它整个是一套，你看有那个珠子，还有这个花，整个是一套的东西。这也很少见。
3: 出土的每件文物都要做详细记录。近距离拍摄，意外发生了，并非鸟头，而是虎头，嘴大张，似在吞咽大块兽骨。这也是一颗虎头，虎嘴大张，托举着套管，繁复却不失精炼，巧妙的架构透露出了2000多年前中山国工匠的高超技艺。

0: 这就。
1: Yeah,
0: 哎，这样，
1: 怎么
0: 样？好了，好了。
1: 底下呢？
0: 全通了，已经全通了。
1: 通了哈。
2: 右侧车轮的加固已经完成，万事俱备，提取车轮。
0: 扶一下。正好这边来的，正好这边来的。
3: 试试。
0: 好嘞，好嘞。
3: 等一下吧，这边这边。
0: 使点劲儿，走，一二。好，下来了，下来了，
1: 没问题，
0: 走吧，走，一起，
1: 一起
0: 起，
1: 是吧？往这边来吧，
0: 对，往这边，这边转，
1: 一起往，
0: 都别说话，都别说话啊！起完之后，我们往这边转，然后从那边过哈，走，一二，走，哎，慢点啊，
1: 哎，四姐，你递给我，
3: 没事。
1: 递给我，
3: 我打折吧，你往那走，往下，
1: 往这儿来，
0: 你们这个往下点，这个往下，这个给它折了，小心折了啊！哇，那金的直接就露出来了。
3: 怎么
0: 样？来，我来。
3: 慢点，
0: 小心啊！
3: 好，慢点。
1: 过来，
0: 这样转。
1: 小张，坐好。
3: 对，正在人是吧？
1: 对。您丢什么？然后就得丢，丢吧。
3: 不丢了。
1: 丢吧。
0: 好，慢点。
1: 丢吧。不用管
4: 他妈的。
0: 往哪儿？
1: 他的牛了。
0: 好。
1: 好，就这样，
4: 放吧。
0: 放。
1: 一会儿不能，行吗？
0: 可以，完美。
3: 来了，太完美了。
1: 用好了。
0: 可以。哇，这还，你看这个，都没金饰都在，这个片掉这儿了，全在这儿。在这儿，都是怎么粘一下？
1: 这桥绝对有东西有啊。
0: 这个车厢直接就露出来了，看。
5: 车厢这红的是不是车厢？
0: 对，这都是车厢，这直接就露出来了。
5: 啊，
0: 看这都没问题，没有破坏下面。
3: 真好，
1: 完美。
0: 啊，行，就这样吧。
1: 是
0: 啊。好了。
2: 车轮被提取了出去，下面现身了怎样的宝物呢？
3: 干
1: 啊！你要找地方，不要
0: 找地方。看下层还有没有了。这有一个，
1: 还有，
0: 哎，这有一个，哎，这有一个，这有一个，哎呀，一二，后土的还先扫不了，这是个葛，这样吧，等土清一清再测一下。

0: 五号车时，车厢后部曾出土过双头的兽形金饰，但残破严重，难观全貌。进去四号车右侧车轮，金饰袒露，泥土下还藏着多少金饰呢？清理过后即可真相大白。说到金器，隔壁的临时展厅足够亮眼。金牌式
1: 上面的这纹饰，上半截就看出是那个虎，应该算比较写实的。下半部分就是勾缠着的龙纹了，它应该有18条。这个中间是2条龙，你看这在这个两侧能看出这个龙头这么缠绕着，还有这是四个角，每个角至少有两个，四组龙之间呢还各有两个，所以加起来数数应该是
2: 18个。
0: 龙与虎的组合，两只大虎张口聚首，大虎的上方相对着两只小虎，不到1尺见方的金牌饰竟然盘踞着18条龙。
3: 这是挂脖子上的吗？
1: 这个应该挂在墓主人的那个胸前。你看这项链吧，它是有3种织料，一种这个黄金做的，像珠节一样，还有一种绿松石的，还有这个紫水晶的。这个两个耳环呢，就是有的叫弹簧式耳环，有的叫这个
2: 金盘丝
1: 的。这个虎牌呢还很有特点，这一共是4个，一个大虎，还3个小虎，特别生动。
0: 虎形金牌饰，
1: 这个虎牌的出现啊，它提供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证据，就说明咱们这个地方和北方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被认为是中山国那个遗存的，你像平山啊，还是这个新乐中通遗址啊，都出土过，所以这等于在那个时间和空间概念上，把这个故郡遗址就和中山国，就联系起来了。佩戴这个虎牌的这个墓主人，在咱们这个墓地当中，身份应该是最高的。
0: 虎是古代北方草原民族崇拜的神兽，写实具象的虎形金牌饰，既体现着威严，又彰显着权势，亦是地位的象征。春秋战国时期，黄金尚不是多数诸侯国的热捧，唯中山国以金为贵。这一点，五号车已然金光乍现。发掘四号车，照考古队员的说法，同样亮眼。

青铜队飞龙腾跃在云间，青铜护虎扭曲着腰身，似少女婀娜，又像熟透了的葫芦。清理四号车，双头黄金神兽接踵而至。

0: 青铜马具，二虎呼应出来的是夸张的神意。提须走斜置于车厢的车轮，双头神兽金光闪闪。金牌式，不足一尺见方，猛虎飞龙盘踞其间。虎形金牌式，一只大虎，三只小虎，虎虎生风。唯有顶级的权贵才有资格佩戴这样的神器。
1: 现在是来一二三四五，脚这来个情感要留，就留过来，
2: 不留。
3: 不止一个，
1: 不止一个嘞。
2: 哦，这两个是
1: 这个还有个嘞，
2: 凑到一起了，好像是哈。
1: 对。
4: 它这个头跟这个身子，它是两块组成的，不是一个完整的这一块。这个金片，因为咱一清，看到没有？
1: 嗯，它硬嘞。
4: 是吧？
0: 两个脑袋步调一致的朝向一个方向，嘴大张。非但没能彰显出神兽的威仪，反倒是在抒发着些许厚道。细细查看，如同五号车车身上的单头神兽，双头神兽身上也密布着錾刻的纹饰。
3: 它这个纹饰比较细的。
5: 龙啊，
2: 是龙吗？
5: 龙，很多啊，龙掐在一块儿的，起码两条龙交尾掐在一起的，起码是。
0: 似龙，无足，张扬着狂傲的随心所欲。秦唐故郡，2000多年前中山古国的故地。现身这片泥土下边的亡古记忆，不乏随心所欲。
5: 哎，这是一个青铜对，你看它颜色是发白的，而上头我看那种纹饰，它是一种红铜铸嵌工艺，就是这个器物这铸好以后，然后在那个用红铜再镶嵌到那个铜器本身那个纹饰上。
0: 青铜对，上下纹饰一样的两个半球合对在一起，顶与底各有三环，器身左右两端共有四环。环顾器身，猛龙腾跃，
5: 它纹饰有个龙纹，应该长角的应该可能是龙，你看这个这有角啊，出土的时候里头就有肉汤，没有骨汤，只是肉汤，还有那白色的可能是油脂的一类的东西。
0: 青铜护虎，虎镇气顶，
5: 你看这个溜，它是一个虎形溜，你看像一个大老虎，这张嘴向天的一种。
0: 龙辗转其间，扭曲着身子，似少女婀娜，又像熟透的葫芦。
5: 以前这个说与祭天有关系，因为但是它属于酒器的一种，就是可能祭祀的时候用的，因为这东西发现比较少。
0: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不止这处房间里的文物，听说有处发掘现场出现了怪现象，工地负责人赶了过去。
6: 如果是这车鱼的话，那下边压着有两个轮子，目前这轮子露出了痕迹了，但是现在是一辆车呢还是两辆车接着，目前还不好说。你后边还有一个牛头后边像是在那个车园里边，
7: 就是牛拉车，
6: 好像是牛拉车，
7: 牛拉着关。
6: 这个景象在以往的发掘当中，真的没见过这类似的这个结构，这个东西还是特别少见。
5: 牛头拉车，这真第一次。
6: 牛头吧，拉车你得用牛头就。

0: 代替这个牛也有可能。
1: 是，
2: 是吧？哦，这个是合印，
0: 这个合印，
2: 这个这两个，
0: 这俩目前看不清，还得再清理清理。啊，那是个盒子，盒子底下看扫扫，看是有没有这个金属器啊？
3: 你觉得这个？
0: 这陶器像两个壶似的，但是这种下半部还没有露出来，没见过这种陶，这种。
4: 你在这看看。
0: 这目前这个工地还没出土过类似的器物。嗯，不到最后这谜底不能揭开，是吧？
5: 如此葬式属首次发现，该怎样解释眼前的情景呢？这边的事还没弄明白，另一处发掘现场又有了新的发现。淮南，华夏大地中枢水网织就的宝城，水陆自然的馈赠，成就独特河滨味道。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4集。
4: 你呀，这是里头的棺痕，就那么小的棺，这底部，这是应该的棺边，
1: 嗯，
4: 可能就单棺，嗯，
1: 单棺，它是塌下去
4: 的，应该是六件，这是一个盖盖斗，这是一个斗，这是一个应该是陶粒，哎。这是一个罐，这一个罐耳壶，这是一个小壶，好像是，嗯，
1: 带盖的，
4: 可能底下已经那个没了，骨头已经没了，这已经到了地儿了。你看，这是骨头粉碎性的，已经成了粉末状的了，嗯，
1: 成粉了，
4: 你看这黑色就是棺底，哎，就是剩还包一层了啊。牙齿，这发现了牙齿，你看这牙齿，这是头部，头部还是朝北的，嗯，
1: 这
4: 是
1: 个
4: 格，嗯。一般这个格这个头都在那墓主人头部，头朝北，这种墓像出青铜格的，好像这是第一座墓啊。
1: 嗯，基本上都是。
4: 以下都是陶器，只有那个这种陶器，没有这种青铜兵器，就是每年都可能有新的发现。
5: 故郡中山国遗址让人琢磨不透的事太多了。对四号车的发掘，从一开始就疑问不断。剔除拥裹着车身的泥土，惊喜着实接二连三。双头的金氏神兽现世了一个以后，便停不住了。仅在车厢的右侧偏后，就拥挤着七个双头金氏神兽。
0: 这个躯体跟这个跟那五号车上那个就显得细了，是吧？
4: 嗯，
0: 瘦。目前咱说这个是虎形的，就是样子好像跟虎相似，是不是虎还是龙啊，或者什么其他幻想的动物？
4: 嗯，
0: 它可能还真不是自然界中存在的这么一种动物。嗯，这个车的你车轮也跟那个车也不太一样，然后这个装饰也不同，
6: 对，有不一样，
0: 是不是能够说明这两辆车有着不同的功用啊？在清理的时候看这个里边有没有小工具啊，或者放着一些什么别的器具啊，如果有可能就更好了，咱们就能判断是吧，每辆车跟每辆车它的用途是干什么的，哪一个是墓主人做的，是吧？
5: 中山古国扑朔迷离，接下来的发掘还会见到怎样的不可思议呢？实际上故郡遗址本就意味着神奇。

秋分至，丹桂飘香，石榴红透，正是品尝的好时机。中医专家带您喝桂花茶，学传统功法，一起跟着节气来养生。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秋分至，昼夜均分，寒暑平衡，自此暑气散尽，天气开始由凉转寒，寒气侵犯人体，容易

0: 有规律健康养生呢？让我们跟着专家用好日常食材，安稳度秋。
1: 最近我老感叹啊，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不知不觉就到秋分了。一到这个节气，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桂花，所以我今天把这个黄色都穿身上了，太爱桂花的这个香味了。在我西安老家呢，我家门口就有两棵桂花树，就一到这个节气啊，门一打开，你就闻到那个桂花的香味扑鼻呀。然后我每年都会拿一点小纸包，然后去摘一点那个桂花，放在纸包里，回家拿微波炉轻轻地转一下，然后把它拿个小盒，就像这样收起来，泡茶喝。
2: 哎呀，太会生活了。
1: 关键是你舍不得就这么一季的桂花香味儿，不想让它这么快的就走，起码像这样泡成茶，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留的时间长一点？
3: 是的，
4: 啊，咱们先喝一尝，
1: 对，尝一尝这桂花香味儿。
5: 闻起来香，喝起来甜，
1: 对，
5: 品起来润，
1: 对，
5: 真的是特别适合秋分这个节气去喝这个茶。
6: 是的，你想那个江南水乡，那到了这个秋分这个时候，那就是整个大城小镇都是桂花香，我老觉得那空气闻起来都是香甜的，因为桂花这个香它有那种甜味，还有桂花的小粒粒的颜色，有深的有浅的，苏州啊杭州啊它的市花它都是桂花，所以就是在秋分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江南它都有那个赏桂的这个习俗，比方在苏州吧，去那光福镇，大家去喝喝桂花茶，然后品一品桂花糖粥。那么在杭州呢，因为我在那里这个上学读书上了5年哈，就是这个桂花，我觉得跟这个杭城锦绣的这个风景是很搭的。现在的新西湖的这个实景，它有一个满陇桂雨，那这是新西湖实景，也就是讲我们就是这个满觉陇。一垄的桂花，等到微风一吹，淅沥沥沥的小桂花往下掉，就跟下桂花雨一样，
5: 画面感。
6: 满垄尽是桂花雨，一路芬芳入杭城，就说明整个杭州城都被桂花香给笼盖了。还有呢，就是说在秋分时节去逛一逛西湖，那么在这个时候再尝一尝这个路边的这个藕粉桂花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整个桂花跟杭州跟江南对我小时候的整个的记忆是特别特别的，怎么讲呢，就很深厚的这种感觉。
1: 哎呀，吴老师真是行走的种草机。我现在都不想工作了，我想去，
6: 现在就去正好
1: 啊。对，真的是好季节。所以咱们形容桂花，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啊。这个香味甜味确实让人难以忘怀。
2: 这个桂花给我的特别深刻的一个印象是珍贵啊。为什么说它珍贵呢？就是在我初学烹饪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师给了我一瓶糖桂花。因为当时在学做菜的时候，凡是用到桂花的时候，没有这种桂花，那个时候全是那种糖桂花，因为北方鲜桂花根本就没有。所以呢，我们就是做菜的时候最后撒一点，千万别撒多了啊，这个拎上一点就行，借点香味就齐了，可别浪费了。那
1: 我觉得看到桂花，闻到桂花的甜味儿哈，一个是觉得心情好，再一个就是觉得好像从此刻开始天气逐渐转凉了。
6: 是的，
1: 有点寒意了。
5: 到了这个节气呢，就是最常听的一句话就是金秋送爽，丹桂飘香。
1: 是，
5: 就是夏天特别的炎热，夏秋之交呢又是这个三伏天很闷，那到了秋天呢还有秋老虎，特别就觉得闻到这个桂花香以后，这个秋天开始爽起来了，特别的舒服。
6: 所以在这个时候，在慢慢天气转凉的这个时候，就特别适合咱们坐在一起喝一杯这个桂花茶。它首先它是这个应季的这个时候，我们讲天人相应，在这个秋分的这个时候，那么秋分跟春分一样，它是秋天的一个平分的一个中间线，那么它是阴阳相均的，那么寒暑也是均等的这么一个，就是我们从酷暑到了这个立秋以后，慢慢的开始转凉，到了秋分就到了一个 分隔线，我们从温燥就到了凉燥的这么一个过渡的这个时候，从功效的角度来讲，我们讲这个桂花是温肺

0: 止咳化痰的，所以呢对于在秋分这个时候又有燥又有凉，在我们的这个凉燥的这个场景下喝这个桂花茶是特别合适的。
1: 嗯，
2: 其实在这个节气的时候啊，就是也是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因为天气干燥嘛，很容易出现咳嗽，特别是老人和小孩，那么他们的这个呼吸道本来就比较娇嫩，寒冷的这种凉风一吹，然后加上这种干燥的这种空气啊，缺水了，缺润了，就开始咳嗽了。其实在我们老家呢，就是针对这种老人小孩的咳嗽会用到桂花蜜。桂花蜜里边呢就是有桂花还有蜂蜜，就是这两种的这种药食材所组成的。那桂花呢它有这种温润的作用，那么它里边所含有的这个方樟醇和紫罗兰酮，它都是挥发油，它有啊滋润我们的这种呼吸道，还有舒缓平滑肌，稀释痰液。就是你像小孩咳嗽，它这个痰第一呢经常是干咳补痰，第二呢是痰它不容易咳出来，
1: 对，
2: 痰比较黏，所以喝了这个桂花蜜以后，这个痰变稀了，容易咳出来了。里边呢还有这种蜂蜜，它是一种润燥的作用，味甘性平，滋阴润燥润肺止咳。那桂花和蜜搭配起来，就是又可口，还能够让咳嗽呢得以很好的缓解。
1: 哎，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好，因为我们剩下来的桂花其实就可以把它做成桂花蜜，这个也相对比较简单，应该是。
2: 对，
0: 就刚才戴老师讲的这个桂花蜜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桂花呢它是一个温肺化痰这么一个药材，或者说这么一个食材。刚才戴老师讲，就是小孩风寒感冒咳嗽，然后痰不多，或者说是清痰清鼻涕，那么像这种时候的话，我们实际上桂花就可以再配一点紫苏，如果说痰多，我们配一点陈皮，或者说化橘红。还有呢，我就觉得现在的女士们都爱美，对不对？那么糖啊蜜啊总归是吃喝起来有一点点负担，那我觉得我会推荐跟枸杞去搭。那么通过它去这个温肺化痰，再加上我们的枸杞滋补肝肾，一天大概6到9克就可以了。这样的话，这一杯的这个茶饮，从我们的秋分开始，我们从秋收一直到了冬藏的这么一个过渡，那么这一杯茶可以起一个很好的一个过渡的作用。
1: 赏心悦目，然后又好喝又有功效，真好。那咱再说说吃的。
3: 其实我们传统美食里边有桂花糕，这个比如说家里边这个桂花糕是一个当然特色小吃了。比如说家里边我们在蒸馒头啊、蒸花卷啊，或者蒸发糕的时候，里边呢也融了一点桂花，带有桂花香的桂花发糕啊，这类的面食里边可以用。
1: 您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一个记忆，西安有一个桂花糕，它是在回民街上卖的。它那个糕就跟咱们桌子这么大，
3: 对，
1: 特别大，一个圆的，黄色的，像向日葵一样的一个大圆形的，上面会插一个筷子，
3: 哦，
1: 它切着就是照着这个筷子的这个形切了一个三角，然后一挑起来就是一根像冰棍似的那种桂花糕，然后一根1块钱，旁边呢就会拿这样的小碟子摆着那个桂花蜜，然后这样挑起来一根之后，在这个蜜上面一蘸。就是一根桂花糕
3: 哦，
1: 小时候经常能见得到。
0: 对我来讲，最最最最想的、记忆深刻的就是这个桂花藕。我们记得小时候，就是从我们念想要吃这个，桂花糯米藕开始，一直到能吃上，我觉得得有小半天的这个时间。所以我觉得时间还蛮长的，所以一直就是在那里盼着来吃这个桂花藕。还有一个简易的，我们觉得当时都能喝上的，就是一个桂花酒，并不是我们酿好的桂花酒，就浙江的这个黄酒是烫好的，烫好以后撒上这个桂花，这个桂花酒也是很香的。所以我觉得在我的记忆当中，桂花要吃的或者喝的就这两样，我觉得太想吃了，
1: 馋了。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家里可能没有办法实现那么大的桂花糕，因为咱家没那么大灶台。那咱今天做点什么跟桂花相关的美食吧，解解馋。
0: 举手说，来桂花藕吧，桂花藕吧，怎么样啊？
3: 没问题啊。
0: 哎呦，太棒了！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

0: 秋分至，丹桂飘香，石榴红透，正是品尝的好时机。中医专家带您喝桂花茶，学传统功法，一起跟着节气来养生。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咱们今天要做这个叫糯米藕。
2: 对，桂花糯米藕。
1: 桂花糯米藕，哎，但是这个藕我听说它挑选是有讲究的。
2: 没错，藕呢分两种，一种呢叫做脆藕，一种叫面藕。一般呢我们叫做红藕，就是南方的那种红藕啊，它出来以后是面的，而且呢它这个红藕和这个我们普通的藕有一个区别，就是七孔藕和九孔藕。
1: 看他的心眼儿，
2: 对，看他的心眼儿，心眼儿多的面，心眼儿少的脆。
1: 脆啊！
2: 切这个藕的时候，首先做这个就很有学问。第一刀切这儿，把它切开。切开以后呢，孔什么的这点是相对而言比较封闭的。
1: 对。
2: 然后把这根儿给它削一下。
1: 所以不能一刀露眼了。
2: 对，不能一刀全露眼。然后我们在这一侧，在它比较粗的地方给它切一刀，这样切完以后，你看我们这个孔就出来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1: 哎，真是九孔，
2: 九孔。灌米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想就是这就往里边填不就行了吗？
1: 对呀，
2: 很多人还怎么样呢？这个填不进去，拿筷子往里边去捅啊，捅半天也捅不进去啊。你看啊，我们这个现在往里边一搁水，它底下漏水，
1: 是，
2: 那它要有流动性，有了流动性以后，利用水的这种冲击力，这么着往里边去灌啊，拿水往里边去让它对，来水往里边去冲啊，一边盐一边去冲，这样呢米呢就能够很快的就能够把它灌进去，而且手要在上面表面上要去揉它啊，有水了空脸进去了，然后呢再用水往里边去带，
1: 这方法好，
2: 哎，这样
1: 效率也高啊，
2: 效率高，还能够把米怎么样呢，迅速的给它完全灌盐了。
1: 对啊，
2: 这米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往里灌的时候搁上一把就没了，是不是？
1: 对，
2: 现在我们再往里边灌的时候，你看啊，它有点来不往里边走了，都跑外边来了，
1: 是
2: 不是？这时候就证明米怎么样呢，基本上灌满了啊，灌满以后呢我们再拿水怎么样呢，稍微的给它，哎，这么着你看啊，咱你看又下去点
1: 咬咬，
2: 看见没有，让水这水一进去以后，它这米就沉下去了。
1: 对，
2: 尽量的把它灌满。你准备不好，你说我最后我这汤汁调的再好，口味调的再好，一切开，哎，里边没米，这就完了啊。这样我们把这个灌好以后呢，因为它要有一个膨胀，这儿还有膨胀的点。
1: 还可以往这里膨胀，
2: 对，它一胀出来以后往这里边去胀，
1: 对
2: 啊，所以呢你看啊，我们在盖盖的时候啊也要怎么办呢，也要让它原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让它口和口啊给它对在一起啊，这样我们这一个藕都灌好了。
1: 这怎么封住呢？
2: 哎，牙签儿，看到没有啊，我们用个牙签儿斜插上它，这样进不去怎么办啊，或者是直接这什么，或者直接拿这个
1: 敲一下，哎，对，
2: 来个锤子，是不是？来，直接把它往里边一锤，给它留一个小尖儿，你最后还得给它拔出来呢。
1: 好，
2: 准备好这个藕以后呢，这时候我们就是调这个煮藕的这个汤汁了。
1: 那
2: 这个桂花呢，基本上就是放着一勺多一点就可以了。像我们煮酸梅汤的时候，就这个一勺就能煮一大锅啊。来，你看这个桂花一下去以后，它的颜色。看到没有，
1: 金黄
2: 色立刻就呈现出来了。那么它除了有这个金黄色，我们外边吃的那个桂花糯米藕一边有点发红色，
1: 对，
2: 是不是？这发红色的是什么东西呢？
1: 不是藕本身的颜色，
2: 不是藕本身的颜色，所以它只要想让它出这红色，就得用上我们的什么呢，实际上也是特别好的东西啊，红曲米啊。如果家里边没有这红曲米呢，用一点那个红曲粉也可以啊，直接我们把红曲米往里边倒一点啊，
1: 你看瞬间就变色了。
2: 对，那么它呢越煮越红，然后呢我们再来一点酱油调一下它的这种深褐色啊，先把颜色调好了。
1: 好，
2: 把它的颜色调成一个我们非常有食欲的颜色。这时候我们看颜色呢还有点发深，但是红曲呢它是越煮越红，所以到最后的出来以后就是红色的地方呢会偏重一点。
1: 明白，啊，
2: 这样我们把这个颜色先调好了，下面就该调它的味道了啊。味道也很简单，这是一个甜咸口的一个东西，所以要有盐，

0: 要有甜啊，一勺多一点的盐就可以了。然后就是甜，甜呢是两种甜啊，一个甜是什么甜呢？就是我们糖的一个甜味啊，把白糖直接的，这要多一点啊，因为它这本身是一个甜口菜，像我们这勺子要来个5-6勺
1: 了，5勺。
0: 对，
2: 哎呀，这个孩子看到可开心了。
0: 对，还有一个甜的是什么呢？
2: 蜂蜜
0: 啊，大约放个10克左右就可以了啊。汤水就基本上调好了啊，其他的就什么都不用了啊，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都不用啊。然后把我们这个藕直接的往里边一放，它会浮在上面，然后就是盖上锅盖。
2: 现在我们是调了中火，
0: 对，现在是调了中火，等它开锅以后改成小火，来炖煮多长时间呢？
2: 半天啊。
0: 哎，半天倒不用。基本上呢，就是要让小火慢慢的让它成熟，时间大概在1.5小时。
2: 这个藕都不会化掉吗？
0: 不会化掉，它越煮越糯啊。如果说你要有时间的话，煮2个小时也可以。1个小时都40分钟
2: 了，对呀。
0: 咱们看这里边什么样啊？3、2、1，走。嘿，你看颜色上来了吧？
2: 是的，
0: 是不是？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关火了。关火
2: 以后，它是那种枣红色。
0: 对，关火以后，我们把它来把这个取出来，看，哇，
2: 哦，这个颜色
0: 漂亮吧？
2: 整个表面都油亮油亮的。
0: 没错，来吧，我们先把它整个给它晾凉了啊。
2: 哎呀，吓我一跳！
0: 厨子的手油里走，就是不怕烫啊。把底下这个牙签给它
2: 拔掉，
0: 拔掉。你看这一拔就出来了啊，然后我们看看这里边的效果，哇，拉泥儿了都，你看，哇，你看这里边也灌上藕了吧，是不是？咱们切的时候呢，不能切太薄啊，
2: 是怕它馅儿掉出来，
0: 怕它里边糯米出来。
2: 对，
0: 再一个你切太薄以后吃起来没有口感啊，不要直接咣叽一刀切下去，你就慢慢的锉刀切，
2: 拉锯扯锯，
0: 切到这儿以后呢。掰开的时候不要这么着直接去掰，要怎么办呢？你看啊，这刀要横着抹啊，你看之后呈现一个特别均匀的一个平面
2: 啊。
0: 然后呢，我们把它来
2: 放
0: 倒过来，放在这儿啊，然后再切一片。这样呢，我们把这个藕呢给它切好啊，切出来。
2: 尝一尝，
1: 哎呀，这个迫不及待呀！时光倒流，回到小时候
2: 童年的记忆哈，好香啊！
1: 软软糯糯。
3: 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我刚才也偷学了一下哈，还加了这个红曲，我觉得这个红曲很点睛。因为糯米呢，它是比较粘性，就是脾胃不好的人呢不太容易消化，但这个红曲米呢，它能够有健脾益气、助消化的作用。那在这个秋分的时候，很多人要贴秋膘啊，吃肥甘的比较多。我觉得加点这个红曲米，能够让我们这个桂花糯米藕更容易消化。
2: 我是觉得我特别能理解何大厨为什么要一直在调它那个颜色。哇，你看这个色泽
1: 很漂亮，
2: 就让人特别有食欲啊，特别是这种口感，我觉得特别适合小朋友和老人。
0: 没错，
2: 对吧？
0: 对，还好消化，
2: 好消化。然后而且嚼起来呢，你说它完全一抿就化吗？也不是，它还是有嚼头的
3: 哈，
2: 有点吃肉的那种口感。
1: 首先我们还要讲我们的主角这个桂花，它肯定是增香，还有呢它的功效，它是温还是润，那还有化痰啊，这是这个桂花。还有呢，我们这个莲藕，它是这个养阴润燥的，那么秋燥那用莲藕很合适。那我们这个糯米呢，就是补中益气的，再加上我们配角的这个我们的红曲米，那么帮助脾胃的消化，那么把我们的整个的秋季该主打的，我们治疗它的凉燥的，我们的温润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这道菜不光光是美食，还是一个养生的一个好食材。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何大厨做的这个吧，它确实是它不腻，一般糯米的东西它都黏黏糯糯，它会比较腻，这个真的做得特别好。快吃，
2: 快吃一点。吴老师，我不想说了，快让我多吃一点。你看这个桂花等于说是我在秋分这个节气推荐给大家吃的，然后让何大厨给我们教一些最简便的又好吃的做法。那接下来这个考题就让戴老师来出吧。
3: 我还是不要出考题了。

0: 拿出来就能吃的
1: 什么呀？
0: 给大家推荐的秋分的一个水果，石榴。
1: 哦，刚好是这个季节下来，因为我们老家就产石榴。
0: 像我们小时候呢，秋分吃完晚饭，一般都会去院子里边，然后呢会摆上桌子，桌子上一定要摆的水果就是石榴。配着石榴要还有这样的习俗，要赏月观星。石榴是红红的，这种石榴籽儿啊，让我们吃起来酸甜可口的，然后全家呢围坐在一起来赏月，是这个时候的一个习俗。
1: 我觉得吃石榴在这个节气里我能理解啊，因为刚好是石榴丰收的时候。但是赏月其实基本上咱们都会说中秋赏月，但中秋离秋分还有半个月呢。
0: 其实呢，古代的中秋节呢是在秋分这一天。刚才吴老师也讲到了秋分，秋分嘛叫平分秋色，是秋天的最中间，所以也叫中秋，秋天的中间。这样的习俗呢沿用了挺长时间，但是呢这个人们也是发现了这个问题，虽然赏月有的时候呢偶尔能碰到圆月，经常呢就是这个半月弦月，所以呢后来呢就把这个中秋节就调到了农历的8月15，因为8月15我们就是按这个阴历来说，每个十五月亮都是圆圆的，对。那么秋分就把这个中秋节的时间就剥离出来了。
2: 这个以前是有的，就以前古人对于太阳啊月亮呢是有一种崇拜的，它有很多祭祀的这个仪式在里面。那么像北京的这个，这何老师应该会清楚，就是北京的月坛，它就是明清两代皇帝就是祭祀夜明之神的月亮的这么一个祭祀的这个场所。所以呢就是在每年在秋分的这个时节，那么皇帝会举行盛大的这个祈福的祭祀的这个仪式，那么祈祷祈福，让我们五谷丰登、丰收、国泰民安。
1: 那为什么非得吃石榴呢？
0: 实际上，这个石榴里边它的这么多的籽儿，也象征着丰收、五谷丰登这样的寓意。其实秋分的时候吃石榴啊，既养生又有着美好的寓意。
1: 但是问题就是它有一个不大好的点。
2: 不好包，
1: 就是想吃，但是这个皮儿难包。
3: 对，
1: 怎么样能把它裹实？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取出来？
3: 有简单的方法，就是说
2: 这必须学一下，
1: 学一下。对，
3: 就是说呢，我们专业里边，就是它这不是有几个棱儿吗？
1: 对，
3: 这个棱儿的地方基本上就是隔膜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取这个石榴籽的时候呢，我们在专业里边是从上边这儿直接的把这隔膜这儿啊，不要给它弄太深，从这儿直接拿下来啊，拿这个隔膜来。
1: 多少有一点像做手术的感觉。
3: 对，不能给它拿太深，拿太深以后就把石榴籽给它破坏了。
2: 所以用的这个劲儿。
3: 对，就是基本上刀尖进去，将将的把这石榴这个皮给它拉开了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上边这个帽这个给它切下来啊，
4: 开盖了。
3: 对，把这盖给它开开。开盖以后呢，咱们就是取这石榴之前呢，先把它扭一扭，松一松，
2: 松一扭，
3: 松一松，这样呢，给它捏一捏，松一松。
2: 对，刚才是动刀，现在是正骨。
3: 这样呢，我们就把它松了以后，直接一掰，你看。
2: 哎呀，
3: 然后呢，在取籽的时候，咱们就可以直接的把这个啊，从上往下去这么着去捏，
1: 挤一挤，
3: 对，稍微挤一挤，捏一捏，然后呢，把这个大块的给它从手往这儿往下去推。
2: 哦，该拍米粒儿了，
3: 剥米粒儿似的啊。
0: 乌头明月上，此夕是秋分。品着美美的石榴，真的非常的养生，
1: 真的甜滋滋。哎。提到养生这两个字了，我对石榴的认知，我就知道它好像会放在某一些化妆品保养品里，有抗氧化的作用。
2: 这个石榴它是养阴生精的，那么我们讲一个人水灵灵的靠什么？靠我们的精液充沛。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这个石榴它是走肺经的，肺主皮毛，然后肺经充沛以后，然后通过我们的肺气把输送到全身，那这个养颜的功效那肯定是从里到外。它主要是它的功效还是因为从生津的这个角度。那还有一个它比较跟其他水果差别比较大的，它还是 敛气的，它收敛，它是这个微酸，它酸是收敛的。那么到了我们秋分，再往后深秋以后，我们。

0: 废气是应该收了，因为如果过于发散的话，我们就藏不住了到冬天。那么如果是说我们废气不能很好的收敛，废气不足，我们还可能会气喘，呼吸比较急促。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吃石榴，那么养阴，我们保证我们足够的废气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所以在我们秋天秋分这个季节以后，石榴上市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
1: 这个酸酸甜甜的吃起来好吃，酸甘合化为阴、真的适合是秋分去吃的。然后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些咳嗽啊或者是腹泻啊一些症状，我们的石榴皮啊石榴花啊都可以用起来。如果还不行呢，咱们还有养生功法、特别适合秋分的眼耳侧清室，是我们的二十四节气导引术当中的一个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
2: 对，您教教我们。
1: 我们就坐在这个凳子上，但是呢，坐在凳子前二分之一的地方，上身要坐得比较正直。刚才吴老师特别的强调，秋天呢要秋收。那如何秋收呢？其实就是对于我们养生运动来说，就是要多注重对躯干这个部位的运动和锻炼，就有助于我们气机的内敛。好，那我们呢，先要掩耳，掩耳就是掩住耳朵，把手伸出来，掌心。先捂住耳朵，
2: 好，
1: 捂住了以后呢，肘关节要打开，展肩扩胸，扩胸了以后呢，其实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就是肺脏就打开了，因为肺居于胸中这是它的空间。胸腔如果扩张了以后，那肺的空间，它的呼吸它的主气的功能、宣发的功能，马上就能够不一样，打开。这是第一步，那保持着肘关节打开，我们呢？向左旋腰，那我们的腰上有带脉，然后在我们的脊柱啊有督脉啊，旁边呢是膀胱经，保持这种拉伸。然后我们的左侧的这个肘尖往上挑，往上一挑，身体呢就是侧弯，对，让我们这个时候呢感觉到的是左侧这个胁肋这个部位是被拉伸的。好，起，向右旋，右侧的肘尖向上挑动，挑起来。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中秋民俗品月饼，馅料暗藏小玄机，
4: 它也有入肾经的，这就为我们秋天的阳气收奠定了。
3: 知民俗巧调养，平安过节乐安康。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5: 在秋分时节，不仅要练习养生功法，学着收敛气机，还要注重缓解秋燥。生活中能润燥的家常食材数不胜数，像雪梨、马蹄、百合、白萝卜、银耳、莲藕等。在众多润燥的食材里，哪一个食材更适用于秋分呢？
0: 在这个时候，在慢慢天气转凉的这个时候，那我推荐的是银耳。是因为白色的食材，梨也好，百合也好，萝卜也好，莲子也好，它都可以有润的这个作用。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气候渐渐的转凉了，秋分了，那么我们太凉的这个润并不是那么适合，那么更适合于初秋的时候我们来这个润燥，因为它有清凉的这个作用。那么莲子呢，它润的力量相对比较弱，所以我觉得还是我推的这个银耳更合适，是因为它药性是平的，有润肺生津止渴健脾胃的这个作用。那么它本身是这个白入肺的，那么我们肺润了以后，我们整体的肌肤都是润的。还有一个呢，它可以调理我们的胃肠功能。就说我们比方说这个年纪大一点的胃肠功能不好的，那么又想我们润要想要补的话，那么我们热热乎乎的这杯银耳汤或银耳羹，对于这个脾胃虚弱的人补也很合适。所以我觉得

0: 觉得我们这个银耳在秋分这个时候特别适合。
1: 哎呦，这么多功效呢！
2: 嗯，你想吃一口是吗？
3: 我当然知道这不能吃，因为我在家里会怎么吃啊？就是银耳配雪梨，银耳配木瓜，反正跟水果想办法搭配在一起炖着吃。你们都怎么吃？
2: 有的时候银耳会配这个大枣，那银耳和大枣来配呢？大枣是红色的，啊，主要是健脾养血，还能够起到呢肺脏和脾胃啊同时补充、同时调节的作用。其实银耳是一个百搭的这样的一个补品，而且炖起来呢，它的味道还有口感是非常好的，有平民燕窝之称，
3: 还真是。但是我那个银耳有时候炖出来啊，它很难达到那种黏黏糊糊的那种状态，
4: 不烂。
3: 对，这是不是我挑选银耳上出现了问题？
5: 其实呢，银耳如果是纯白色的，肯定有问题。因为这个银耳呢，我们在本身成熟的过程当中，它是发白色的，但是它干制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发一点淡淡的浅黄色，这样淡淡的这个黄色呢，才是它干制以后本真的效果。它是泡发以后，它会怎么样的？逐渐恢复到原生态的一个状态啊，它的颜色会消失，
3: 就像这样。
5: 哎，对，就像这样，这是我们泡发好的，呈现白色的一个状态。
3: 那何大厨，您教教我们，平时我们如果要买银耳，怎么挑？
5: 一个是看它的颜色，我们看过了，刚才讲完了，然后就是闻嗅觉，它没有霉味儿要啊，
3: 这个有吗？没有，
2: 霉味儿，
4: 霉味儿。
5: 没有异味，首先是，然后呢，看的时候还要看底儿啊，看它这底儿，你看这有一个这个它银耳结这个块的这个底儿，这种银耳呢都不是我们野生银耳，全是我们后期的那种养殖的啊。这个颜色一定要比这颜色稍微深一点就行，如果发黑了这种颜色就不要买了。然后掂掂它的分量，那这个分量越轻越好。
2: 越轻越好，
5: 对，轻的证明什么呢？证明它里边没有水分了，
3: 对，
5: 完全干制了，没有水分了。如果这银耳掂在手里边很重，那么这银耳就证明什么呢？它里边芯儿啊不干呀，或者有潮气呀，这就容易变质发霉。
0: 我怎么觉得有点像中医看病啊？望闻问切是不是？掂一掂，问看一看，闻一闻，是不是？
3: 你看一看，二闻三掂。我觉得还得再加一个，就是尝。
5: 对，
3: 哎，你得给我们做上一锅，咱尝一尝，这是不是个好银耳？这次这个银耳泡发的怎么样？您评价一下。
5: 这个银耳呢，这个就是冷水泡发的啊，泡发的基本上完全胀发了。但是呢，我们在使用这个银耳的时候呢，就底下这块黄的这块黄的我们是不用的，先把这个根儿的地方给它
3: 去掉，
5: 不要。用这刀，你看啊，在上边这儿给它稍微的切一下，切几刀，把根儿的地方给它切开了。那这么着切几刀，然后再翻过来，再这么着再切几刀。
3: 其实就是不把它的朵儿给它切开，
5: 别切到底。那就切这根儿点，把根儿这点稍微给它分开一点。这时候我们再拿手怎么样一攒，你看，它就一点渣子没有了，而且呢也就完全的把它分离开了，
3: 保证了它那个一朵一朵的这个肉感。
5: 对，肉感就有了啊，它就不至于特别的碎。然后我们就把它大火先把它烧开。这里边配料什么莲子，这个都是去芯儿的。如果是碰到那种带莲子芯儿的，一定要把莲子芯儿怎么样啊，给它去出来，因为那莲子芯儿是有点发苦味的啊，跟它呢不搭啊，所以这个都是去了芯儿的，我们就可以把莲子怎么样跟银耳一起去煮进去。你看，开始一定要大火啊，不管你怎么煮，开始都要大火。然后枣呢，如果你是整枣，整枣来使用，你就这时候放进去啊，这样呢有这枣皮的护着它里边的那些个其他颜色肉啊，不会融到汤汁里边去。你要是说把它切开的话，你就得什么时候放了呢？在它成熟之前的10分钟放，要不然的话这一锅汤煮完以后就浑浊了。
3: 对，
5: 所以呢它呢这个枣呢我们就洗干净以后直接下锅跟着它一起来熬制就行了。
3: 好，
5: 等把我们这个所有食材放进去以后，然后呢里边什么都不要加，这时候也不要调味啊，不要加糖，不要加其他乱七八糟任何东西都不要加，直接的把它一盖盖，这样我们来煮制，
3: 得一个半小时。
5: 对，得一个半小时。但是我想15分钟就吃怎么办？
3: 大火，
5: 大火都没用。哦，啊，火不能小，这是肯定的。
3: 对，啊，
5: 如何让它交质更快的？

0: 释放出来，
1: 嗯，
0: 啊，家里边如果有我们那个打蛋器，就是打鸡蛋那个打蛋器，
1: 啊，
0: 用打蛋器在里边使劲的搅，让这个胶质呢，这个用水的冲击力把它分离出来。
1: 是说开着火的前提下，
0: 开着火的前提下
1: 打，
0: 对，
1: 哦，
0: 啊，家里边如果没有打蛋器怎么办？
1: 筷子。
0: 像咱家
1: 这不小时候打蛋都是用筷子吗？
0: 当然用几根筷子，
1: 一把，
0: 用一把筷子啊，我们把它怎么样的来，给它前面这儿啊，给它打开了，
1: 嗯，
0: 插在这儿以后，我们就迅速的去搅动，我们这样搅一会儿，这时候就全程使用中火啊，搅一会儿以后，然后呢，老搅也不行啊，这只是起到一个快速的辅助作用，所以呢，要让搅动跟火力充分的去配合，
1: 哦，
0: 啊，
1: 搅一搅，煮一煮，
0: 对，
1: 搅一搅，煮一煮，
0: 再煮个这个三五分钟，
1: 嗯，
0: 啊，然后呢再搅一搅啊，你搅几次呢？搅个三四次啊，
1: 嗯，
0: 基本上就最后一次的时候要搅的时间长一点，让它整个完全搅完以后，大火再一催，
1: 嗯，
0: 啊，这样有个15分钟，您就能吃上一锅特别地道的银耳羹了。你看这个泡沫刚开始我们看着像洗衣粉的那个大沫，哦，现在变成细小的小泡
1: 泡，
0: 这时候呢就证明它胶质呢已经出来了，这时候这个再把枸杞下进去，
1: 嗯，
0: 再下枸杞，下完枸杞以后我们再来搅动一下啊，这样你看它现在胶已经完全出来了，
1: 嗯，
0: 是不是，
1: 来，
0: 这时候你就搅动的时候用大火哈，改成大火催，
1: 嗯，
0: 啊，催着它搅着它啊，它迅速的就能出胶，
1: 哇哇，好黏啊，感觉，
0: 对，这时候粘稠度就上来了，你知道
1: 吧，好了吧，可以出锅了，
0: 还没调味呢，
1: 哦，对，
0: 调味的时候呢我们是怎么办呢，就是把它整个全做好了以后，
1: 嗯，
0: 最后直接往里边调味就行啊，糖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愿意多放点多放点，现在人都不愿意吃大甜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少来一点白糖，
1: 好，
0: 然后呢盐呢就可以这时候放进去了啊，
1: 嗯，
0: 要想甜加点盐嘛，所以这时候放多少呢，基本上放个1克左右的盐就够了，
1: 嗯，
0: 啊，喜欢的话呢还可以里边调点蜂蜜，
1: 我觉得现在这个甜度刚刚好，
2: 吃起来一点负担都没有，而且这里边全都是养生食材，嗯，
1: 是
2: 刚才我们说到的大枣啊，莲子啊，枸杞啊，
1: 对，
2: 都在里边了，
3: 嗯，8个字，
1: 嗯，
3: 我觉得首先是补而不燥，然后呢润而不腻，
1: 嗯
3: 嗯，就是我们主食材的我们的银耳，它是这个润肺的，它是这个润燥的，但是呢我们搭配上的我们的大枣，大枣是补气血，
2: 嗯，
3: 这个养心安神的，我们的莲子我们是健脾的，有那么一点点的淡肾利湿的这个功效，
1: 嗯，
3: 枸杞呢滋补肝肾，那么很多人都说了，哎呀我要补一点，我吃个大枣我都上火，那因为它没有搭配我们的银耳，
1: 对，
3: 因为所以它这样的话它所以补而不燥，因为我们有润收着它了，润而不腻是因为我们有莲子，它有一点点的利湿的这个功效，
1: 嗯，
3: 所以它就不会有腻，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碗汤羹，
1: 嗯，
3: 就是补而不燥，润而不腻，
1: 嗯，
3: 非常棒。
4: 秋分如何从农时节令演变为万家团圆的中秋佳节，它又是怎样从田间社火走向今天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敬请关注光阴里的节气秋分。

夏去秋来，暑退凉生，秋分悄然而至，以昼夜均而寒暑平的姿态成为秋天最均衡的节点。秋分一过，阴阳昼夜寒暑的平衡便被打破，古人对此早有观察，谓之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雷收敛了锋芒，虫封紧了门户，水退去了丰盈，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时光就在节气里

0: 一寸一寸地流转。秋分不仅是自然的节点，更承载着丰厚的文化意蕴。它曾是天子西出都城设坛祭月的国之大典，也是百姓秋社欢庆感恩丰收的人间烟火。一个平分昼夜的节气，何以承载起一个民族对平衡和谐丰收的千年祈愿？从周天子的秋报大祭到今天的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份感恩天地的情感又是如何穿越三千年的时光，在当代找到新的回响呢？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秋分》，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白露过后，秋意渐浓，秋风清，秋露冷，在不燥不热、秋风送爽当中，我们迎来秋色平分的关键节点——秋分。那么甲骨文当中的分呢，就像利刃劈开八荒，一左一右，那么舒展的这个八字是天地初开的智慧，那么中间的这个刀呢，是分割光阴的利刃。那么三千年前，先民们仰望苍穹，把日影刻进龟甲，也把一个民族与时间对话的密码深深地刻进了文明的年轮。秋分，秋天的第四个节气，我这一天呢，太阳抵达黄经180度，阳光直射赤道，昼夜平分，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春秋繁露曾经记载，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那么大家是不是觉得这句话呢有些熟悉，好像在哪里看到过听到过？我们在讲到春分的时候呢，我也引用过这句话，不过呢，那是春分，这是秋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在平分阴阳、平分昼夜、平分寒暑上，春分与秋分没有任何的不同。如果把春夏秋冬看成是一首起承转合的格律诗的话，那秋天呢正好是转，秋分呢正好是转中之转，既是整个秋天的转折点，也是一年的转折点，转向真正的天凉，天凉好个秋。元代学者吴承在他的《月令72候集解》当中给出的分的定义是这样的：分者，半也，此当90日之半，故谓之分。秋分一过，阴阳、昼夜、寒暑这一平衡将被彻底打破。北半球白天的时间呢越来越短，夜晚的时间越来越长，接受的太阳能量呢不断减少，大气环流也从夏季模式切换为冬季模式。在凛冽的冬季风越来越强的攻势面前呢，温暖的夏季风节节败退。表现在天气上呢，就是气压升高，气温下降，雨水变少。所以呢，古人对秋分节气三候的描述是这样的：一候，雷始收声；二候，蛰虫披户；三候，水始涸。所谓雷始收声，意思是说虽然还有可能秋雨绵绵，但是雷声却渐渐地收敛起凌厉的锋芒，不再动不动就发雷霆之怒了。沉默、稳重、成熟的气息扑面而来。蛰虫披户，意思是说由于天气变冷，蛰居的小虫开始藏入穴中，并且用细土把洞口封起来，以防寒气的侵入。所谓水始涸的意思呢，是由于天气越来越干燥，水汽蒸发也越来越快，北方大地上的那的湖泊和河流当中的水量呢也越来越少，一些沼泽当中还有一些水洼处甚至出现了干涸，只留下浅浅的河床。一场秋雨一场凉，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这些民谚呢同样道尽秋分节气到来之后呢时光的流转。秋分不仅是大自然气候的节点，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它的习俗的丰富性在古代呢可谓是上下同庆，雅俗共赏。因此呢，围绕着秋分，我想从祭月大典、丰收大典、 和文化象征这三个层面，来和大家分析分享秋分这一节气的独特的文化意蕴。首先我们看祭月大典。秋分节气的重要在于它是传统的祭月节，要做祭月大典，和春分祭日一样，都是国家级的大典。早在周朝，古代帝王就有春分祭日、夏至祭地、秋分祭月、冬至祭天的习俗。那么祭祀的场所称为日坛、地坛、月坛、天坛，分设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很多地方呢至今还遗存着像拜月坛、望月楼这些古迹。那代表着国家的王朝大典传入民间之后呢，那么祭月呢也成了民间的习俗。不过呢，它承载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我们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要祭月？这源于一种古老的自然神崇拜。太阳和月亮呢，作为分别在白天和黑夜给人间带来光明的两颗天体星球，在先民们的观念当中认为他们是神，代表着阴阳两极，两者的和谐才是万物正常生长的保证。日出于东，月升于西，阴阳长短，终始相循，以致天下之和，这是《礼记·记忆》的记载。那意思是说，太阳从东方升起，月亮在西方出现，太阳和月亮，一阴和一阳，昼夜长短不断变化，终而又始，循环反复，才使得天下和谐，万物安宁。《淮南子·天文训》当中也曾记载说，日者阳之主也，月者阴之宗也。那就是说，太阳呢是阳类的主宰，月亮呢是阴类的根本。所以呢，出于对日月自然神的这个崇拜，出于对人类万物和谐共生的祈愿，先民们特别重视对日月的祭拜。其次呢，祭月的具体规制是怎么样的呢？祭月大典和祭日大典一样隆重。首先呢，要有专门的空间场地。那么祭日于坛，祭月于坎，这个坛呢实际上就用土石堆砌成的台子，坎呢则是在地上挖出的大坑，坑中再设坛，高于地表的坛象征了太阳，低于地表的坎表征着阴。其次呢，就是要有具体的程序。在《管子》这部文献当中，对天的祭月有着十分详细的记载。秋分时节，新宿成熟，周天子呢会带领群臣向西出国都138里，设立祭坛，穿白色的衣服，戴白色的帽子，腰带上呢插着玉户，系着呢锡制的一带钩，吹奏起熏池管乐，奏响金石乐器之音，接受诸侯、秦大夫等的朝拜，安抚百姓。
0: 祭日与坛，祭月与坎，坛与坎的一高一低之间，藏着先民对天地阴阳的朴素理解。然而，秋分常遇无月之夜，祭月不见月，终是遗憾。于是，祭月节渐渐由秋分调至中秋。从周天子秋收后的秋报大祭，到民间设日的食设饭、饮设酒、唱设戏，人们用一场场热闹的仪式感恩天地的馈赠。那么从宫廷的秋分西月到民间的中秋赏月，这中间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一个源自秋分的祭月礼制又是如何在岁月流转中从庄严的国之大典渐渐融入了万家灯火的团圆之夜？
1: 那么祭月为什么选择在秋分呢？春分、秋分是昼夜平分的日子，古人认为这两天祭祀日月有着特别的意义。古人认为呢，阴气太重会影响国家的祥和和百姓的健康，而秋分时呢昼夜等长，正午时候的这个阴气呢开始产生，所以呢朝廷要秋分日祭祀月亮，以保国泰民安。明史李治呢也有相关类似的记载，春分阳气方涌，秋分阴气方长，故祭于二分，唯得阴阳之意。春分阳气增多， 秋分阴气增多，所以呢，春分和秋分是最适合祭日和祭月。明朝初期，朝廷在南京城东门外建造了朝日坛，西门外呢建造了西月坛。迁都北京之后呢，直到嘉靖年间，明朝又在北京修建了西月坛，直到今天，月坛仍在。清代的潘荣弼在他的《帝京岁时记盛》当中记载，春分祭日，秋分祭月，乃国之大典，市民不得擅肆。意思是秋分祭月是国家的专属，普通士人和百姓都不能擅自祭祀。为什么中秋也祭月呢？中秋祭月和秋分祭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呢，中秋祭月是从秋分祭月演变来的。中秋赏月作为一种习俗呢，由来已久，近代就已经有了泛江赏月的习俗。那么唐代呢，中秋赏月的这个风俗呢，可谓是集一时之盛。太平广记里呢，就曾经记载过唐玄宗在宫中赏月夜游月宫的故事。宋元明清时代呢，赏月活动已经从宫廷延展到民间，并且已经形成相当大的规模。东京梦华录对东京汴梁赏月盛况有这样的描写：中秋夜，贵家皆是台榭，民间征战酒楼玩乐，私房鼎沸，近内廷居民，夜深遥闻生鱼之声，宛若云外。驴里儿童连宵嬉戏，夜市偏甜至于通宵。意思是说呢，中秋之夜，京城的富贵人家装饰亭台楼阁，普通百姓则争相抢占酒楼赏月，丝竹管弦之声呢喧闹不绝。靠近皇宫内院的居民呢，深夜还能够远远地听到笙、竽等乐器的演奏声，好像从云端传来。街巷里的孩童呢，整夜聚在一起嬉戏玩耍，夜市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一直持续到天亮。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先为朝廷和上层贵族所奉行的祭月仪式也逐渐流传到民间，繁文缛节的皇家祭神行为演变成大众化的民俗活动，并逐渐形成了一种风俗延续下来。秋分日一般是在农历的八月，具体日期呢每年都不同，但是呢最多也就相差两三天。也就是说，秋分这天呢虽然在八月，但并不是每个秋分日都能够碰巧赶上月圆。所以呢，南宋著名诗人刘晨翁才有这样的诗句：笑他拜月不曾圆，祭月没有月，很煞风景；祭月没有圆月，更是大遗憾。所以渐渐的呢，人们就把祭月节由秋分调到中秋。虽然中秋也未必都有月，而且圆，但在概率上还是要比秋分要大得多。在宫廷，赏月在中秋，祭月在秋分，但在民间，祭月赏月渐渐的合二为一，固定在了中秋这一天。朝廷祭月是希望国泰民安，民间祭月内容有了很大的不同。宋代金营之所著的《新编醉翁谈录》当中曾这样记载：青城人家子女不以贫富，登楼或于中庭焚香拜月，各有所期。男则愿早不蟾宫，高攀仙贵；女则淡著装饰，则愿貌似嫦娥，圆如皓月。可见呢，那个民间祭月呢，相对更具体、更实在。男孩子呢，希望事业有成，蟾宫遮贵；女孩子呢，则希望容颜姣好，貌似嫦娥。再后来呢，中秋祭月又多了求子、团圆这样的更多的寓意。就这样，原本专属宫廷的祭月仪式逐渐的演化为民俗当中的赏月活动，最终融入中秋节的全民欢庆当中。而秋分更多的保留了它作为节气指导农事的这个传统的功能。民间的祭月习俗因为地区不同，仪式各异。据说呢，北京祭月的这个风俗就很特别，特别是男不拜月。传统的父系社会当中，男性是家庭的顶梁柱，需要具备勇气和魄力 外出谋生，

0: 妓院活动所祈求的内涵，
1: 如美貌啊、姻缘啊、巧手啊等等，更偏向女性，
0: 和男性的社会角色还有祈福的需求不相符。
1: 但并不是说男性一律不能参与妓院这个活动，可以参与，
0: 但是只能承担一些助手这些角色，
1: 只是不能叩拜，不能作为主祭。
2: 斯邦德莱扬里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秋分时节，民间又有哪些热闹的丰收习俗呢？
1: 民间有石膏、饮酒、妇女归乡的习俗。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1: 接下来呢，我们看丰收大典。春华秋实，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那么秋收呢，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词，特别是对农民来说，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中国，庆祝丰收的传统历史非常悠久。商周时期，这个先民们就认为丰收是神灵庇护的结果，所以呢，统治者们就把祭祀天地还有社神看成是头等大事。春秋以前，社神地位极高，春秋以后呢，社神依旧是受万人敬仰，不过呢，祭祀社神天地呢，不再是天子和诸侯的特权，祭祀活动的政治色彩被不断的淡化，逐渐成为民间的节日。汉代以后呢，人们分别在立春和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正好是春秋分前后，祭祀土地神，这就是春社和秋社，通称为社日。春社呢，主要是祈求土地神保佑风调雨顺；秋社呢，则是庆祝丰收，感谢土地神。所谓春祈秋报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以农为本，这是古老中国的最深厚的文化传统。农业丰歉，关乎国运，丰收当然要庆祝。庆祝不是简单的吃喝玩乐，而是敬天地、谢神灵、为祖先、庆劳作、期来年，仪式、节日、习俗等等，可以说是贯穿全年。可是呢，庆祝丰收的最重大的仪式，却是集中在秋收之后，特别是秋分之后。主要呢，有祭祀礼俗、民间节庆、饮食娱乐、乡社集体活动这几大类。庆祝丰收，首先表现在官方的高度重视，主要体现在帝王祭天祀地、种农祈谷和春天的天子亲耕为标志的祭天礼，相对应的呢是秋天以天子亲祭为标志的秋报礼。具体的时间呢，通常是在秋社日，祭祀的主要对象呢是社稷，也就是土地神、谷神、神农、后稷。部分地区呢也祭祀炎帝，那就是五谷老爷。从周代起，天子便在秋收之后主持隆重的秋报祭祀。在宋朝，民间有石膏、饮酒、妇女归乡的习俗。这个孟元老啊，在《东京梦华录·秋社》当中曾经这样来记载秋社的盛况：八月秋社，歌以社高、社酒、相击送贵妻、宫院，以猪羊肉、腰子、奶房、肚肺、鸭饼、瓜浆之属，切作棋子片样，滋味调和，铺于饭上，谓之设饭，请客供养。人家妇女皆归外家，晚归及外公遗旧，皆以金葫芦枣为味。俗云一粮外生，世学先生欲连诸生前作社会。归时各写花篮、果实、食物，社高而散。意思是说呢，就是八月秋社日，人们呢都用社高、社酒互相馈赠。宫廷宅院会把猪羊肉、腰子、肚肺、鸭肉、瓜、姜这类食材切成棋子大小的这个片状，然后调味拌匀之后呢，铺在饭上，叫做设饭，用来宴请、招待宾客。

家家户户的妇女都会回娘家，傍晚返回婆家。那么这个时候呢，外公舅舅都会用新收获的葫芦枣子作为礼物，然后相送。民间习俗

0: 三次。雍正皇帝宣宗坛祭祀的这个场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赦日虽然有官赦和民赦之分，但论规模格局当然还是官赦，由朝廷主持。在祭祀之后呢，皇帝还常把祭肉，也就是做肉，分赐臣下，寓意共享负责。同时呢，还要赐宴和颁令。那么官方呢，在秋赦或者秋分日设宴，那么官员呢参与共享设饭设酒。除了祭迁四地之外呢，那么太庙祭祖也是不能少的。地方官府特别是最基层的县令会主持设祭，宣读祝文，那么奖励耕农，劝课农桑，把新粮供奉祖先，叫建新，用新米新麦祭祀，告慰祖先收成安好。那么官设自然有着鲜明的官方特色，那么一是时间固定，就是在秋赦日；二是呢等级分明，天子主祭，百官从祀，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礼仪体系；三是礼乐兼具，配上特定的服饰乐舞，强化那种仪式感；四是呢政教合一，通过祭祀强化以农为本的这个治国理念，巩固统治的合法性。这些官方庆典不仅体现对农业的这个重视，也构成我们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这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1: 从帝王祭月的庄重到乡野醉人归的热闹，秋分承载的是一个民族对土地的敬畏，对丰收的感恩。千年后的今天，这份情感并未褪色。2018年起，每年秋分被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春种秋收，春华秋实，一年的辛勤耕耘在金秋化为累累硕果，节气时令摇身一变，成了具有鲜活现代感的重要节日，恰是传统文化有机融入现代生活的一次生动实践。那么一个古老的节气如何承载起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从周天子的秋报到今天的丰收节，这份跨越三千年的情感共鸣又将如何续写新的篇章呢？
0: 庆祝丰收其次呢，表现在民间地域特色非常鲜明。民社的这个庆典呢，在时间上呢不局限于固定的秋赦日，往往会结合中秋节、重阳节这些具体的日子进行，通常呢由社宰主祭，费用呢主要由民众自己承担，而且祭祀方式也多种多样，内容非常丰富。春秋时期的民社祭祀方式呢主要有分为两种，一种呢是乡里25家共同狩猎，以猎物作为祭品奉献给社神；第二种呢则是乡里百姓共出祭品祭祀社神，礼毕之后呢百姓们在一起欢庆社日，十分热闹。那么集会上呢，有人赛舞，有人弹琴，有人击鼓，民众们呢则聚集起来观赏，非常热闹。那么相对于官社，这个民社呢有时候也不敢落后，规模越来越庞大，场面呢也越来越隆重，甚至会引来国君贵族那么前来观看。形式和习俗呢主要是分食祭品，食设饭，饮设酒，唱社戏、赛神、舞龙、庙会等等这些御神御人的活动。祭品主要是新收获的谷物、牲畜、面食、设酒、水果等等。至今呢，我们在客家、福建的邵武、广西的隆安等地仍然保留着春祈秋报的这个民俗。山西潞城宅店村有中秋庙会纪念大禹，那么体现一种报秋的精神。那么晋城高平在农历9月20日左右呢会举行秋报喜，向炎帝庙献供，唱戏谢恩。云南的阿昌族、白族还有台湾的少数民族仍然保留着秋收祭祖、长新、歌舞庆祝等这些秋报式的活动。在古代啊，牛是农民们在科技水平有限的时代最重要的财产，所以呢民间在秋分还有送秋牛的这个传统。在这一天呢会有巧言善辩的杂耍艺人带着秋牛图挨家挨户的送牛，主人家呢开门以后

0: 人们会说些祝贺丰收的吉祥话，然后呢，有时候呢还会结合当时的情境进行创作，一讨主人家的欢喜，然后呢得到赏钱。秋报其实也是中秋节的隆重的起源之一。早期的中秋节源于秋分祭月，和民间的秋社报谢相结合，既有帝王祭月的礼制，也有农民感恩丰收的习俗。中秋也正值华北江南秋收的关键期，既是团圆节，也是丰收节，摆月饼、瓜果、新粮、祭月神，家人团聚，分享收成，庆祝一年的劳作成果。因此呢，中秋节不仅承载着团圆思乡的情感，也蕴含着深厚的感恩丰收、酬神谢恩的这个文化基因。除了社日、中秋这些重要节日的独特的民俗活动之外，其他日子里明年还有一些习俗，那就是晒秋、食亲、谢田神。南方呢，晒玉米、辣椒、稻谷，既是晾晒，也是丰收景观，这叫晒秋。稻谷刚收，先煮新米，祭祀天地祖先，全家先吃新粮，这叫食亲。在田埂、谷场摆简单的祭品，感谢田公、田婆等一些田间的神灵，这叫谢田神。在民间诸多的丰收庆典当中啊，最可观的还是乡村集体的庆祝方式，譬如摆打谷宴、喝丰收酒，稻谷打完，全村或宗族摆开宴席，杀猪宰鸡，邻里聚餐，犒劳佃户、帮工，舞龙舞狮，射火、秧歌。秋收后农闲，我们乡村表演歌舞、戏曲、花灯，热闹庆祝，驱散辛劳。那么晒谷评比，比什么呢？比拼谁家的稻谷饱满、收成好，奖励农具、粮食，奖励农耕，祭祀谷神、粮仓神，粮仓还贴上五谷丰登、焚香祭拜，祈求粮食久存，来年再丰。土家族在秋收之后跳这个白手舞，祭祀祖先。那么羌族呢，举行转山会，答谢天神赐予五谷。江苏等地农户呢，在中秋前后集资举办土地会，祭拜土地菩萨，然后呢共进会餐，庆贺丰收。这种民间集体的庆祝丰收的这个典礼呢，可谓是场面非常热闹，最终到了一种家家福德尊人归的这个场景。到此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这种民间庆祝丰收的精神实质，那就是敬畏自然、感恩土地、宗祖团圆、共享成果，那么先敬天地神灵祖先，再与人同乐，既是庆祝当年的收成，也是祈福来年的风调雨顺，体现我们中国人天人合一、重农安土的传统智慧。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三千年的丰收感恩如何在今天找到新的回响？
0: 从2018年开始，每年秋分被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一切传统都孕育着现代，一切现代也都根植于传统。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呢，都已经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是传承还远远不够，还要有新的发明和创新。秋分时节，我们中国大部分地区呢进入秋收、秋耕、秋种的关键时期。那么秋分呢，不仅是三秋时令的节点，更是凝聚民心、传承农耕文明的精神纽带。因此呢，从2018年开始，每年秋分被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这一命名既顺应天时、契合农事，也彰显对亿万农民主体地位的尊重，回应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情感诉求和文化认同。中国农民丰收节可不是一般的节日，既是亿万农民庆祝丰收、享受丰收的节日，

0: 也是祈愿五谷丰登、
1: 国泰民安的国家意志的体现。从历史脉络上看呢，这是对多姿多彩的中国农耕文化的一个更续。五谷繁熟，攘攘满家，被看作是国泰民安的标配。从文化现实上看，在国家层面上设立这样一个全族共同参与，那么共庆丰收的节日，有助于更好地传承和展示中华优秀的农耕文化，凝练生成重视农业、尊重农民、庆祝丰收的这个新时代的先进文化。的确，是丰收凝结起中华文明的澎湃的力量。节气时令，摇身一变，成了具有丰富鲜活现代感的重要节日。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恰是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现代生活的一种契机。因此呢，中国农民丰收节的设立，它的意义非常重大。一是有利于进一步彰显三农工作的重要地位。农业大国长期以来就并没有一个属于农民的节日，那这种局面呢，导致一种结果，那就是对三农呢缺乏关注。特别是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这个时代背景下，传统的农耕文化日渐式微，农耕文化传承呢遭遇着断流的这个危机。第二点呢，是有利于传承弘扬中华农耕文明和优秀文化的这个传统。我们知道啊，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一个过程当中，人们对传统农耕文化的这个记忆啊正在淡化。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树立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可以让人们以节为媒，释放情感，传承文化，寻找归属，可以汇聚起人民对那座山、那片水、那块田的情感寄托，从而呢享受农耕文化的精神熏陶。第三点呢，就是有利于提升亿万农民的荣誉感、幸福感、获得感。所以呢，不管是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还是从社会进步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那关键是如何过好这个节日。仪式感依然重要，充实感更不能少。首先呢，当然是庆祝、庆典，应该借助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气、隆重的节日，组织开展什么呢？各种涉农节会，比如农产品采摘节、观赏节、农耕文化的展览等等，通过这些活动来庆祝丰收，营造节日文化氛围。其次呢，应该致力农业科技推广普及，推进农业现代化，比如推进生产机械化，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风险，推行无公害生产，提升农产品的品质，提升农业安全生产，推行农业保险，如何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提升农民的社会地位，这些呢都是我们中国农民丰收节应该具备的内涵。不管怎么做，积极打牢传统的农耕文化，努力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是最终的一个宗旨。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三个层面，文化象征。秋分的自然象征意义还是非常丰富的。首先，秋分是气候的分水岭，秋分之后太阳直射点南移，北半球开启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模式。其次呢，秋分还是农事的黄金节点，白露早，寒露迟，秋分麦子正当时，这些农业呢所揭示的正好是秋分为三秋的核心时段的这个地位。华北冬麦播种和江南晚稻收割同步，形成一种独特的农耕时序。再次呢，秋分还是生态平衡的样本，秋分时节呢更是碧空万里的爽朗，丹桂飘香的绚烂，枫红稻美的斑斓，相互交错美不胜收的这样一个视觉盛宴。北方大量的候鸟南迁，也呈现为一种自然界精妙的调节机制。秋分的文化寓意更是非常明显。首先，那秋分和春分一样，是阴阳平衡的哲学体现。秋分正月等长，寒暑相平，体现古人中庸和谐的宇宙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当中强调，春秋分阴阳相伴的这个天人感应思想，这种平衡理念呢，自然可以衍生在养生、农事还有诸多的社会关系当中。

0: 那么其次呢，这个通过尚书的祭祀大典和丰收大典，我们可以看出来，秋分还是丰收感恩的精神纽带，秋分承载着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岭南地区吃秋菜这个习俗和秋汤灌葬的民俗，寄托着一种祈求安康、庆祝丰收的这个愿景。再次呢，这个秋分还是一种生命轮回的这个诗意表达。文人呢以秋分抒怀，既有平分秋色一轮满的这个壮美，也有万里悲秋常作客的感伤。历代诗人呢早已把秋分从节气升华为一种经典的文学意象。最后呢，秋分还是公平正义的象征。那么秋分这一天呢，正是校正度量衡的重要日子。《礼记·乐令》记载，日夜分则同度量，平权衡，正均时，就要斗勇。秋分、春分，日夜均长，寒暑平分。古人在这一天呢，对长度、重量、容量这些度量衡它这个准气进行一一的校正，有力维护交易秩序，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人顺天道、正人道的这个天人合一文化理念的反应。同时呢，这一天校准度量衡也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秋分之日呢，昼夜均而寒暑平，那么气温适宜，昼夜温差小，各种度量衡它的准气受温度变化影响也比较小，也更为精准。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黄金起事九州震荡，而立之年的孙坚如何在乱世中崭露头角？欲经战场上的一次落马之险又何以成为他命运的转折？敬请关注三国人物志孙坚第四集惊遇扬威。
0: 秋分是天地均分的节点，是丰收可期的时节，更是文明传承的载体。经过秋分这一番诗意与远方之旅，我们不难发现，秋分正像人生的中场休息，上半场我们疯跑，下半场我们要学会慢品。生活的真谛呢，往往隐藏在这种平衡之中，不管是和自然的和谐相处，还是美食和健康的诉求，亦或是数字时代的情感交流，都需要我们在忙碌和闲暇之间找到平衡，感受生活的美好和宁静。在平衡当中，我们才能更深刻地领悟秋分的意义，找到生活的真谛。关于秋分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

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当现实世界失去女儿的父亲与虚拟世界中失去父亲的女儿相遇，原本平行的两个空间究竟会发生什么？尊严和自由如何在绝境里逢生？写实与传奇、童话、寓言如何交织在一起？小说和电影哪个更经典？读书与您分享《飞行家》。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2012年，一个29岁的东北小伙决定辞掉老家银行的工作，专心回家创作小说。对他来讲，那段时间很难熬，作品经常被退稿，更别提能有些收入了。为此啊，他特意写了一篇名为《刺杀小说家》的作品，算是对自己当时状态的一个投射吧。也正是这部小说在2021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搬上了春节档的大荧幕，受到了全国的瞩目。那这名东北小伙就是作家双雪涛。我手中这一本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飞行家》，就是双雪涛创作的小说集，里面收录了他9篇中短篇小说，
1: 每一篇都讲述了一群平凡的小人物，
0: 在荒诞残酷的世界里的各种悲欢沉浮。刺杀小说家就是其中的一篇小说，我们今天就来读这一篇小说。无论是电影或是小说，它的故事内核都没变，讲的是一个在现实与小说两个世界里互相影响、相互纠缠的奇幻故事。在小说里呀，作者刻画了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小说家的形象。这个小说家写了一部小说，讲的呢是少年九藏踏上复仇路，对抗强大的赤发鬼的故事。奇妙的是，这本小说的剧情走向会影响到现实生活中一位富有老伯的命运。为了避免小说家威胁到自己的生命，老伯找来了落魄的千兵卫去刺杀这个小说家。随着千兵卫发现小说家能改变现实的本领，他刺杀的意愿开始动摇，因为千兵卫的背后也有自己的盘算。虽然改编的电影还原了小说的故事面貌，并且呈现了很棒的视觉效果，但是呢，我仍愿意推荐大家来读一读小说本身。它的篇幅并不长，但是作者充满了魔幻色彩的超现实的笔法，以及他字里行间所透露出的小人物坚韧的生命力，一定会给您留下深刻印象。首先呢，我想说说这篇小说啊，对人物形象的刻画，相比电影而言，我觉得它是更加的丰满。小说里边，老伯找来了刺杀小说家的千兵卫。千兵卫呢，听到任务的时候是很犹豫的，那种犹豫不决的心态，在书中得到了充分的描写。我们来分享一段。作者写道：虽然已经想到这次来应征的工作不会是什么见得了光的事儿，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0: 去刺杀一个小说家，去杀一个不得志的小说家，按道理说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可是问题在于，无论是小说家与否，那是一个不得志的人啊。除此而外，对于人物背景的交代，小说也比电影更加详实。小说家笔下的少年久藏坚定地要去找杀父仇人赤发鬼报仇，即使两人实力非常悬殊，但仍然无所畏惧。这样的勇敢和意志究竟从何而来呢？原来呀，久藏是在妈妈临去世之前才知道赤发鬼是自己的杀父仇人的。久藏因为小时候误食鼠药，头脑不太灵光，但是也正因为这种傻，对于妈妈临死前让他去复仇的遗愿有着坚定的信念与无畏的勇气。其次呢，作者的叙述方法以及情节设计也让人印象极其深刻。他是以千兵卫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述的，所以相对于电影而言，更能够让读者迅速地融入到小说的角色中去。就比如下面这一段描写，读者就能充分感受到千兵卫心中的那种绝望与悲凉。离开家已经五年，走了二十几座城市，去过的村庄数不过来，总之是一无所获，除了花光了卖房子的房款和十年来所有的积蓄。坐在床上看电视，忽然听见自己脑中的什么嘶啦一声冒出一股青烟，伸手在脸上摸，发现眼泪已经流过了下巴。小说开头这一段千兵卫的自白呀，确实让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绝望和无助，但绝望的原因作者并没有直接点破，这是小说留下的一份悬念，而这个悬念直到后面的情节才慢慢的展开，慢慢揭开。原来千兵卫的女儿小橘子几年前就走丢了，这之后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找女儿这件事上。在小说结尾，千兵卫意外地发现小说家的小说里竟然也有一个叫小橘子的人物，他也和自己的父母走失了。小说和现实竟是如此的相似，千兵卫无比相信自己能通过小说改变现实，从而找回自己的女儿小橘子。一直到小说的最后，作者才将原本是平行线的千兵卫、小说家、小橘子、久藏等现实和小说中的人物串联起来，让一口气读到最后的读者恍然大悟，惊奇的同时不禁感慨作者双雪涛这份巧思。当然最后我还想说，小说中的结尾和电影中大团圆的结局是不一样的，小说给人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在书中，小说家的小说里，最后小橘子呢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父亲，久藏在小橘子父亲红衣人的帮助之下成功杀死了赤发鬼，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侠客。但是在现实中，千兵卫是否杀死了小说家呢？千兵卫究竟有没有找到自己的女儿？这些疑问作者并没有在小说中直接给出答案，我想就让作为读者的您去给他补齐答案吧。在几乎所有这些小说中，双雪涛笔下的人物啊，大多都是普通人。作为读者，我们能从这些普通人的生命轨迹中体会到什么呢？我们去听听作家、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葛静他的读后感。
1: 在作者的笔下呢，我们看到他的主人公基本上设定都是普通人，通过描写这些普通人的人生，当然呢也更容易引起身为普通人的我们，也就是我们广大读者的一种情感共鸣。我们看到这样的作品的时候就觉得他不悬浮，他非常的接地气。那么这些普通人他们的人生应该讲看上去有的时候没有意义，有的时候残破，但是呢他们就是在这样的不平静的生活当中都迸发出了一种非常强韧的生命力，这让我们感到特别的珍贵，同时呢也

0: 对生活在现实社会当中的普通的读者会有一定的启示。
1: 好，谢谢葛老师分享。刺杀小说家呀，其实是一个关于善恶争夺、现实与虚幻以及相信与恐惧的故事。在作者双雪涛的笔下，小说中每个人物都生动鲜活，他们普通但不平凡，小人物同样拥有巨大的能量。从这些小人物身上，他们的人性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同样也能给予我们更多前行的力量。感谢分享，明天见。
2: 我们知道有个成语叫蟾宫折桂，所谓蟾宫就是指的月宫，那么月亮为什么又叫蟾宫呢？它与蟾蜍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知道有个成语叫蟾宫折桂，所谓蟾宫就是指的月宫，那么月亮为什么又叫蟾宫呢？是因为月亮上有蟾蜍吗？月亮上我们熟悉的动物是玉兔，它与蟾蜍又有什么关系呢？上古时期，人们认为万物皆有灵，高山上有山神，深渊里有水神，而依据这种对世界的认识和想象方式，人们自然也会认为月亮上也是有精灵的。月有圆缺，古人就认为这是精灵可以死而复生，所以《楚辞·天问》里就问了一句，说月亮它究竟有什么德行啊，它能够死而复生。紧接着又说，绝力为何而故兔在腹，这句的意思是说故兔常在月亮之中能有什么好处呢？天问里提到的这个故兔啊，并不是兔子。闻一多先生在天问试天中举出来十多个证据，证明故兔实际上就是蟾蜍，而且呢，很可能是人们想象中最早登上月球的公主，这源于古人对生育的崇拜。所以当夜晚的时候，人们仰望星空，发现月亮上有个大阴影，于是就发生联想了，这不就是我的偶像蟾蜍吗？到了秦汉以后，月亮上有蟾蜍啊，可以说已经是人们的共识了。这是马王堆的帛画，月亮上啊就趴着一只大蟾蜍。到了唐代，人们虽然还是崇拜蟾蜍，可崇拜的蟾蜍呢似乎性别变了，因为雄性的蟾蜍啊，它的背的往往多呈橄榄黄色，所以爱财的人们开始崇拜这样一种蟾蜍，而且呢认为月亮上的蟾蜍啊就是这种金蟾。在后世的传说中，造型也在发生变化。在很多的汉画像中，人们以金乌，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三足鸟，象征太阳，而以一只大蟾蜍呢象征月亮。因为这两种动物呢常被一起对举，于是汉以后就有了一种三足蟾的传说。你金乌不是三足鸟吗？为了显得月中的蟾蜍呢它也不一样，怎么办？也让它变成三足。于是唐以后呢又有传说说月中的蟾蜍是三足蟾，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创造神兽的一种思维方式，要么增加器官，要么就减少器官，从而呢让它们具有神秘性和独特性。同时它的地位在后世也在发生变化，它的地位啊逐渐被玉兔给超过了。那么这只兔子又是如何去了月亮上的呢？闻一多呢他指出，实际上只有一只蟾。

0: 蟾蜍。兔的出现呢，完全是一种读音的误会造成的。盖蟾蜍之蜍与兔音异混，蟾蜍变成蟾兔，于是一名奚为二物。比如两个人聊天，一个人就问另一个人说月亮上有什么呀，他本来要说蟾蜍，结果呢他说的时候说成了蟾兔，另一个人就误解了，哦，月亮上呀原来有蟾和兔啊，就变成了两个动物了。那么我们现在啊一提到月亮上，大家想到的就是兔子，只是因为兔子可爱呀，所以在后世它的地位呢就渐渐超过了蟾蜍。实际上在古代的时候，尤其是唐朝以前，人们特别的喜欢蟾蜍，甚至呢有一种传说，嫦娥奔月之后啊，它的结局就是变成了蟾蜍。嫦娥居然变成了癞蛤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下期再讲。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乾隆皇帝的三希堂呢收藏着三件重要的法帖，居于首位的呀就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那这个法帖呢只有短短28个字，乾隆皇帝啊却盖了170多个章，所以有人调侃说干脆叫做乾隆题字盖章帖算了。那么这28个字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魅力呢？它到底在说些什么呢？快雪时晴帖呢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手札，那手札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一封信。那这封信里到底说了什么呢？其实啊也就是对远方朋友的一声问候啊。羲之顿首，快雪时晴，家享安善，为果为节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鹰张口。我呢给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啊，那是这样的：山阴县张侯先生你好啊，刚才呢下了一阵子雪，现在啊天转晴了，景致不错，想必你那里一切都好吧。那件事儿呢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帮上忙，心里纠结至今。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那么无奈嘛。王羲之拜上。其实啊王羲之流传后世的许多帖，哎，都不过是写给朋友的寻常书信。那信呢当然就没有题目啊，但是后来当他们变成后人所尊崇的法帖之后啊，为了记忆方便就给取了题目。取题目的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啊，就是从信的开头要么取前2个字要么取前4个字。那这条短信的开头是快雪时晴4个字，那就叫快雪时晴帖吧。这封信写得非常的随意，从书法的角度来看啊，每个字的起笔和收笔的笔画都不露锋芒，字体呢匀整安稳，显得气定神闲，从容不迫。虽然只有28个字，但是变化多端，行书中带着楷书的笔意。有人呢说他是圆静古雅，意志悠闲，意欲未知，深不可测。那这件快雪时晴帖呢其实并不是王羲之的原作了，而是唐代的摹本。尽管如此啊，他依然受到后世文人的顶礼膜拜。那热爱书法的乾隆皇帝更是对他是痴迷不已啊。据说呢每到入冬初雪的时候啊，乾隆都要把它拿出来细细的把玩。有一天他的心情特别的舒畅啊，便大笔一挥，在书帖的中央写了一个神字。再过一天，哎，乾隆似乎又有了新的领悟，就写下一个妙字。又有一回他觉得一个字不行啊，不能表达我自己复杂的心情啊，干脆来了一个感叹短语啊，神乎技也。乾隆一辈子对这件书帖的提拔呢有73次之多啊，那以至于呢当这个快雪时晴帖呀在台北故宫展出的时候，那很多人只看见这个乾隆皇帝密密麻麻的题记，根本找不着王羲之4行28个字到底在哪里。所以你看啊，有的时候呢这个爱的喧宾夺

我主了，也是相当要命的啊。王羲之啊，随手给朋友写了一条短信，寥寥数语却能够穿越千百年的时光，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一件不朽的杰作。这呢，就让我意识到了，哎，传播和传承是很不一样的两件事哦。传播呢，是在空间当中传递信息啊，而传承呢，是在时间中传递信息。前者不易，那后者呢，就更难了。所以啊，这些文化瑰宝仍然需要今天的我们去努力的传承。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云香。今天要介绍的是发热丝，在它通电后可以实现迅速发热，刚刚穿的发热服就全靠它。
1: 发热服通过外置充电宝将电能转化成热能，在寒冷的冬天为人们带来一丝温暖。发热丝是一种聚合纳米能量发热丝，它能够实现导热不导电，通常被应用在服装和护理行业。为了更直观地感受发热丝的发热效果，我们给发热丝通上电，用冰块来测试一下。
0: 发热丝能做到持续发热，并且发热效率远高于其他材料，是因为它具有稳定的导热性能，这和它的发热原理息息相关。
1: 发热丝的发热原理是在两端电极通电的情况下，发热芯体里面的碳分子团相互之间发生摩擦碰撞而产生热能。
0: 相信很多人都有和我一样的疑问，发热丝做成的发热服是否能进行清洗呢？它是否防水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 由于水具有导电性，当衣服中的发热丝产生破损的时候，碰到汗液或水，它会不会产生漏电现象？我们来测试一下。在刚刚的测试中，发热丝有着良好的安全性，
0: 这主要得益于研发人员设计的特殊结构。那发热丝的特殊结构究竟在哪里呢？发热丝由发热芯体和保护层构成，发热芯体由若干根聚合纳米能量丝编织而成，保护层由内而外依次设置了绝缘层和防水层，并且紧密地包裹着发热芯体，起到防水防火的作用。除此之外，发热丝还具备良好的柔软性，这也是它能应用在服装领域的主要原因。不管你怎么扯拽都不会发生变形，这保障了发热丝相关产品的使用寿命。
1: 利用聚合纳米能量丝作为发热丝的发热芯体，不仅保证了发热效果，还提升了发热效率，能够更好地适用于床品、汽车座椅等其他行业。
0: 如此细小的发热丝却能够实现轻松加热，它的出现使得保暖加热产品的设计更具人性化。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发热丝将会在保暖加热领域里发挥更大的作用。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3: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发展，高层建筑物越来越多，玻璃幕墙作为建筑幕墙被广泛使用，这其中有些更是加入了曲面设计。曲面幕墙，这一建筑领域的璀璨明珠，以其流畅的线条

0: 动态的形态，打破了传统建筑立面的界限，赋予了建筑生命般的灵动与韵律。国家速滑馆的外墙正是采用曲面幕墙，远远看去犹如22条高低盘旋的冰丝带，由1738块精心打造的超小半径弯钢化玻璃巧妙拼接而成。它们不仅是视觉上的盛宴，更是科技与艺术的深度融合。
1: 为了营造丝带飞舞的效果，冰丝带的曲面幕墙选用了半径只有175毫米的超小半径弯钢化玻璃。这种超小半径就是冰丝带玻璃核心工艺的体现。
0: 这种特殊的曲面，如果采用传统工艺制作玻璃，不仅弯曲程度很难达到设计要求，而且在使用过程中也容易出现热炸裂现象，安全性较低。这是通过计算玻璃钢化温度和风压，设计出适合小半径钢化玻璃的实验设备，同时经过对钢化成型段多次模具修正，掌握高温下模具的变形量，生产出吻合度好的半钢化玻璃。不仅半径达到了设计要求，在弯弧的吻合度控制方面也达到了产品控制的更高水平，可以在解决热炸裂问题的同时提高安全性。眼前的这块玻璃内蕴含众多精致的白色冰花图案，这是国家速滑馆曲面玻璃幕墙设计中对冰雪元素的巧妙融入。为了营造出晶莹剔透的冰花效果，运用了丝印彩釉工艺，形成了色彩鲜明牢固的异形白色块状图案，就像一片片洁白的冰花为场馆披上了一套美丽的外衣。
1: 国家速滑馆在设计上的特殊造型要求推动了曲面玻璃幕墙的技术革新，这里的超小半径采用弯钢化玻璃，不仅可以让我们在明亮安全的环境下观看比赛，同时也能带我们领略建筑艺术的不同魅力。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大家好，我是郭申玉。近些年啊，骑行运动成为了城市新风尚，但是在骑行过程中，道路环境瞬息万变，为了保护自身安全，快乐骑行，骑行头盔必不可少。今天我使用的这款骑行头盔功能十分强大，接下来我们就戴上它，与骑行运动来一场亲密接触吧。
0: 这是一款智能骑行头盔，集尖端科技与舒适体验于一身，由轻巧坚固的头盔主体与便捷操控的闪控装置融合而成。头盔采用一体化流线型设计，重量仅有约280克，即便长时间佩戴亦能确保头部无负担，自由畅享骑行乐趣。其核心防护层选用高品质聚苯乙烯泡沫材料，经过精密工艺打造，不仅提升了缓冲性能，能够承受更高的压缩与冲击载荷，还显著增强了头盔的耐冲击强度，为骑行者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1: 作为我们骑行保护的好帮手，这款骑行头盔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被动防护机制。
0: 智能骑行头盔采用嵌入式主控系统，该系统如同头盔的智慧大脑，时刻监控着骑行者的安全状况。配合精密布置的碰撞传感器，能够精准捕捉到任何细微的震动与冲击，一旦骑行过程中遭遇意外，且撞击力度达到预设的安全阈值，传感器便会立即启动，将这一紧急信号迅速传输给主控系统。主控系统在接收到信号后，会迅速进行数据分析与判断，它会自动触发紧急求救程序，第一时间通过预设的通

0: 通讯渠道，向骑行者指定的紧急联系人发送求救信息，确保在第一时间内获得外界的援助。它还配备了转向预警功能，使用者将头盔、闪控与手机蓝牙连接后，轻按闪控装置上的按键，头盔上的转向灯就会开始闪烁，起到警示后车的效果，夜晚骑行更加安全。
1: 在骑行中无需低头，手不离把，大大提升了安全性。不过，虽然有它的全方位保护，我们在骑行过程中依然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在享受骑行过程的同时，确保自身骑行安全。
2: 旱季，猛兽们为了族群存活，打响了生存战争。猎豹库莱塔被狮子吃掉幼崽，非洲野犬群首领在战斗中失踪，斑鬣狗群与猎豹家族为敌，悲剧般的生存战争能否让猛兽们得偿所愿？请收看《自然传奇》。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肯尼亚的荒野里，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连续五个月没有下雨，土地严重干旱。动物母亲们现在必须使出所有的勇气和毅力来维持家族的生存。为了生存下去，他们必须追赶雨季。

九月下旬，在肯尼亚北部的桑布鲁，旱季接近尾声，如果未来几周不下雨，许多生物无疑会面临死亡。干旱暂时得到了缓解，远处山区的一场非季节性阵雨让伊瓦索尼罗河有了水。

伊娃索尼罗河是生活在这里的动物的生命之源，可它具有欺骗性。这条河周围数百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只有干枯的灌木丛。

瓦索尼罗河的归来吸引了王室象群的回归，这是肯尼亚研究的最为深入的兽群之一。三个月前，雌性首领阿纳斯塔西亚带领象群离开干涸的河床，到别处寻找泉水。在他们离开时，有两头母象怀着孕，现在象群增加了两位新成员。公象幼崽沙卡才三周大，他体型小，精力充沛，决心跟上成年大象的步伐。沙卡的表哥西巴比他大两周，也很聪明健康。大象幼崽可以在出生后一小时内行走，这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漫长的一次旅程。

沙卡和西巴从来没有见过河流，他们还需要一点鼓励才能下水。他们不太习惯站在河水中，出生在旱季末期的大象幼崽很容易受到干旱的影响。河中有水，由于没有下雨，土地上的植被稀少，大象面临着饿死而非渴死的危险。象群很快就要出发去寻找食物，又一次的长途跋涉对幼崽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

再往南，纳波绍有其独特的气候系统，这里有局部降雨，平原也变绿了很多。三个月前，猎豹库莱塔的一只幼崽被狮子吃掉了。这个家庭已经适应了失去那只幼崽，库莱塔仍然保持警惕。剩下的三只幼崽茁壮成长，现在他们八个月大了，他们的成年之路已经走了接近一半。游戏可以锻炼和增强他们的肌肉，为他们在十八个月大时的最终独立做准备。库莱塔也加入了游戏，他教孩子们基本的狩猎技巧，如何追逐和抓住猎物。三只活泼的幼崽现在已经完全断奶，它们仍然太小，还无法狩猎，它们只能依赖于库莱塔。现在库莱塔每天都要狩猎。一群高脚羚在山脊上安静地吃草，

这只幼崽不再上前，它在观察和学习库莱塔如何狩猎。高脚羚有敏锐的听觉和嗅觉，库莱塔站在下风处，等待完美的狩猎时机。

库莱塔不能休息太久，他明白这里的其他食肉动物和食腐动物随时可能到来。只要没有不速之客打扰这个家庭，今天所有成员都能饱餐一顿。两只雄性猎豹一直监视着库莱塔和他的孩子。

靠近肯尼亚山的莱基皮亚，土地极其干旱。这里最近没有下雨。非洲野犬群的雌性首领菲尼克斯和他的族群正在进行演习。菲尼克斯的孩子现在完全融入了族群。周围猎物很少，幼崽们年轻充满活力。他们会追逐任何动物，只是抓捕这只长颈鹿的目标过高。

这是一场无望的追逐，可是每位成员都被幼崽们疯狂的冒险所吸引。浪费了他们宝贵的精力。八岁大的菲尼克斯累坏了，不仅仅是由这场追逐导致的，他的伴侣，也就是非洲野犬群的雄性首领，已经失踪多日，可能遭到了斑鬣狗或猎豹的袭击。族群中仅有一只雄性非洲野犬与菲尼克斯没有血缘关系，它生病了，无法接受挑战。在艰难时期，这对菲尼克斯来说又是一个问题。

桑布鲁的干旱问题日益严重。阿纳斯塔西亚带领象群到平原上寻找食物。为了抵御干旱，大多数树木上剩余的叶子也掉落了。剩下的绿色植物要么有毒，要么长满了尖锐的刺。现在大象只能靠干树枝生存。阿纳斯塔西亚仍要喂养3岁的孩子阿列克谢，所以他需要摄入充足的食物。这对新任母亲马尔卡和拉蒂法来说更为重要。大象幼崽每天至少要喝13升乳汁，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他们的母亲无法分泌出足量的乳汁。沙卡和西巴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吃饱后，他们精力充沛，兴致勃勃。

们只有在一起玩耍时才会离开母亲的身边。沙卡和西巴的友谊可以持续一生。这里的食物不够整个象群吃，阿纳斯塔西亚决定带领族群继续前进。他计划每天带领族群前行数千米寻找食物。两只大象幼崽仅有几周大，很快就感到筋疲力尽。沙卡努力跟上象群，但他和西巴做不到。阿纳斯塔西亚决心继续前进，他已经决定带领象群离开这条河。

可是沙卡和西巴无法再继续长途跋涉了。马尔卡和拉蒂法做出了惊人的决定，他们打算脱离象群。当阿纳斯塔西亚离开时，马尔卡带领分离出来的象群回到河边。两位年轻的母亲铤而走险，他们选择离开象群，这个举动具有很高的风险，他们不具备阿纳斯塔西亚的经验，只有时间才能表明他们是否犯了致命的错误。

旧习难改，一只幼崽还想吃奶。母亲挪开了身体，他已经8个月大，乳牙都脱落了，该长大了。

他们可以在母亲的注视下玩耍。库莱塔不熟悉这里，猎豹兄弟来了，这是他们的领地，他们对来访的雌性猎豹特别感兴趣。库莱塔不知道猎豹兄弟来了，因为他们处于库莱塔的下风处。

库莱塔仰卧着以示屈服，他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孩子。猎豹兄弟有别的想法，他们嗅了嗅库莱塔待过的地方，检验他是否能生育。猎豹兄弟不确定，无论如何都要追逐库莱塔。库莱塔尽力避开猎豹兄弟，幼崽们勇敢地试图保护他们的母亲。他们与猎豹兄弟没有可比性，猎豹兄弟困住了库莱塔。库莱塔不再发情期，猎豹兄弟放弃了，这是他们的领地。现在猎豹兄弟知道库莱塔在这里，还会回来骚扰他。为了孩子们的安全，库莱塔做出决定，他们得离开这里。

在桑布鲁，年轻的母亲马尔卡带领一小群分离出来的象群成员回到河边。成员们又饿又累，马尔卡让他们继续前进。他们需要摄入更多的食物。也许河对岸有更丰盛的食物。他们必须跨过这条河。三周大的沙卡和他的表哥西巴以前从未这样做过。西巴没见过湍急的水流。在成年大象的鼓舞下，沙卡和西巴向前迈进。

只有一根象牙的拉蒂法打头阵。很快他们就到了河流的最深处。成年大象在幼崽周围形成一道警戒线。

如果可能的话，河中的鳄鱼会捕食蹒跚的大象幼崽。沙卡艰难前行，他需要得到鼓励，尽快过河。

峭的河岸对成年大象来说不成问题，可对沙卡来说，这简直就像一座高山。西巴也从母亲拉蒂法那里得到了帮助。他们最终找到了有食物的地方。

在莱基皮亚，旱情正在加重，还没有下雨的迹象。由于水分的蒸发，水坑变小，这为一些动物创造了捕食机会。鱼类集中在一个小得多的水坑中。非洲秃鹳平时以腐肉为食，现在在捕鱼。一只猴海雕注视着它的一举一动。猴海雕无法在满是泥泞的浅水中捕食，而非洲秃鹳可以。非洲秃鹳捕捉到一条鲶鱼，这简直就是一场盛宴。猴海雕抓住时机，

非洲野犬在附近成功捕食，食腐动物也潜伏在这里。斑鬣狗很常见，食物却很少，

0: 成年非洲野犬要给幼崽上重要的一课，教他们如何快速进食，保护自己的食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成年非洲野犬与进食的幼崽抢食，他们鼓励幼崽挺身而出去回击、撕咬、拉扯和尖叫，并捍卫属于自己的东西。非洲野犬幼崽需要快速学会这些技能。没有下雨的迹象，生活只会变得更艰难。菲尼克斯急需一只雄性首领。年长的雄性非洲野犬在逐渐康复，它还不是菲尼克斯的得力助手。菲尼克斯别无选择，只得带领族群离开，到其他地方寻找新一任的雄性首领。

在桑布鲁，年轻的雌性首领马尔卡过河的决定得到了回报。东非分支榈树上还结着果实，宽阔的树荫可以遮挡强烈的阳光。相比干枯的灌木丛，东非分支榈树的果实更受大象的喜爱。这种果实不合时令，比以前更硬，汁水也更少。饥饿的大象会吃掉它们能得到的任何食物。大象幼崽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全掌握如何利用象鼻获取食物。熟能生巧。

和往常一样，狒狒群出现了。东非分支驴的果实坚硬苦涩，狒狒费力地获取营养丰富的果实中心部分，只是这部分尝起来也不好吃。沙卡和西巴从来没见过狒狒，他们试着与狒狒玩耍，

狒狒不想玩，他们不会离开，因为一顿像样的餐食会出其不意地出现。东非分支驴的果实经过大象消化后会变软裂开，狒狒可以轻易地挑选出营养丰富的种子。这算不上很好的食物，在艰难时期，所有动物都在努力求生。目前马尔卡做得很好，只是象群已经把这里能吃的都吃光了。现在马尔卡必须为象群寻找新的食物来源。他们需要回到平原，远离伊瓦索尼罗河。这是一个冒险的决

定，这里有一些带刺的食物，唯一可靠的水源是几处偏僻的泉水。生活在这里的动物适应了干旱，长颈羚根本不喝水，它们从高高的相思树树叶中汲取所需水分。旧猪鸡只需偶尔几滴水就能连续生存数月，

可惜大象不会飞。马尔卡对这片区域的记忆十分重要，他的领航技术关系到大象幼崽的生死。

黎明时分，库莱塔又回到了他原来在纳波绍的狩猎场。这个地方还生活着斑鬣狗群，他们是库莱塔的老对手。斑鬣狗也要照顾和喂养幼崽，既有巢穴里的新生幼崽，也有与库莱塔的孩子年龄相仿的年幼成员。成年斑鬣狗会勇敢地守护他们的巢穴，攻击任何不速之客。库莱塔的孩子再次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

0: 莱塔曾战胜过单只斑鬣狗。今天，整个斑鬣狗群跟在他身后。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库莱塔停了下来，让孩子们先走。他竖起肩部的毛发，使自己看起来更强大，并向斑鬣狗发出咆哮声，以示警告。库莱塔无法甩掉他们。或许地势高一点的地方能让猎豹更有优势。只是斑鬣狗没那么容易放弃。库莱塔寡不敌众，三只斑鬣狗跟着他。勇敢的猎豹幼崽

站在原地模仿他们的母亲。面对四肢发出嘶嘶声的猎豹，斑鬣狗群意识到攻击难度较大。他们放弃了。库莱塔和孩子们获胜了。这次，库莱塔不会放弃他的领地。孩子们也不会。猎豹幼崽具有母亲不屈不挠的精神，或许他们的命运终于得以改变。

十月下旬，在肯尼亚北部，雨季本应来临。现在还是没有下雨。在今年早些时候，雨水缺乏，这导致了20年来最严重的一场干旱。这种时候，只有食腐动物没受到太大影响。在桑布鲁平原上，分离出来的象群成员在寻找他们能找到的食物。沙卡和西巴的体重正在下降，他们越来越跟不上母亲们的步伐了。甚至连草都干枯了。

沙卡和西巴极度虚弱，大象永远不会抛弃他们的孩子，除非雨季到来，否则所有大象都将面临死亡。

人们也在遭受干旱之苦。附近马尔卡和拉蒂法只能待在原地，节省体力，再也无法前行了。现在，所有生物只能期待雨水的

乌云密布，太阳还是出来了，雨季似乎还遥遥无期。在莱基皮亚，非洲野犬群已经回到了他们原有的领地，这里比他们离开时更加干燥。非洲野犬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生病的雄性非洲野犬好多了，它瘦弱的身躯已经丰满起来，并在族群里占据重要地位。它现在成为了族群的雄性首领。菲尼克斯怀上了他的孩子。菲尼克斯上一批孩子已经融入了族群。

是时候生育新一代幼崽了。幼崽将有助于巩固这个非凡坚韧的非洲野犬群的地位。幼崽必须降生在旱季结束之时。或许终于要下雨了。

0: 十一月，在整个肯尼亚已经有六个月没有下大雨。现在，终于要下大雨了。纳波绍的天空暗了下来。一次新的猎杀后，库莱塔和越来越勇敢的幼崽嗅到了其他捕食者的气味。
1: 硕大的喙，奇特的喉囊，它的高调出场引人注目。鹈鹕最爱的美味大餐从何而来？迁徙途中，鹈鹕会经历怎样的艰难曲折？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现在猎豹守住了自己的领地，库莱塔的幼崽可以长得又大又壮，他们将会变得更加强壮。

今年是20年来最干旱的一年。由于气候的变化，雨季变化无常，而且每年都会有更多的挑战。现在是抛开烦恼的时候了，希望伴随着雨水而来。库莱塔在各种危险中生存了下来，并养大了3只幼崽。

在莱基皮亚，菲尼克斯展现了他多年来的智慧。他将再生育一窝幼崽，非洲野犬或许会再次占领肯尼亚北部。现在，桑布鲁的水资源充足，植物又长了起来。曾经干涸的水坑再次充满了水，分离出来的象群成员来到水坑边饮水、洗澡和进食。沙卡和西巴熬过了干旱时期，现在雨季来临，他们第一次享受在泥里打滚儿。

0: 阿纳斯塔西亚和其他象群成员已经返回桑布鲁，最终整个象群团聚了。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个大家庭还将面临许多挑战，他们需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才能在这个美丽且变幻莫测的世界里生存。象群成员都很安心，至少现在他们不再需要追赶雨季。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4: 春晚，
3: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5: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6: 他是水文水资源领域的顶尖科学家，他传播水科学智慧，书写水利报国的一片赤忱。
7: 科学引路人，王浩。

0: 大家好，我是王浩。
1: 2025年1月21日，在一场以科普之光为主题的直播活动中，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向观众娓娓讲述了自己与科学研究结缘的往事。
0: 我的父亲就是一位科学家，他在我年幼时给了我一本科普书籍，书中描绘大森林的奥秘，昆虫的奇趣，奇花异草的绚烂多彩，激发了我对未知事业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也逐渐培养了我的系统思维和科学素养，促使我立志投身于科研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
1: 作为南水北调工程的骨干专家，王浩和团队提出的95

0: 亿立方米调水方案，搭配研发的智慧调度模型，让南方清水安全精准润泽北方。他提出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理论，用通俗的话说，就像给流域做全身 CT， 计算清自然降水蒸发的天然水量账，也细致摸清水库、灌溉、城市用水的人工影响账，让水资源调配有了科学依据。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理论成为工程核心的科学基石，并演化出多项衍生理论，为世界水资源管理提供了中国方案。王浩是水文学及水资源学家，无论多复杂的水问题，在他手中都变得迎刃而解。他被业内称为行走的江河地图，又甘当青年人才的铺路石，活跃在科普讲堂的聚光灯下。
1: 南水北调工程啊，使得沿线的这个用水的水质也明显的改善了。以河北的沧州来说吧，是典型的高佛水地区。过去的资料看啊，当地居民长期都用高含佛的地下水，这个时候出生的孩子 90% 都长了佛斑牙，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年轻人有 35% 有不同程度的佛骨病。当地政府呢，各种改水降佛的办法都用上了，但是处理水质的效果还是不是太理想。真正改变发生在2017年6月，沧州的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全部建成通水，9座水厂按期切换了长江水源，沧州市彻底告别了高佛水。
0: 那么王浩是如何治水调水，让身处北方的人们喝上南水的呢？他又是如何解构宏大的水系统理论，将节水的理念与国家水网的格局根植在年轻一代心中的呢？助力南水北调论证，开创性革新水循环研究理念，他如何潜心研究，破解水资源密码？科学引路人王浩，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10 科教 CCTV17 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2014年。一部讲述南水北调工程的大型文献纪录片《水脉》在全国热播。这个画面是王浩在纪录片中的第一次出现。
1: 石家庄、邢台、邯郸、新乡、安阳，整个这一线的每个城市下边都是一个大漏斗。一个一个的漏斗的大坑连起来，形成了一条线。
0: 1953年，王浩出生于北京，受到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父亲的影响，他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科学家。1978年，王浩考入清华大学，经过9年时间的深造，取得博士学位，成为水利科技和水文水资源领域的专业人才。

0: 彼时，对南水北调工程的研究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而这一工程的研究、论证、规划等重任就落在了王浩等水文学及水资源学家的肩上。
1: 当时核心问题就是有多少水可以调，北方缺多少水，那么就要进行流域的水量平衡，或者说供需分析计算。因为当时的研究啊，都是纯自然水循环，实际上又有人类活动，自然水循环规律又被打破了。把人类活动加进去又很复杂，所以一直找不到非常贴切的方法。
0: 当时的传统水文学普遍只关注自然状态下的一元水循环，即降水、径流、蒸发，无法精准地量化人类取水、用水、排水等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状态下水系统的影响。
1: 在国家九五攻关的时候，研究西北水资源项目，我就深刻感受到中国水问题的复杂性。因为咱们国家人口多，水资源相对短缺，人类活动对水循环的影响比较大，纯粹的自然水循环就不存在了。纯粹的社会水循环呢，又没有考虑自然水循环的事情，所以我就一直在想啊，能不能有什么好一点的办法，把现实我们观察到的很大程度上受人类影响的复合的这种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有一个好的办法解出来。
0: 1999年，王浩首次提出将自然水循环与社会水循环置于一个有机整体内进行多方位研究，并因此创建了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理论。
1: 二元水循环理论呢，改变了过去我们研究水循环的学科范式，是实测、还原、建模、调控这八个字。我提出的方法还是从实测出发，但实测以后呢，就分离成纯自然的量和纯社会的量，然后再保持它们之间的动态耦合关系，所以就叫实测、分离、耦合、再建模、调控。它就像一个生态预演系统，可以模拟调水后水源地河流流量的变化，地下水水位的波动，水质的变化，这一连串连锁反应。
0: 有了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这一理论的科学支撑，在工程专家组成员的共同推进下，2002年，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标志着工程进入实施阶段。然而，新的难题出现了，
1: 就是对南水北调规模问题的争论，特别是中线规模的争论比较大。有一种观念认为呢，调水规模要小一些，管道输水就可以了，60亿差不多。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呢，丹江口水库最大可以年调水147亿，那么尽可能都应该调到北京来。那么我的观点认为呢，在京津冀2030年前后，缺水大约是150亿，节水呢要节40亿左右，再生水呢力争到2030年用20亿，调水量呢要90亿左右。还要考虑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所以呢，最后定的是95亿，最终被采纳了。
0: 王浩和团队所提出的95亿立方米调水方案，能有效缓解北京、天津、河北、河南等省市的水资源短缺危机。2003年，中线一期工程。

0: 开工建设，规划年调水规模为95亿立方米，并于2014年12月12日实现通水。王浩提出的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理论，95亿立方米调水方案，为南水北调工程的决策、规划、设计，乃至建成后的调度管理，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科学基石。
1: 在我们提出二元水循环理论7年以后，国际水文组织提出了10年计划，把变化中的自然社会水循环定为今后10年的发展方向，就是把我们在中国首先发现的东西变成了世界普遍接受的一个东西。
0: 如今王浩带领团队以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及其伴生过程为课题，提出了多项理论技术成果，在多个国家试点工程、地方规划中应用，目前已取得显著成效。而作为顶层框架的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理论，不仅在国家水资源安全保障中发挥了重要科技支撑作用，并且成为国际研究热点，使中国的水资源基础理论引领世界。他是中国探月的拓荒者，科普讲台上他壮心不已，为大众推开宇宙探索的璀璨大门。科学引路人欧阳自远近期播出。
2: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4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11: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除了科研攻关的一线，水利工程实践的现场，科普讲堂成为王浩奋斗的第3战场。无论多忙，王浩每年都要抽出大量时间做科普活动，一做就是30多年。有人问他，院士的科研工作已经如此繁忙了，为何还要坚持做科普？对此，王浩有自己的想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2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对全社会现在越来越重视科普的意义，我是非常认同和赞同的。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或者一名工程师来说，要把厚厚的一本书变成薄薄的几张纸，科普的过程也是我总结、提升、萃取精炼的过程。
0: 王浩曾多次参加院士讲座、行业峰会，并在高端论坛和权威媒体上面向公众解读国家水战略。
1: 南水北调工程呢，本来是作为受水区城市的补充水源，可是运行的结果，发现成效显著，逐步从辅的角色变成了为主的角色，进一步优化了受水区的这个城市供水格局。

0: 近年来呢，供水量还在持续增加，水质一直是稳定达标，逐渐转变成沿线40多座比较大的城市的主力水源，成了这些城市供水的生命线。南水北调调来的水都成主打水源了。南水北调工程呢，已经成为了老百姓的幸福河。
1: 王浩长期致力于水知识的科学普及，尤其不遗余力地向公众倡导节水理念和节水习惯的养成。为什么他对节水这个似乎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小事如此关注？这还要从他多年前的一次亲身经历说起。
0: 多年前去过宁夏一个乡，这个乡的名字呢叫喊叫水乡。这个地方的人一个壮劳力，一天什么事儿也不用干，就是赶着一个牛车去几十里外去拉水，回来满载着水还要上坡上山走几十里路。那儿的人呢，只有结婚，女孩子结婚的时候洗一次澡，人去世的时候给擦擦身子，这个平常都是不洗的，水太珍贵了。我看不得别人浪费水，开会呢他们喝不完那个茶水，我看见是拿起来就喝，所以有人说我爱溜茶根儿。
1: 近年来，王浩主笔编著的《院士解锁中国科技》系列图书《小小水滴办大事》，生动讲述了水利科学知识，深受青少年喜爱。
0: 我认为呢，要做好科普，不单是要灌输知识，而是要激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这本书呢，就是我交给未来的一份水情报告。我心愿啊，就是希望带着孩子们走进一滴水的世界，看它如何在云朵中诞生，在江河里奔跑，如何被引入千家万户，如何经过处理再回归自然。我想让他们直接感受到每一滴看似平常的水啊，都承载着自然的伟力和人类智慧的结晶。
1: 在坚持做科普的同时，王浩致力于为国家水网工程的建设提供科技支撑，推进数字孪生流域、数字孪生水网和数字孪生工程，力争实现水资源精准管控，让每一滴水物尽其用。
0: 主要呢，在做水资源学的基础研究，根据中国的水文环境，考虑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强化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新技术的开发，致力于建立水资源学的学科体系。另一方面，着重国家水网的应用研究，包括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模拟仿真技术，为整个国家水网的规划、调度、管理、风险预警创一个数字孪生平台，实现精准预测和智能决策。
1: 将近50载光阴投入对水的求索，对王浩而言，仿佛只是完成一场人生与家国情怀的深沉对谈。从会议室里的科学思辨，到跋涉山河的实地勘测，他带领科研团队贯通了从认知江河机理，到破解水脉密码，再到智慧驾驭水利命脉的历史性跨越。王浩的学术生命也似一条大河，理论是奔流不息的源头活水，实践是百川汇流的波澜壮阔，科普则润泽沃野，奔涌向海。如今这条江河依然壮阔，王浩用不懈的探索激励着后来者，共同奔赴人与水和谐共生的未来。

到底什么样的房子会建在悬崖峭壁之上？沈从文在《湘行散记》中看到的奇迹般的吊脚楼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湘西风情，以山而居。

0: 吊脚楼的脚到底是什么意思？从空中看，吊脚楼为什么会呈现出一个山字形？沈从文的文章中为何会多次提到羊叫声？跟着书本去旅行，湘西风情，以山而居，马上回来。
1: 前年左下的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这时节，两山只剩余一抹深黑，赖天空微明未画出一个轮廓，但在黄昏里看来如一种奇迹的，却是两岸高处去水以30丈上下的吊脚楼。这些房子莫不俨然悬挂在半空中，借着黄昏的余光，还可以把这些稀奇的楼房形体看得出个大略。这段文字是沈从文先生在他的散文集《湘行散记》中对沿途看到的吊脚楼的一段描写。1934年，因母亲生病，沈从文从北平赶往湘西回乡探母。在路途中，他给夫人张兆和写下了一封封书信，汇报沿途的所见所闻，后来选择部分发表，最后汇集成《湘行散记》。在信中，他写到了如一种奇迹的悬挂在半空中的吊脚楼，看到这些熟悉的建筑，沈从文就觉得家近了，这些吊脚楼也唤起了他浓浓的家乡回忆。书本旅行团将跟随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所原所长、文学教授杨瑞仁老师，寻找沈从文笔下所描绘的稀奇又美丽的吊脚楼。他们来到了张家界市永定区王家坪镇紫金塔村，这里的吊脚楼像鸟窝一样分布在山坡和悬崖上。
1: 紫金塔村的吊脚楼就是非常典型的悬崖上的鸟窝，像不像？
2: 像。
1: 像这个紫金塔村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吊脚楼啊，就是在半山上或者是在山上，就像悬崖上的鸟窝一样的。那么它和沈从文所写的《湘行散记》里面的吊脚楼是很相似的，所以我们到这里到实地来看，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沈从文笔下的那个吊脚楼的样式。好，我们看这个山上的这个吊脚楼啊，这个吊脚楼是我们湘西最常见的建筑，也叫活化石嘛。
0: 吊脚楼被称为土家族建筑的活化石，它不仅体现了武陵山区人民的建筑智

会，更是这一代民族风情的重要载体。吊脚楼就像一张画纸，人们的休憩、劳作、饮食、娱乐等生活图景

0: 偏偏要建在山上呢？
1: 头家的吊脚楼啊，这是我们武陵山区的典型的建筑形式。它为什么建在山上？因为这就和我们武陵山区啊，和我们大湘西啊，都很有关系。就是喀斯特地貌，加上有高山密林，石头很大，山多地少。地就是非常重要，地要拿来耕种，要种粮食，把这个地让出来，那叫占天不占地，啊，天平地不平，所以呢，他就把一个房屋用支柱把它支起来。
2: 武陵山区大部分属于喀斯特地貌，山多地少，所以土家族人只好以吊脚楼的形式来适应自然环境，巧妙利用木头在起伏的地形上搭建接触地面少的房子，向外悬挑来扩大空间，下面用木柱支撑，远远望去，吊脚楼犹如悬于峭壁之上，就像四周高中间凹的鸟窝一样，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大有山深人不觉，全村同在画中居的意境。土家族天人合一的建筑智慧不言而喻。沈从文从小便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在吊脚楼中长大，他写湘西的文章很多都离不开吊脚楼，吊脚楼俨然成为他自己和很多笔下人物魂绕不开破离不得的乡愁背景。
1: 1934年这个年份呢，对沈从文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是他创作的高峰期。这一年呢，就有什么呢？有《编程》出版，《从文自传》出版，啊，一些代表作都在34年。因为他这个到北京啊，北漂10年，开始是一个小学生，小学他没毕业，但是到10年以后，他一举成名天下知了，啊，也成了一个多产作家，也是名闻天下。
2: 阔别家乡10年后，终于踏上家乡故土，这里的一切都让沈从文既熟悉又陌生。他在《乡行散记》中不止一次对夫人提到路上所见的吊脚楼，他曾这么描写道：河面静静的，木筏上火光小了，船上的灯光已很少了，远近一切只能借着水面微光看出个大略情形。另外一处的吊脚楼上又有了妇人唱小曲的声音，灯光摇摇不定，且有猜拳声音。此时寂静的夜晚，木筏上的火光明灭闪烁，远处吊脚楼内的灯光时隐时现，楼内热闹的声音依稀传入耳边，远归的游子思乡心切，眼前的情景就像是开关，唤醒了沈从文很多心底的记忆。而书本旅行团的眼前，吊脚楼或独立成栋，或三两相邻相映成趣，同学们仿佛也看到了沈从文先生回乡路上的景象。看完了沈从文《乡行散记》中所描绘的山上的吊脚楼，杨老师告诉同学们，吊脚楼可不止这一种形态，于是带领同学们来到了王家坪镇的另一个村石堰坪。石堰坪村因其拥有着182栋保存完好的吊脚楼，且大多都保留着明清原貌，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全国最原生态的土家族村寨之一。来到石堰坪，旅行团发现大山不再高耸蔽日，一片平坦的土地如画卷般展开，一栋栋形态各异的吊脚楼展示在眼前。
1: 这个地方叫什么？石堰坪。为什么叫石堰坪呢？它这个地方像一个小盆地，大家看是吧，周围都是山。
0: 老师，那为什么这里的吊脚楼和山上建的不一样呢？
1: 这个是土家吊脚楼的演变有关系啊。土家的吊脚楼很分散对吧，到处都是，因为这个是容易受到周边的环境的一个侵扰，那么他们就逐渐的靠拢在一起，群居吧，互相为邻，一栋一栋连起来，然后因为这个就形成一种保护和一种对外的一个防御。
3: 老师，为什么这些吊脚楼都围绕着耕地来建造呢？
1: 石堰坪这个地方啊， 四周环

0: 在，像一个小盆地，叫做实验瓶嘛，像一个围起来的堰塘，耕地非常金贵啊，这是农民的生存之本，所以它不能够占耕地，房屋都建在那个山脚下，啊，围绕一圈，围绕一圈。
1: 对市居深山的山民而言，平地非常珍贵。实验坪的坪，意思就是山中的平地。实验坪四面环山，形似盆地，恰如堰塘的地形。这里的吊脚楼与建在山坡之上的那些相比，环境没有那么艰苦，日常生活更加便利，水源条件也更好。
0: 这样我们来看看这个吊脚楼的形体。沈从文不是讲这些稀奇的楼房形体，现在我们看这一片的吊脚楼啊，这个楼房形体基本都有了啊。我们看啊，最前面这一排从左到右，这个就叫一字形。那个一字形楼房呢，左边这拐了一个角，这个呢就叫七字形。七字形像古代的那个钥匙，就叫拐钥匙头。这个是吊脚楼的最基本的形状，因为一般吊脚楼都会有一个转角啊，叫，所以它的一个名字叫转角楼，所以它是基本形。而转出来那个角一般是悬空的，绣楼啊、阁楼就是设在这里，这是条件最好的。如果也不够住啊，那么在这个一字的右边也可以转一个角出来，这就形成一个什么形状了，同学们？啊，就是个 U 字啊，它有这里当地也叫做双手推车，就左手一个把，右手一个把，双手推车。字形呢就是凹字，就凹字形，对吧？
2: 对。
0: 那么人更多一点，还有的又从中间又拐一个角出来，就在一字形的中间又拐一头出来，就形成了一个什么？
2: 山字。
0: 啊，它是倒下的一个山字形，从空中看，它就是一个山字形。这个楼房呢，就基本上是几种形状了，大家看。一个一字形、七字形、
3: 有
0: U 字形，就双手推车，还有呢三字形。我们现在到村子里面去看一看，好不好？
4: 好，
0: 好，走吧。
1: 吊脚楼是一种极具延展性的建筑，由于是全木结构，用料轻便，不像城市里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住房那样。吊脚楼通过拼接搭建而成，灵活性比较高，没有固定的形式，完全可以根据居住的需求来改造和扩建。远观不如近察，杨老师带同学们来到了吊脚楼前一探究竟。
0: 什么叫吊脚啊？吊脚它就是这个木屋啊，它支撑的一个方式。
2: 老师，那吊脚楼为什么要吊脚呢？
0: 因为它是一个依山傍水嘛，依山傍水，它主要的吊就是两种方式，一个是坡地吊，像这里就是坡地吊，还有一种是临水吊，一般是在河边啊，在水面或是深涧，也是临水的。你像凤凰古城，它是典型的临水吊。吊脚楼呢，一般分为上下两层，上层的就住人。下层呢就有放一些工具啊、杂物啊、畜养牲畜啊，养的有各种的东西啊，有羊啊、有牛啊、有鸡啊。沈从文在《乡心散记》里面就写到了这个吊脚楼下的羊叫，他是这么写的：
1: 什么人家吊脚楼下，牛皮小羊叫，固执而且柔和的声音，使人听来觉得忧郁。
0: 它快也接近夜晚了，那么这个小羊叫的声音呢，是什么？固执
4: 而且柔和。
0: 它这里是写得很细腻的，把牲畜写出了情感。1934年，他母亲病危，沈从文呢回乡探母。这个时间点呢，沈从文的思想感情是非常丰富复杂的，一个是思念母亲，一个呢他离乡了有10年了。这个有对家乡的思念，是他思想情感最复杂的一个时间点。
1: 寂静的夜晚，固执而又柔和的羊叫，沈从文在文章中曾三次提到这一单调且连续的回响。羊叫是他作品中独特的声音隐喻。他还在文中写道：我心中想着，这一定是从别一处迁来的，另外一个地方。那小畜生的